0: 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高铁涨价。据中新经纬报道，日前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了。有网友晒出的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是520元起。还有网友分享了广州至潮汕高6592次列车票价的变化，说同一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中秋涨到了298，国庆涨到了302。对此，多地的12306客服回应媒体说，高铁的票价是浮动的，并不固定，特别是在节假日进行浮动是正常的。早在2020年，国家发改委就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像京沪啊、成渝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逐步扩容覆盖多数新开通的线路。政策规定，公布票价是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的票价。那这次国庆高铁涨价成了热搜的话题，表明当前部分乘客仍然对票价的浮动规则不熟悉，平台折扣提示还不够醒目。对此，铁路部门可以进一步优化购票页面显示，清晰标注原价、折扣比例和浮动规则，让票价变动公开透明，以免被误读。下一个关键词，调查清楚。9月13号，一个叫西市独柳的网友在微博上公开举报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特等奖作品是抄袭了他的文章，他要求赛事组委会撤销对方的获奖资格，当事人做出书面道歉。据西市独柳介绍，他对比获奖作品与他的旧作《寄生》和《经霜》，共标注13处程度不同的相似之处。对方抄袭手法包含文字搬运、文章立意、题眼设定以及论述的阶段递进。西市独柳自述，抄袭的作品是《心向风景》，作者是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二学生，现在他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17号，记者致电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组委会，工作人员说正对此事展开调查，具体情况不便透露。我查了一下，在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的官网上写着，是由教育部审批通过的面向高中生的全国性作文活动，那说明这个比赛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而越是含金量高的竞赛越要保证公平公正，所以希望赛事主办方能调查清楚这件事儿。下一个关键词，过紧日子。近日，高校过紧日子这个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榜。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从北京大学明确，不得到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到北京林业大学办会的时候不摆放花草、不提供水果，再到安徽建筑大学不得报销烟酒、高档菜肴、扑克牌，高校这些文件因其细则具体和措辞严厉，迅速引来社会关注。我看有网友反着推啊。你现在说不得，那就是以前是去，是吧？以前到风景名胜区开会，开会的时候摆花草，是吧？摆水果，是吧？报销烟酒，报销高档菜肴，那是一个角度啊。但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挺好。高校的一举一动本身就在育人，学校怎么花钱、怎么办事、怎么对待资源，学生都看在眼里。校园里少一些奢靡浮华，多一些朴素务实，学生自然能感受到什么叫勤俭，什么叫敬畏，什么叫理性。办教育和过日子道理是一样的，高校过紧日子，砍掉的是虚头巴脑的东西，守住的是教育本心。这件事的落脚点也不是学校省多少钱，而是学生和教育得到了什么。下一个关键词，零容忍。9月18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爆料说，贵州毕节大方县二中一名物理老师发微信性骚扰女学生，微信聊天截图显示。

这名老师发信息说，其实我从未停止过爱你，在我心中你就是我的亲人，好想去你家玩，可惜不晓得路。女学生明确表态，私下不希望再有任何闲聊和单独联系。该网友在评论区说，9月19号记者就相关情况向多个部门进行核实，大方县九义派出所回应说，警方已在9月18号接到报警，目前有民警正在跟进。大方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当地警方和纪委均已介入，教育局也在同步开展相关工作。大方县第二中学的工作人员则透露，涉事教师已不在学校，已被调离岗位，学生目前正常上课，该事件仍在进一步处理中。根据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有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应予包括撤职开除在内的处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同样明确，教职工对学生作出调戏挑逗或具有性暗示言行的，学校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并制止。所以制度乃至法律的红线啊，摆在那儿清清楚楚，校方不能只是调岗了事，师德违规零容忍，必须要落到实处。下一个关键词，依法执法。近日，河南固始县的胡先生反映，自己的嫂子贺女士今年53岁，5年前确诊宫颈恶性肿瘤，此后一直在家养病。为了节省开支，她种了一些菜，自给自足。9月16号，贺女士给家中的菜地除草之后，点火焚烧了这一小堆杂草，大约1平米。不久，方吉镇政府通知她前往村委会做了笔录。9月17号下午，镇政府行政综合执法队找到贺女士，要求她交纳500元的罚款。胡先生说，我让对方出具行政处罚的文书，对方拒绝提供。关于罚款为何没有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者多次联系方吉镇政府行政综合执法队相关负责人，对方始终未接电话。记者还多次联系辖区村书记了解情况，对方电话先是显示在通话中，此后拨打就无人接听。9月18号，方吉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网络舆情，正在核实情况，届时会统一进行回复。虽然私自焚烧杂草可能确实违反了相关规定，但是作为执法单位，执法者应该依法执法，规范执法。如果你对人进行处罚，对人进行这个行政处罚，你连行政处罚决定书都拿不出来，那你这个执法的程序明显存在问题。即便是要进行处罚，也得令人信服吧。下一个关键词，自说自话。近日，东方甄选一款全麦吐司的包装上标示每100克含糖5.8克。王海测评方面提供的一份委托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每100克含糖是12.6克，大概是包装标示值的2.17倍。有食品工程博士向记者表示，如此大的偏差难以用糖的检测误差来解释，所以建议企业将同批次产品送到第三方机构检测并出具报告。9月18号，东方甄选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这款全麦吐司总糖标示值是每100克5.8克，依据是公司今年1月为按新版国标要求增加糖含量的标示而开展的检测。公司在8月到9月对该产品进行了2次复查，总糖检测结果分别是每100克6.5克和每100克6.7克。该工作人员表示，2次复查结果都在国家标准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公司认为该产品符合标准，不存在消费者反映的总糖超标情况。所以现在这个事儿还是不能光听双方自说自话，希望监管部门或者第三方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调查和检测结果。下一个关键词，医师资格。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不少短视频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办理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今年6月，有媒体曝光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就在叫卖这样的捷径，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也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媒体曝光了，相关部门调查了，这些机构却仍然还能堂而皇之的继续揽客，这是为什么呢？像这些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像类似这样的机构，光从他们所做的宣传来说，什么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办理全套的档案并通过报考审核，这就是涉嫌违法乃至涉嫌犯罪的。面对这类不具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下一关键词热搜。9月19号，西贝被曝光将彻底倒闭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相关消息说，西贝可能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彻底倒闭，还牵涉到债务、员工失业等等说法。随后西贝方面回应说，全国门店目前都正常运营，并呼吁公众理性看待网络信息。一条消息，一次热搜，一次回应，看起来事情已经说清楚了。但真正值得琢磨的，可能不是西贝到底会不会倒闭，而是为什么一句未经证实的倒闭可以如此迅速地成为公共话题。西贝今天回应说，全国门店正常运营，但并不意味着他未来不会面临经营压力。同样，一条即将彻底倒闭的消息也不会因为冲上热搜就自动获得了事实的身份。一家企业的生死可以交给市场，但不能只交给热搜。热搜可以让一个问题被看见，却不能让一个结论被坐实。下一关键词，离职证明。据人民日报9月18号报道，员工小柏2022年10月入职了一家教育科技公司，2023年9月被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其中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不服从公司安排啊，还定性为是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小柏拿着这份离职证明找工作，前后有三家企业因此而拒绝录用他。小柏先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认定公司拿不出任何违纪的证据，这属于违法解除。然而公司不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又被法院驳回。之后小柏又提起名誉权诉讼，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离职证明只能证实一段工作关系画上句号，它不该成为审判员工的一纸文书，更不能成为企业宣泄情绪、拿捏打工人的手段，理应让离职证明回归它本来的用处。像这个离职证明，这都涉嫌造谣的违法犯罪了，应该进一步追究这家公司的法律责任。下一个关键词，家长。9月18号，有家长发视频说，孩子在江苏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游玩的时候被鹿撞飞了。9月19号，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说，事发区域不能停车下车，现场设置有提示牌，工作人员检票时也会提醒游客不要在没有停车位的地方停车，将加强提醒。当时家长说，事发时没有注意是否是可停车区域，孩子嘴唇出血但是没有大碍，提醒大家引以为戒。我看了相关的视频显示，孩子家长从车窗里探出头，一边用食物引诱小鹿，一边招呼孩子站到鹿旁边拍照，结果孩子就被鹿给顶倒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完全就是家长的问题，一出了事儿吧，又想讹人家景区呢。下一个关键词，矛盾。9月19号，山东东营的李先生凌晨开车通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时，遇到一支正在闯红灯过马路的跑步团，李先生鸣笛提醒，却被跑团成员辱骂，他掉头追上去理论，队伍里却无人承认。李先生说，当时人群密集闯红灯，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事故，后来他们又去非机动车道去跑了。我看那个跑步团里边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啊，那个看人家这个车鸣笛他们不高兴，那队伍里头也不知道是谁骂的，
司机一气之下追上去，问着谁骂的，谁骂我了，没人吭声，没人认了。

0: 骂人的时候嘴挺贱，是吧？真正到了事儿上没担当。本来锻炼身体是为了延年益寿，但是这样组团闯红灯，又是一个交通上的找死的行为，这就很矛盾了。最后一关键词，不讲道理。近日，上海闵行区21岁的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路口左转时，与一辆正常直行的小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程某轻微伤。交警到场调查并听取双方陈述之后，认定程某在禁止非机动车左转的路口违法左转，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程某的家长对判定不认同，说他就是个小孩，起码要一人一半的责任，也就是说要让人家那个机动车承担一半责任，意图帮自己孩子推卸罪责。交警对父子二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普法教育，并认定陈某负全责，赔偿小汽车全部损失。一说他就是个孩子，但这个孩子是已经成年了，18岁以上了啊，一个那个大小伙子，在禁止左转的路口他左转，然后跟那个直行的这个车发生了碰撞。你看这家长现在一说，哎，他就是个孩子，就这样不讲道理的家长才能培养出无视规则的孩子来呢。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那今天先讲一起拍卖纠纷啊，这个最近一起持续3年的金观音佛像的拍卖纠纷迎来了结果。据澎湃新闻报道，2023年5月，珠宝商邱先生通过公开拍卖以84.5万元竞得了一尊标注为足金的观音佛像。拍卖资料显示，这尊观音像重2000克，评估金额是79.04万，还有千足金鉴定证书。但是邱先生把他带回家之后检测发现，这尊足金观音像里头根本不含金，它含铜量超过79.9%，也就80%是铜，另外是20%是含锌，银含量只有0.01%，金子更是一点没有。但经过3年维权，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原告邱先生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退还邱先生84.51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这个被告是谁呀？是观音像委托拍卖方山西省财政厅预算评审中心，这属于是官方拍卖的啊。84.5万买来的观音像里边，这个金观音里都不含金，这当然挺离奇。但是比真假之争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二手交易，

竞买人之所以愿意参加公开拍卖，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对规范程序的信任，金子的嘛。然后呢，被官方罚没，那通过官方渠道又评估又鉴定的最后拍卖，那能有假吗？普通消费者在二手市场上要购买这样的贵重物品，那是千小心万小心的，格外警惕。但是当标的物来自于公务舱，有评估报告，有鉴定证书，又通过公开程序拍卖，这时候人们当然会对这些信息赋予更高的可信度，也就是说100%是真的。那官方拍卖说是租金关系项，又有评估，又有什么证鉴定证书，怎么可能是假的呀？对吧？而且公共拍卖真正出售的从来不只是仓库里的一件物品，也包括程序本身提供的信用啊，这种权威性。那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这尊说是租金观音像早年确实有签租金的鉴定证书，相关价格认定也曾经按照金制品来做出的啊，那个评估它是值多少多少钱，70-80万的。至于说实际东西究竟在哪个环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目前没有明确的结论。也正因为如此，不能在事实查清前轻率地指向某一个具体环节。但是这起纠纷至少暴露出一个问题，贵重伐木物品在经过多年流转保管之后再进入处置程序，光凭借历史证书和既有记录，是否足以证明眼前的这个实际的东西仍然是当年的那一件？证书证明的是检测的当时的物品，不能天然替代多年之后这个实际的东西啊！你这东西说当年检测的是真的，但你现在拿出来这个东西还是不是当年检测那个，谁也不知道。尤其是黄金、珠宝、名表等等价值高、真伪和成色直接决定价格的伐木财物，在正式处置之前要重新核验这个实际的东西，这应该是守住信用交易的重要的一环。如果只是把此前形成的鉴定认定材料就一路向后传递，却缺少对证书和眼前的东西是否仍然对应的确认，那再完整的材料链条也可能和真实的物品状态是不一样的。而这起案件最终通过司法程序退回来84.5万，但是竞买人为此付出了3年的维权成本。对公共拍卖而言，更不能满足于说出了问题可以退款。一件标的物从公共管理体系进入市场之前，如果能通过必要的复检、清晰的状态说明和责任留痕提前发现异常，本来就不该把辨别真假的最后一道关口留给竞买人，更不应该等到交易完成之后再靠诉讼来纠错。所以伐木物品公开处置是让公共资产规范的回归市场，最后呢，钱财再回到财政的一个重要环节。越是顶着公开、评估、鉴定这样的标签，越应该珍惜这些标签背后的公信力。所以查清这尊足金观音像究竟为什么变成了铜的，这事儿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补上贵重伐木品处置前的验真环节，就到了最后你要往外卖了，你要再检测一遍。公共拍卖不能只是把旧的证书和这个东西一起交出去，你还应该确保交到竞买人手里的东西配得上那个证书啊。

0: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现在上线了，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1588型的礼券，3两半的公蟹5个，2两半的母蟹5个，一共是10只，10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嘛。一张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1588型礼券是要339，第二张的就半价，2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块，合计每张蟹卡才254.25块，非常的划算。还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现在是蟹卡，等到9月底开湖的时候，就可以第一时间的兑换蟹卡，拿蟹卡来兑换这个新鲜的这个大闸蟹，就可以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5张以上的蟹卡还可以给大家走95折的团购价优惠。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节，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很方便，送礼也体面。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就是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不过提醒您一下，虽然提蟹日期到12月，但是好螃蟹不等人，9、10月份的这个螃蟹的品质是最好的。你到了12月份以后，很可能也卖光了，也没法提货了，所以开湖之后一定要尽早的提螃蟹。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赫莲娜黑绷带晚霜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马上要到了，有些朋友可能又发愁了，走亲访友手里不拎点东西吧，空手不好意思拎吧，送啥又是个大难题，水果太普通，谁家也不缺这一口，烟酒人家要是不抽不喝，你钱花了还落不着好，那送啥呢？可以换个思路，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女士收到了开心，男士送出去省心，不管送给谁，对方都得夸你一句会挑。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的晚霜啊，爱美的女士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它最牛的地方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修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儿，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就稳当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敢抬头挺胸，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亚光感，涂上脸之后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不挑人。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老板啊，这个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元。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还有这个双支装的规格，只需1199。这个单支装的是649啊， 参加完满399前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双支装的那就更划算了，双支装的只需1199，参加完了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1049，合下来一支只要524.5块，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不用您再费心包装，精美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摆，档次立马就上来了啊！送客户，送丈母娘，送闺蜜，送重要的朋友，谁收到都得说一句有心了，自己用着也超值划算啊！数量不多，卖完就没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3: 小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江苏新闻报道，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里边电路跳闸了。陈女士让她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预约了一个上门维修。这个维修师傅来了之后，前前后后连检测带维修，花了半个小时。之后换了一个漏电开关，就找陈女士要2800。据验房师评估，这个开关的价格也就是20多块钱，连工带料合理费用都不会超过300。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收费很离谱，拨打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列明更换的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一拖再拖，就是不给。然后关于维修费，最后平台松口说退1000块钱，但陈女士这一方没有接受。然后这个事儿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引发了关注。9月18号，这个陈女士说，报道第二天平台的处理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不仅全额退还2800元维修费，还额外赔偿了2000元。在陈女士反复要求之下，平台也发来了电路维修报价单。据报价单显示，电路漏电检测费按照每小时168元，10个小时计费共1680元，另收间歇性跳闸修复费439元，设备使用费585元，63安漏电保护器配件费96元。对此，陈女士回忆说，师傅上门拆表查线，逐个房间排查，实际检测最多半小时。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啊。
5: 记者再次见到杨女士，她说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平台的处理态度发生明显转变，平台不仅同意全额退款，还给予了一定赔偿。
6: 播出第二天，我妈妈付款的微信就立马收到了2800的转账，然后稍后平台就给我打电话，就赔偿的事情进行协商，一共是2000元的赔偿。
5: 在杨女士反复要求下，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终于发来了电路维修报价单。这份报价单一共列出4项收费项目：电路漏电检测费、间歇性跳闸修复费、设备使用费，还有63安赔漏电保护器配件费。其中，电路漏电检测费标价每小时168元，按10小时计费，单单这一项就收取1680元。可陈女士回忆，维修师傅上门检测的实际时间远远达不到10个小时。
7: 把电表拆下来，然后线拆下来，拆下来查一下子，就看每个房间的开关扫了一下，去查一下表，然后检测一下，最多就半个小时。
5: 除了检测时长不符，剩下几项收费也让杨女士难以理解。
6: 间歇性修复439一个，我理解的就是换用手工费居然要439，然后设备使用费585元。设备使用，他既然到我们家来检测线路，就应该带设备啊，不带设备吗？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个钱？就像我打网约车一样，结束之后我只要付个总账单就行，难道我还要另外付他买车的钱吗？还有漏保是他报价是96，但是我网上搜了一下，只有20多块钱。
5: 对于报价单上维修时长和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以及收费不合理的问题，杨女士尝试联系啄木鸟家庭维修南京站点的负责人，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3: 哎呀，老太太65岁了啊，姓陈，她女儿姓杨，这是娘俩遇到的这个啄木鸟维修平台这个事儿，就换了一个市价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就要收人家2800的维修费，这不禁让人在想，这个啄木鸟还是啄钱鸟？这件事暴露出了上门维修行业普遍存在的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一说就是价格老人同意了，这话听着似乎在理，但是他根本经不起推敲。65岁的老人当时面对的是什么？是拆开的配电箱，是听不懂的电路术语，还有什么不修可能起火的这种安全恐惧。他不是在货比三家之后心甘情愿掏的钱，而是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之下被一句问题复杂推着走的。就像这个案子当中这个老年群体一样，面对电路隐患心里充满不安，那个维修人员恰恰抓住这份不懂和怕出事的心理，把简单的故障刻意描绘的复杂危险，用故障很麻烦、线路要重查等等模糊的话术抬高预期，再以价格面议来代替明码标价，这就把定价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了。不过律师也讲得很清楚，利用信息差隐瞒故障的真实情况，让老人基于错误认知掏钱，可能已经涉嫌欺诈。而最后在一再的追究之下，平台发来的报价单显示，它不仅仅信息不透明，利用信息差隐瞒故障的问题，它是把没干的事儿，包括一些不合理的或者说不实的名目写到报价单里了。啊，人家这个说是上门也就半个小时，结果他的报价单里边说电路漏电检测费按每小时168元，总共检测了10个小时，收了1680，这也太离谱了。你在人家家里一直检测了10个小时吗？你们不是把用户当上帝啊，你们把用户当傻子来骗呀。这个啄木鸟平台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曝光了，去年央视三幺晚会，啄木鸟就因为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等问题被央视点名曝光过，平台也曾经公开承诺整改完善价格体系，可是风波一过，类似的套路依旧在现实不断上演，还是

0: 频频被曝光，可见这个平台的管理有很大的问题。看起来平台很大很正规，程序也很规范，你看收费一项一项的名目列的好像很清晰，好像收的有理有据，但是条条都说不通。这就明目张胆的借助一个所谓的规范的程序来行宰人之实。近年来上门维修服务行业的部分从业者虚构故障、漫天要价啊、套路老人等问题很突出，成了不少老百姓的痛点。破题的关键有三个：第一，要打破信息壁垒，维修清单要让消费者看得见、看得懂；第二，监管要线上线下齐发力，设置失信黑名单，提高违法成本；第三，完善监管有力、平台有责、企业守信的协同治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让上门维修回归服务的本质。今日山西晋城一场极其简单的简朴的婚礼刷屏了网络。29.9元网购的男士的婚服，自家的车辆充当婚车，亲友来充当免费摄像师，取消了专业司仪，没有奢华的布置，没有繁复的流程，整场婚礼朴实又暖心。据新郎张先生介绍说，极简婚礼的创意来自妻子，整场婚礼包括酒席只花费了16,000来块钱，省下的钱款一部分用来给妻子买新手机，剩余的部分计划用于婚后旅行。在两人看来，婚礼的意义从来不是铺张排场，把钱花在实处，汇集日常，才是新婚生活最好的开端。长久以来，不少地方的婚礼陷入了面子内卷的误区，什么豪华婚车、精致的婚庆布景、冗长的煽情流程、高额彩礼，再加上各类低俗的婚闹，让婚礼变了味道。很多家庭为了撑场面、顾脸面，不惜超额消费、透支开支，一场本该见证爱意的喜事沦为耗费财力精力的面子工程，给新人及家庭带来沉重负担。那这场极简婚礼之所以广受好评，核心在于删繁就简，守住了本心。新人摒弃了所有冗余的形式，保留设宴的待客的环节、敬茶改口等等这样的环节，既杜绝铺张浪费，又留住了婚礼的这个仪式内核，兼顾亲友情谊和生活务实。实事上，这个极简婚礼早就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新风尚了。当下流行的一个三无婚礼啊，就是灵活减负，没有繁琐的车队，没有接亲的套路，没有伴郎伴娘的排场，不请司仪，不煽情，主打就是舒适自在，简约真诚。这个现象是年轻人的自觉选择，更有政策的有力支撑。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推进婚俗改革，整治高额彩礼陋习，民政部也开展这个婚俗改革试点，各地依托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倡导低彩礼、简仪式的婚嫁新风，为新式彩礼保驾护航。当然了，极简并不等于说敷衍，更不是吝啬。婚礼是人生一瞬的一个仪式，婚姻是一辈子的日常，舍弃虚浮的排场，把资金沉淀到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里，把心意留给彼此相守的岁月，才是最清醒的婚恋观和婚姻观。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 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 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
4: 我一句，
2: 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有媒体报道大病筹款平台的收费问题，说一笔6831元的筹款当中，平台收取了546块钱的服务费。那讨论这个事儿之前，首先我们要跳出这个情绪的审判啊，理性的看待平台收费是否合理。善意是值得守护的，但是善意的传递，救命通道的运维，从来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成本支撑啊，也就是说你办这个平台或者平台的要运行也是需要花钱的。大病筹款平台是连接困境患者与社会善意的桥梁，11年来各大筹款平台汇聚了千万普通人的点滴爱心，累计实现了1000亿级的筹款，为无数大病家庭撑起了救命的希望。这份承载着信任和温情的救助通道，早就已经成为社会救助体系的有益补充。也正因为扎根慈善救助，贴近民生，公众对平台的每一笔收费都格外敏感，稍有争议就容易引发很大的讨论。这倒逼着行业必须以审慎透明的姿态对待每一笔费用和每一笔善意。但是不得不说，有些朋友有一个认知误区，他就默认这个大病筹款平台啊，应当是无偿服务的，是零成本运转的。事实上，大众善意的公益属性不等于说平台运营的无偿属性。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并非纯公益机构，而是服务个人救急需求的社会化服务载体，它的运转从来无法脱离市场规律，是不是凭空维系的，那是不可能的。从信息审核、资质核验、风控监管到资金拨付、全程溯源、售后保障，筹款平台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投入。尤其是面对层出不穷的虚假求助、恶意骗捐的乱象，平台必须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升级风控体系，筑牢真实求助的防线。这些技术迭代与合规运维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撑。据了解，大病筹款平台的服务费也主要用在了技术研发、运营服务、资金安全等方面的投入。免费运转的善意通道，最终只会因为困难而难以为继，漏洞频发，损害真正需要救助的患者权益。平台的收费也不是说行业自己定规矩的，而是有规可循的。2024年实施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明确，平台可以遵循保本微利的原则收取合理服务费用，为行业合规收费划定了清晰的边界。现实运营数据更能印证行业困境，多年专项审计结果显示，主流筹款平台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保本尚且艰难，更谈不上微利。正所谓的免费的才是最贵的，长期亏损运营只会让平台无力升级服务、严控风险，最终导致救助通道萎缩、爱心传递受阻。真正受损的是身处绝境的大病家庭，就他们想在网络平台求助，但是呢 得不到帮助。所以适度收取服务费本质上是为善意通道续航，是保障救助模式可持续。

运行的一个必要的措施。目前民政部指定的三家正规的筹款平台，轻松筹、水滴筹和暖心惠民啊，这已经形成了趋于统一的一个收费标准，都按照8%的比例收取服务费，并且设置了单笔收费的上限。针对五保户特困家庭，水滴筹推出服务费减免政策，投入更多的爱心流量资源，拓展筹款渠道。统一的收费标准是行业长期探索之后形成的共识，也兼顾了平台运维的需求，也最大限度地守护了弱势群体的救命线，有效规避了无序收费肆意牟利的乱象。我看有网友说，这种筹款平台不就是拿着别人的钱做慈善吗？还有网友说，你不能那么讲，是吧？如果没有这个筹款平台，你去通过什么平台来向社会求助呢？啊，人家平台给你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到这平台上发信息，一个是求助，另一个是助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帮助别人啊，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还有网友说，那这么看来，90%的捐款都能给到大病患者，我觉得还行，毕竟我捐了款了，我知道我救助的是谁。还有网友说，平台支持项目运转确实需要成本，之前都是传着平台抽70%，现在我一看只收8%，那还算合理。我想说的是，其实平台收取服务费啊，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之所以还引发争议，关键还是很多人对这些规定不了解，还有一些谣言和误传啊也还在流行，也就是说平台在宣传啊提示等方面做的还不到位。我们更希望这种收费能够公平公开，这样才不会引发质疑。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瑞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说这个双方夫妻分手的话呢，往往这个房子哈是一个价值比较大的财产，所以呢往往都会成为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哈，争抢的一个焦点。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案子呢，这个双方

0: 他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哈、啊。分手之后呢，这个女子无力还贷，就喊话前男友回来收房子。啊，说我这房子还还给你吧，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是在广东惠州的一桩房产纠纷，最近在网上闹的是特别的厉害。我们大家说说事情的详细经过。说早在2021年的时候呢，在当时啊，这夫妻两个，这双方两个人还是在谈恋爱的关系，就买下了惠州一套房子，总价是157万。当时呢，这套房子的首付啊，全部是由男方出资的，但是房产证登记在了女方一个人的名下，而且呢，双方还签下了书面协议，白纸黑字的约定说这套房子就是归女方所有的。但是啊，没想到到了2023年，两个人呢就分手了。男方准备出国发展，分手的时候呢，男方啊，我觉得还比较大度哈，没有说这房子首付是我的，你得把钱还给我，而是呢选择把房子继续留给女方，但是后续产生的全部房贷呢，也约定是由女方独自承担的。但是没想到在这几年呢，这房价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当初这套157万买的房子，如今啊，这市场估值只剩下了70-80万，少了得有这个50-60万哈。而且呢，女方剩余的房贷还有130万，也就是说现在就算把这房子卖了，也只能卖70-80万，还有这个好几十万的房贷欠款呢。这所以呢，这女方就越想越不值当的哈。而且呢，她现在收入也比较少，每个月的收入呢只有3000块钱，但是房贷呢每个月就要6000块钱，特别的发愁。无奈之下呢，就想到了远在海外的前男友，就公开的录视频喊话说，你回来吧，把这房子接回去，同时呢把你的债务房贷也一块接回去。这事儿在网上啊闹得还挺风风雨雨的，挺热闹。我们也想来问问牛律师哈，就是这个他喊话前男友回来收房子，这前男友有义务回来这收这房子吗？
1: 没有义务
0: 啊，没有义务。
1: 对，我们说呢，这里边其实有几个合同。第一个合同是什么？第一个合同其实是赠与合同，就是他和他前男友之间存在的一个赠与合同。赠与合同的标的物不是房子，赠与合同的标的物是这个首付款，他的前男友只是把首付款赠给了这个女方，这是第一个，就是我呢是把这个首付款赠给你，然后呢让你用于买房，然后用于买房的时候呢，这里边又涉及两个合同，一个合同呢是房屋买卖合同，就是女方我这个向这个开发商买房，比如说180万也好，200万也好，我这个签订购房合同，但是签订购房合同之后呢，你没有这么多现款，你只能付个首付，然后再贷款，然后就会引出第二个合同，就是说这个借贷合同，就是对房贷的合同。那你房贷的合同是和谁签订的？和这个银行签订的。那后边我们说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也好，这个房贷的合同也好，和这个前男友没有任何关系。前男友不是这个合同的当事人。
0: 前男友是出了个房子的首付，
1: 对，
0: 而且这首付还赠给女友了，
1: 对
0: 吧？
1: 所以现在这个女友呢，是拥有两件东西啊，一件东西呢是房屋的产权，另外一件东西呢是未返还的欠款。贷款啊，这两件东西的这所有权呢，其实都是这个女方的。那你现在呢，喊男友回来，你回来的话说把房子收回去吧。那这个女方呢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我把房屋的产权给你，把贷款也
0: 给你。
1: 对，那你想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你这个基础是什么呢？你的债权的基础，你的目的是想完成这个不动产这个物权的变更。你的债权基础是什么？债权基础呢两个，无非是两个，一个是赠与合同，是吧？我把这个房子赠给你，是吧？完了之后呢，你呢是不是再给我签一个欠款的协议？你贷款你来还。另外一个呢就是买卖合同，是吧？我把房子卖给你，然后你这个有没有这个你再去贷款？你要是付不清这些钱，你去贷款。那你说前男友会干这么傻的事儿吗？他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条件的。
0: 是。谁都知道这房子现在贬值了，
1: 对，
0: 知道手里不合适。
1: 对，或者前男友说可以，你按这个现价卖给我，你同时把我的首付款还给我，那这样前男友他也不吃亏。
0: 按现价卖。
1: 对，你现价你卖给我，然后你把首付款还给我，只要房子再不往下跌，我也不吃亏。
0: 这个目前呢还没有看到他前男友的这个回复哈，不知道有没有传到海外。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看上去也都比较唏嘘，这应该也是目前这近几年买房朋友遭遇的一个现状哈，就是当时买的房子比较贵，结果现在呢房价回落了，现在把这房子就算卖了，可能还欠银行，还得欠一笔钱，卖了也还不清银行的欠款哈，所以这个。

0: 这个女方呢也是比较着急，因为凭自己的实力应该是供不起这套房子，是吧？所以呢就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想到了前男友身上啊，不应该想到他身上。
1: 对，就是说这个房子呢有涨有跌，是吧？在这个房价涨的时候，我们都想拥有一套这个房产。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不结婚，然后我们同居，我们各有50万，那我拿50万买套房写到我名下，这还是我婚前财产。你拿50万买套房，买套车，然后写到你名下，然后咱俩呢是共同住这套房，共同开这辆车。那你说，假如过了5年，这套房子涨到100万呢？车肯定只值20万了呀，车在贬值啊。这时候在这个房价不停的往上升的情况下，大家都想拥有一辆车房，拥有一套房子。
0: 对，
1: 这个是谁拥有它谁受益。但是你说房价在跌的这种情况下，那肯定这个房它也不保值啊。
0: 牛律师，其实我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在想哈，就是你看现在是房价下降了，喊前男友回来接房，接房贷，是吧？如果说房价上涨了，前男友回来了，说当时这个首付款还是我借给你的呢，那现在房价涨了，那我也要分一部分，他有权利分吗？
1: 没有权利分，就是如果说没有其他的这个情节或者没有其他的协议的话，这个前男友不能要求分这个房屋的这个升值款，升值的部分。但是他可以提出什么要求啊？就是说我这个赠与呢其实是附条件的，这个条件呢是一个隐形的条件，我没有说出来，但是呢我是附一个隐形的条件，就是在以结婚为目的啊。假如说他那个协议里边没有说无论结不结婚这个都给你啊，假如没有这个附加这个条件的话，他可以以这个理由要求撤销赠与。这另外一个呢，他要打官司的话，还有一个这个理由是什么呀？我这是彩礼。我因为咱们没有结婚，也没有同居，我要求返还彩礼。他如果说前男友找回来的时候，他可以从这两个方面要求把这个首付款要回来。但是呢，假如说这个房子比如说升值100万了啊，你把首付款要回来可以，你把这个升值的部分要回来，这就很难很难了。
0: 所以就这个案子上来说，因为房子是登记在女方名下，而且是由女方跟银行签的这个贷款合同，所以这房子产权其实是女方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可以，这个首付款部分是男方付的，可以会有一些这个男方提出争议的部分哈，但是这房子是女方的，没有问题。无论这房子涨了还是降了，都是女方的。所以就这个事儿呢，就是女方喊前男友回来接房子，第一她是这个喊不着人家，是吧？就是喊回来之后她也接不着这房子，
1: 对，
0: 反而有可能还对这个首付款的问题提出质疑。
1: 对
0: 这再把首付款还回去，这女方我估计就更是扛不动了。所以这个当然也有朋友在问哈，说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这房子已经资不抵债了，我们的房价卖房的钱都已经还不上银行贷款了，这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出过类似的这个主意哈。第一呢，就是你可以和银行去协商这个贷款，可以这个延长期限，或者是呢这个变更一下还款方式，我现在只还利息，可以跟银行去协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积极的做好这个欠款的这些这个卖房还债的这部分工作，那剩下的欠款呢可以也跟银行协商，我能不能过段时间再还，等我有钱了之后再还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总而言之呢，都比拖着不解决这个事情要好。拖着不解决呢，如果说你这个前男友也不回来收这房子是吧，然后这个也还不上银行的房贷，那就进入到黑名单领域当中了啊。
1: 这个就是这个钱应该是积极的还。我们国家现在呢只有企业破产制度，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呢有个人破产啊，有个人破产的试点，就是说如果说在深圳的话，你可能说我要求个人破产，我这个钱我也不还了，但是你就是把我就类似于拉入黑名单，我属于那种所谓的破产人。但是在其他的地区你不可能要求个人破产，是吧？你这个钱该还还得还。
0: 是，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女子哈，我觉得就是除了喊话前男友之外呢，还应该积极的去解决自己的这些债务问题。
1: 那个啥，找个新男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
0: 对，这个可以来共同承担这个债务，是吧？其实现在牛律师啊，大家去买房的话，一方面是说买房之后这个看到有了自己名字的房本，很高兴，
1: 对
0: 是吧？我总算是有了自己的一套这个房子了，我感觉有安全感。
1: 对，
0: 但是呢其实现在买房它有可能还意味着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1: 对，
0: 是吧？
1: 有负担也有风险。好多人就是买了房了之后我也不住，我就在那闲着，完了之后物业公司给我打电话，我也不交物业费，结果有一天那个管

0: 管子老化了，跑了水了，把楼下淹了，那你就得去赔去，是吧？我们有的时候买房子确实它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不动产嘛，有的时候它会升值，但有时候也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风险。
1: 是。那刚才您说这个情况没有住，然后漏水淹楼下了，他也得去处理。
0: 对。
1: 但说我没有住啊。
0: 你没有住的话，这些我们说啊，就是我们说产权啊，从电表和水表往你们家入户走的部分，产权都归于你所有，归于你所有，维护的责任也在你。维护的责任也在你，这水管裂了之后，这个造成的损失肯定由你来负担。
1: 就是虽然你没有住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啊，这个房子内部的这部分造成的损失还是由个人来承担的。
0: 对
1: 好，这样哈，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消息。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啊，对于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特别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受影响的，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更加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福利多啊，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7: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8: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9: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大家如果是有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牛振宇律师。刚才呢，我们说到一个案子哈，说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男方出首付，双方买了一套房子，但是这房产证只登记在女方名下，归于女方所有。后来呢，这个两个人分手的时候，这个也约定女方所有哈，这男方的首付款也没有要。后来这房价大幅下跌，女方的收入难以去还这个房贷了，就喊话前男友说把这房子收回去，把这房贷也收回去。刚才牛律师也说了哈，第一呢是前男友是没有义务。

0: 去来回收这套房子的。另外一点呢，如果说这个再对这房子有所争议的话，男方还可以主张对之前的这个首付款，男方付的首付款会有所争议哈。这现在幸好是男方还没有听到我们节目，还不知道这回事儿。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呢，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就是买房这事儿，其实以前我们都说买房这个写到谁名下谁高兴哈。但是牛律师是不是以后也可能会这个改变大家的思路？或者说这个认知，就是买房登记在谁名下，谁有可能还是一个负担呢？
1: 对
0: 啊，
1: 这种事情呢，一定要考虑好。就是我们现在呢，比较多的纠纷呢，就是把公司登记在某某名下，啊，这样的话呢，有人觉得哟，你看我都成了股东了，都成了老板了，这多好的一件事啊！
0: 法人是吧？
1: 对，一分钱不用花，那最后呢债呢？那公司赔得一塌糊涂，那些债都需要你来承担，甚至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呀。
0: 嗯，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名下有财产呢，还是要谨慎，也未必是好事。
0: 嗯，
1: 啊，未必是好事。
0: 嗯，就像说到这个房子给到你，也不见得是好事，嗯，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这房子给到你，房贷也给到你了呀。
1: 对对。对，
0: 这房子和房贷是，他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1: 对，这个不光是说这种，就是说这个男女夫妻啊，这种关系，你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继承的房子也有房贷啊。
0: 嗯，
1: 继承的房子有房贷的话，也得先还房贷啊。
0: 嗯，
1: 你还不了房贷，为什么有的时候涉及到继承的时候，子女们就说我们放弃继承，因为子女们很清楚，就是他那个资不抵债，
0: 嗯，
1: 啊，债务有100多万，那房产才50多万，所以他就放弃继承了。
0: 嗯，哦，这样放弃继承的话，子女都放弃继承，这房子最后归谁呢？
1: 你看，你比如说现在我是债权人，
0: 嗯，
1: 是吧？我正常呢，我打的主意是说，等他们孩子们都继承了之后，我告孩子们去，
0: 对，
1: 孩子们在这个继承的范围之内偿还我的债务，
0: 继续还债，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孩子说我们都放弃了，你们都放弃了，我这诉讼怎么进行啊？以前这样的诉讼就很难进行，不过现在呢也可以，你也可以把这些所有法定继承人啊，这个都起诉了，有的时候甚至把什么民政局啊什么的带上，起诉了之后，你把这个诉讼进行下去，最起码我得让那个我的挽回我一部分损失。
0: 嗯，就是虽然说他们放弃继承，但是也可以向他们追讨，是吧？
1: 对，你得配合着我出个判决书啊，我得把那房子该拍卖了呀。
0: 所以这个事儿，现在以前是争着抢着要房子
1: 啊，对对，你现在的话，因为好多就是人死的时候呢债没还清啊，
0: 嗯
1: 啊，所以说看到发现资不抵债的话，那就放弃继承了。
0: 嗯，以前是争着抢着要房子，后来房价下降，如果是这房子在资不抵债的话，现在都是争着抢着不要这房子。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因为你什么你要了你也拿不到，你还得配合着对方去开庭啊，去还债啊，什么找律师啊，还花一些额外的钱。
0: 嗯，是，所以你看，就是短短的这个十多年的时间啊，大家这个思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嗯嗯，
0: 包括说大家在结婚这事儿上，对于房子的这个想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嗯，是吧？以前的时候呢，都是说这个结婚的时候，双方呢共同出资去买一套房子，这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哎，这个事儿是个焦点哈。后来呢是说这个房子我得在孩子结婚前给他买，让他成为他的婚前财产，
1: 嗯，
0: 是吧？牛律师，
1: 对对对，这个以前呢就是说这个一旦加了名，是吧？你这个就有人一半。你婚姻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出来之后，不这样规定了，你还得要考虑结婚的时间长短，
0: 嗯，
1: 双方过错程度，有无子女，
0: 嗯，
1: 考虑的问题很多。加了名你不见得能拿走一半，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加名这个事儿呢，有实事求是说，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意义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0: 嗯，可能象征的意义会更大一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说这个，咱俩结了婚，我加上你的名儿，给对方好像有一个承诺一样啊。但是实际上，咱冷冰冰的说，在判决的时候，不是一人一半这个原则，
1: 对
0: 啊，
1: 对，
0: 只是在情感上来说，好像是说给你一份保障承诺，
1: 对 对， 对
0: 啊，是。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房地产的形势呢，确实也是颠覆了大家很多年之前一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既有的思维认知，包括说这个行事做事的一些方法哈。但是牛律师，您看，就是如果说哈，这个婚，你看他们这个是婚前男女谈恋爱的时候买这个房子哈，那势必就是如果说双方结婚的话，那势必这房子它是得是写到一个人名下，婚前买的吗？也得写到一个人名下吗？是吧？如果说这个结婚一段时间之后再分这房子，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呢？
1: 不太一样了，肯定不太一样了，因为这套房子呢，人家是婚前买的，这个首先。

那法院得有一个认定问题啊，像这样的案子，就是说，比如说啊，结婚一年之前、两年之前，这个男方出的首付，但是写的女方的名，这个，然后呢，双方又办的结婚证，然后婚后又共同还款，对于这个首付款，还有这个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女方的比较占优势啊，比较强势，女方就说了，写个协议，这个产权就是女方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婚后这个共同还贷，还有共同对应的升值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就可以了，
1: 嗯，
0: 这肯定对于女方有利。如果男方比较强势，那就写一个东西，这个虽然就是办证是办在婚前，但是是男方付的这个首付，是双方确认的，这套房子呢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嗯，
0: 这也可以，
1: 嗯
0: 啊，这在法律上也是有效的，
1: 嗯，这结婚后还得签这么个协议啊，
0: 对对，你有不用不要是说这个指望着说法官给你审清，你两个人过日子。没有人比你俩更清楚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
1: 嗯，
0: 是吧？而且你们证据要是不充足的话，你也不要去难为法官去，
1: 嗯，
0: 是吧？这个你这是一各说各的理儿，是吧？然后有的时候法律的规定还是空白的，是吧？你说肯定是法官要是判出来之后，有的时候是一方不满意，有的是双方都不满意，
1: 嗯，
0: 啊，不如说这个前期呢，你把这个工作做到家
1: 啊。
0: 嗯，
1: 前期两个人先说清楚，
0: 对
1: 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0: 对，落实在这个纸面上
1: 啊。这个婚后升值的部分肯定是双方共同所有，这个是没有问题，
0: 对对，
1: 哪怕是降价的部分也是双方共同所有，是吗？
0: 对对，这一般的话现在就是很少说降价了，就一般就是分这个共同还贷的部分了，
1: 嗯，共同还贷的部分，嗯，牛律师，既然我们说过说这个共同还贷的部分，比方说它升值从50万涨到100万了，
0: 嗯，
1: 是吧？这个咱分这一涨的这部分的是可以的，那你说就是这个房子如果降价了它怎么去分呢？
0: 这个我遇见的一般都是说我不管降值了，我就分那个你们共同还贷的部分，
1: 嗯，
0: 是吧？我别的不管，你比如说你共同还贷还了40万，行，那一人20万，你给人20万
1: 这个不说这房子现在值多少钱，
0: 对，因为那个司法解释里边也没有规定说要贬值了怎么算，他没有给出这种解决的路径来。你说法官我来弄一个怎么怎么着，我觉得这么公平，你公平也没有什么法律依据，是吧？
1: 嗯，
0: 那你不如就说那就分那个出资还贷的部分吧，
1: 嗯，就看这个出资还贷双方分一分，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就是总是会遇到这些新情况，是吧？
0: 嗯，
1: 因为房地产形势呢确实也是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0: 嗯，
1: 啊，那这样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呢，稍后时间可以来继续咨询到牛振宇律师，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季广优品商城带来的活动消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季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季广优品商城。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首先给您来带来的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1588型的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再加上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有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啊，讲究个圆满，10只呢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33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254.25元，真的是太划算了。还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那现在是蟹卡，等到9月底开湖以后啊，您就可以第一时间尝到春天的限定美味了。5张以上还可以给大家走95折的团购价。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呢，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方便，送的也体面。下单后呢，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大闸蟹呢，需要开壶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壶，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的新鲜。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下面呢，再来给您推荐一下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30的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

0: 参加完商城的满减活动之后呢，到手只需要599，而且还有双支装的规格只需要119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需要1049，合下来啊，这一支只需要524.5块。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不用您再费心的包装。精美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摆，这档次立马就上来了。送领导、送客户、送丈母娘、送闺蜜，谁收到都得说一句有心了。自己用呢也是超值划算，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大家赶紧来抓紧时间到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吧。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3: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3: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那牛律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啊，是双方婚前买房的事儿。其实这个婚前买房现在也比较普遍哈，往往呢都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来去买的这个房子。那牛律师，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双方在婚前买房也有了一定的约定哈，说男方呢是这个出的这个首付款，把房子这个写在了女方名下。那牛律师，如果是我们真的是为结婚去买这套房子的话，刚才你也谈到双方要有一个协议是吧？这个协议该怎么该标明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 我觉得这个协议呢，这个应该标明这个钱款的来源，然后产权的约定，这是最基本的两点，一定要写明这两点。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是男方出钱，有的是女方出钱，有的是男女双方出钱。写这个产权写房产证的时候，有的是登记一方的名字，有的是登记两方的名字，有的时候甚至要求把父母的名字也加上。
0: 我见过这样的。
1: 对，你这个事情非常的复杂，但是就是百变不离其宗，你所要明确的就是钱款的来源。那钱款的来源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一方来源，就是多方来源，比如说有的是这个男方个人出的，有的是男方父母出的，有的甚至是借款，借什么亲戚朋友的，这个事情都要写清楚啊。写清楚不是说光说来源怎么样，将来怎么处理。你比如说借我父母的钱，这个钱必须要还，有没有利息，我说把这钱写清楚是要把这些事都要写清楚然后呢就是写这个产权，那就是说男方占多少，女方占多少，这个产权变不变有的人就说得变这个结婚之前呢，我们女方占30%，女方占70%，然后呢结了婚之后这个办结婚证书之后5年之后，我们再把它变成各占50%，或者是怎么着，说或者加老人的名字，怎么着去老人的名字，这个都需要明确都需要明确。
0: 说的写应该写的内容还比较复杂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房子的钱款来源一定要写得非常清楚。
1: 对，
0: 包括说父母给的钱到底是算赠与啊，还是算借款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还是说算这个股份的这房子当中的一部分，
1: 对，是不是需要加老人的名这个都得要写清楚。就是说有的人说呀，这写清楚的时候就吵，其实啊这个事情就是写清楚只是最后的一个阶段，真正的就是双方协商或者多方来协商这个事情怎么办，协商好了，落实在笔头上，落实在纸上，这都比较简单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发生争议是前期没有协商好双方没有明确是吧，这个产权到底如何，钱款的来源到底是借贷还是赠与，没有明确，
0: 是
1: 该说的没说。
0: 是比方说这个等到时候分着房子了，说里边还有我父母给多少多少钱的，说你父母当时不给咱们的吗？那不是，他是这个借给咱们的。
1: 对这样的纠纷太多了。
0: 是这就是当时没有说清楚是吧，或者其实父母给钱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清楚，
1: 对，
0: 这个钱我到底是算给他们的还是算借给他们的。
1: 对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呢就是抹不开面子是吧，做老人的孩子结婚了，我还跟你们说这是借你们的，你们得还，那可能这婚就结不成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想别的招是吧，你要是说你抹不开面子，你不像我这样的人脸皮这么厚，什么事都说得出来，什么事都做出来，你就想别的招是吧，你们家说一共只有100万，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提前就给你们家孩子买了房，写上你们家孩子的名，完了之后再抵押给你，对吧，再给你加上一个那个居住权是吧，那谁他也沾不了你的是吧，那你就是把这些事做到前面去，说你这些事儿没做到前面，最后就感觉自己又吃亏了，那你能埋怨谁呢？
0: 大部分人是这个不了解这个情况，
1: 对，
0: 也抹不开面子，也不了解法律上的这些这个解决的办法。
1: 对，如果说你看不了解，抹开面子，脸皮又不够厚，那你就是孩子结婚的前5年、前10年，你就找个律师好好咨询咨询，是吧？这个事儿我怎么着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啊，这个是我又能保住我的财产，等结婚的时候我的面子还能自己给足自己，对吧？你看结婚房子都是写的我们家孩子的名，然后我都给他办了抵押登记了，又给我们家了居住权了，等那婚礼上我一说，哎呀，我给我们家孩子
0: 买套房子
1: 啊，对，两三百平的房子如何如何，看着你有面子，其实跟女方有什么关系啊？
0: 是啊，
1: 是吧？你这个东西真是一既占着便宜又有了面子。
0: 嗯嗯，所以这就是这个懂法嘛，懂得这个法律上的一些这个途径，能够保证自己的财产，同时也能保住自己的面子，是吧？怕的就是既不懂法，同时呢又抹不开面子，就出现我们大部分家庭所遇到的这种，哎呀，当时应该说的是给咱们的钱呀，那不是，那得是借的，是吧？
1: 这话分两头说，刚才呢，我们这话呢，就是站在有钱的这一头，
0: 嗯。
1: 那要是站在没钱的这一头呢，你就说我明天要结婚了，我男朋友他们家钱可多了啊，他爸妈做多大的生意，那个跟你没关系，
0: 嗯，
1: 对吧？你要是让我一个外人，你要说一个很中肯的话，那个跟你没关系，那房子都是他爸妈的，你结了婚之后你啥也拿不到，你要是去他们家那个企业去打工的话，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到，
0: 嗯
1: 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呀，
0: 嗯，
1: 对吧？就这个事情也得清醒啊，站在另外一头你得清醒，
0: 是
1: 啊，这些财产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
0: 嗯，是，所以就是像这种事儿呢，这个看，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说，是吧？啊，站在这个买房的这一方立场上，我们可以说这事儿办得很有面子，是吧？
1: 嗯，
0: 但是作为这个，这个财产上相对弱一点这方女这另一方来说，可能觉得。是不是我这些年我啥也得不到呀？
1: 这种事儿呢，你得主动去问去，你不能指望着说别人去给你说呢。说明天要结婚了，我同事何蕊跟我说了，说，哎呀，小张别结了，结了婚你到了他们家，你给人白打十年工，你谁也拿不到。那你觉得何蕊会说这话吗？他绝对不会说这话。那律师也不会说，你不去主动问人家去，没人说这话，人家说三句话得了，你明天你不结婚了，那谁担得起这责任呢？
0: 嗯嗯。自己得想到这个事情再去咨询，
1: 对，所以说你看啊，来我这儿啊。

0: 叫咨询这种问题的，都是偷偷摸摸的过来咨询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不会去，哎呀，看人这结婚，哎呦，这他俩结婚这风险挺大的啊，那个，你等着啊，你们先，这酒现在先别开呢，我先去给那新娘做做工作去，让她考虑考虑，这个这婚还是结不结？你说我怕不怕挨揍啊？对不对？就我不会去主动跟人提这话头的。
1: 嗯，是，但是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能够提前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风险，是吧？就无论是哪一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强势的一方肯定想我要保住我的财产，是吧？这个弱势一方肯定想我怎么能够保护我的权利，
0: 对，
1: 我的利益。
0: 我为什么要嫁给他？我比他小八岁，
1: 嗯，
0: 是吧？我图什么呀？对吧？
1: 嗯，
0: 那你这得明确自己的目标。
1: 嗯，是。那这是我们说的，可能双方的这种经济实力悬差比较大哈。
0: 嗯嗯。
1: 那还有呢，可能就是双方的实力差不太多。
0: 嗯。嗯，
1: 你出一部分钱，我出一部分钱，
0: 嗯，
1: 是吧？把这个家能够支撑得起来。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就像您说的，也得把这个资金的来源、房子的这种权属问题写得比较清楚，
0: 对，
1: 是吧？
0: 对，这个大多数人家啊，钱不是很多，
1: 嗯，
0: 啊，攒一辈子钱就是给孩子结婚的，
1: 嗯，
0: 所以说真的孩子的婚姻维持不了一年两年，然后这个离婚的时候让人分走好多钱，都接受不了，
1: 嗯，
0: 都接受不了。所以说接受不了呢，
1: 嗯，
0: 就是提前做好预案。
1: 嗯，是，这预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买房的这种，这叫什么？协议是吧？
0: 对对，
1: 双方之间的协议，
0: 对
1: 啊，
0: 对，我婚前协议也好，婚后协议也好，
1: 嗯，
0: 得有这么个协议。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谁出了多少钱，这个资金的来源是怎么样的，
0: 对
1: 啊，都得写清楚。
0: 对，
1: 然后房屋的归属问题也得写清楚啊。这样，牛律师，我们来接听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一号线朋友，你好。
2: 哎，
1: 你好，是您电话。
2: 嗯嗯，喂，
1: 你好，是您电话。
2: 嗯，是我想咨询一下。这牛律师，这个回天楼，他们这个拆迁，就是这个他们拆了以后回天这个楼，这个就是过到儿子名下，有这么个写法。
0: 过到儿子名下有个什么写法？你要没有争议的话，那你就去找那个你们当地这个村子里边说，他有不是有专门管过户的吗？那你就说，
2: 啊，
0: 你看我要准备过户，走什么程序？
2: 嗯，
0: 你要没争议，你就去这样，
2: 嗯，
0: 你就去找他们办过户去。
2: 嗯，是不是？我就说现在正放着漏了一，今天就抓号，嗯，抓了以后是不是我就那叫直接写到儿子名下就可以吗？
0: 那个事儿我不给你做主，我不给你做这个主，那个写不写那你自己想，对吧？你自己想，你自己想是写合适还是不写合适？
1: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闺女啊？
2: 就是说，你是你要不写到那写到儿子名下，就是说我就是以后就是不要不写到名下以后。要过户到儿子那，是不是要掏费用？
0: 那我就不清楚了，我不清楚你们最后，这个城中村你们是发哪种证？是村里边自己弄个证，还是说那种大红本写的农村集体土地的那种证？你要是那种农村集体土地的证，
2: 嗯，
0: 你多多少少肯定要交一定的费用。那你担心什么？
2: 嗯，
0: 你要是说我不担心说给了把房子给了孩子，孩子把我赶出来，我也不担心说把房子给了儿子，其他的孩子不高兴。
2: 嗯，
0: 那你说就是说这房子无论发生天塌下来我也是给儿子，那你就现在就给他办了过户去。
2: 嗯，是你办了过户，如果就是说他要是说他不念着你过了他户了，不念着他给我卖了。
0: 对呀，啊，有这可能，有这可能。
2: 嗯，
0: 对呀，啊，你也控制不住啊。
2: 那我控制不住。
0: 对，那你控制不住，你要是想控制住，你就是办抵押登记去，那就更复杂，办抵押登记办居住权去。
1: 嗯。
2: 哦，还得办居住权。哦，
0: 嗯，对，办抵押登记。那你要操作那个的话，我建议你在当地找个律师，让他给你指点指点。
2: 嗯
1: 嗯，但是不知道您最后这个宅基地出来，这个回迁楼是什么证啊？
0: 对，你要普通的，就是有的村里自己印个证，那个也办不了抵押登记，
1: 嗯，
0: 那只能是说办那种正式的大红本的，有可能去办那个抵押登记去。
2: 这不好说，就是村里他就是给你，谁。登记一下，写个
0: 哦，那还是没有证，
1: 村里头给出的证，
2: 什么房产证啊、村证啊，没有那个，
1: 嗯，
2: 就是村里自己写一下，证明一下。
0: 嗯，这个事儿你考虑说是加到孩子名下，还是加到自己名下？
1: 嗯，是这样哈，刚才牛律师说的那些这个。
0: 风险
1: 哈，这个您得考虑好，
2: 嗯，
1: 因为就是您说给过到儿子。

0: 影响，你需不需要考虑到其他子女的意见呀？会不会产生什么家庭矛盾呀？
1: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怕孩子去创业去，是吧？人到中年最怕创业了，是吧？你孩子去创业去，把钱都赔了，把房子都赔了。
2: 哎，就是考虑这个事儿了。
1: 所以这事儿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
2: 考虑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东，我就采取。
1: 不是你要是考虑，要是不放心，你就写你名下，是吧？
2: 那只能那样啊。
0: 因为刚才说的居住权呀、抵押这个事情，得是有那种正规的房本才能够办理的。
2: 这个没有正式房本，这就是村民会。
0: 对，如果没有的话，那这刚才说的这个办法行不通。
1: 有的呢，就是孩子还没结婚呢，是吧？说我给办到孩子名下，人家这个结了婚之后，那女方很强势，要求加那女方
0: 名，
1: 对吧？你这回头离婚的时候，人再分走一部分，这也都麻烦。
2: 你说挺不好闹呗。
1: 是都有风险，你自己考虑吧。我们只说风险，做主拍板这事还得您自己做决定。
2: 这事儿是行，回头商量商量再说吧。
0: 好嘞，那先这样。再见。
2: 谢谢啊。
0: 父母都有这个担心，是吧？就是父母掏钱去买房也会担心这些问题。
1: 对，
0: 他会不会卖了？
1: 对，
0: 他会不会这个把房子这个给了别人啊？是吧？
1: 对，
0: 这些情况。好，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N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2: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牛律师，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朋友的热线，2号线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2: 是您电话，请讲。
3: 我想问一下牛律师，就是说我现在有一套房子，是我家老太太的名。就说如果老太太以后没了以后。我也不买卖这套房子，能继续在老太太名下吗？还是说没了这个人就必须得过户给孩子呀？
4: 就可以一直在老太太名下，直到拆迁。
3: 哦，
4: 直到拆迁。但是你这样做的话，麻烦事儿越往后越麻烦。你别，我认为别这样做。
3: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因为你总要过户吧。那你这真得等到拆迁吗？等到拆迁的话，你要是还这个老太太有多子女的话，那得出各种各样的证明，其他子女都得配合，那时候你都不见得能找到这些子女，有的子女去世之后得找子女的子女，还得再去开老太太的父母、老爷子的父母什么时候去世的这种证明。那你现在开吧，可能还能回老家还能开出来，别人给个面子，你这再过个10年20年，你去老家开都开不出这种证明来了。
3: 哦，就是说趁老太太在世的时候，
4: 对，你这个该过户的赶快过户吧。你要说老太太就这一个儿子是吧，也没什么争议，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还是说建议这个生前就过了户，省得身后的话有的时候还涉及税之类的。
3: 哦，行，那我知道了。
2: 好
3: 嘞，谢谢您。
2: 好，那先这样。再见。
3: 再见。
2: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前期把这问题解决掉，是吧？
4: 对对，你不要拖，你不要认为拖到最后总有解决的办法，拖到最后解决的办法会越来越复杂。这是绝对的。你看你现在的话，老太太在世，老太太如果说这是老太太个人财产啊，老爷子也在世，他们签个名，这房子就过户了。你老太太要是去世了呢，你要是说过户走继承，其他子女都得配合。如果说老太太的父母还在呢， 那老太太父母还得配合，
2: 嗯，
4: 就是说这个还没有过户呢，老太太父母又去世了，行，你得把什么姑姑，
2: 嗯，
4: 这个叔叔、伯伯，他们得叫过来，
2: 嗯，
4: 他们的子女要去世，他们要去世，把他们子女得叫过来，你去哪儿找这些人啊？而且你让人家说你们放弃吧，人家说我不放弃，你给我说嫂子，你给我50,000块钱吧，
2: 嗯，
4: 给我50,000块钱，我马上签字，你给啊，你不给啊？
2: 嗯。是，而且越拖这种问题会越来越多，
4: 对，
2: 是吧？
4: 越来越麻烦，
2: 越来越麻烦，
4: 对，
2: 解决起来就会你说的办法会越来越少，
4: 对对，
2: 越来越麻烦，
4: 对，
2: 就到最后很多人就这个拖到后面，这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了，
4: 对，
2: 就拖着待着吧。
4: 对，你看现在好多人就说那房子过不了户，你看房子要是走继承过户，得去公证处，公证处要什么呀？说你先去把那个档案复印出来，得先去复印老人的档案，
2: 嗯，
4: 复印完了档案，咱们去查法定继承人有谁，然后呢，有法定继承人说先去世的开证明，去老家开证明，你开不出来，
2: 嗯，
4: 开不出来公证处不给你做，
2: 嗯，
4: 是吧？或者说终于找到那人了，人家不给你签字，不
2: 配
4: 合签字，人家要求分遗产，
2: 嗯，
4: 你怎么办？
2: 嗯，
4: 这都是事儿啊。
2: 是啊，也有可能有的人也不说支持你，也不说反对你，是吧？就拖着你。
4: 对，你这样的吧，有的人呢是敞亮，你碰见我这种敞亮人，我跟过去跟人说，我说大哥，你这么着吧，你看老麻烦你们，给你们80,000块钱吧。人家说行。
2: 嗯，
4: 哪天办我过去配合去，你带上钱，
2: 嗯，
4: 对吧？那给人钱，
2: 嗯，
4: 那有的人呢不敞亮，就总想着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人都说没时间，
2: 对，
4: 就是不去，
2: 没时间，
4: 对，
2: 啊，回来
4: 人家也不找你要钱，
2: 嗯嗯，所以就是这拖着就解决不了了，
4: 对，
2: 啊，
4: 对，
2: 越拖自己的麻烦事越多，
4: 对
2: 啊，所以就像刚才说到的，如果是老太太还在世的话，生前把这个问题去过户一下，把房子过户一下，
4: 嗯，
2: 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
4: 对，
2: 是吧？
4: 对，
2: 那如果是这个刚去世的时候，有一些手续还好办理，
4: 对，
2: 是吧？
4: 对，
2: 也是有解决办法，
4: 对，
2: 拖到后来越往后拖，这个办法越来越少，越难解决，
4: 对，
2: 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牛律师给我们大家提的建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4: 再见，
2: 嗯。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阳光思政课，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4: 今天请听不曾消失的电波，采制总台记者车丽、张磊。
5: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张君英。我讲述的文物是83年前隐藏在墙壁里的秘密电台。这套完整的电台设备包括电台、电键、电线和手摇发电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文丰义说，
6: 很特殊很绝密的电报采用玉米电台花，当时他那个电台和相关的设施设备都是放在衣柜里面、夹层里面，天线呢是埋藏到那个墙壁里面。
5: 办事处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电台人员利用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帮助江西、广东韶关和梅县、海南琼崖纵队等党组织秘密装配电台，培训技术人员，设置电报接收密码。
6: 它联系范围是很广的，跟延安党中央、跟八路军总部、还有新四军原领军部以及其他各个地方的办事处都有联系，它是担任了长江以南南部地区一个中心指挥台的作用。
5: 熟悉的滴答声传递的不仅是宝贵的信息，更是希望和信念。那些从墙壁中发出的红色电波，犹如划过黑暗夜空的一道光，点亮革命者继续前行的道路。
7: 我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宁子秋，出生于1994年，我有责任有义务把更多的红色故事讲好，用自己的行动去实践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 当十五五规划的蓝图徐徐展开，我们手中的医保卡正承载着更多的民生期待，从生育分娩零自付到长护险扩面体制，从集采降价惠民到数字医保云端升级，每一项改革都紧扣百姓的极难筹盼。今天呢，就让我们透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布会的权威声音，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新温度。首先，请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
9: 国家医保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的应应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有力推动了医保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看病就医。十四五时期，我国医保事业取得了积极进展，医事覆盖广，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二是保障好，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到3253种，一批新技术、新项目纳入了报销范围，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率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三是效益高，支付方式改革、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开，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开展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的即时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四是基金稳，持续加强基金运行管理，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稳健，有力地保障了群众就医购药的报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国家医保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权威精神，立足发展现状，面对人口结构和疾病谱变化，医药服务供给侧快速创新，群众健康需求升级的新形势，科学谋划医保领域的发展思路，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推动医保的改革和发展。一是更加注重强体系补短板，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建好用好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更加注重推改革、促协同，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实施更有效率的医保支付，完善特例单一数据工作组、预付金、意见收集、谈判协商等配套机制，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深化医药价格治理，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在定点药点的应用，规范医保目录管理，加大对创新药械和创新服务的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支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建设，促进分级诊疗。三是更加注重经管理、优服务，落实精细化管理导向，加强基金全流程管理，强化收支监测预警， 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基金飞行检查、日常检查和智能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基金安全，完善经办服务管理，全面扩大基石计算范围，推进与医药企业的直接计算与商保的同步计算，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高频事项一底可办、就近可办，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四、更加注重夯基础、强支撑，强化法治建设，健全医保法治体系，推进实施医疗保障法，持续开展医保标准化建设，建强医保信息系统，拓宽创新场景应用，稳步推进个人医保云、影像云、病历云的建设，依规为参保人员开放更多医保智能服务。
8: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我们说生娃养娃呢是家庭大事，更是国家的牵挂。2026年呢，多地已经实现了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的零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如何来解读生育保险制度的完善路径，看看医保怎样为生育友好型社会托底护航。
10: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优化保障是应有之义。近年来，国家医保局主动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积极回应群众期盼，生育保险惠民成果持续落地。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立足15新起点，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从3个方面精准发力，更好地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第一呢，是持续的扩面，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呢，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第二方面呢，是要持续的减负，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的医疗费用的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用全流程的守护、全链条减负、全周期保障，让孕产妇负担更轻、孕产无忧。第三方面呢，是要持续的便民，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1: 有没有想过？
8: 最近好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比如说石家庄的张阿姨，她说从早到晚眼睛干疼干疼的，连看个路都模糊发雾，孩子还说中秋带她出去旅游呢，结果眼睛这样哪儿都去不了。那您听我的，现在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大都能缓解，都说贴完啊就跟做了按摩似的，眼睛清晰透亮，感觉舒服多了。这眼睛好，心情好，每天的精神状态啊那都不一样。为了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还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第三重额外还送一台腰酸腿疼都能用的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这里是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院新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权威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还有新温度。那医保的医疗价格呢，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既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医药产业的长远发展。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对深化医药服务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十五五”时期呢，国家医保局如何来兼顾民生、惠民生和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慈海的介绍。
1: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我们医药价格既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医药行业的长远发展。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努力平衡好惠民生和促发展的这对关系。从惠民生的角度来讲呢，一方面我们将着力保障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深化药品耗材的价格治理，督促企业主动规范价格行为，常态化执行挂网价格红黄标风险预警，提醒医疗机构优先选用性价比更高的药品耗材，同时持续完善定点药点的比价小程序、价格日历图等功能的场景应用，实现货比三家，提升便民惠民的质效。另一方面，我们着力促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人民的质量和水平。国家医保局将牵头深化医药服务价格行政机制改革，总结三省五市的改革试点经验，常态化运行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保障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疗服务。同时，在全面完成40批立项指南编制工作的基础上，聚焦一老一小看病就医需求，指导各地落实用好免陪照护、安宁护、疗护、早餐儿护理等30多项新增价格项目，引导医疗机构补齐医疗服务短板，让价格改革更好地传递民生温度。从促发展的角度来说呢，国家医保局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医药供给侧的高质量创新发展。一是实行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企业自评制度，根据企业自评结果分别予以政策支持和引导，支持高水平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制定与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价格，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呢，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二是实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或者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到正式获批之前，医保部门将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的绿色通道，而且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的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在前期编制立项指南过程中，我们密切关注到医疗技术创新成果，统一新增了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200余项相关的价格项目，解决了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应用的收费需求。这些价格项目落地实施以后，将给医疗机构带来增量发展，也将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获得收益回报，实现患者获益、医疗提质、产业发展的多方共赢。
0: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医保呢，一头是连着医药创新，一头是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十五五期间呢，医保部门将采取哪些积极的探索来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呢？继续我们来听一听国家医保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涛的介绍。
2: 医保部门高度重视支持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2018年以来，我们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 累计将949种新药纳入了报销范围，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上了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十五五期间，医保部门将坚持保基本，支持差异化的创新，激励医药企业研发更多新药好药，也开发更多新的设备和新的技术，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的成果。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我们还将推动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所以在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我们还将推动医药创新成果快速进入临床找应用。十五期间，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快医疗服务项目的立项，对具备临床价值的新技术、新业务缩短

0: 流，让广大参保群众真正享受到医药创新发展带来的健康红利。
1: 好，谢谢李局长的介绍。全民医疗保障是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保提质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未来呢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的介绍。
2: 今年以来，我们在持续做好新生儿、大中小学生、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参保工作的基础上，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一是参保的政策更加的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那么今年呢，上海市放开了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的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二是经办服务更加的便捷，我们推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落地进项，已经有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同时健全完善一人一档的数据库，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比对，精准服务为参保人员开展宣传动员，设立便民医保的服务驿站，提供咨询指导等服务。三是我们的平台参与更加积极，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交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在持续增大，2024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27亿人，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是3.79亿人，其中呢，灵活就业等参加职工医保的是6615.91万人，2025年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增加到了13.31亿人，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了5.54%。那么近期呢？我们会同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和邮政国家邮政局、全国总工会等六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点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了系列的举措。一是方便餐，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二是方便转，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的筹资水平相适应。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关系转移，确保待遇的顺畅衔接。三是方便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

0: 可以参考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四是方便用，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推行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并立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1: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2: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3: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2: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3: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2: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当“十五五”的规划的蓝图徐徐展开，我们手中的医保卡正在承载着更多的民生期待，从生育分娩零自付到长护险扩面体制，从集采降价惠民到数字医保云端升级，每一项改革呢都紧扣百姓的急难筹盼。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国务院新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权威的声音，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还有新的温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多个省份也是陆续出台了实施的方案。那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呢？下一步在制度的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王局长的介绍。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以来，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加快制度的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覆盖地区更广。截至目前，22个省份已经印发了省级的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了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统筹地区将扩展至247个，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制度效益更大。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护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长护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聚焦3个方面来推进：聚焦参的权，加快制度扩面。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聚焦护得好，强化服务供给，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鼓励居家和社区照护，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加快完善长护险异地待遇享受的政策，持续壮大职业化的照护队伍，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聚焦保的优，推进政策协同，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探索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0: 好，谢谢王局长的介绍。我们知道呢，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采，也大幅度地减轻了老百姓的用药负担。大家其实也非常的关注“十五五”阶段集采的改革有哪些进一步的推进，有哪些重点的安排呢？我们继续来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的介绍。
2: 药品和医用耗 材的集采是各方面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或者一项工作。

0: 会同有关方面常态化制度化的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了6批国家组织高质医用耗材的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的耗材。同时各地还这个普遍的开展了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15、16时期呢，我们将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的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一是要持续扩大集采覆盖面，常态化开展国家组织药品医用耗材的集采，指导地方深入推进省际联盟的集采，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二是优化规则，引导合理竞争，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规则，更加注重临床需求，通过既高价要出绝，既低价不带量，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的竞争。同时我们要坚决打击医药集采领域的围标穿标现象。三是协同做好保质稳供，对于集采而言呢，质量是入门证，保供啊是计算单。一方面我们加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严格集采质量的门槛要求，持续开展国家集采重选企业检查和品种抽检2个全覆盖，对发现问题的企业将严肃处置。另一方面，我们将督促重选企业履行保供的主体责任，切实保障供应履约，聚焦集采保量规范性、重选结果落地执行等，开展督导监测，同时优化考核，避免一刀切，推进集采药品医保与医药企业的直接计算，推进集采中选药品经基层医疗机构、经民营医院、经定点零售药店，进一步提升集采药品的可及性。
1: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就医保箱呢，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大家经常接触的医保业务。针对群众就医办事的急难愁盼，15、16时期将会推出哪些便民利企的举措，来持续提升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呢？继续我们来听国家医保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涛的介绍。
2: 医保服务的关系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医保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14-15期间，医保经办服务持续优化，群众医保报销329.1亿人次，涉及医保基金支出13.67万亿，跨省异地直接结算7.27亿人次。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提质增效，让群众就医报销更省心，让定点医疗机构发展更健康。15-15期间，基层网络将更完善，实现医保服务就近办。我们将推进医保服务强基工作，依托基层便民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建设基层医保服务站点，支持配备医保经办的智能终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保服务。同时呢，我们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需要呢，也提供上门帮办、代办

0: 等更多贴心的便利服务。十五期间就医缴费将更省心，实现医保服务智能版。我们将推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参保群众在医院看病缴费可以不用携带身份证、社保卡等诸多证件，只要刷脸、扫码、医保码或者应用我们医保的 APP 小程序等，就能够完成身份的验证、缴费结算，也不用排长队了。十五期间报销结算将更便捷，实现医保服务直接办。除常见的住院、门诊费用外，参保群众在省内异地发生的住院分娩的医疗费用也可以直接结算报销。我们将简化生育津贴申领的流程，落实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女职工个人。我们还将全面实现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参保人可以通过医保电子钱包给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共享个人账户的余额，用于支付参保或者就医购药。十五五期间基金支付将更高效，实现医保服务赋能办。当前呢，我们医保基金和定点医院的结算周期已经从30个工作日缩短到20个工作日以内，最快的可以实现医疗机构申报后次日拨。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基金使用的效率和基金直接结算的占比，实现及时结算基金占本地基金月结算量的80%以上，开通及时结算的医院占比也将达到80%以上。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限由次年的5月逐步提升至次年的3月底以前。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医保基金呢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未来五年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特别是针对生育津贴、长护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会如何来防范打击欺诈骗保，守好医保基金的安全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的介绍。
1: 为持续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好15/5规划纲要，国家医保局研究制定了医疗保障基金京都警察50的行动计划，为未来五年基金监管工作提供了基本的遵循。未来五年，我们将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实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实现整车态势进一步巩固，智能监管能力明显提升，监管机制更加完备，制度更加健全，主体的自我管理主动性有效提升，基金使用行为更加规范，基金运行的环境深度净化，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重点呢，我们有3项任务。一是全面覆盖，保持着监管高压态势，推动京都警察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覆盖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行政，也就是7个全覆盖，健全问题处置与整改闭环，深化多部门共治，形成警察处置、整改、治理贯通的京都管理链条。二是技术赋能，提升智慧监管效能，健全大数据监管，精准排查风险，锁定违规线索，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智能监管体系，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新场景监管应用，推动监管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防控。三是源头治本，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聚焦法律制度、京都警察宽严相济、信用管理、衔接联动、社会监督、教育引导等7大机制，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标本兼治、重灾治本，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长效监管格局。针对生育保险、长护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进一步强化监管。一是开展专项的飞行检查，生育津贴方面重点核查伪造材料、造假申领、虚构劳动关系、挂靠参保、虚报缴费基数、抬高标准聘保等情形。在长护保险方面，聚焦假评估、假服务、假失能等7大聘保行为，予以严厉查处。二是强化技术赋能，深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构建前链条穿透式的智能监管体系，积极探索场景捕捉、热成像、毫米波雷达等技术在长护险服务等场景的监管应用，提升监管的精准度。三是完善制度机制，针对生育津贴、长护险等重点领域，深入分析常见的违规问题，健全监管规则，堵塞管理的漏洞，并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切实守护好医保基金的安全。
0: 谢谢黄局长的介绍。全民医保15/5规划将智慧医保升级为数智医保，提出建设个人医保云。那相关工作的进展怎么样呢？未来这项改革将会给广大参保人员带来哪些实惠和便利呢？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的介绍。
2: 当中呢，将智慧医保升级为了数智医保，
0: 可以讲呢，这一词之改呀，是体现了对新形势的把握，对新技术的认识和对新需求的回应。那么近年来呢，国家医保局大力推进医保数字化，积极以数字医保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我们夯实数据底座，建成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服务13.3亿参保群众和近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日均结算量呢是达到了2800万人次，逐步建立起覆盖人、财、物、码、检、规则这六大维度的医保数据的资源体系。我们拓展数字应用，电子医保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各账家庭共计日益普及，各地纷纷推出了医保经办、基金监管的智能体，医保服务和治理更加精细高效。我们培育开放场景，聚焦深化数据应用，提升服务水平，发挥长护效能，这三个方面率先呢发布了第一批13类医保领域的场景清单，其中个人医保云就位居清单榜首。那么也是我们15期间啊将着力打造的民生实施工程。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个人医保云？个人医保云呢，可以说就是以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为基础，汇聚、治理和应用全时、全维、全域、全生命周期的个人医保全量数据，为参保人提供智能化的医保服务和健康的增值服务。那么为了建好个人医保云，我们正密集地推进3项工作。一是建设标准，前期已经发布了医保影像云索引方案和基础规范，近期又发布了医保病理云的索引编码规范，同步呢也在组织编制个人医保云实施的方案。二是归集数据，完整记录个人参保、就医、购药等全生命周期数据，打造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这三大账本。那么目前呢，参保的这个信息已经在推进一人一档，影像索引归集了超5亿条。三是构建生态，我们部署地方开展个人医保云试点工作，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打造数据驱动、服务引领、个性精准、产业协同的医保数字新生态。展望未来，个人医保云呢，将给广大参保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便利，医保服务更加贴心，大家将享受到基于个人档案量身定制的医疗费用分析、连续用药管理、就医引导、医保智能客服，让医保办事像聊天一样简单。就医问诊呢，也将更加省心，影像病理检查，包括个人的疾病史、过敏史，这些资料统一上云之后，经过个人授权，医生可以跨机构调阅，那么对群众来讲，就医更加顺畅，时间成本以及经济负担将会大幅的下降，基金的使用呢也将更安心。我们逐笔记录每年超过80亿人次、30000亿元的基金结算行为，全口径的资金流向可追溯，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守好参保群众的救命钱。借此机会啊，也欢迎相关的企业、科研机构与我们一道来参与个人医保云的建设，
2: 让大家一起努力，以数字之力守护全民健康。
0: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啊！今天我们阳光热线节目呢，一起梳理了十五五时期医保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点，从生育支持到医药创新，从重点人群保障到数字服务升级，每一项部署都指向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医保呢，是民生的安全网，更是发展的助推器。愿这些带着温度的政策早日落地生根，让每一位参保人都能够感受到稳稳的幸福。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0: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我们一同来品读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清宫秘宝——慈禧太后口中的夜明珠。它并非传统的玉石，而是世间极为罕见的金刚石珍宝，因一段跌宕曲折的往事，成为了近代最富神秘感的国宝奇物。相传这枚夜明珠是由重达787.28克拉的巨型的金刚石原石雕琢而成，在晚清时期呢，估值高达1080万两白银，折算到如今呢，价值8亿1000万人民币，在当年呢，便是价值连城的旷世奇珍。它最为人称道的神奇特质就是独特的夜光效果，夜幕降临之时，宝珠光滑流转，淡淡青灰可以照亮百米范围，光线明亮到足以看清发丝，流光温润柔和，堪称世间绝无仅有的稀世瑰宝。按照清代皇家丧葬礼制，这颗夜明珠呢被安放在慈禧太后的口中。古人相信宝珠拥有灵气，能够护住遗体长久不腐，既是皇室尊贵身份的象征，也是古人对于永生不朽的美好遐想。这件绝世珍宝长眠于清东陵定东陵地宫之中，沉寂数十载，静静地封存着晚清王朝最后的浮华。然而珍宝的安稳并没有长久延续。1928年，孙殿英盗掘清东陵地宫之中无数旷世陪葬珍宝，惨遭劫掠，这颗传奇夜明珠也随之流落世间。宝物被盗之后几经转手，辗转漂泊，自此下落成谜。时至今日，这件传奇珍宝依旧踪迹难寻，留给后世无尽的猜测与遐想。一件小小的珠宝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落寞，历经盗窃流转漂泊百年不知所踪。我们在回望这件传奇宝物的同时，也更加懂得文物保护的珍贵意义。每一件国宝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独一无二的馈赠，唯有妥善的守护，才能留住历史真实的印记。岁月流逝，光华难寻，这颗充满故事的夜明珠早已不再仅是一颗价值高昂的宝石，它化作一段沉重的历史记忆，提醒着后人珍惜文物，守护文明，留住华夏文明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珍贵瑰宝。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荷花讲堂，我们明天继续分享，马上进入今天的新纪商传奇。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纪商传奇，新时代，新纪商，新传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晋商传奇节目。本期节目由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策划，奇迹驰骋十五五晋商创优新航向系列。我是主持人高芳，欢迎大家。提到中医药，我们脑海当中浮现的往往是古老的炮制技艺，氤氲的药香和千年的文化传承。而提到数字化、5G、智慧工厂，我们想到的则是前沿科技与现代工业。当这两者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唐山开平区就有这样的一家企业，它把传统的中药饮片生产搬进了数字化车间，让古老的汤剂搭上了智慧的快车，不仅入选了国家工信部2024年数字三品应用场景的典型案例，也成为了河北省中药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领跑者，他就是河北旭宇金坤药业有限公司。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正是这家企业的掌舵人，河北旭宇金坤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旭。那么张总呢，深耕中药行业多年，带领团队呢从传统加工向数字化全产业链转型，用科技赋能国粹，用品质守护健康。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也和张总一起来探寻一下旭宇金坤如何用数字秘药来解锁中药现代化的新篇章，感受一位新时代晋商在传承和创新当中的坚守和担当。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请张总跟我们身边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张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大家对于您本人还有您的企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旭宇金坤药业的张旭，非常荣幸做客新晋商传奇，和大家聊聊我们企业，聊聊新时代河北中医药人的坚守与创新。旭宇金坤成立于2015年，扎根河北，深耕中医药行业十年，是一家集中药材种植、育苗、数字化饮片加工、智慧建筑、物流配送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中药企业。十年耕耘，我们专注做数字化、标准化、可溯源的现代中药。
0: 好，那刚刚我们对于张旭总和他的旭宇金坤药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咱们是成立于2015年，对吧？距离今天已经是有11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10年的时间一直是在深耕中药领域，做的是现代中药啊。那这个现代中药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待会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张总一点一点的聊啊。那如果说张总用三个关键词让您来形容一下咱们旭宇金坤这11年的发展的话，你会选择哪三个？
1: 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概括旭宇金坤这10年的发展，我选转型、坚守、创新。
0: 简单的6个字，转型、坚守、创新，我们能不能简单的把这6个字给大家 拆解来？比如说转型，转型是什么？转型代表着什么？
1: 转型，我原先做的是煤炭行业，现在倒是转型到原先是夕阳产业，转型到朝阳行业。
0: 这是转型。坚守呢？
1: 我们坚守都是坚守第二材料都是品质。
0: 坚守品质。创新呢？
1: 创新呢是说把中医药的发展做大做强。
0: 好，特别好，转型、坚守、创新，我们记住了这几个关键词，待会儿也给我们深度解析一下啊。这三个词背后啊，我在想有没有说某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哎，这一步走对了，有吗？
1: 说到这个走对的瞬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24年我们入选国家工信部的数字三品典型案例，那一刻特别感慨。10年前我们逆行转型，坚持数字化，最终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这不仅是企业的荣誉，更证明了传统中医药完全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走出一条标准化、现代化的新路子，也让我们更加笃定10年前的坚守与创新没有走错。
0: 所以对您刚刚说到的转型坚守创新，听您刚刚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又有了进一步的一个了解。那刚刚您特别提到了说在2024年的时候咱们入选了国家工信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三品典型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对您来说代表着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取得这个还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个成绩？
1: 是的。
0: 当年在咱们唐山大概有多少这样的企业能有这样的得到这样的殊荣，您了解吗？具体的数字可能不，
1: 具体的数字我不是说特别了解，而是说我听到我们企业入选国家数字三品，这是国家给的，国家层面给的最高荣誉，也代表的是说国家层面对中医药的发展是给了一个很大的支持，
0: 肯定。那这个数字三品哪三品？
1: 数字三品就是数字化，数字化还有那个智能化，都在。
0: 数字化、智能化这方面，对吧？
1: 对，
0: 也就证明我们其实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得非常的突出，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咱们在2015年当时在公司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十几年前那会儿，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传统的中药饮片，就是还没有说像现在大家了解和使用深入的这么多。当时传统的中药饮片厂其实也是在我们当地也是有一些的，对吧？但是您为什么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说下定决心要走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全产业链条这样条路呢？
1: 2015年我们入局的时候，河北乃至全国的中药饮片厂家确实非常多。当时我之所以下定决心走数字化全产业链的道路，这个主要是就是我琢磨10年以后，我上的这项目还有我使的设备不能在10年后淘汰。我是想是我当初的设想就是让老百姓吃到放心的药，让中医药的价值真正的发挥出来。
0: 所以其实您在当年刚刚来接触到这个行业领域，在布局的时候就已经想的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布局的更远了，对吧？
1: 是的。
0: 那您再回忆一下，就当年虽然身边的这种中药饮片厂也不少，但是当年的这种大家都在做的这种传统的中药饮片大家是怎么样做的呢？传统的中药饮片是怎么做的？您这个数字化转型又是怎么做的呢？
1: 创业初期行内的质疑是非常多的，很多的老牌药企还有行业前辈都不理解，觉得呢中药靠的是传承，靠老药工的经验，数字化是划架子，没必要，也行不通。
0: 那您的这个数字化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1: 转型的初期呀，我们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而是观念的阻力。当时整个团队包括家人都有顾虑，大家觉得传统模式稳扎

0: 稳打就能盈利。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做数字化改造，风险大，回报周期太长。
1: 也就是说，其实传统的话，可能投入还那么大，但是您做的一个数字化的转型，从一开始的时候，整个的这个投入啊，还有风险，还有一些预期的不确定性，其实都要比做传统的这种中央影片厂要大一些，对吧？
0: 是的。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又是刚刚创业之初，来到一个新的领域，您是怎么样来说服团队和家人的呢？
0: 为了统一思想，我没有急于说服大家。我是带着团队走访优秀的企业，考察行业的趋势，让大家亲眼看的传统中药的发展的瓶颈，亲眼见证数字化对品质的管控、效率提升的变革作用。同时，我跟团队和家人讲，中医药是惠民产业，是良心产业。只有标准化、数字化、品质化，才能让企业走得更远，才能真正得到百姓的信任。
1: 所以您刚刚说的那句我觉得特别的好，中医药是惠民产业，是一个良心产业啊，就是做真真正正让老百姓比较信任放心，并且能够解决大家实际问题的这样的一家企业，也是您当时在创业之初的一个考虑，对吧？然后来我们的这个企业呢，也是在一点一点蒸蒸日上的在发展着，后续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故事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下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张总接着聊。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最近好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比如说石家庄的张阿姨，她说从早到晚眼睛干疼干疼的，连看个路都模糊发雾，孩子还说中秋带她出去旅游呢，结果眼睛这样哪儿都去不了。那您听我的，现在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大都能缓解，都说贴完啊就跟做了按摩似的，眼睛清晰透亮，感觉舒服多了。这眼睛好，心情好，每天的精神状态啊那都不一样。为了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还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第三重额外还送一台腰酸腿疼都能用的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5: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好，新晋商传奇直播继续。今天这期节目是由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策划的奇迹驰骋155晋商创优新航向系列。今天我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唐山的这家企业，河北旭宇金坤药业有限公司，他们的掌舵人张旭张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刚张总跟我们讲到了自己在创业之初的一些故事是怎样来起家的。那我听说咱们的公司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一个 GMP

0: 的一个认证，那如今呢已经是有470多个品种，而且还建有省级的定制药园，哎，发展应该说非常的快。那么在追求快的同时，咱们是怎么样守住中药质的这样的一个底线呢？张总，
1: 中药行业有句话，快是效率，质是根基。这些年我们产能稳步提升，品质不断丰富，发展速度很快，但我们始终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绝不以速度换质量。守住中药材品质底线，我们一是源头的严控，二是全程的质控。
0: 嗯，从源头还有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全链条的都给大家把握住了，对吧？刚刚您特别提到了说咱们建有一个这个省级的叫定制药园，这个定制药园是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我们从源头把控上又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的定制药园是从土壤的检测、施肥的灌溉，还有病虫害的防治，到采收时机、晾晒、储存，全部标准化、规范化，杜绝农药的残留、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实现从田间到车间的源头可控。在生产端，我们做到炮制、加工、烘干等工序全部标准化、数字化，每一道工序都有数据的记录、专人的负荷。
0: 嗯，那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吗？咱们的这个定制药园的话，就是从最初最早就是种药材的这个土壤开始，每一个环节我们都给它做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定制，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
0: 嗯，好，那么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这些年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原料不达标整批退货的经历？因为我想如果说整批退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很多的这种进度啊，包括时效啊，我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
1: 我们有过这个。
0: 嗯，
1: 从我们的是开始做这个药材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看有过这个案例。
0: 嗯，
1: 我们的宗旨都是原材料不合格不进厂，
0: 嗯，
1: 成品呢不合格不出厂的检测原则。
0: 嗯，
1: 这么多年呢，我们始终秉承都是说原材料不合格不进厂，
0: 嗯，
1: 成品不合格不出厂的检验原则。
0: 嗯，
1: 我们呢坚持原材料，也确实呢有整批的退货。
0: 嗯，
1: 绝不妥协，绝不将就。
0: 嗯，
1: 在我看来，宁可损失成本，也不能损失百姓的健康和企业的口碑，这是中药人的底线。
0: 嗯，始终这么多年的时间还依然记得自己的初心啊，也的确是可以让大家来信赖的。那么我想这十几年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深耕，我们一定也取得过一些荣誉吧。
1: 嗯，十年的耕耘，我们守护了诸多的认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称号。最让我引以为豪的就是2024年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数字三屏典型案例。
0: 嗯，
1: 这个呢也是国家对我们中医药数字化的认可，代表着我们的生产模式、质控体系、产业模式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0: 嗯，那刚刚其实我们在上一环节在跟您交流的时候就说到，我们其实在2015年我们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布局。那我们的这种数字化的车间还有咱们这种传统的车间相比，最直观的不同是什么？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想通过您的描述了解一下。啊，
1: 好的。数字化车间和传统车间相比呢，最直观的区别就是告别经验化，实现数字化。数字化饮片生产车间是从药材的分拣、清洗、切制到包装，全流程全自动化、智能化，所有工序不靠经验，全靠数据，品质高度的稳定。
0: 嗯，大概我能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您，像咱们这个数字化的车间的话，咱们这个我不知道一个车间大概占地面积是多大，但是我想既然已经全程能达到这样的数字化了，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人工的成本也大大的降低了呢？ 大概咱们一个数字化的车间里面需要几个人？
1: 我们都是中药饮片这个车间，
0: 嗯，
1: 原计划的时候我们是100到150人，
0: 嗯，
1: 现在我们只用30个人，
0: 30个人节约了1/3的人，嗯嗯，这是我们和传统车间的相比。
1: 对，
0: 嗯，
1: 因为质量都是出的产品的质量，
0: 嗯，
1: 也比原先那个稳定。嗯，
0: 品控
1: 那个成品
0: 啊，
1: 成品的出率稳定，
0: 所以这也是数字化的一个优势所在，又高效又节约人力成本，同时品质还有保证，对吧？
1: 对，
0: 那咱们有哪些科技技术的这个加持吗？
1: 为了牢固质库防线，我们引进了氨基仑液相色谱仪、气象色谱仪、CPR 仪等一系列检测设备，搭建了集检测研发质控于一体的专业化检测中心。
0: 嗯，
1: 这些呢检测设备是我们品质把控的硬核屏障，在日常生产中呢，我们每一个批次的中药材成品饮片都要完成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检测等全套检测，确保了每一味药材的安全达标有效。
0: 嗯，

0: 制的精髓的，是怎么把这两者做的这么统一这么好的呢？
1: 当时呢我也非常理解这份的顾虑，但在我们看来，数字化不是替代古法，而是精准还原，升级古法。我们的数字化技术是把老药古口传心授的古法炮制精髓转化为精准的数据、固定的程序、标准化的流程，把凭感觉变成凭数据，守住了古法的内核，补齐了传统工艺的短板。
0: 刚刚您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把老药工口传心授的这种古法炮制的精髓啊，也就是说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厂子里面现在我们还是有一些老药工的呢？
1: 有老药工。
0: 有老药工。老药工在咱们厂子里面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1: 这个老药工都是说原先他的都是他那个古法的炮制，主要现在我们是古法的炮制跟着现代，现代的工艺相结合，
0: 就是说
1: 用他的数据跟着现在的数据去，
0: 明白，用他的这个经验，然后把他的经验，然后用这个科技技术的手段把它实施了。
1: 对吧？
0: 好，那有没有咱们一些老药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太适应这种智能设备，然后后来又做得很好，这种新老融合的过程，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新老融合的过程，我们经历过非常真实的磨合。企业的初期，很多老药工很不适应智能的设备，觉得设备做药没有人工细致，担心丢了手艺。丢了药效，后来我们让老药工前头把控工艺的参数，让他们把自己的炮制经验输入系统，校准设备，让机器跟着老药工的古法标准干活。慢慢的，老药工发现智能设备可以精准复核参数，避免人工疲劳导致的操作的失误，药效更稳定，品质更统一，大幅降低了重复劳动。现在的大家不仅完全适应，更是离不开这套智能的体系，形成了老药工手工艺新科技控标准的完美融合。
0: 其实我们相当于还是按照这种古法标准来干活的，只不过有了新技术的加持，对吧？
1: 是
0: 啊。好，那么咱们最初的时候，咱们在2015年创办企业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规模是多大吗？咱们企业的规模？
1: 当时我们规模是年产4000对主要饮片，主要是包括普通主要饮片，精致那个主要饮片，直接口服主要饮片，
0: 那咱们当时的这个厂区的面积大概有多大呢？
1: 30亩。
0: 30亩。现在有没有在规划着新的这个厂区，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这个规模要再扩大一些呢？
1: 我们规模现在都是现在都是有那个又增了一个27的智慧建筑。
0: 哦，现在27在建设中吗？
1: 在使用中。
0: 在使用中了已经。
1: 智慧建筑。
0: 哦，智慧煎煮是说把那个中药，然后把它，像我们在中医院的那种中药一样，把它煎煮熬制。那为什么会想要说建这样的一个中药煎煮呢？不仅仅是中药饮片了，是因为要满足市场和大家的需求吗？
1: 这个呀，主要是我们建设的这个智慧中药煎煮中心，核心是直击老百姓喝中药的痛点，熬药难，药效不稳，因为现在不都是上岁数的，再加上那个这个年轻人，他一个都是在熬药，因为在熬制中药的时候是很繁琐的，他有先煎后下，还有的温火，还有的水量，你加多了加少了，他都不稳定，它都会影响药效的。
0: 对，是，还有包煎呀，各种各样的煎法，对吧？
1: 对，
0: 先煎的，后下的，
1: 后下
0: 包煎的啊，各种。所以其实自己在家里面不是特别好把控，包括这个水，那这个水加多少对药效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呢？
1: 所以要是加多了的时候。

0: 肯定是有影响，
1: 药效就要冲淡一些啊、哦。
0: 对
1: 啊、哦，所以其实这也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比如说哎，我这个最近肠胃不是特别舒服，开点中药好吗？我想自己回去煎，但可能煎出来的确实这个品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有的时候水加多了，有时候
0: 水
1: 加少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就解决了大家这样的一个痛点啊
0: 痛点
1: 啊。那么关于咱们老百姓在喝中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痛点，哪些地方是最难的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张总接着聊。我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其实我们自己也能够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在这个中药这一块。好，稍后马上精彩继续。
2: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4: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4: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3: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好，星际商传奇直播继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今天我们请到了张旭张总啊，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和他的企业河北旭宇金坤。那来聊一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咱老百姓喝中药最难的是什么呀，张总？
1: 老百姓喝中药最难的是，很多老百姓看诊开方后，不懂得熬药的技术，水量的多少，浸泡时间，煎煮的火候，先煎后下，全凭摸索，稍有偏差就会影响药效。同时呢，上班族、老人、孩子没有时间，不会熬药，汤药煎煮特别繁琐，这是大家现在喝中药的普遍的难题。
0: 是，这个的确是大家普遍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但说实话，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们带煎的吧，我们又担心说，他有没有提前给我浸泡啊？然后他熬的这个时间够不够啊？他放的浓度的话达不达标啊？所以您自己或者说您的家人有没有过类似在这个吃中药方面的一些经历？包括您创办这家企业和您自己本身的经历有关系吗？
1: 其实啊，我做中药都是从我吃中药我才想到做中药，才想到都是说，因为我吃中药的时候也是自己煎，因为煎完了那个药味儿，有的时候啊，煎完了自己也都不想再喝了，因为那药
0: 满屋子都是那味儿，
1: 都是药味儿。喝的其实都是说通过我自己的体会，还有都是说之前的家人生命中喝中药，还有每天的糟蹋的熬药，耗时费力，火候掌握不好，药味浓淡不一，效果也不稳定，正是这些亲身经历让我坚定了打造智慧煎煮中心的想法。我们想通过智能化标准化的集中煎煮，让百姓喝上放心药省心药。
0: 那么咱们熬药有哪些标准？是不是这个标准要求是很严格的？
1: 这个标准要求是很严格的，都是说通过我们的智慧煎煮，核心就是精准的水量，精准的时间，全过程可追溯，
0: 这个全过程可追溯，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哈。
1: 对，因为我们每熬完都是说通过我们的街坊审发，我们是地方医疗机构，给我们那个传过来，通过我们的药师去审发，我们的药师去审发，审发的同时他有那个中药，他有几乎18味19反这一块，都是说你这个药是要有问题了，药师审中有问题会跟着对方的医师去结合，去结合的时候都是说要医师说没问题，医师签上字再给我们传过来，我们这样才能再给走下一步。因为我们的每煎，因为我们是一人一味嘛，一人一味的这药都是说每煎成药的时候，我们汤剂会留存的，出原因，因为当时要是你说你喝到这药你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拿着这药去做化验的。
0: 明白了，就和这个餐饮要留样一样。
1: 对
0: 啊，是这样，
1: 也是这样，这样呢也是让老百姓放心，我这药是不是有问题，责任是分清的。
0: 那么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怎么样来保证每一个汤剂都能够达到您所说到的这个标准呢？
1: 我们的区分于呢，主要区分于家庭，属于那个家庭的煎煮。我们所有的汤剂煎煮都有严格的数字化规范，根据药方的克数、药材的比重，精准的匹配加水量。严格区分先煎后下等特殊工序。每一个煎煮环节的温度、时间、水量全部实时记录，数据的留存，为了保证汤药的品质，我们实行审方、抓药、煎煮的包装，全程的监控。
0: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患者对药效有疑问的话，我们的溯源体系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来让他们来安心呢？
1: 对，如果呢患者对煎药流程有质疑，可以通知号查询这一药剂的药材，温度的曲线、操作人员等数据，所有流程一目了然，让患者真正的安心放心。
0: 那咱有没有收到过患者的一些正向的反馈，让您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值？
1: 这么多年呢，我们收到了无数患者的正向反馈，很多常年吃中药的患者，我们呢，他们的反馈都是我们的智能汤药口感更均匀，药效更稳定，不用自己费心熬药，省事又省心。这份的认可是我们深耕智慧主要赛道的最大的动力。
0: 是，我们就常常说这个顾客的满意其实是我们前行更大的一个动力了，对吧？
1: 对
0: 啊。那么我们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技术同时呢，我们对于整个中药材的这样的一个把控质量也是很严格的。那么同时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商品的流通的这个环节当中，物流的配送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咱们物流配送体系是怎么来搭建的呢？
1: 物流配送方面，我们搭建了分级的配送，应急保证的配送体系，覆盖唐山全区域。
0: 也就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分级配送的话，能够保证它的一个时效性。应急保证的话，一般情况下也是有一定的储备的，也能够保证真的在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也有药可调，对吗？
1: 是的。
0: 那么如果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或者突发情况的话，咱们的这个供应能做一个保障吗？
1: 针对极端天气和突发情况呢，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应急保证机制。一方面是提前储备足量的常备的药材，保证库存的充足。另一方面呢，开通应急配送通道，优化配送的路线，全力保障医疗机构百姓的用药的需求。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做了方方面面全方位的一个

0: 布局啊，确保在任何紧急突发情况下的时候，我们也都能够从容的来应对啊。我听说您其实不仅仅这个企业做得非常的好，而且您还带来了一些新的，给这个行业带来了一些这种崭新的气象。比如说您创立了唐山中药工劳务品牌，还有创新工作室，还建立了老带新的机制。那您觉得咱们中药的传承最关键，它传的是什么呀？
1: 中药的传承在我看来最核心的不是传承的设备，传承的流程，而是传承的匠心，传承的医德，传承的古法精髓。一是呢，守住初心，做药先做人，始终坚守良心的制药，惠民的制药。二是呢，传承技艺，把古法炮制的核心工艺，到底药材的辨识能力代代相传。三是呢，传理念，传统中医药天人合一，药食同源的传承智慧。
0: 所以这是中医药传承，您觉得最关键传的是这些方面。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刚刚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厂子里面现在还有老药工啊，那么一定都是很多年的经验了。不过对于现在更多的就业的年轻人来讲，他们还愿意学习这种中药的炮制吗？我们其实这种传帮带老带新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是怎么样来吸引和培养新一代的中药工匠的呢？张总，
1: 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中药的炮制呢枯燥，愿意呢深耕的人呢确实不多。为此我们专程创立了唐山中药工劳务品牌，传授炮制的技艺，药材的辨识经验，同时我们搭建完善的人才培养晋升体系，为年轻人提供专业的培训，成长晋升的平台，让年轻人有收获，有奔头，有归属感，慢慢培养出一批懂传统、懂科技、懂质控的新一代中药工匠，为呢中药行业的储备青年力量。
0: 那么刚刚我们和张总聊到的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药的体系，我们整个熬药啊，包括在实际过程当中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包括怎么样来在这个极端的天气情况下或者突发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物流供应的一个保障啊。那么其实呢做企业还要有着这样的一颗我们怎么讲叫初心，始终是不忘的，因为中药产业嘛，其实也是能够真真正正的来带动农民增收的，所以在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们又是怎么来做的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张总接着聊。
2: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

0: 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最后十五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0: 好，星际商传奇直播继续。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张旭总和他的企业在乡村振兴方面，那么从万企兴万村到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项目，旭宇兴坤呢始终也和乡村振兴是绑在一起的。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张总，咱们中药产业是怎么样来真正带动咱们农民增收的呢？张总。
1: 因为中医药产业是典型的涉农产业，扎根乡村，赋能乡村，带动农户增收，是我们一直坚守的社会责任。我们采取的是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合作模式。把药材的种植基地布局在呢乡村，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种植的标准，彻底解决农户种植无技术、销路无保障、收益不稳定的难题。同时呢，带动周边的村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呢就能增收致富。真正实现种一地药材，富一方百姓，兴一方产业。
0: 特别好，为您点个赞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村庄或者是农户，您跟他们所接触到的就是让您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呢？
1: 让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开平周边的村落。以前村民主要是靠传统的种植增收困难，自从我们带动种植主要菜后，带动了村落的留守的老人和妇女的增收。我真切感受到了做中医药产业不只是做企业，更是做惠民利民的事业。这份价值感远超过了企业的盈利。
0: 是，所以它其实也是有一种成就感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张总其实一直也在探索着一些食药同源的一些产品，而且现在呢大健康我们知道也是一个风口产业，那我们在这些方面会不会也考虑有一些布局呢？张总，
1: 药食同源是适合大众日常养生的刚需赛道，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初步的布局，聚焦大众日常的养生需求，深耕药食同源系列产品的研发，主打的是温和、安全、适配日常养生的产品方向。凭借过程的营销、概念的炒作，坚持真正的食料科学的匹配。
0: 那咱们希望给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1: 我们希望通过药食同源产品，让中医药从呢治病良药走进日常养生，让传统中医药智慧适配现代人的养生习惯，让百姓的日常养生更科学、更健康、更安心。
0: 未来3到5年的时间，您希望咱们旭宇兴坤在中医药现代化这条路上，走到或者说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1: 未来的3至5年，我们的

0: 他目标是持续深耕中医药现代化、数字化、产业化，持续化完善全产业链的布局，深耕药食同源新赛道，力争让传统古法中药通过创新，焕发新时代的生命力。
1: 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我们能够有一些新的这个商业版图方面的拓展之后，再来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分享啊。那么，作为新时代机商的代表，如果请您对正在创业或者转型当中咱们的传统行业的同仁们说一句话的话，您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0: 对于呢正在创业转型的传统行业的同仁，我最想说的一句话：传统不是包袱，底蕴就是底气。深耕主业，坚守品质，拥抱科技，顺势而为，传统产业一定能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1: 是的，我们也相信很多的传统产业其实都是，只要你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想法，还有一定的支持的话，一定能够让传统的产业焕发新的活力。那最后一个问题，对您自己来说，做中医药这件事情最大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呢，张总？
0: 对我个人而言，深耕中医药10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最大的成就感，就是从来不是企业的规模壮大、荣誉的加持，而是两件事：第一，守住了中药品质，温暖了百姓的健康；第二呢，是做成了产业，带富了百姓，传承了匠心。这是我做中医药事业最珍贵、最长久的感受。
1: 好，非常非常的感谢张总，今天也是千里迢迢的从唐山赶赴到我们石家庄的直播间当中。在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交流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咱们河北旭宇金坤药业有限公司的独特的魅力。它既有对古法炮制的敬畏之心，又有拥抱5G大数据的时代的勇气；既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又有让群众得便捷的这种民生的温度啊！再次感谢张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您的真知灼见和创业的故事，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这里是新晋商传奇，我是高芳，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

0: 0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4: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6: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9: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9: 银铃俱乐部，
10: 陪您乐享每一天。
9: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1: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活到99，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骨关节。
1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11: 活到99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骨关节的问题。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关节骨科副主任医师田振峰。有请田主任，你好。
13: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

0: 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骨科的田振峰医生。
1: 田主任，其实我们在这个跟老年人交流的时候，好多人都反映啊，说一到秋季或者说这个冬季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这个膝盖疼的问题哈，这一上下楼啊，走路啊都有点费劲。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膝盖疼是不是一个年纪大的一个正常表现，忍一忍就过去了，田主任是这样吗？
0: 我们周围的老年人啊都有这个困扰，所以人一到了这个年纪呢，或者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种现象。其实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的关节的老化，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这个没毛病。第二个呢，就如果我们这个关节出现疼痛，出现功能的活动障碍或异常，这些绝对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些就是我们叫骨关节炎，这就是病了。所以说呢，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就不要再硬扛了啊，这个要需要我们去给你做一个正确的评估和处置。
1: 就是如果疼得太厉害，已经影响到走路了，这个就得去关注它了。
0: 我们的疼痛呢，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的一种可以理解成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提示我们这个关节出现了一个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啊，一个蜕变，或者一个关节有无菌性的炎症啊，关节的一边有积水或积液了。这些问题呢，它是方方面面的原因导致的，但是不能把它完整的就全部归咎于我们关节老了啊，就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啊，这个理解我觉得是有偏颇的啊，是不全面的。
1: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到冬天也说人冷先冷腿啊。那个我们也想来问问您，说这个老年人膝关节疼痛，这膝盖疼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确实是有这个特点啊。我们人关节出问题的时候，最先出问题的往往是我们的膝关节。几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人体最复杂也是负重最重的一个关节，就是它是一个负重关节。这个负重关节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它活动最多，而且在我们这个走路呀负重啊，它都会承担着一部分的这个压力啊，这些压力呢往往比我们的上肢的肩肘踝这些这个腕这些关节呢要更重。这是它的负担更重，
1: 全身的压力都在
0: 着。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我们可以摸一摸关节，膝关节的这个结构特点就是它很薄。它周围的脂肪组织软组织很薄，很薄的预示它呢血液循环就相对偏差，而且肌肉组织薄，软组织薄的话，它周围的保暖的作用就会偏就会不是特别的好。那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它的血液循环差。血液循环差呢，我们关节里边的软骨关节的软骨叫透明软骨，透明软骨是没有血运的。它靠什么呢？它是靠我们关节里边的关节液去营养。如果我们关节液的营养作用呢跟我们这个血出现一个交换的一个障碍，就导致我们关节液营养状态会偏差，那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就会营养就会不是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些个活动啊，或者说是受凉刺激啊，它血液循环就更差了。导致我们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的一个加重啊，这是两方面原因导致了我们在观察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出现这个膝关节疼痛比其他的部位的疼痛可能更多啊，也更明显一点。
1: 负重又大，同时呢这个又薄是吗？
0: 对，
1: 活动的又多。
0: 活动多，然后呢它还不耐寒不耐冷，所以说还是它的结构和这个外部因素啊，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1: 田主任，其实这个腰疼啊腿疼啊特别常见哈，尤其是说膝盖疼特别常见。有人就说了，这个膝盖疼啊，那咱们得多锻炼，咱去爬爬山跑跑步，是不是锻炼锻炼就好了呀？
0: 我们把这个锻炼呢是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认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量这个程度的这个掌握，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如果在我们疼痛的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强烈不建议您去锻炼的。有的老人就是你得练，你不练以后
1: 越疼越得练。
0: 对，你练就不疼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非常大的一个误区。我们很多比较轻的这个骨关节炎的患者，往往就是在这个。

0: 这个认识的这个趋势下，就开始加紧自己的暴走啊，或者说是去长时间的去爬楼梯，或者是这个活动去，
1: 嗯，
0: 啊，导致我们它本来的软骨呢，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磨损，啊，导致关节里边的软骨在急剧的磨损加重，导致成了一个重度的一个骨关节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啊，这个是这个活动还是要有这个限制的啊，不是说我们活动越多啊就越好啊，并不是这样的。那在另一边呢，就是活动形式也非常关键啊，我们的运动形式，我们要找哪些运动形式呢？第一啊，要低压力的啊，对我们关节的压力啊负重要偏轻的那种。
1: 嗯，
0: 啊，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的游泳，啊，我们的这个短距离的骑行，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能够承受的这种快步走，啊，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些活动形式，
1: 嗯，
0: 啊，只要你不超量，只要你不超这个强度，啊，在我们关节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都是对关节是有一定的养护作用的，
1: 嗯，
0: 啊。
1: 也不能说越疼越练，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越疼的时候咱还得应该缓解它。
0: 对对对对，疼是我们人体信号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我们一定要重视疼的原因在哪儿。
1: 嗯，
0: 是我们有炎症了，有积液了，半月板有问题了，还是软骨有磨损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啊，给它针对的性的一个这个治疗，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嗯，要是还有啊，这个腿疼这事儿，很多人也经常见，也说了，这腿疼不是什么大毛病，热敷一下或者咱贴贴膏药就好了，也经常有这个病人也这么问吧。
0: 有，而且我们也会给患者一些个这方面的指导。
1: 嗯
0: 啊，其实热敷也好啊，理疗也好，还是膏药的治疗也好，它是我们治疗手段里边比较基础的辅助治疗的一部分，它是很关键的一部分。
1: 嗯，
0: 好在哪儿呢？就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个问题，我们膝关节它的血运偏差啊，受凉以后，它这个血管一收缩以后，这个血运就更差。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热敷、我们的膏药，还有我们的理疗，它的作用是啥呢？它有一部分的扩张我们血管的作用。哎，扩张血管以后，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就会改善一下。
1: 嗯，
0: 啊，我们的关节液啊也会更有营养啊，我们的软骨啊，包括我们的周围的滑膜组织啊，包括的骨组织，它都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滋养。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往往误区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往往把它说得太万能了。
1: 嗯，
0: 哎，
1: 一贴上就好。
0: 对，我一贴就好了。
1: 嗯，
0: 啊，我这个是只要热敷，我这个病就好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嗯，
0: 啊，我们的骨关节炎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蜕变性关节病。什么叫蜕变性关节病啊？就是老化，关节的一种老化。
1: 嗯，
0: 啊，关节老化呢，我们老跟患者去说一句话，就是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啊，所谓不可逆呢，就是说它不可能通过某种治疗手段以后让它返老还童，让它再年轻态、再年轻化，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这个过程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正向的处理方式去改善它，去阻断它的这种病情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所以说热敷也好，这种治疗方式也好，它是我们的辅助的手段，但是它不是我们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啊，如果说是避免哪些问题，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手段以后缓解了，我就不看了，我就硬扛着，就好了啊。其实这个还是有可能会耽误我们的病情，
1: 去不了根儿。
0: 对对对
1: 啊，还有的呢，疼了之后说疼了，这吃个止疼药吧，这个不疼就不吃了，也有这样的哈。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获取药物的渠道太方便了。
1: 网上也能，
0: 哎，对，网上也能买，药店呀，这医院也可以去开，啊，所以说呢，很多老人就久病成医，
1: 嗯，
0: 哎，他自己知道吃什么药，哎，他一疼他就吃这个药，
1: 嗯，
0: 哎，他也有一定的效果，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不管是口服的这个非甾体止疼药也好，还是外用的这种止疼药也好，它的作用都是阻断疼痛的感受，
1: 嗯，
0: 或者是还有一部分抑制我们炎症发展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这个在这个作用的过程中呢，其实是让你身体一定程度上感受不到疼痛。
1: 嗯，
0: 啊，那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感受不到疼痛了以后，我们觉得自己是完全我好了，
1: 好了，
0: 对，那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就可以正常活动， 啊，我该运动运动，我该劳作劳作，哎，我去还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时候就让你这个关节里边的这个，还是我们说的这个软骨，会加速磨损，
1: 嗯，
0: 哎，出现一个磨损的加速，
1: 嗯，
0: 哎，磨损一加速以后，你又去吃止痛药，
1: 更疼了，
0: 对，
1: 嗯，
0: 慢慢的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恶性的循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提醒，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药是有副作用的，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治疗骨关节炎的这个叫非甾体抗炎止疼药，啊，它对我们的胃肠的刺激和对我们的肝肾都是有一定的损害的。我们每年都会接触一部分的病人，就是长期吃止疼药导致的消化道的出血，
1: 嗯，
0: 溃疡的，或者说是吃的一个肝肾损害的也有。所以说呢，如果您吃药啊，这个药是可以选的，但是呢，一定要在医师的规范的指导下去应用，安全的应用，评估以后再应用，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不要随意的去吃药，
0: 对 对，
1: 而且不要一疼就吃药啊，
0: 不要随意的用，不要长时间大剂量的用啊，这还是很危险的。如果您本身就有胃肠道的问题或者肝肾的问题，你再吃药的话，那可能发生你预料不到的一些个危险，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
1: 嗯，钱主任刚才说的那些，应该是对自己的感觉特别敏感哈。一疼，我可能就热敷一下，我贴个膏药，我吃个止疼药。还有的人呢，就说，哎呀，这腰腿疼，这都多少年的老毛病了，这扛一扛就过去了。而且好像说我了解一下，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治哈。那这扛过去，能扛过去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咱们俩聊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个根本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我们的膝关节炎也好，膝关节的蜕变也好，它是一种老化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其实是这个阶段是每个人都会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正确的去认识它，并不是说我们关节老化了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它其实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近60年来这个关节领域的这个进展啊，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啊，新的技术的出现也有，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其他的一些手术技术的改良都有，但是最根本的一个技术一个改变，就是我们核心理念在逐渐的认识的改变，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现在到这个阶段该怎么治，到下一个阶段该怎么治，体系化、阶梯化、个体化，这种治疗方式的这种选择更多样化，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更有利的。
1: 嗯嗯，可能有一些患者在前些年或者说年轻的时候问过，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这些年一直在扛，一直觉得就这个自己这病啊也治不了，就是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药啊或者治疗手段，但是其实是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是吧？
0: 我们在这个接诊到一个膝关节痛的病人的时候，我们会首先分析他是一个什么阶段，
1: 嗯，
0: 我们会给他分为一个轻中重度的一个分级啊，这就是所谓我们的叫阶梯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我们在轻度的时候就会给他赋予一个什么，一个给他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治疗方案。什么叫基础性的治疗方案？就像咱俩聊天一样，我会给他一个生活这个习惯上面的一个指导。
1: 嗯，
0: 第一个呢，你就是你的生活习惯要改变，就是说你的运动方式啊，你的生活方式要改变。第二个呢，你要控制好你的体重。
1: 嗯，
0: 啊，第三个呢，你就是你的这个周围的生活环境啊，你看我的周围环境太湿冷，或者说是我特别喜欢贪凉，喜欢开空调，这些习惯的改变啊，这是一个基础啊。第二个，如果到的一个症状比较明显了，我们已经有关节炎的症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通过药物的治疗啊，啊，药物的治疗或理疗啊，或者是一些个这个康复的治疗啊，都是可以改善的。
1: 嗯，
0: 如果到了中期啊，我们关节有软骨的磨损，这些阶段呢，我们可以很多很多的技术，包括关节镜的技术。我们关节镜呢，现在已经进展到已经开始有部分的，软骨修复的这种技术在慢慢的投入使用，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探索。还有就是我们的单科的修复，或者我们的保膝的内容啊，这个一聊起来就非常非常多了，啊，如果很不幸我们到了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关节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就是内翻或外翻畸形，我们老百姓说的就是 X 型腿或 O 型腿，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一般情况下怎么办？我们管这叫全膝关节的表面置换，
1: 嗯，
0: 这个已经近百年来已经被证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治疗中末期骨关节炎的手术技术，
1: 嗯，
0: 啊，如果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好，就是关节出问题了啊，那专业的医师也评估了，只能做这个手术，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啊。这个
1: 换关节是吧？
0: 对，我们的关节置换的手术，但别的没办法了，我们只能通过它去缓解我们的症状，疼痛症状，去改善我们的关节的功能，去恢复我们正常的日常的生活的需要，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啊。这个技术手段很多，但是让我们去给你正确的去评估一下，这个不是治不了，是可防可控可治的，还是能治的。
1: 治疗方法现在其实已经很多了，针对不同的这个阶段的疼痛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0: 说我们这个病不能治，或者说是就这样了，硬扛着，太悲观了。我觉得还是要积极乐观一点，寻求办法，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1: 那你看，就是这个，比方说这个腿疼啊，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提示需要去就医去看一看了呢？
0: 几条吧，我跟观众朋友们就是大概的提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疼痛，如果持续两周以上，它不缓解。啊，多数疼痛我们可能有因素啊，劳累啊，或者说受凉了，我们休息一下就好转了，这 OK， 这没问题了。两周以上它不好转 ，OK， 来医院就诊。第二个就是我们关节出现频繁的弹响，而且这个弹响呢会出现有一些个疼痛、卡顿、打软腿这些情况，啊，也是提示这个关节里边的结构出问题了。再一个就是我关节的明显的肿胀、积液或发热。啊，这些也是我们需要来就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就是我们关节已经出现了畸形，就是我们这个 O 型腿啊、 S 型腿啊，在逐年的加重啊，而且伴有疼痛，这些也是我们需要来就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
1: 出现这些症状呢，就应该去问问医生了哈，就是咨询医生，然后呢医生再根据不同的阶段和这个你的疼痛的状况，再去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法。刚才咱们说到的，
0: 对对对，
1: 你是吃药啊，还是理疗啊，还是说最后的这个置换关节啊，这种不同的阶段有不同
0: 的
1: 治疗方法。还有啊，田主任，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你看刚才你也说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啊，这腰疼腿疼，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咱们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症状，那能不能有一些方法就让我们去延后这个时间呢，或者让我们疼得不那么厉害，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办法呢？
0: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是防患于未然嘛。永远看病也是这样，我们就是防大于治啊，其实是有的，几点给朋友们的几点小建议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四季都可以做的，叫四季的三要素。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防冷防潮，我们湿冷的环境对我们这个关节非常的不友好，因为咱们前面已经聊了，它的关节血运相对偏差，在湿冷的环境里边，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症状啊，炎症的加重啊，或者说是疼痛症状、肿胀啊，这些我们要预防它，就是把我们的生活环境要改善一下。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体重管理，胖人永远是比瘦人要更，膝关节的负担要更重，磨损可能要更重一点。做好我们的体重管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在一直的也在倡导的，再一个就是我们选择好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叫运动项目也好，叫运动形式也好啊，去做我一个更选择一个对膝关节来说更友好甚至来说就是更好接受的一些对他没有什么负担的这个些运动，我觉得还是更好的，更有利的。
1: 田主任，我们有一位朋友也说了一下，他说打乒乓球，参加一些活动，这个是不是应该对我们的膝关节、对我们的腿啊，会好一些吗？
0: 我先说打乒乓球这件事儿啊，因为我偶尔也打。我觉得个人这个运动项目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运动形式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确确实实是在临床的那个接诊的时候会，遇到这种因为。打乒乓球出现这种关节疼痛的这种老年患者的，但是我总觉得如果他跑除外这个运动量去谈这个项目是好是坏，意义不大，本身这个项目没有问题。如果你说我打球打得特别多，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我一打一上午，那就可能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
1: 时间太长了是吧？
0: 对，我们不要抛开去量去谈质量。 这个就可能意义不太大。我建议您呢，如果您有这个喜好，可以没问题。我作为一个骨关节的这个医生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您在运动。

0: 握了，就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半月板的撕裂，韧带的拉伤。我们韧带一旦拉伤，半月板一旦出现问题以后，你再怎么治疗，你恢复的再好，也会留下痕迹。他两条腿的关节感觉就不一样了。对，就不一样了。所以说，预防损伤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预防损伤大于一切。
1: 你只要不伤，预防大于治疗。
0: 对，你只要不受伤，就什么都好的。但是你一旦受过伤，你前面的所有的付出，所有的一切的保我的护膝啊保膝的这些的工作白做了。
1: 所以就是打羽毛球这事儿不太建议老年人来做。
0: 我们的爬山，打球、踢球、篮球运动，这种对抗性的这种运动，因为我们一旦热情上来以后，我们可能就非常的忘我。那感觉就可能就很投入。这个时候也是最容易受伤的时候。所以说呢，如果你很有经验，对长期的从事这种体育运动的话，没有问题。如果说是突然的热情一时心血来潮，那我劝你还是慎重。
1: 那您说就是对于中年老年人来说，比较适合的运动都有哪些呢？
0: 适合的运动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啊，包括。我们的公园里散步啊，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个游泳啊，还有一些个短距离的骑行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关节锻炼哪方面，我们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力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锻炼的形式。我们大腿部的四头肌的力量，就是股四头肌，我大腿前侧这个肌肉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怎么练呢？就是我们可以躺在床上勾住脚，然后去做直腿抬高的这个锻炼每次直腿抬高多少呢？30度到40度。然后坚持10秒钟，你每次做20到30个做3组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您坚持半年一年，绝对是有效果的。
1: 我刚才听田主任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坐着在做这个抬高的动作，这还是挺累的哈。
0: 他四头肌会明显的有一个收缩的一个动作，明显可以有力的给你刺激你这个肌肉力量的这个预防你肌肉的这个萎缩。我们可以看看很多老年人大腿是萎缩的，他是没劲儿的。为什么呀？疼了不敢动。不敢动越来越疼，它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动作非常好，而且不会增加我们关节的磨损。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比较简单了，就是我跟主持人坐在这儿，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刚才您做这个叫屈膝伸膝的一个动作。这叫角度活动练习。我们的关节的功能需要动，我们动的话，我们的活动角度要正常。我们可以老人可以坐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椅子上去甩腿蜷起腿来，尽量上后勾，然后再把这个脚腿伸直，做这个屈膝伸膝、屈膝伸膝的动作，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形式，就是我们不受场地限制，我们坐在那儿就可以做，我们躺在那儿就可以做，而且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力的，比您吃什么药都管用。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太好了，就是防患于未然，是吧？
0: 对。
1: 包括说现在其实如果说膝关节这儿有一些毛病，或者是有一些疼痛，做这两个动作其实都能够有一定的改善，是吧？
0: 这个动作是不受我们这个限制的，就是说我们有点轻微的疼痛的时候，我们活动活动，愿意活动活动关节。这两个动作也是可以做的，没有问题。
1: 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朋友在听过这个田主任的介绍之后呢，能够平常的多加锻炼，咱防患于未然。这个疼了之后也不用怕，根据不同的状况，其实都是有相应的一些治疗和这个防护的手段的，
0: 对，
1: 是吧？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田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科普，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0: 好嘞，再见，观众朋友。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11: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0: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1: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0: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二楼。
1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11: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2: 交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14: 陪您乐享每一天。
15: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需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我们来今天听一听孟令金叔叔给我们带来的笛子演奏。
14: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15: 银铃大舞台有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季之韵民乐团团长孟令金。孟叔叔你好。
16: 你好。
15: 嗯，给我们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6: 好的。
15: 嗯，
16: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老年大学学员季之韵民乐团团长孟令金。
15: 嗯，孟叔叔今天带来的这个才艺啊是笛子演奏。
16: 是
15: 啊，我们看到桌子上已经摆好笛子了，想问一下您，您接触这个笛子多少年了呀？
16: 接触笛子说起来现在有50年了。
15: 哦，这么长时间啊。那很早了。
16: 上初中的时候吧，76年。
15: 那个时候就已经接触到笛子了。那这个系统学习笛子演奏多长时间呢？
16: 系统学习真是在老年大学这儿开始起，
15: 退休之后开始的啊。嗯，
16: 对。过去呢只是打基础。
15: 现在是系统学习，现在也是成为民乐团团长了。这样您给我们大家先来演奏一下，让我们先来欣赏欣赏好不好？
16: 好，
15: 我们今天演奏的第一首曲目叫高天上流云，这样叔叔您来准备一下哈。

0: 这个孟叔叔演奏太好了啊，我们的微这个直播平台上也有朋友呢在给您点赞的。这个笛子呢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银铃大舞台的这个舞台上哈，当然第一次出现，但是孟叔叔登上舞台已经是好多年了，也是演出过很多的场次了。这个笛子呢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乐器哈，音色清亮悠扬，特别治愈。想问问您，您最开始啊说上初中的时候就接触过笛子了，怎么就喜欢上吹笛子了呢？是年轻的时候感兴趣，还是说退休之后才开始接触，就觉得笛子很好听呢？
1: 这个最早接触笛子呢是1976年，那年上初二，当时呢学校呢设置了三个专业班，音体美，因为我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我就报了文艺班，这个就开始学习，是这样的啊。
0: 当时是就是对笛子感兴趣是吧？
1: 对，
0: 但是没有系统的去学习它。
1: 没有
0: 啊，系统的学习还是得这个退休之后的这个上老年大学的课程。
1: 老年大学以后，有老师带一带，我也拜访了一些个这方面的那个专家，由他们来进行对我进行一些指导。
0: 那看来您是真喜欢。
1: 是，
0: 当时您说这个有音乐这个班哈，这个怎么就选择了笛子这个乐器呢？咱音乐有很多呀，有这种中国传统的，还有西洋的，怎么就选到了笛子这一门呢？
1: 他是这样，就是当时呢，我父亲啊，当时在我们县文工团吹笛子。
0: 哦。有这个影响，
1: 有这影响。是，所以说呢，上了专业班以后呢，这个我父亲也希望我能够掌握一门技艺，耳濡目染吧，就是那就报考了笛子。我感觉呢，一个是我父亲在平时练功的时候，包括在家呢，我也见过，另外呢
0: 不陌生，
1: 对，另外呢他就是家里边有一台那个比较老式的那个大的那个录音机，有磁带，他录了很多的这方面的专业曲子，来回的反复的这么播放，所以说一点点的算是耳濡目染吧，
0: 熏陶
1: 哎，就是这样。
0: 所以就这个，虽然说当时呢没有专门的去学笛子，但是无形当中心里种下了这颗种子。
1: 对，
0: 等到退休之后，哎，又捡起来了。
1: 对，就感觉到当时呢，就是感觉到这个一个是需要掌握一门技艺，有一个爱好，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竹笛的这个音色啊，哎呀，非常这个吸引我，我非常喜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件乐器呢，它是比较简单，
0: 是，
1: 携带方便，而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就是我父亲会吹，
0: 对，
1: 这样
0: 有老师
1: 他可以随时的指导我
0: 啊。
1: 我当年呢，就是练习了将近2年吧，主要是打基本功
0: 啊，
1: 这中间呢断了。
0: 好多年，
1: 断档了，28年，对，
0: 但是好在有这个功底在，是吧？所以后面到这个退休之后，老年大学把它重新捡起来，就会变得很容易。
1: 应该说很容易一些。
0: 现在啊，这个孟叔叔呢，不光是这个笛子演得好，而且呢，还是咱们冀之乐民乐团的团长，也会跟很多的其他乐器的老年朋友们一块儿出去演出。那这样哈，叔叔，我们再来给大家演奏一首您拿手的曲目，好不好？
1: 哎呀，不能说拿手，我新学的吧。
0: 叫《牧民新歌》啊，这样您来准备一下。

0: 哎呀，这个曲子呢，我们还听出来不同的音色的一个变换啊，看得出来孟叔叔吹的也是特别的尽兴哈。也想来问问您，就是这个参加老年大学系统学习这个笛子，然后又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演出之后，那你觉得对于自己退休生活，影响大吗？
1: 我觉得影响很大。
0: 嗯，
1: 对，我在这个退休之前啊，由于有这方面的爱好，
0: 嗯。
1: 退休之前呢，我就在想，就是退了休以后呢，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这个爱好。
0: 嗯，
1: 哎，就是不要荒废。
0: 嗯，
1: 不要荒废。说因为热爱，所以呢，我这个心情就比较舒畅。
0: 是，我觉得刚才您吹的时候心情都好了。
1: 因为这个每天都有事儿做。
0: 嗯，
1: 所以这个精神呢，它就不懈怠。
0: 是，哎、啊、而且也能够交到很多的朋友，
1: 哎、
0: 是吧？
1: 是
0: 啊，让自己的老年生活呢，能够更加的这个丰富多彩。好了，那今天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排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也许心情不妙，
2: 也许阳光正好，
1: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3: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南、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0到29度。雄安新区多云，20到29度。好，那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地带，是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这里呢，三河横贯临海广袤，是京津冀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众多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家园。我们一同来解锁这里的生态密码。
1: 皇家猎苑今日生态保护，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自治县西部，总面积50,637.4公顷，森林覆盖率78.64%。 小滦河、伊逊河、伊玛图河三条支流贯穿其间，植被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

0: 种为主，兼有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和亚高山草甸，广袤林海宛如一座绿色水塔，保障了三条河流全年径流稳定，为下游天津、唐山等城市持续供水。同时，保护区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茂密林海起到了防风阻沙的重要作用，是京津冀北部的重要绿色屏障。这里优越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珍稀野生动物。接下来，随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工老师一同探访这里的鸟兽世界。陈老师，今天我们第一站去探访哪种标志性动物呢？
1: 我们今天先去河谷崖畔，去寻找一种非常濒危珍稀的鸟类——黑鹳。
0: 黑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国内野生总量仅1000余只。而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它们在冀北地区固定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2: 哎，陈老师，我听那边有鸟叫声，是黑鹳在叫吗？
1: 是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片崖壁就是黑鹳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筑巢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静谧的山林、悬崖峭壁的一个环境啊，加上我们这里非常清洁的水源，这都是黑鹳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繁殖的生境。
2: 好，那我们快过去看看。
1: 好的。
2: 哎，陈老师，我看到了，那边崖壁上是黑鹳吗？
1: 是的，就是它们。黑鹳是一种鹳形目的大型涉禽。它的头部包括背部包括胸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黑鹳。黑鹳大概会在每年的3月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繁殖，到了10月份的秋季就会飞回南方去越冬。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巢黑鹳今年产下了4枚卵，并且在经过了大约35天的孵化之后都成功的孵化了出来。
2: 哇，那太好了，这儿生态正好，相信一定会让它们养得壮壮的。
1: 希望如此。
0: 监测数据显示，滦河上游保护区现有鸟类252种，其中包括黑鹳、金雕、白头鹤、大宝4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灰鹤、鸳鸯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同时，保护区还联合清华大学持续开展了人工悬挂巢箱、鸟类多样性调查等工作，全面统计区域鸟类物种、种群数量与分布特征，持续收集关键生态数据，为鸟类保护、栖息地修复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2: 陈老师，河谷森林是鸟类的天堂，那眼前这片开阔的草甸又是谁的乐园呢？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五道沟的野生动物培育场，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么你看，我们远处有一群成群结队的身影。
2: 哦，看到了，是鹿，不过看起来跟普通的鹿好像不太一样啊。
1: 这个是麋鹿，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星物种。它的这个脚像鹿脚，脸像马脸，蹄子像牛蹄，那它的这个尾巴呢，像这个驴尾。它像，但它并不是，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俗称，叫做四不像。
2: 哦，外形很混搭，确实是四不像。
1: 虽然四不像这个名称啊，这个俗称听起来可能有点土，但是它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土，它也会很喜欢打扮自己。这个鹿王它会喜欢挑很多很多的草，挑到它的这个脚上面，那么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冠，那就可以展示自己啊，我多么强壮，我雄姿英发的一个姿态。来吸引到这个母的麋鹿过来去这个交配。
0: 史料考证，围场一带是麋鹿历史野生分布区，清末因战乱与捕杀，本土麋鹿彻底消失。2008年，保护区从北京大兴南苑麋鹿中心引进10头麋鹿，至今种群达到55头。这一举动也让麋鹿时隔百年又重返木兰围场。根据调查统计，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现有兽类43种，鱼类25种，两栖爬行类20种，昆虫更是达到上千种，尽显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机。独特地貌孕育原生林草，3条河流滋养1000生灵，珍稀草木深居林下，黑鹳沿河繁育，麋鹿草甸栖居。从水源涵养到精细化管护，滦河上游保护区守护着碧水青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让和谐共生图景在燕赵山野间久久绵延。

2026年，石家庄市图书馆寄图游书服务团队以图书为纽带，将优质的阅读资源便捷高效送达读者手中。从2024年6月至今呢，石家庄市图书馆累计处理各类借阅订单6万余单，共计借出近18万册。

0: 那实惠供销迎中秋，农品惠民庆团圆主题供销集市在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的星河商城广场热闹开市。来听报道。
1: 在星河商城广场整齐排布的摊位上，货品琳琅满目，一走进集市，各式月饼香甜的气息扑面而来，传统五仁、枣泥、流心、水果等多种口味一应俱全，成为不少市民选购中秋礼品的首选。藁城宫面、赞皇蜂蜜、赵县雪花梨、古月豆腐、杂粮、压榨香油等石家庄各县区的特色农品也摆满展台，吸引市民驻足挑选、比价咨询。
2: 我们就在这个小区住的，开这个市场对我们也很方便，
3: 东西好，还挺实惠，挺好的，
4: 东西都还挺多的，就是挺惠民的。一阵是买到好多的东西，是非常好的。
1: 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市集，本次实惠供销集市所有参展商品都经过了供销系统的统一资质审核和质量把控，在给市民带来惠民消费体验的同时，也为本地农特产品搭建了稳定的线下展示展销阵地，帮助更多县域的优质农品直接走到市民面前。
5: 我们根据这次的大集准备了好多这个丰富的产品，为了做好自己的牌子吧，我们认真选择，首先把这个质量把关放在第一，品质、质量值得信赖的。
6: 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手工月饼了，都是我们平山县老百姓自己手工给大家做的真材实料的月饼。我们平山的蜂蜜、麻酱鸡蛋、富硒鸡蛋、五月豆腐之类的，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1: 下一步是供销合作总社将持续打造实惠供销系列主题集市，畅通城乡流通渠道，做强本土农特产品品牌，让更多优质农品走进千家万户，更好满足群众的消费需求。
7: 石家庄市供销社致力于打造实惠供销品牌，自2025年以来，我们已连续举办4场实惠供销集市，本次集市汇聚了全市各县市区供销社及市社直属企业200余种优质好物，真正实现了市场大融合、产品大流通。此次活动持续至9月22日，欢迎市民朋友来星河商城逛大集购好物。
8: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9: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0: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8: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9: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0: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9: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9: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1: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2: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13: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都能够遇到最好的自己。现在秋天到了啊，很多人觉得秋天呢略微的有一点秋凉啊，但是呢我觉得你是没有找对地方。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你能深刻的体会到中国秋天之美的话，那么这也是一段非常浪漫的童话之旅。今天给您推荐的是秋游长白山双飞6日游的一条路线。很多听众说，一说秋游长白山到底能看到什么呢？希望能够深度的了解沿途每一处的景区看点、专属游览的停留时长、特色打卡点位等等。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资深旅游产品路线经理，王红芳。我们请王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带大家云游一下东北秋色。那顺便您还能体验到哈尔滨都市风情，长白山火山胜景，延吉朝鲜族民俗，镜泊湖堰色湖，横道河子，俄式古镇，每个景区特色专属的游览优势，包括美食住宿安排，我们都要跟你讲一讲，讲透了啊。那么如果您想获取一个完整的电子版行程，查询秋季发团档期，咨询价格余位，那么可以打开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长白山啊，这仨字儿，长白山，客服就会一对一的给您发送一个详细的行程，解答所有的疑问。好，那我们先来请您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14: 哦，您好，主持人好。
0: 这样吧，我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您打算怎么来跟大伙儿介绍这条路线？
14: 那个，按照咱们正常的行程，每一天都会走到什么景点，来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0: 那这样吧，咱们就按照路线，咱们从出发第一天来说啊。咱们客人是路线呢是石家庄飞到哈尔滨，所以大家都想知道我们第一天到达哈尔滨之后的安排。您先说说第一天咱们都能干点啥。
14: 咱们第一天的话，从石家庄直接坐飞机到哈尔滨。那么咱们的团费呢已经包含了往返的这个机票。落地哈尔滨之后，咱们就直接会有工作人员在机场举牌接机，然后接了之后呢，咱们会送到市区的酒店去办理入住。因为这一天的话，我们不安排太赶时间的一个游览，主要用于一个调整旅途的状态。因为市面上有一些不少的团，他们第一天要这个走一些景点嘛，因为第一天游客本身坐飞机会有一些疲惫，我们第一天主要就是留给大家去做一个休整。那到了市区之后，入住哈尔滨的一个商务双人标准间，独立卫浴，干净舒适。那第一天就是到酒店，然后去休整，养足精神，准备第二天的行程就可以。
0: 其实哈尔滨有不少可玩的、可逛的，如果您感觉自己精神头还可以，那不妨逛一逛哈尔滨的这个夜景。反正我到东北，我到东北，我第一天的感觉是什么？哈尔滨的这个烧烤啊，包括街边美食啊，不尝一尝实在可惜。我还记得当时有个烧烤摊老板特自豪的跟我说，来了这儿，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烤的。
14: 万物皆可烤。
0: 对，
14: 这
0: 休整完毕，这第二天，其实我觉得第一天安排一个休整，感觉挺好的，让你对下一天有一个期待，然后还能攒足自己的体力啊。第二天是哈尔滨往吉林市，要打卡吉林的天主堂、北山公园，这也是进入长白山之前很重要的一站了。那么这条线路里，咱们安排的这个游览亮点有哪些呢？
14: 第二天咱们会直接安排专属的大巴车前往北国江城吉林市。那第一站我们去到的是吉林市的天主教堂，它也是一个新晋的网红的打卡点。这个地方是一个百年的哥特式的历史建筑。秋季的话，它周边的树叶是金黄，非常的适合拍照打卡，非常好看。那随后我们会游览4A级的北山公园。那么这个公园里边的这座山非常的有特色，它有这个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庙宇共存的一个特点。像这个玉皇阁、药王庙都坐落在这个山间。那登上高处呢，我们还可以俯瞰整座这个吉林城的一个景色，那也能看到松花江是穿城而过的。那市面上的这个常规团给到这个北山公园的游览，一般也就是40分钟左右的一个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我们在这里呢，给咱们的游客留足了1.5小时的一个游览时间。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登山观景，然后可以欣赏一下秋天这个红黄交织的山林的一个美丽秋色，也不用就是匆匆忙忙的去拍照集合。对，然后这一天晚上的话，我们安排入住是在吉林市区，然后也是这个标准的双人间，干净舒适卫生，然后含了一个早餐。咱们今天中餐跟晚餐的话，就是咱们可以自行打卡品尝一下当地地道的东北美食。是这样。
0: 这是吉林的安排。那第三天我们会继续前进了是长白山脚下二道白河啊，稻米驿站，美人松廊桥，恩杜里满族小镇。 二道白河这个地儿大伙儿都听说过吧，是吧？而且这个东北的小镇在秋天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您给大伙儿来讲一讲。
14: 嗯，这个咱们第三天的话是行车前往二道白河。
0: 嗯，
14: 二道白河的话，通常也就是咱们说的长白山山脚下的第一镇。
0: 哦，
14: 这个地方是咱们去长白山北景区的一个大本营。
0: 嗯，
14: 就是吃住啊，游客的集散呀，基本上都是在这里。那第一站的话，咱们去到的是稻米驿站，这是一个文旅爱好者、书籍爱好者的情怀打卡地，那可以自己带上自己的小本子去盖章、去留念。那随后我们会去这个美人松的空中廊桥公园，这里的长白赤松，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美人松，是本地独有的一个树种，就是可以欣赏一下。那站在这个高空的廊桥之上，成片的美人松尽收眼底。天气晴好，我们还可以远眺到这个长白山。这个公园里的话是不用爬山的，那上廊桥的话也很方便，老人跟小孩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大概是停留一个小时的左右，让大家去观光游览。下午的时间我们也会安排去这个恩都里的这个满族的民俗小镇，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满族的民俗风情。它是一种特色的少数民族的建筑，适合咱们大家去溜达溜达，然后散步，然后去拍照打卡。
0: 哎，这很有当地特色了啊。
14: 对对对对，它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特点。那在这里呢，要跟听众去说明一下，二道白河它是属于这个山区小镇，酒店的硬件设施跟咱们大城市里相比的话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也会精心去挑选当地品质较好的这个双人房间，然后让大家去入住休息，保证一个好的睡眠。那在这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它是在山里的，已经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然后体感上也会有一些明显的凉意，所以到这边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带上一些厚的衣服。我们这一天的餐食是安排上了早餐和中餐，晚餐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自行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0: 那接下来咱们这条路线再往下走，大家最期待的重头戏就来了啊！第四天全天在长白山北景区，之后呢奔赴网红城市延吉。这条路线咱们最大的核心的看点卖点也就在这里了啊！那王经理跟大家好好拆解一下长白山北坡的游览内容吧。
14: 这个咱们第四天的话，主要安排的重要景点就是长白山北景区，大家应该也都是冲着这个景区去的。那长白山的北景区是咱们就是，长白山景区当中最出名的北景区，就是它的精华景点是最多的。我们进入景区之后呢，先乘坐景区的环保大巴车去进山，如果天气条件比较晴好允许的话，我们会首先安排换乘景区的导站车登上天池主峰，去看一看天池的那个盛景。那个天池非常好看，像一块蓝色的宝石一样。但是在这里呢，必须要如实的告知收音机前的天池这个景点的话，受山上天气影响非常大。哪怕是说山下是晴空万里，那主峰这边可能海拔高，它可能会有大雾或者是降雨这种天气影响，会有临时关闭的情况。就是属于自然不可控的因素。但是呢，就算我们没有看到天池，但是北景区里也会有其他就是同样比较出色的一些景点，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整体的话，市面上的一些常规团留给北坡的游览时间一般都是3个小时，它在排除一些排队坐车的时间，实际观景的时间其实都是相对紧张一点。那我们安排的话，这个时间上是会给到大家一个宽裕的时间。我们依次会打

0: 晚之后，我们会安排大家乘车前往这个网红城市延吉，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也都不太陌生，因为它是一个网红城，在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满满的朝鲜族的这个异域的少数民族的氛围，这也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大亮点。
1: 嗯，
0: 那因为朝鲜这边这个特色的小吃特别多，我们的晚餐不会安排固定的团餐，把时间呢留给咱们的游客，他们自行去找一下自己想吃的美食。比方说他们可以自行去体验一下这个当地的冷面、打糕、米肠，这都是特别好吃的朝鲜族的小吃了。
1: 想吃什么您可以自己来进行选择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咱们的住宿标准在这里是什么样？
0: 同样咱们在延吉这边的话也入住的是商务双人标准间，我们优选干净卫生的舒适的标间，含的餐食是早餐和中餐。那么提醒大家去长白山游览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长，咱们可以带一些简单的零食随时给自己补充一些能量。晚餐的话就是在延吉市里自己寻觅一下当地的美食特色小吃就行。
1: 哎，就那种能快速补碳的零食，建议大家稍微带一点啊。这长白山延吉的体验结束啊，第五天我看这个行程跨度就比较大一点啊，要去镜泊湖啊，然后再打卡宝藏俄石小镇横道河子，最后返回哈尔滨啊。我们先说说镜泊湖吧。
0: 咱们第五天的话离开网红城市延吉之后，先去前往镜泊湖。镜泊湖的话，它是咱们国内最大的火山堰塞湖，是国家级的5A 的景区。它的核心看点是吊水楼瀑布，在水量充沛的时候，它的场面气势磅礴，那个瀑布可以说是三面环水，特别的好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安排了2个小时的一个游览时间。那乘坐景区的，它这个有小交通，我们去欣赏一下，在这个秋日里边的环湖的一个五彩山林的一个景色的这样一个感受。那离开镜泊湖之后，我们前往这个横道河子，这个地方是中东铁路时候遗留下来的一个百年的俄式古镇。很多普通的东北线路可能没有这个地方，他们直接拉车就回了哈尔滨了。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安排的这个特色小镇是1.5个小时的深度的一个游览。这个地方呢，打卡一下半圆形的中东铁路机车库，这个地方有一种俄式的复古氛围感，然后漫步这个俄罗斯的老街，彩色的俄式木质房屋搭配秋天的这个金黄的树叶，也非常适合出片，大家可以在这里多多的拍照打卡。然后呢，咱们游玩这个就可以乘坐这个大巴车返回哈尔滨。然后到哈尔滨之后入住咱们的双人标准间。咱们这一天的餐食因为时间上安排也都比较紧凑，咱们的早餐、中餐和晚餐都是给大家安排上的。
1: 六天行程最后一天，第六天哈尔滨城市观光啊，然后飞机直接送咱们回石家庄啊。
0: 是的。
1: 那收尾这一天呢，您给大伙介绍一下。
0: 咱们通常所说的哈尔滨市游，也就是咱们哈尔滨的一个城市观光游览。它主要呢是安排打卡哈尔滨的多张的城市名片。因为哈尔滨它还有很多名头，比方说它叫东方小巴黎，它也叫冰城，它都是非常出名的。我们首先呢去到的是圣索菲亚教堂广场。它这个地方是一个经典的拜占庭式建筑。接着呢走到中东铁路网红桥。这个地方呢叫原来的中东铁路大桥，那个大家看过那个跑男的话，他都有在这边去录制节目，也是挺有名的。我们也可以步行观景，还可以在这个桥上去眺望一下辽阔的松花江。我们还特地安排游览网红打卡地哈药六厂，它是一个欧式的复古建筑，也是适合拍照出片的。然后呢还可以漫步在斯大林公园，然后在松花江岸边去走一走，去感受一下哈尔滨市区的风景。那么咱们的行程在游览

0: 结束之后呢会根据咱们的航班时间把大家送到哈尔滨的太平机场，咱们搭乘航班返回石家庄。整体呢六天的行程到这里也就是圆满的收官了。我们当天的餐食呢是给大家含了一个酒店的早餐还有一个中餐。
1: 这个餐也跟大伙都含上了啊。非常感谢王经理把这个六天的每日行程啊， 景点的看点啊，游览时长，包括吃住安排，讲解得很细致很清楚了，我感觉这

0: 百年俄式古镇、哈尔滨都市风情，一次都能体验到。多处景点游览时长呢，比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普通团，那叫走马观花团了啊，比他们要强很多了。这是一个深度 的啊，深度体验式的这么一种游览了。
1: 对，
0: 而且全程大家不知道注意的没有安排强制性的自费项目啊。
1: 对，
0: 所以我们重点给您讲解的就是全线的这么一个游览。这样吧，如果大家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直播间啊，咨询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长白山，那么客服会一对一发送完整行程单，解答发团余位价格相关的问题。这样王经理最后给大家来一个简单的收尾吧。
1: 非常的感谢主持人，那也非常的感谢咱们各位听众耐心的听完咱们这个路线的景点讲解。秋天的话正是长白山林海采莲最佳的一个观赏时节，也偷偷的告诉大家，秋天是能看到就是长白山天池机会最多的一个季节。这条线路的话避开咱们常规团的走马观花，多处的景点都给大家留到了充足的停留时间。咱们一次性体验了东北的多种风光。那秋季的黄金档，咱们的机票呢酒店库存都比较紧张。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公众号回复长白山去预约咨询。谢谢大家。
0: 好，谢谢王经理啊，那我们下期连线再会。
1: 好，下期再会，再见。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3合1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3合1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
4: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5: 低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9: 景泰蓝和乌桐走银被并称为天下同意双绝，是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呢也是我国传统出口工艺品。在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境内，就有许多家专注景泰蓝的非遗传承企业，坐落在大运河畔。那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厂，感受古法之韵，体会非遗之美。

0: 廊坊大厂是中国景泰蓝之乡，而我今天来到的这家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呢，便是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一个保护单位。来到企业的展厅内，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景泰蓝作品被摆放在展厅的各个角落。整个展厅啊，据我了解，有超过300件的展品正在展出。那今天小安的任务就是带大家来学习景泰蓝的技艺的工序过程。那接下来也有请出我们今天的非遗老师李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雨墨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大的工序是有7道，但是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的小工序，说是108道工序才能得到一件栩栩如生的景泰蓝作品。通过咱们面前的这一组铜塑，就可以完美的展示咱们景泰蓝的一个制作工序流程。这边是最开始的制胎，他把这个紫铜板通过裁剪，然后这样敲打焊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景泰蓝胎形的形状。到了这边就是掐丝，工匠们把这些紫铜丝掰出来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然后再粘到上面，经过焊接之后，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点蓝车间，点蓝工匠们再把各种不同颜色的釉料填充到这个铜丝掐成的图案里边，这样就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色彩。烧蓝呢，主要是为了把咱们的那个釉料融化，让它附着在铜胎上。烧蓝完成之后就是磨光，是为了打磨出咱们景泰蓝特有的一个光泽。磨光完成之后就是镀金，通过镀金完成整个一件景泰蓝作品就算完成了。
0: 那对于我这种一个门外汉来说，如果想要学习景泰蓝的话，从哪里上手比较快呢？
1: 你一下就说上手，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轻视这个工序了。你如果不信的话，一会儿我带你去掐丝车间和点蓝车间，让咱们的工匠带你试试。
0: 行。
1: 咱们现在来到的车间叫掐丝车间。今天给您介绍一位已经工作了将近40年的一个老技师。也是咱们掐丝车间的主任陈主任。
0: 陈主任您好，打扰您了。
2: 你好。
0: 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工序是在做什么呢？
2: 盘子，就是由富贵牡丹和那个鸽子组合的一个图案。
0: 我看您正在往它的身上粘这个鳞片，是吗？
2: 对对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技艺。
0: 那我能体验一下试一下吗？
2: 可以呀。
0: 行，
2: 要不然你试试。
0: 好，那我试一下。果然这个贴的不行。我再来试一下啊。
2: 再来。怎么给打80-90分吧。
0: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咱们景泰蓝制作工艺的点蓝车间，这些颜料就跟咱们刚刚在这个展厅看见的一样，也是通过它们色彩的不同来实现呈现的不同效果。
1: 你可以试一下，
0: 这个
1: 是咱们的蓝管，对，可以这样吸一点颜料，然后点到它的这个叶儿上。
0: 比如说我来点这边的这个，应该是祥云图案吧。
1: 是
0: 这一不小心就会掏出来溢出来。这整个一个这个盘子，我们都是需要一点一点按照颜色的不同搭配来把它完成的。
1: 像这样的过程需要点3遍，烧3遍，然后才能达到咱们工艺上的一个要求。
0: 而它就是下一个工艺呢，也就是

烧蓝工序，然后您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是一台那个烧蓝的一个电炉子，它是经过850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去把这个铜胎表面的这个釉料去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变成了一种釉质附着在这个铜胎上，这样我们这个烧蓝就算完成了。

0: 哎，黄厂长您好。
1: 您好。
0: 嗯，我看刚才咱们是经过了一个烧蓝工程，您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序呢？
1: 补瓶，这是继续使亮白给它找瓶，找完瓶之后再去火里烧，完事就是打磨，就是开始磨光。
2: 从这个车间出去之后，咱们这个产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镀金，把所有磨出来的裸露铜丝的部分、裸露铜的部分都给它镀上金。
0: 哦，这样看起来，
2: 对，看起来会非常的亮丽，金碧辉煌。
0: 一个完整的景泰蓝作品，从设计到镀金往往需要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这也造就了景泰蓝如此珍贵的品质。以铜为笔，以石为料，景泰蓝无愧于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成为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而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士投身到了景泰蓝的学习当中。

0: 习技艺，学习精神，传承文化，也希望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能够在年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新的生机。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本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蔡盼蔡律师。那蔡律师，我们看现在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来看看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您说。
2: 哎，你好。
1: 我说麻烦那个老师给讲讲那个，我这孩子不管怎么着啊？
2: 你有几个孩子呀？
1: 我是三个孩子，我这闺女管小，大小子管这小小子。
2: 嗯，有三个孩子，现在是没有孩子，只给你支付生活费是吗？
1: 不是，他我就是我这行动不方便，我就是我这个腰，这个我现在90了，这个腰这个腿，我光靠别人给我送那饭什么的，我能吃，我自己买不了。
0: 嗯啊，就是说现在您是被哪个孩子养着呢？还是说三个孩子都没有赡养您啊？
1: 这个老大管，闺女管，就是小小子不管
0: 啊。就是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然后现在您是这个跟着闺女，闺女管您，俩儿子不管您是吧？
1: 啊，闺女管，大小子也管
0: 啊。就有一个儿子，小儿子不管您是吧？
1: 啊。
2: 是这样、啊、
1: 他说过去管着，他现在不管着
2: 啊、嗯、他不管的话，他也不给您支付费用的话，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他给您支付赡养费。
1: 哎呀，我那个听着亲朋友说，人家说你别管，你管不了。我过去管着，我现在不管了，过去他没管，现在个他说我不管了、
2: 嗯、
0: 那他现在这个不管您是在这个行为上不管您，还是说这个经济上也不管您，还是都不管您啊？
1: 他什么不管，什么不管，连电话都拉黑了。
0: 哦。
1: 他怕媳妇儿，嗯。
0: 嗯。就是说，这个二儿子现在也是这个，您也是联系不上他了，是吧？
1: 嗯。
0: 嗯。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蔡律师有没有什么这个解决的办法呢？
2: 两个办法啊、
0: 嗯，
2: 一个是通过私力救济，也就是说，比如说居委会。调解，看看联系一下这个小儿子，他能不能给老人，比如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吧？
0: 对，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
2: 对
0: 吧？
2: 然后另一个办法就是公力救济、
0: 啊，
2: 那就是通过法院起诉，啊，要求这个小儿子支付这个赡养费。如果说老人花那因为就医啊花的费用啊，也是需要小儿子来跟着其他的两个子女来平摊的，这些费用他都可以起诉。
1: 我是养你大的，他是养他大的。我跟我这俩兄弟说，我说那个养他大人，他应该管，他我老了，他应该管我。
2: 啊，这个赡养老人呢是法定的义务。
0: 嗯。
1: 嗯。
0: 是每一个这个孩子法定的义务，他是对您有这个赡养的义务的。
2: 对。
0: 啊、
1: 是他对不管，你说这怎么着、啊？
2: 你看，刚才我也给您出办法了，是吧？两个途径啊。
0: 要么私下咱们找人去协商。是吧？如果说觉得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再走法律程序，咱们去起诉他。
1: 协商了，你管不了，你别管。
0: 嗯，那既然是协商可能不太这个成功的话，就是走起诉这个路径。
2: 嗯。
0: 毕竟您的这个养老也是一个赡养您也是一个大事儿，对吧？
2: 嗯。
0: 然后可能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咱们吃的药去医院的频率越来越快了。
1: 方便，嗯，去吃饭呀。
0: 所以说，还是这个给您的建议。既然刚刚咱们说到了找人去调解这一方面这条路，咱们可能现在走不通了，那就是去法院去起诉他，然后让要求他来赡养您，就是支付您的赡养的费用。
1: 能说了，因为我人家起诉贵呗。
2: 建议您，你看啊，您这个年纪比较大哈，我是建议您呢打一下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看他们呢，像您这个条件的话，符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
0: 嗯，因为您这个年纪也比较大了，或者说您可以让您的大儿子或者说那个女儿去帮您去问问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件事儿跟他们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三个子女共同的一个对您赡养的义务。
1: 啊，你看，我说啥人都有份儿。
0: 嗯，对，这三人都有份儿。
1: 我财产也是你们分， 杀人粉。
2: 对，
1: 我说活着你
2: 对，阿姨您记个电话啊，您可以回头打这个电话试一下，就是12348，是全国统一的法律援助咨询热线。
0: 嗯，然后看看您这种情况，对，问问他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2: 嗯，
0: 好吧。
1: 12348。
0: 对，12348，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去问问。或者说让您的子女打个电话问问，因为您这么大岁数了，是吧？
1: 啊，谢谢了。
0: 嗯，行，好啊，再见啊，哎。

0: 现在这位朋友电话又进来了，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电话，您说。嗯。
1: 哎，你好，那个我咨询一下。
2: 嗯。
1: 那个儿媳妇离婚，她过了十年，过了十年，我这十年当中，我就她就是跟老人一直生活，一直吃饭。她挣钱，他们挣夫小夫妻挣钱自己要，这十年的开销，包括养俩孩子，都是老人婆婆给养起来的。
2: 嗯。
1: 气电包括这个水电暖费、水电费、暖气费，都是老人给拿。这一年开销，这十年当中呗，都是老人给花销。
0: 嗯。
1: 他现在不过了，要离婚。
2: 嗯。
1: 老人可以不可以婚？要这个赔偿吗？
2: 嗯。
0: 就是说生活当中的这种日常的开支，他都没有付过，是吧？
1: 嗯，对。
0: 啊，然后都是老人给支付的。啊，然后现在他是提出了这种离婚的要求啊。
1: 对，
0: 嗯，
2: 首先咱们先明确这个款项的性质啊，嗯，如果说这个款项啊是借款，你们当时给他出这个费用的时候呢，转账的时候呢，他有说哎，今天生活费不够了，然后借你们这个多少钱，这属于借款的话哈，啊，这个的话你可以要，如果说没有。啊，一般来说，我们理解像这种生活开支啊，然后孩子上学之类的费用啊，是吧？老人一般给孩子的时候，当时就是一个赠与的一个目的，
0: 嗯
2: 啊，然后这个就属于赠与。他们离婚的时候呢，你赠与就完成了，你不能再向他们要了。
1: 哦，
0: 嗯，就是看看您这个钱当时给他的时候有没有备注，或者说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说这钱是我借你的。
2: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表述的话，那可能就被。认定成是赠与的一个行为了。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跟着老人吃住，跟着老人吃，
2: 嗯，
1: 跟着老人喝，
2: 嗯，
1: 他们小两口挣钱，
2: 嗯，
1: 他们自己要。
0: 嗯
2: 嗯，
1: 我说的是这个。
2: 嗯，
1: 碰这个怎么着？冬天取暖，电费，
2: 啊，
1: 都是老人给担。
0: 嗯，
1: 这十年
2: 这个没办法再要了。
0: 嗯，这个如果您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说这是借款，那这笔钱那就是属于说是赠与他们的，
2: 或者政府共同生或者共同生活开销啊。
0: 对，
2: 所以你不能再要求他们返还。
1: 哦，
0: 嗯，或者说你也可以找找有没有什么证据，是你说您那个意思表示是借给他的，对吧？啊，
1: 这个证据没有
0: 啊，那个可能就
1: 这个起诉咱们也赢不了吧？
2: 赢不了。
0: 嗯。
1: 哦，那就认倒霉呗，是
0: 吧？不是说认倒霉，
2: 也不算倒霉，是吧？您这是为自己的，比如说自己孙子啊孙女付出了，咱也没有白付出，对吧？
0: 嗯
2: 啊，亲戚关系、亲情关系还在，将来您的付出，您的这个孙子孙女们，他们也会感谢你的，也知道爷爷的付出，
0: 嗯，
2: 对吧？您没白付出，对吧？
1: 你放出轨。出轨了、
2: 啊，那是他们感情的问题，
0: 对
2: 吧？
0: 对，这个是他们的事儿。然后您现在跟我说的是您给他们这个可能一些日常的一些花销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嗯，这是两方面。
1: 还像这个，是吧？还有一个啊，
0: 嗯，
1: 孩子吃奶粉，算不算共同债务啊？
2: 嗯，
1: 夫妻的。
2: 你看啊，首先咱明确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哈。共同债务就是一个是共同生活，是吧？一个是为了共同的生产经营。那共同生活那里边就包括这个买房啊买车呀，包括你说的那孩子看病呀，给孩子买奶粉之类的，原则上它是属于，因为它是为了共同的生活开销付出的，对吧？但是这里边哈，啊，那你儿子假如说离婚的话，要主张说，哎，因为孩子吃奶粉没有钱，向朋友借款，他是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的。首先要有这个借款凭证，然后有转账记录，而且还要证明你借的这笔款，比如借了1000块钱，你去买奶粉了，你得有相应的转账记录。
0: 嗯，就是这个证据的链条你得完整。
2: 对，如果不完整的话哈，在认定共同债务方面，法院是非常严谨的。
1: 我说一句啊，
0: 嗯，
1: 女方说，这小孩3年吃了3年奶粉，花了9万块钱，他说他借的
2: 啊，
0: 嗯
2: 哦，那就让他提供相应的证据。
0: 对，那就谁主张谁举证呗，是吧？
2: 对，
0: 啊，
2: 我觉得认定的可能性不太大。
0: 嗯，
1: 他说借这一万的钱，
2: 啊，对，以我们经验来讲的话，被法院认定的可能性不大。
0: 这个很难去形成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证据链，
2: 缺一不可。刚才我说的几点。
0: 对

0: 哦，
1: 嗯，
0: 好，谢谢啊，
1: 行吧，
0: 谢谢啊，
1: 好好，再见啊，嗯，
0: 谢谢。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蔡律师。

0: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5: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刚刚我们接了两位朋友的电话啊，一位朋友是这个关于老人赡养方面的，还有一位是关于离婚方面的。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一号线这位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喂，你好。
6: 哎，你好
5: 啊，您说。
7: 哎，你好。
6: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我的这个父亲退休了，这个档案上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有我母亲的，但是我母亲已经不在了，用不要立这个遗嘱呀，或者是什么字据呀？
7: 你母亲去世了是吗？
6: 对对，父亲现在是退休了。
7: 啊，父亲现在退休了。父亲现在多大年纪啊？
6: 73了吧。
7: 73，然后呢？您父亲有几个孩子啊？
6: 有3个孩子，就一个儿子，就我一个人，两个姐姐。
7: 啊，两个姐姐。
5: 嗯。
7: 啊。
6: 啊。
7: 啊，这可以立遗嘱啊。
6: 就是不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父亲百年以后这个工资啦怎么样？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7: 别扭。嗯，如果没有立遗嘱哈，那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啊，他目前来
6: 不是有法定继承，关键是这个单位，这个我父亲这个工作单位呀，上面这个档案没有我的名字，只有我母亲的名字，现在怎么证明我们是父子呀？
7: 你们有没有在一个户口页上啊？
6: 没有，
7: 没有在一个户口。

0: 院上。
1: 对对啊，
0: 那你之前有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呢？
1: 啊，
0: 你们之前有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
1: 没有，
2: 就一直都没有在一个户口院上是吗？
1: 对对对对啊，对，我的这个父亲是这个是这个市民户口，我们是这个农村户口。
0: 啊，那你手里边有其他证据能证明你们是父子关系吗？
1: 这档案上没有我的名字，这有我母亲的名字，但是我母亲已经不在了，已经销户了。
0: 啊，我知道你母亲
1: 销户。这么想问一下 啊。
0: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就是比如说哈，你之前还有什么手里有什么东西能证明，比如说你跟你母亲母子关系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比如说村委会能不能证明，或者是你们当地的派出所，能不能证明？因为你小的时候出生，你肯定是跟你父亲和母亲在一个户口本上吧？
1: 对对，
0: 是吧？
1: 母亲啊，对，母亲
0: 这不就找到源头
1: 了
0: 吗？啊，虽然销户了，但是他们档案是有记录的呀。
1: 我就是问一下，这叫我这个父亲写个遗嘱，写的把这个以后的财产都给了我，可以不可以？
0: 可以。
1: 所以那怎么那再去这个公证处公证一下？
2: 就是。先问一下您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就是他的什么思维意识是正常的吗？
1: 对对，正常。
2: 嗯，就是身体还挺好是吧？
1: 对 对, 对，
2: 就是有这种表达的能力也没问题。
1: 没有。没有问题。
0: 你看啊，遗嘱啊它有几种形式啊，首先最常用的哈、就是一个是可以让他自书遗嘱，如果他现在这个写字啊比较利索啊，思路比较清晰的话，可以这样，也可以呢去公证处公证。然后呢，遗嘱的话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比如说他先做了一个公证，后边他自己又写了一份，以他后边写的这一份为准。
1: 啊，那就
0: 对
1: 一份吧，怎么能两份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比如说现在就是我和我的叫这个村委会开个信去这公证处公证一下。
0: 不是，你写遗嘱的时候哈，你不用开这些刚才说的这些信，这些信是你继承的时候发生的时候，要用的。然后你写遗嘱的时候呢，不用这些东西，你只要把财产写清楚。你这里写遗嘱的时候还有个问题要注意哈，因为你母亲先去世，所以你父亲的共同财产里边是有一部分是你母亲的，那一部分财产呢已经发生了继承。
1: 没有什么财产。
2: 那就是这么跟您说吧，就是说您父亲的这份遗嘱里他能处理的只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而不是说夫妻共同财产。
1: 对对，
2: 这点您明白就行。
1: 对对对对，
2: 好吧。啊，
1: 对啊，
2: 对，
1: 这是啊，
2: 这给您一个提醒。对，
1: 你说不用去这个公证处，不用去这个县区吧，去这个公证处公证一下。
2: 现在这个写遗嘱的方式有很多种，刚刚咱们是说到了自书遗嘱，包括这种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这种代书遗嘱，这都是可以的，和公证遗嘱的效力其实是一样的。
1: 就是问一下，这个要是没有这个公证，这个有没有这个法律效力呀、
2: 啊？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只要你这个，比如说你是自书遗嘱，上面是你父亲自己手书写的，写这个内容是他自己书写的，然后他的签名写上日期。最好摁个手印，这个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对，这是就是我的这个父亲，就是这个百年以后吧，就是这个有这个什么金，那叫这个抚恤金。
2: 这个不属于遗产。
1: 啊，
2: 这个不属于遗产，所以说。

0: 对吧？
1: 但是这个公务员没有在一起过，就光写个这个。
0: 你小时候、
1: 这个、
0: 你刚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块吧？
1: 没有。
0: 那你刚出生的时候，
1: 我的这个户口就是你的这个母亲这个下户口，我母亲就是户主。
0: 啊，你母亲是户主，然后你跟你母亲能证明是母子关系，然后你那个档案里边又有你母亲的名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你这是通过这样的关联关系去弄，到时候。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吧，
0: 嗯，
2: 好，再见啊。
1: 好，那我就先问一下，
2: 嗯，好，
1: 再见，
2: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

0: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秋季护肤保。

0: 湿熊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那蔡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来，这位朋友，你还在线吗？可能这个等待的时间比较久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先把这个热线切出去，看看一会儿如果说还能接通，有问题再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等待这位朋友的电话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分手或者说离婚之后我们的彩礼应该如何去返还啊。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张某和赵某在2018年的时候啊，两个人经过人介绍相识，自2019年的2月起共同生活，在2020年6月是育有一子，在2021年1月呢，双方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至今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是说俩人现在孩子也有了，婚礼也办了，但是没领结婚证。然后呢，女方赵某就收到了张某的彩礼款是16万元，之后双方感情破裂了，于2022年的8月终止了同居的关系。所以说现在张某起诉赵某，他要主张返还80%的彩礼，一共是128000元。我觉得这个案例啊，这个蔡律师，你看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从法律上俩人就没有这种婚姻的关系，没结婚，这个彩礼是不是就应该去返还呢？
1: 首先他们没有登记结婚呢，那在法律上呢，他们就视为这个没有结婚。然后我国法律规定哈，民法典规定有几种退彩礼的情形是需要返还的，一个就是没有登记结婚。一个就是虽然登记结婚了但是没有共同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付彩礼呢一方呢导致给付这一方呢生活比较困难，这种情况是要返还的，
0: 就是因为你付了彩礼了导致这个家庭极度的生活困难。
1: 对啊，然后再看这个案子里边，他们是符合第一点，未登记结婚，所以这个彩礼是需要返还的啊，
0: 是需要返还的。
1: 对，但是至于返还多少的比例呢？针对这个问题哈，这个最高院呢，出了一个关于审理涉案彩礼纠纷的一个适用的法律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一个问题的一个解释哈。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如果没有登记结婚，但是呢双方共同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要结合比如彩礼的使用情况呀，要结合他们有没有孕育子女要结合这个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来考虑这个彩礼的返还的一个比例。
0: 所以说这个彩礼肯定不是全部都会返还的，是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男方主张的80%有点过高，为什么？
0: 有点多。
1: 对，因为在这个案子里他们19年开始共同生活，22年8月有那个不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一共生活了3年半。时间是比较长，
0: 而且还有一个儿子。
1: 孩子，对，
0: 那像他这种没有登记结婚，但是现在共同生活，而且在这个期间是育有一个儿子。作为这个儿子来说，他未来就是会不会享有父母双方的继承权，或者说，他比如说跟着爸爸一起生活，他能不能要求另一方，就是他的妈妈支付这个抚养费呢？
1: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就是非婚生子女。他有没有继承权？我国法律规定哈，这个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具有同等的法律这个继承权。就非婚生子女是指什么呀？就比如说像这种没有登记结婚、没有结婚，孕育的子女。
0: 没有结婚孕育的子女，非婚生子女啊，这是他的一个继承权的一个问题。
1: 对，然后呢，再说这个，那他可不可以要求妈妈支付抚养费呢？因为刚才也说了，他和婚生子女他是享有同等的权利的，所以他是也可以要求这个妈妈支付抚养费。
0: 也是可以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未来也是同样有这个继承权的，是吧？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案例啊，关于这个退彩礼的。还下面还有一个案例， 蔡律师，就是刘某和朱某在2020年7月是确立了恋爱的关系了，2020年9月就登记结婚，你看时间非常短，2个月，从相识到结婚只有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那刘某呢，在结婚当月向朱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了一笔80万元，并且敷衍为彩礼，然后转账了一笔26万元，敷衍为五金。之后呢，双方分别在不同的省份的城市的工作，后来因为筹办婚礼这样的一些小事儿吧，发生了纠纷，所以说双方在2020年11月协议离婚。这一段婚姻关系存续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而且婚后也没有说生育子女，没有共同的财产，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双方呢曾经是短暂的同居，后来因为筹备婚宴呀，包括拍婚纱照，共同的旅游，还有亲友之间相互的往来，也是发生了部分的费用的。但是离婚之后，因为彩礼返还的问题也发生了争议。现在男方刘某是起诉要求女方朱某返还彩礼106万元，这106万元，106就是80加26，就是所有的都要给我还回来。这个案件我觉得它涉及的彩礼的金额比较高，已经是100多万了。那您觉得法院能不能支持男方他全部的诉求，就是说把这个彩礼全部去返还呢？
1: 首先我们再看法律规定哈，刚才咱们说过，哎，有几种返还彩礼的情形啊，一个是没有登记结婚，一个是登记结婚了没有共同生活。
0: 嗯，
1: 哎，他这个呢，
0: 这个应该是属于
1: 他
0: 不符第一条对吧，
1: 他也不符合第二条
0: 啊，
1: 因为他已经共同生活了
0: 哦，
1: 但是那这种情况下，那彩礼数额这么高，那就不返还了吗？然后呢，针对这个情况啊，还是刚才念到的那个关于最高院出的一个审理彩礼纠纷案件的一个问题的规定，他针对这种情况，他明确说是如果已经登记结婚而且共同生活，但是呢生活时间比较短，看这个案子里面他仅仅生活了3个月，
0: 对，
1: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彩礼数额过高，你看他这个彩礼呢达到100余万，
0: 都上百万了
1: 是吧，所以呢法律也规定这种情况下是要返还彩礼的。
0: 嗯，
1: 那返还多少呢，还是跟上一个案例他考虑的因素是一样的，要考虑这个彩礼，哎，你用到哪里了，然后有没有嫁妆呢，嫁妆的情况，然后也考虑这个彩礼的金额是不是过高，考虑你们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你看3个月和半年，那可以。

0: 肯定返还的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还有有没有孕育孩子？他这里边是没有孕育孩子、
1: 嗯、
0: 啊。
1: 因为俩人认识的时间就挺短的，从认识到结婚再到离婚，是吧？
0: 对对、
1: 啊。
0: 包括呢，还有一点要考虑的，因为他们离婚要考虑双方过错程度。
1: 嗯，看看有没有过错，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离婚的？
0: 对
1: 啊，
0: 嗯，
1: 其实刚刚您也是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叫做共同生活。
0: 嗯，
1: 这个共同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去认定这个概念呢？
0: 嗯嗯，这个共同生活是指共同居住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的去吃喝呀，对吧？甚至来说，共同生活也包含共同的在一个屋子里居住。
1: 嗯，共同在一个屋子里共同去生活，这样是一个行为，是吧？
0: 对、嗯、好多那个我们在线下咨询的时候，好多人会问那我们虽然在一个屋子里共同生活，但是并没有一次关系都没有发生、嗯、这算共同生活吗？
1: 其实我们都是分开睡的，是吧、
0: 啊、对、
1: 啊、
0: 其实这也属于共同生活、
1: 嗯、哦，这也是属于共同生活了，只是你们住在一起就是说属于共同生活了。
0: 对
1: 啊，其实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彩礼的问题呢，刚刚说到你看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可能有的情况对彩礼的定义也是有一些模糊的。
0: 嗯，
1: 比如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如果一方婚前就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购车款，
0: 嗯，
1: 这个算不算彩礼呢？就是说将来如果说离婚了，能不能按照彩礼的法律规定要求对方去返还呢？
0: 这个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就彩礼的范畴它是非常广的。我们呢打过一个诉讼呢，它里边的彩礼款项啊，比如说啊，在订婚的时候，
1: 嗯，
0: 像邯郸地区呢，订婚的时候它是要给女方一部手机的，苹果手机，
1: 哦，
0: 它是要给改口费，
1: 这是当地的风俗，是吧？
0: 对，改口费 啊这些都属于彩礼的范畴，包括通俗好多地方都会出现的这个给五金
1: 啊，对
0: 啊，
1: 嗯，
0: 包括给这个支付房子的首付款啊，刚
1: 才这也都是属于彩礼的范畴，是吧？
0: 刚才说的这个、购车款啊。
1: 嗯，
0: 有的还有一些别的，我们老家那边就邯郸那边，他会叫什么上轿礼、下轿礼
1: 哦，
0: 专业术语
1: 啊，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
0: 可能是8800呀，有的是6600，
1: 可能数额没有那么大，但是也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是吧？啊，那包括像这种，恋爱期间的消费，比如说两个人在谈恋爱，然后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了，包括可能现在想结婚拍婚纱照了，这些杂七杂八的消费，这种属于彩礼的性质吗？
0: 这个不属于，像这拍婚纱照啊，然后那个宴请宾客，这些费用，这些属于支出。
1: 哦，
0: 嗯，
1: 这是属于你恋爱期间的消费，是吧？
0: 两人共同的支出，这部分是不需要返还的。
1: 所以说这个是不属于彩礼的范围内的啊。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那蔡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本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2: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同一片蓝天节目，我是晨曦，下午好。到了周日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那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是先来关注一下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都有哪些工作动态。为了破解行动不便残疾人办证难、出门凭残难的现实问题，真正把会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衡水济州区残联主动加强与卫健部门的联动协作，邀请衡水市六院的专业凭残医师走进南五村镇，开展上门残疾等级的这个评定工作，用心用情来打通助残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邢台市残联围绕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稳就业、就好业的工作目标，统筹各方力量，搭建摸排建档、走访拓岗以及扶助帮扶、跟踪保障全闭环的服务体系，扎实推进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服务落地见效。9月5号，2026年中国残奥羽毛球国际积分赛在北京举办。来自邯郸市广平县的残疾人运动员尹梦露奋力拼搏，斩获 WH1、WH2 级女双金牌、单打金牌、混双银牌三项奖牌。以上就是过去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相关的工作动态。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石凯曼，凯曼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今天除了凯曼，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也是今天邀请凯曼邀请到的特别的一位嘉宾，也请凯曼来做介绍。
1: 嗯，好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正定喜憨儿洗车中心的创始人赵国良老师。那我们一听到这个喜憨儿洗车中心啊，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这是一家特别的洗车中心，这里的员工呢都是我们的心智障碍的青年，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一起走进这家温暖的洗车店，来去聆听一下我们通过劳动来赋能残障伙伴的暖心故事。
0: 嗯，我们请赵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正定喜憨儿洗车中心的负责人，我叫赵国良。
1: 嗯，好，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刚我简单介绍了一下，但是大家其实可能不太了解啊，我们正定喜憨儿洗车中心其实已经他已经做了，从2022年正式开始去运营，到现在已经快有四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我们这个洗车中心具体在做一些什么。那赵老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洗车中心目前它主要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这个残障赋就是赋能的方式来去给到我们的心智障碍青年就业的支持的。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其实这个喜憨儿洗车中心啊，是中国残联向全国推广的一个心智障碍者的就业项目。
0: 嗯，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2: 从2015年就开始整个河北省推这个项目，一直没人做。就是有一次我们这个22年的年初，我们残联的领导去北京开会，这是我们陈凯主席推这个项目，当时就是找到了我们残联的领导，就问：哎呀，这个项目一直推了这么多年就没人做，你看看回去你们那儿有没有人做这件事情。回来之后当时找到了我，为什么找到我呀？我是在正定干汽车售后服务，售后服务的，从2000年就开始自己干，在正定有一定规模了。当时找到我以后，他就跟我说：你看有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干。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我说啥事儿？他说就是这个心智障碍的孩子们，咱们要开一个这个洗车店，为他们 这个某一份工作吧。
1: 嗯。
2: 找到我以后，哎呀，我说行啊，当时找这么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们洗个车很难，其实谁愿意干这活又脏又累。
1: 嗯。
2: 哎，我说他们正常嘛，他说不缺胳膊不缺腿。他说肢体上没问题，哎呀，我那好啊，没问题。我说洗车你这么简单，我说你就擦个车位，哪脏了就擦呗。哎，我想象的挺容易，其实。
1: 嗯。
2: 找到我以后，当时我一口就答应下来了，就开始租门市建店。
1: 嗯。
2: 建完以后，我说快让他们赶紧上班吧，赶紧洗车，开始工作了。哎呀，来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根本说。你是跟他说，他瞪眼瞪你，他知道是干啥的，根本就跟没法跟他们沟通，也没法交流。
1: 嗯，
2: 哎呀，我才知道，哎呀，原来怎么是这么个孩子们呀？
1: 因为他们的智力水平其实就是
2: 他们的智力水平就是3到5岁的智商。
1: 嗯，所以交流起来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
2: 关键是不是一般的困难？
3: 其实比想象的就困难要大很多，是吧？
2: 你正常人，你洗个车，你说哪儿脏了洗哪儿，最多教一遍两遍，你就会了。
1: 嗯、
2: 他们教300遍500遍，记住了也不错。
1: 嗯，所以听起来就是这个，您一开始想的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其实真正做起来之后，发现这群孩子他们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的这个部分，所以不是那么的容易去操作。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2: 我从2022年我们7月份开始试运营。一直到现在了，
1: 嗯，也坚持这么多年了。
2: 对，现在好多了。我发现他们现在，哎呀，不单车洗得干净，
1: 嗯，
2: 而且我们的服务特别好，
1: 嗯，都会非常满意。那其实大家可能很好奇，就是说他们的智力水平有3到5岁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您是怎么样把这个洗车的这种流程，能够让这些孩子们他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学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或者窍门呢？
2: 我们一开始就发现这个车老洗不干净，
1: 嗯，
2: 呀也洗不干净，老是出问题。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你看我们有一个洗车流程，让他们背，他们都能背过，
1: 嗯，
2: 背过以后我发现这还是洗不干净，我就在他们身上还有我们的洗车工位上编成号，
1: 嗯，
2: 一开始我们是10名心智障碍者，
1: 嗯，
2: 编10个号，1、2、3、4、5、6、7、8、9、10，正好10个号。围着这个车能转一圈儿，
1: 啊，
2: 然后洗完这个车以后，我就让他从谁是，你看身上也贴着号，下边也有号，
1: 嗯，
2: 谁的这个号站到谁的工位上，然后你们围着这个车转圈儿，然后转这一圈一转到十那，十转到一那，发现哪个地方没洗干净，发现的这个人奖了一个棒棒糖，他们对那个糖，哎呀，我跟你说，就跟小孩喜欢吃糖似的，他为了得上一块糖，他瞪大眼睛看看看转转。哎，发现3号没洗干净，哎，他提出来了，他可能得了一块糖，
1: 嗯，
2: 这个3号就得不到了。你再洗不干净，
1: 嗯，
2: 这个糖就不给你了，
1: 嗯，
2: 哎，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所以他们就每天洗车就是自己一遍，
1: 嗯，
2: 横跨自己被别人发现没洗干净的地方。
1: 嗯，所以您是有一个窍门在里面的，就是带小孩们喜欢这颗糖，所以呢，
2: 对对对对，
1: 就用这颗糖来去让大家互相监督。
2: 对，他为了得到这块糖，他就努力了去。
1: 嗯嗯，是，所以就是像日复一日的去让大家熟悉这个流程。
2: 对对，每天去，他们需要去重复做一件事情。
1: 嗯，
2: 不像我们正常人，可能是不用重复去做。
1: 嗯，
2: 就擦一个车，那一个地方，你看我们擦一遍，最多擦2遍。已经很干净了。
1: 嗯。嗯。

0: 他们可能擦10遍，有可能最多擦20遍，他都在不停的重复在擦，他心里记着数，他怕擦不干净，他所以老是重复在擦。
1: 那相当于您是做这个洗车中心之前呢，跟这些小孩们没有太多，就没有了解过这些特殊孩子们他们的情况，
0: 没有了解过。
1: 您也是在边做的过程当中边摸索。怎么跟他们相处？
0: 是的，是的。
1: 现在你看到赵老师经常会发一些跟孩子们互动的一个状态啊，就都很开心。其实您觉得这些孩子们可能他们真正让他们做这份工作，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影响吗？
0: 关键他们就得锻炼啊。如果你看他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他们只能在家里待着，还得有个正常人去陪同他们。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经常有一个。叫李明宪，他以前没工作的时候，他毕业比较早一点，这小孩欺负他们，歧视他，然后正常人可能看到他，可能那种眼神，可能跟我们交流起来是不一样的，他就感到特别害怕，看从在这干了4年多，他不但不害怕了，然后他会主动给你去打招呼，然后主动给你唱个歌啊，跳个舞啊，所以这就是在这干的。干了这么段时间以后，就改变非常大。
1: 所以其实是让他们，我们私下也跟我跟赵老师也聊啊，其实是让他们的家庭首先能够解脱出来，就是不然好像有一个专门的照顾者要看着孩子，因为你担心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风险，所以一直要相当于家里有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出去工作，一定要一直守着这个孩子才可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在真正就是进入到洗车中心，开始学习怎么样去洗车，怎么样去迎接顾客啊，然后有一些礼节方面，我们待人接物该怎么去做，这些都是赵老师您其实希望大家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学习到的，也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0: 对，刚来的时候你看他们不刷牙，不洗澡，来了以后我就让他们去，谁来了你去闻闻他身上有味儿吧，一会儿赶紧回家洗澡。没刷牙，我给他买了牙刷，买了牙膏，我说你先刷牙，再上班，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说你给每天早晨起来以后，你必须要，你刷不刷牙，你时间长了，你这牙，
1: 老
0: 爱吃糖，对牙齿也不好，所以你每天去嘱咐。哎，他时间长了他就记住了，但是他们一旦记住一件事情，他们就永远不会忘了。
1: 就是变成一个自己的肌肉记忆一样的，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我要做了，包括洗车也一样。
0: 是的，
1: 就每天做重复的事情，做一遍，做两遍，做100遍。
0: 对，
1: 直到变成他很熟悉的一件事。
0: 对，他们不能教太多了，包括我们洗车，你看，我们洗车分工比较明确，冲车的他只会冲车。然后。分前机盖后机盖，左前门右前门，左后门右后门，刷轮胎，哎，这几个步骤谁干啥就是干，他擦不后备箱他只会擦后备箱跟洗毛巾，这是他的工作，他每天在重复去做，让他擦个机盖他就擦不了了，他只能会擦后备箱，然后擦非常干净，然后缝里边那个泥儿他都给你抠了。
1: 那有出现过比如说在工作过程当中有一些就是可能失误的情况会有吗？
0: 有啊，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你看现在好多了，一开始的时候好多，现在不是这个车都是高级了吗？好多是电动后备箱，包括那脚垫都是毯的棉的，他们哪知道拽出来不管脏就唰弄出来就给你冲，后机盖那本身电动一个按钮就开了，他使劲给你掰，他不知道，
1: 孩子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慢慢的相当于你一点点教，一点点让他们都了解是吧，
0: 各种不同的。我跟你说啊，现在我跟你说什么车型他都明白了，这是个什么什么，有时候你看新款车有时候我都不知道那个，尤其是那个特斯拉，挂档没档，它在屏幕上他们还教我，哎，在这儿啊，这个档。
1: 就孩子了解越来越多了，这群孩子其实他们也有自己感兴趣的，我看经常会您发的一些视频里边可开心了，然后跳跳舞啊，然后可能一起吃蛋糕啊，可开心。
0: 对，他们看他们喜欢车，好多这个新款车来了他们都在看，车客户到的时候往前开的时候他在不接着玻璃他在看，他慢慢的记。包括吃蛋糕这一会儿，每个人一年我跟你说能过7-8次生日，最多的能过9次。
1: 那是
0: 想吃蛋糕了，大早晨就给我打电话。

0: 啊，可能坐着公交车就打。
1: 嗯，
0: 哥，我今天生日啊。
1: 嗯，
0: 我是你生日吗？是，我妈都说了，你给我买蛋糕去吧。
1: 嗯，就是想吃蛋糕，给你打电话。
0: 对，我也不好揭穿他们，我就赶紧，哎呀，来了之后我拉上他们去买个蛋糕。
1: 嗯嗯，是，所以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就世界里面是很单纯的，就是我把一件事情我学会了，我就坚持去做，一直去做。嗯，
0: 对他们干工作，我跟你说，他们不会耍花，不会偷懒。
1: 嗯，
0: 干活特别真诚。
1: 嗯，
0: 这有一次有一个车去年前嘛，有一个越野车，就是跑那个越野道路，可能比赛去了，从泥儿里边，在泥儿里边跑。哎呀，来了以后你就看，哎呀，那车根本就不是车了，全是泥儿裹起来了。
1: 嗯，
0: 去了好多洗车店不给他洗。
1: 嗯，
0: 好，来了我们这孩子们，我跟你说，开开开，进来。哎呀，洗那个车洗了2个多半小时才洗完。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分钱也不多收。哎呀，把客户感动坏了，说上别处根本就不洗，洗的那个他们那个身上那个泥，地下全都是泥，衣服全都是一冲全都是泥，光冲车冲了40分钟，就是特别真诚。他们不管是什么车来了，他们都是一样对待。
1: 嗯，是的，所以这些孩子们，我觉得他们的世界里面很简单，就是我学会了这件事情，我就坚持去做。也包括您刚刚说的张老师，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在教孩子们怎么样去就是照顾自己啊，对吧？怎么样待人接物呀？我觉得您不仅是像他们的老板，可能更多的还是像他们的老师，然后像他们的家人一样去教他们一些生活上的技能。
0: 有好多事情你看他们家长就好就说，
1: 嗯，
0: 家长说不听，
1: 嗯，
0: 他们可能是跟现在孩子们家里可能不听，老师的话可能听。
1: 嗯，
0: 有好多事就是家长就跟，哎呀，赵总你管管他们吧，有啥事你跟他，你的话他听，我一说如果你不听话，我就让你歇两天，他们怕歇着。
1: 嗯，
0: 包括下雨天，我们下雨天没活，不行我们歇，不，我们不歇，我们上班。
1: 嗯，
0: 他们不想，因为在家里歇着也没事儿。
1: 嗯，
0: 他们在这儿觉着来了之后，哎呀，就来了之后比在家里待着好。
1: 嗯，
0: 所以他们就
1: 在家里待着好。
0: 我说的话，我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听。
1: 嗯，您说的话比家里人说的话还要更管用。
0: 对对对，比家里说话顶事儿。
1: 嗯，是的。那这些孩子为什么喜欢上班？您觉得他们上班的乐趣是什么？
0: 上班乐趣，他们能在一块儿在一起，你看有了活了，大家一起干；没活了，他们做个游戏啊。你看我没事教他们读个诗啊，你算个数学呀、啊。
1: 嗯，
0: 他们在一起，你看有人玩。
1: 嗯，
0: 你在家里就没人跟他们玩了。
1: 嗯，对。
0: 所以他们就喜欢上班。
1: 嗯，就想跟其他的小伙伴们一起。
0: 对，
1: 在一块儿还能学点东西，还能一起在一块儿吃点好吃的。
0: 对对对对，
1: 嗯，是的。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也对我们这个洗车中心有一点点初步的了解啊，也知道我们这群可爱的喜憨儿们，就他们其实的世界里面，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我自己想要去。我想要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很可能这些小孩们他没有太多的像我们现在好多成年人的那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想法啊，就是我可能要做成做得多么厉害，然后要做到真为人先，对吧？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要有一个目标在这里。这些孩子们好像他很快乐，就听赵老师说的时候，他其实他更多的是一种感受，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感受怎么样，我觉得开心就挺好。
0: 他们没有烦恼，也没有压力。
1: 嗯，
0: 你看到我们这洗车的有好多是以前大老板们搞房地产的啊，好多有钱的。哎呀，看到这个孩子们，我啥事啥心事都没了。
1: 嗯，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这洗个车，跟孩子们聊聊天，他觉感觉特别放松。
1: 嗯，是的。所以您，我知道您在店里边有这么一个暖心的准则啊，就是说同等时间同等质量，谢绝小费。就像您说的，这些可能有一些顾客他会觉得这些孩子们不容易啊，想要多给一些。您这个规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在里面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
0: 为啥是同等时间呀？因为我们是7、8个人，最多时候是10个人洗一台车，我们不能让客户等时间长了。
1: 嗯，
0: 你等时间长，他觉得呀，我在别处洗车可能20分钟、25分钟就洗完了，到你这儿可能洗1个小时，他等不及。所以我们把时间控制，人多点，让我们时间不能比 别的这个洗车店超时。
1: 嗯。
0: 然后同等质量，我们只能比别的质量洗车店质量好，不能低于别的质量。
1: 嗯。
0: 或者跟别的这个洗车店是同等，不能靠来了以后，我们主要是洗车，你本职工作必须得干好啊。你车洗不干净，
1: 嗯、
0: 你再靠关系，你是没用的。
1: 嗯，
0: 起码不要洗车，你得洗干净。我要求他们比较严，每洗完以后都要去质检。
1: 嗯，
0: 为什么谢绝小费啊？我要用，让他们用他们的双手，让他们用他们的劳动，能换来他们所得的价值。
1: 嗯、
0: 你不能哎呀施舍，给他们，你也给他们给多了，他们觉得，哎呀，我不洗车我也能。拿到我也能挣钱啊。
1: 嗯，
0: 不让他有这种想法，让他们活着有尊严的活着，
1: 嗯，
0: 靠自己的劳动力换来报酬。
1: 嗯，这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靠劳动来赋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能够知道说，我凭借自己的双手我就可以挣得一份收入，我还能够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儿，然后这个感受是比就是我们直接可能接受帮助要更好。
0: 对，你看每洗完一台车他们很自豪。
1: 嗯，
0: 哎呀哥，他们叫我叫我哥，每天一个人呀可能得叫上百个哥，没事哥哥哥他老是这么叫，见了我就叫，不见我打电话也叫。
1: 嗯，
0: 你看我擦的这是干净不干净，你看看。
1: 嗯，
0: 哎这个车哎我擦了擦了，家客户还表扬我了，说我擦的好。
1: 嗯，
0: 他们非常自豪感觉。哎，然后擦完以后客户来了，哎同志这少钱他们觉得哎呀我干完这个活了，因为拿到他们这个应该得的报酬了，
1: 嗯、
0: 他们特别开心。
1: 嗯，是的，所以就是很多，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会听到之后觉得说，哎，这样的孩子啊，就是送到，比如说送到洗车中心干这样的工作，会有点心疼，会觉得，哎呀，孩子们是不是太就是你太可能做这个工作也比较辛苦呀，会不会遭致别人的一些非议呀这样的。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说，家长有的孩子有的不放心，让孩子去进入到工作场景去学习。
0: 其实，这孩子你不能陪他一生一世。
1: 嗯。
0: 其实你就得让他融入社会，走向社会，你才能锻炼他。
1: 嗯。
0: 你得让他有尊严的活着呀！你说每天倦在家里，是家里心疼孩子，你能心疼一辈子吗？
1: 嗯。
0: 你心疼不了，你总有一天会放手的时候。你现在趁着他这个年纪，二十来岁，十八九岁，他能锻炼自己。
1: 嗯，
0: 早一天融入社会比晚一天融入要好。
1: 是的，嗯，因为这些孩子他可能，我听您说就是也是从特教学校毕业的，其实学校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过渡，然后还是要去，回到社会上，我们要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如果一直在家里的话，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就我真正能够觉得我可以养活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是有点困难的。
0: 你在家里基本上他们这孩子们啥也学不了，
1: 嗯，
0: 然后还得有一个正常人来看管他们，待时间长，就咱正常人，如果哎呀生几天病，在家里让你待几天，待个10天8天，你也就觉得就快抑郁了，
1: 嗯，
0: 所以他们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他们喜欢上班，就是喜欢到这儿了，因为他们每天开开心心啊，能坐公交车自己，他们非常自豪。
1: 嗯，
0: 包括你看他们都有爱心卡。
1: 嗯，
0: 包括我们有的小伙子，包括李文宪啊，他油他也不刷。
1: 嗯，
0: 我就给钱，他就拿那个，因为我们给他们开工资都绑着工资卡了。
1: 嗯，
0: 他
1: 觉得哎这样光荣是吗？
0: 哎呀，他就是我，你不要钱不行，我就给你扫钱。
1: 嗯，我有钱，
0: 哎、
1: 我有凭借自己的能力挣到钱
0: 了。我发现我们会计发现，哎，李文宪这钱怎么没了？这个月该开工资了，怎么他把钱
1: 花了，
0: 超支了，超了十几块钱。
1: 嗯，
0: 后来一查才知道，哎呀，他天天扫，坐公交车，坐地铁，他天天给人家扫钱。
1: 嗯嗯，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自我的一个自我价值的感觉，是吧？就是我挣到自己的钱了，我也可以花钱，这个感觉让我觉得挺。
0: 对，我说你不是有免费公交卡吗？
1: 嗯，
0: 他说没事儿，哥，我觉得不给人家钱，我不好意思坐。
1: 嗯，挺可爱的。所以这儿我觉得，说到这里，可能好多人也会好奇啊，就是赵老师您就是陪这么些的孩子啊，一直。就是做了这么多年这个工作，您觉得对您来说做这件事情最重要让您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0: 我觉得现在你看这么长时间已经4年多了，我跟孩子们也有了感情。
1: 嗯，
0: 包括这些孩子们确实。

0: 哎，没事，我就到他们这过程中跟他们聊会儿，再歇会儿，一会儿就没事了。
1: 嗯嗯，所以其实对您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双向治愈的过程。您陪伴孩子们，孩子们可能他用那种真诚的，就是开心的这个状态，能让也感染您，让您
0: 对对对对对，每天早就来了。你看他们数字不能超过十，3+4都不知道等于几。我们最早的这孩子们，早晨4点多就来上班了。
1: 哦，那么早，
0: 太阳出来了，他们就该干活了。
1: 嗯，
0: 包括他们家长，他那个爷爷都80多了。
1: 嗯，
0: 哎呀，记性也不好。
1: 嗯，
0: 一弄给我打电话，哎，怎么还不开门了？咱们今天不上班了吗？我一看才4点半，我说才4点半还早了。
1: 嗯，
0: 我就赶紧开上车过来，领着他得吃点饭去。我说以后你别来这么早了，太早了。
1: 嗯，这么早咱还不上班呢。
0: 对对，他们不知道，因为有时候不识字，不认识数字。
1: 嗯，孩子的父母啊，家里人呢、啊，他们会放心吗？
0: 哎呀，太放心了，在这儿每天我跟你说，送到这儿就是他们最开心的。
1: 嗯。
0: 放到这以后，孩子们也开心，家长也开心。
1: 嗯，是的，因为家长也有自己的空间，可以去做点生意呀，对吧？做点就是干点工作呀，能够解脱出来。
0: 对对对，是的。
1: 嗯，是的。所以其实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我们不仅是通过洗车这么一个工作，我觉得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个自食其力的一个能力啊。就我不仅仅是只接受救济。就是可能一些救济的，我还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劳动来换取一些报酬，然后能够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完成一些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跟其他人去接触，包括迎来送往的这个过程啊，可能也是跟社会大众有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个更大的意义，是让很多人看到这帮孩子们，就像一些健全群体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普通的顾客，然后上来去做洗车的客户。他们看到这帮孩子们，一开始会好奇吗？会说怎么洗车店里这些孩子们，他们能做成这个事儿吗？
0: 一开始，如果你不交流，
1: 嗯，
0: 你单看这个孩子们，你不仔细看，你不觉得他不正常，
1: 嗯嗯。
0: 然后一交流，你才发现，怎么是这些孩子们呀？好多人就会质疑，
1: 嗯，
0: 他们能洗干净吗？
1: 对，
0: 不会把我车洗坏吧？
1: 嗯，
0: 哎呀，我就敢打保票，我说没问题，我说洗坏。喜欢一个车，我能赔得起你。
1: 嗯，您是给孩子们兜底的。
0: 兜底的。后来他发现，就发现这孩子们，哎呀，不沾车洗得干净，而且特别特别认真。
1: 嗯。
0: 包括后备箱里，我跟你说，给你垫下边都给你拿吸尘器吸了，你别说拿吸，给你翻起来，给你拿有一个东西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的。
1: 嗯。所以他们是用100%的投入在这个事情上。
0: 要不然现在有好多莫名的。顾客来的非常多，
1: 嗯，
0: 最远的一个啊，是从郑州驱车400多公里过来，就为洗个车，看看这孩子们怎么洗车的。
1: 哇，
0: 洗完车就走了，一天打来回。
1: 嗯，真是，所以还是大多数人都还是比较接纳这些孩子们的。
0: 对对对对。
1: 嗯，是的，所以像我们说，这个洗车中心也是给打开了一个窗口，就大家可以看到、接触到这些孩子，因为平常生活当中，可能就像我们残障群体吧。就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见到的不是很多，嗯，
0: 不
1: 了解。
0: 关键他们这些孩子们基本融入不了社会，你看、没有一个企业用他们的。
1: 嗯嗯，因为是智力的这些问题嘛，所以就是相对的就业途径会更加的少。
0: 对对对对，几乎我看到目前为止，除了我们这个喜儿用这些孩子们，基本上别的企业没有用的。
1: 嗯，
0: 别的企业用的残疾人可能都是。腿呀、包括肢体上有问题的，
1: 嗯，是的，
0: 反正脑残的几乎没有用的，
1: 嗯，所以我们节目呢，为什么关注这个群体，其实也是想让大家看到，就除了我们可能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肢体障碍的，然后还有视力障碍的，对吧？还有一些听力障碍的这些伙伴们，可能我们不太少见，但是现在其实这个群体是。也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体，甚至说这几年可能还有增加的趋势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关注到心智障碍的这群孩子们、青少年啊，其实他们在现在的这个就业就业的过程当中，还是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的一些挑战的。那么我觉得喜哈尔洗车中心就是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既让他们能够。哎，这些孩子们可能在特教学校上完学了，我还能够有一个地方让我继续发光发热，我也有自己的能力去锻炼。

0: 自己，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赵老师您当时做这个可能没想到会说哎会对这些孩子们帮助这么大，但是实际上做下来还是有很大的收获和感悟的。
1: 对，好多人都说哎呀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好多以为我干几个月就不干了，是吧？
0: 您想到了吗？当时想到能坚持这么久吗？
1: 我也没想到。所以这些孩子们他们不可能老是去上学去，他们这些孩子们每天都给我介绍，哎呀我们同学马上明年也该毕业了，咱们还要人吗？天天给我介绍他们同学来这上班。
0: 他们也想让其他的小伙伴们也加入进来。
1: 对对，
0: 所以肯定这个群体他光靠我们一家汽车中心肯定很难都把这些孩子们吸纳进来，所以也是我觉得全国都在铺开嘛，对吧？就是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希望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企业啊社会啊的一些就是可能有这样能力的一些大众朋友们能够去关注到说这个群体，给他们提供一些这样的机会。
1: 对对，你看我们为什么做抖音做视频号，我们做以前没从来没宣传过。因为有好多这个网红啊，好多这个媒体去我们这儿拍摄，拍摄的也很多。去年一个10月份去了一个保定的一个两口子到我们正定来旅游来了，然后我正好回家吃饭去了，哎呀他发现洗了个在这洗个人发现怎么这是这么个孩子们呀，他说你能来吗？能来过来我给你拍个咱们拍一下。我说这要是宣传正能量没问题啊。哎过来，这很简单，两口子拿手机拍了拍，他拍我们的时候可能就500个粉丝，拍完以后发出去这个视频他达到三万五千个粉丝了。然后他那条视频发出去点赞量就到了160多万了。
0: 所以其实还是关注这个群体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包括现在您说刚刚说到有高校的可能一些毕业的选题也会去到我们这边来拍一拍，其实大家都是在关注这个群体，包括我们怎么样帮助心智障碍的青少年可能实现说我的这个就是说我能够就业，我能够实现一点社会价值，然后这个选题其实是很多人现在会关注的。
1: 现在关注人特别多，尤其是现在这个
0: 对，看您每天都特别忙，接待不同的报道，
1: 将近毕业的这个大学生们都要拍一个视频毕业作品。他一选题一刷抖音基本上都能刷到我们。到老师那儿一报备，哎呀这个题材选得好，一下就通过了。
0: 是的，所以这也证明我们社会大众其实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就大家还是希望就觉得哎，这样一个形式非常好，既能够帮助到心智障碍的青少年，然后又能够可能实现一种就是社会正能量的一个传播。
1: 对，是的。
0: 是的。所以说了这么多啊，可能大家也就了解啊，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个洗车中心来去工作的，然后也了解到我们赵老师呢是如何去帮助这些孩子们能够去在生活上面在工作上面都能够做到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那说到这里其实大家可能也很好奇啊，就是说对比刚来孩子刚来的时候和现在，您觉得就这当中最大变化的，如果举一两个例子的话，有哪个孩子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刻，就他变化非常大的给大家讲讲。
1: 包括我们的刘显天嘛，他变化我感觉比较大。当时来的时候哎呀他不就在这待不住，过不了一个两月他就跑了。他觉得哎呀待这烦，他自己可能就跑几天出去玩去了。干到现在2年以后吧，他不跑，让他跑他都不跑了。他觉得我这儿好啊，
0: 有归属感。
1: 对，我跑干啥呀，不跑了。然后他每天他变化最大的就是他懂礼貌了。见了人一是主动打招呼，二是他会把这些小伙伴们团结起来。没事的时候他去教他们打扫卫生啊，擦玻璃啊，包括教他们一些这个背古诗啊。他这个孩子就是他这个脑子一会儿其实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我感觉他现在就是来了之后，哎呀谁谁几点几点来的，接济事特别多。包括来了车以后，哎呀姐哪个姐，他嘴特别甜。
0: 他是也有一点组织能力了，带着大家做点事儿。
1: 对对，他能带大家做事。包括我们的胡少华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 他姑姑送的，因为他爸爸智商比他还低。
0: 嗯，
1: 他靠他68岁的姑姑在饭店里刷盘子刷碗，养着他跟他爸爸。
0: 嗯，
1: 现在他能独立了。
0: 嗯，
1: 独立上下班。
0: 嗯，
1: 坐公交车。
0: 就减轻了他们家很大的一个负担。
1: 对对对，而且还帮家里做家务。
0: 嗯，
1: 没事帮家里洗洗衣服啊，不光他自己的衣服他洗，还帮他姑姑洗衣服，帮他姑姑做饭。
0: 嗯，
1: 其实都改变非常大。
0: 嗯，就孩子很懂事儿，也是帮家里分担很多。
1: 对，
0: 嗯，家里的事儿啊，是的。所以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大家都能听出来，我们赵老师，我觉得是很有爱心的，就是说您愿意去陪伴这些孩子，因为其实跟他们相处需要很大的耐心，就可能一件事儿你说一遍孩子记不住，就还需要2遍、3遍、10遍、20遍、100遍的这样去讲，所以讲的多了才能记得住。
1: 对，他们需要重复他们的这个重复去做好多一件事情，就重复去说，就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说早上，我说早上好，你们说很好，非常好，学了将近3个多月才学会。
0: 嗯，
1: 一旦学会了他就忘不了了，
0: 忘不了，
1: 永远忘不了了。
0: 嗯，那这也是一个，就我觉得孩子们可能他的就是说他记的东西不多，但是他记住了就是记住了。
1: 对对对，你说多了他记不住，但是说一两个他能记住就行了。
0: 嗯，明白。所以您如果让您对这些孩子们的，就是可能现在还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这些孩子的家长啊，或者说家里人，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对这些孩子们应该怎么样去教育，或者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们可以走上社会啊，可以实现一个就是自我照顾，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1: 其实就是你不能陪他一生一世，你还让他们早一天能够融入社会，
0: 嗯，
1: 跟社会接轨，
0: 嗯，
1: 还是让他们自己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不要靠别人的施舍。
0: 嗯，
1: 你施舍能施舍你，能施舍你多少啊？
0: 嗯，
1: 能施舍你多少？越给他们越施舍，他们越不干活，越懒了就。
0: 嗯，
1: 让他们知道，我干劳动我才能挣钱，
0: 嗯，
1: 做劳动我才能养活自己。
0: 嗯，
1: 让他们有尊严的活了，让他们觉得我对社会上是有用的。
0: 嗯，
1: 我不是废人。
0: 是的，所以真正的对孩子好，可能不是我把孩子放在家里面来照顾，因为我们也反复在节目里面提过很多次啊，有一些残障孩子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哎，你看我的孩子都这样了啊，出去的话可能会被别人
1: 歧视啊，
0: 或者说会被欺负呀，
1: 嗯，
0: 所以我就很怕就孩子受伤害，
1: 嗯，
0: 所以把孩子留在家里面来照顾。
1: 嗯，
0: 但是其实这样的话，这个孩子他是很难可能发展出他自己的一些力量能力的，就是我怎么样去照顾自己，怎么样去跟这个社会上不同的人打交道，可能我需要这样一个过程啊。
1: 嗯，
0: 不管是哪个，就是哪个类别的残障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赵老师很好一个点，就是在教孩子们一些事情，就是是有规矩的，就是我们要干什么，对吧？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这种谢绝小费，就是孩子们靠自己的劳动去就是获得尊重。
1: 嗯，
0: 我是跟其他人一样的，就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再去灌输给孩子们，让他们能够知道说，虽然可能我跟其他人不是特别一样，就可能这些小孩他可能都没有这个认识，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做到了一些事儿。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其中一个，就是我要花我自己挣来的钱，哎，那个感觉就我非常光荣，
1: 嗯，
0: 很自豪，
1: 嗯，
0: 那是我自己挣来的，
1: 嗯，
0: 不是爸爸妈妈给我的。
1: 嗯
0: 嗯，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残障孩子的家长，我觉得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父母之爱则为之计深远嘛，你是为他考虑更长远的路，
1: 嗯，
0: 不是眼下的这可能几天，对吧？可是这一两年，或者你能陪伴他的这个时间，毕竟还是有限的。
1: 对，
0: 嗯。是，那您对咱们喜憨儿洗车中心未来的发展还有什么样的设想吗？或者有什么期待？
1: 其实光凭我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啊。其实你看我开着这一家洗车中心，
0: 嗯，
1: 我们只能最多容纳10名孩子，就已经盛不下了，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地方是有限的，
0: 嗯，
1: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更多的有能力的社会人。
0: 嗯，
1: 在你们当地都能开一家喜宝宝洗车中心，争取让更多的喜宝宝们早一天融入社会，体现他们的自身价值。
0: 嗯，
1: 因为需要帮助的这些孩子们很多很多。
0: 是的， 而就像您说的，咱们这一家是河北首家，

0: 齐哈尔
1: 汽
0: 车中心。
1: 对，我们开业的是2022年是河北首家，
0: 嗯，
1: 在县里边是全国第一家。
0: 就县里边开的啊，其实是如果能铺开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个县里面如果都有一家，对吧？都能够支持当地的这个孩子们，或者每个市里面可能都有几家，那其实这些孩子们他们就有了一个就业的方向。
1: 对对，你看孩子们不能老上学啊，
0: 嗯，
1: 他们每年都有毕业，每年毕业都有几十个，
0: 嗯，
1: 甚至四五十个，他们去哪儿？毕了业以后，学校如果不上学了，他们只能回家。
0: 嗯，是的，嗯，那有一些可能听我们节目的也想就像您一样做一些帮助这些孩子的一些工作啊，那你如果说给一些普通的可能，哎，我也想献一点爱心或者想要去帮助一下这些孩子们，有没有什么接地气儿的建议？比如说遇到这些孩子们可以怎么样去，就是在社交礼仪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有什么您觉得能够就是给到这些孩子们支持帮助的，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1: 其实给他们帮助不需要就是给他们金钱给他们东西，
0: 嗯，
1: 可以购买他们的服务，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洗车呀，
0: 嗯，
1: 可以来我们喜憨儿洗个车，是吧？
0: 嗯，
1: 让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来换来报酬，
0: 嗯，
1: 他们这样不是有尊严吗？
0: 对，是的，也欢迎咱们附近的啊，正定附近的伙伴们，包括我们石家庄周边的，对吧？都可以有时间的话去到我们正定，包括看一看。本来我们正定就是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可以去正定转一转，顺便呢可以去我们喜憨儿洗车中心打个卡，支持一下这些孩子们。
2: 嗯，好，谢谢赵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确实感觉到您这么多年走过来，一路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快乐在里面的哈。也谢谢凯曼今天为大家来策划主持了这期节目，感谢二位嘉宾，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
0: 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
6: 征
5: 有
6: 我，河
5: 北
6: 有
5: 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

0: 那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1: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3: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2: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3: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2: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是。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脚羊，羊城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羊城湖大闸蟹。
2: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羊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羊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羊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人体的血管是运送血液的通道，遍布我们的全身。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当中有动脉，有静脉，还有毛细血管。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经常说啊，说这动脉可能会经常闹一些小毛病，尤其是岁数大的朋友们啊，这个比如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啊动脉斑块等等等等。好像动脉说多了，大家会有一种误区，觉得好像静脉挺安生哈，静脉好像没啥事儿。其实也不是这样哈，这个静脉也有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说有些朋友知道，有一种疾病叫做静脉曲张。有的朋友会说这个腿上可能会有这种疼痛的感觉，或者是有这种像蚯蚓状的这种血管的扩张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是不是静脉曲张呢？今天稍后的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两位嘉宾，共同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在线的方式哈，连线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石晓明主任，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李继宽医生。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静脉曲张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当然在说到静脉曲张这个疾病之前，首先还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哈。我们这个人体的血管大家都知道分为动脉、静脉还有这个毛细血管，那么这不同的分工它们各自承担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人体的血管啊，其实是分为动脉、静脉，还有我们常说的毛细血管。那动脉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水管的供水系统，它是供应这个我们全身的营养，把这个营养输送到全身各处。那静脉呢

0: 的产物完了以后，完了回来心脏，它是收集这个的。
1: 嗯，
0: 那还有毛细血管呢？毛细血管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小的水管分散到各家各户这个水管，
1: 嗯，
0: 那它呢就把这个营养送到各家各户，就是相当于把它营养送到我们的组织或者器官，供应我们组织器官的这个生长，这是它大体上的分的这个啊，而且它的作用，那我们就是大家习惯就是说动脉就是供氧供营供氧气和营养，静脉就收集这些产物废物，完了毛细血管就是组织交换的这一块儿啊。
1: 哎，相对来说实际上最后就比较通俗易懂能够理解了，这个不同的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它们有各自的一些分工，其实都很重要哈，各有各的作用啊，哪一块出了问题我们也需要来重视。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来说说静脉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具体说到静脉方面的疾病，有些朋友可能相对陌生哈，也请施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主要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0: 好的，我们说到这个管状的这个组织啊，比如说血管，那我们最常见的血管病是什么呀？一个是血管的扩张，是吧？它正常的，你看跟咱们水管似的，水管它鼓起来了，扩张了，它会出现各种问题。最怕的就是崩了，就破了。
1: 嗯。
0: 啊，静脉呢，这是一个扩张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怕狭窄或者是堵塞。那我们水管里头有水锈也好，有什么东西也好，堵了那水流肯定就慢了，是吧？
1: 嗯，
0: 那一完全堵了以后呢，就不流了，水就不流了。所以我们说血管都涉及到一个扩张性的疾病，一个狭窄或者闭塞性的疾病啊。那具体到静脉呢，那我们静脉最担心的，其实我们最常见的而且影响就是对身体影响最大的，可能要命的就是一个静脉的血栓的形成啊。我们知道血栓一说长血栓了，不管是腿上长血栓还是哪儿长血栓，血栓都是非常要命的事儿啊。那腿上长血栓我们常常说的就是出现肺栓塞啊，肺栓塞是致命的。所以我们静脉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引起的静脉的，因为它静脉压力增高引起静脉的曲张，那静脉曲张也是在我们身体里头是分很多部位的啊，我们好多地方都可以引起静脉曲张。我们最常见的，你看有的就是消化道大出血，说食道胃底的静脉曲张，是吧？这个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就是我们腿上的静脉曲张，还有就是有一些比方说我们清楚的这个颈锁静脉曲张和盆腔淤血综合征啊，这也是一类的静脉曲张，主要是生殖静脉的一些曲张。
1: 嗯，
0: 那我们知道男同志就是颈锁静脉，女同志就是盆腔淤血，它也是卵巢静脉的曲张，它也会引起相应的症状，比方说是导致不孕了，比方说导致身体的不适了等等这些的情况。那最主要最常见的其实还是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所以我们往往一说静脉曲张就会就是特指的就是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尤其是我们腿上一眼就能看着，别处都是看不着的，或者不是很清楚的，那腿上的静脉曲张就能看着啊，你尤其穿短裤了穿裙子了，那一露出来就是发现腿上静脉曲张。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静脉曲张也是特指的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
1: 这个其实给大家也提个醒啊，就是以为我们大家都认为说一说静脉曲张主要就是下肢，但实际上刚才施主任也说了，静脉曲张可以发生在很多部位，只不过现在下肢静脉曲张好像更常见，所以大家有往往说到静脉曲张的时候都指的是下肢的静脉曲张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重点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我们是怎么来定义，医学上是怎么来定义下肢静脉曲张的呢？
0: 下肢静脉曲张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把下肢静脉曲张分为一个是原发性的下肢静脉曲张和继发性的下肢静脉曲张。我们从字面上意思就是原发性的就是它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它自己的静脉啊，腿上的静脉出现的静脉曲张。那继发性的静脉曲张就往往是因为有其他的疾病导致的或者影响的下肢了以后出现的下肢的静脉曲张，所以它是 不一样的，它从病因来说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把这个原发性的静脉曲张是我们最常见的，也是我们现在治疗直。

0: 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一类。那继发性的静脉曲张我们知道了，因为它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其他的原因你不解除，你单纯治疗静脉曲张它可能效果不好，就说你的病根没有找到或者没有去治疗去，你光治疗静脉曲张了，光治疗它表现了，它的效果会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静脉曲张是这样去分的。那我们常常说的也是一般大部分的也都是原发性的静脉曲张，原发性静脉曲张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它就是在腿上我们看到的血管啊，那个皮下的血管特别鼓，有或者是淤区啊，明显的就跟那蚯蚓状的似的，这就是静脉曲张。那我们第一，我们可以通过肉眼看着，是吧？你穿着短裤，我们把裤子撩起来，长裤把裤子撩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静脉曲张，明显的看着。再一个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影像学检查，比方说超声 B 超，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静脉曲张。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就一眼就看着，就是静脉曲张了啊。
1: 相对来说，其实症状，从外观上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哈。
0: 对对对。
1: 大家说到的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一个原因的问题哈，有这个原发有继发的。我们分头来说，原发的静脉曲张它的原因能找到吗？
0: 啊，那我就跟大家说一说，把这个原发和继发的原因都跟大家说一下啊。那我们说原发的大型静脉曲张，它主要有这些因素啊，一个就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主要就是遗传，它是从我们先辈啊，我们前辈的遗传的。一个是血管壁比较薄啊，就人家别人的那个血管壁可能比较厚，那我们得静脉曲张的这一部分同志，他那个血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些啊。那你跟我们吹气球似的，你那个气球呢，壁越薄的时候，是不是越容易吹起来啊？道理一样，你这个血管壁薄了，它就容易淤曲，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这是一个。再一个是，就是我们静脉里头啊，都是有那个瓣膜的啊。这个尤其腿上，它隔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一对瓣膜。这个瓣膜的作用是什么？作用是挡住这血往回倒流的。啊，我们站起来，我们站立的时候，这个我们知道血的这个液体它都是有重力作用的，是吧？它的血管，如果血管里头没有什么东西，它会一直垂到脚上，它血会一直往脚上流。那我们在身体里头，我们在腿上都会有隔一段地方有一个瓣膜，瓣膜就挡住这个血，防止它倒流到脚上。所以我们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是分布在这个整个腿上的啊，每一节都有，因为它倒不到脚下。那如果这个瓣膜受损了，大家可以想一想，瓣膜受损了，它挡不住这个血了，它血就会直接就流到，就压力全都跑到这个脚上或者小腿这块了。那它这就是持续性，它这块就有压力，它导致这个血管，再加上血管壁比较薄，慢慢就给撑起来，就是相当于我们去吹气球似的，慢慢给吹起来了。这就是它的遗传的因素。我们说的遗传因素，一个血管壁薄，一个是我们瓣膜的这个缺陷啊，遗传的缺陷会导致这样。那这是先天性的，那我们没办法控制，是吧？这是遗传下来的。那后天的因素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工作有关系了啊。我们常常说的长时间站立的或者长时间坐着的啊，你想想站着的时候，你这个身体这个血它是有重力作用的，它会对远端，就是对腿啊、小腿啊或者脚上，它就有一定的压力的啊。这种持续性的存在，那会导致远端的血管也是出现静脉曲张。包括坐着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血，腿上脚上的血是往回走的，往心脏走的，那你不动，它总是在那垂着，总是相当于就是给这个腿上的静脉一个压力，它会越来越鼓，就是会引起这个静脉曲张。这是这个长时间站或者长时间坐。那还有一些我们常常说的，我们一些劳动人民，我们得工作呀，我们得干活呀，是吧？那个比较累啊，这个重体力劳动，这些体力劳动的人员也是容易，同样也是因为我们的压力太高，腿上的压力太高，那血老是往下垂着，老是垂着垂着，就把这血管就冲起来了。这是我们工作人员。再就是 比方说我们长期的慢性的便秘了，咳嗽了，它也是让这个血不容易往回流，也是不是让那血堆到这个脚上或者腿上，导致这静脉的压力的增高。
1: 嗯，
0: 啊，这是这个这一类。还有就是说，比方说是这个女同志怀孕，是吧？我们知道怀孕了以后，那个孩子在肚子里的肚子比较大，它对腹部，尤其是下腹部也有个压力，对静脉也有个压力，让静脉回流受阻，也是在这个怀孕期间容易导致静脉曲张。
1: 嗯嗯。
0: 还有一些，比方说这个体重比较大的、比较肥胖的这些这一类的朋友，他也是因为体重的原因，也是导致这个静脉曲张的产生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看看，就是说这些只要是增加我们腿上的压力、腿上的这个静脉回流的压力的这一类的原因，都是导致静脉曲张的原因。这是我们说的原发性的静脉曲张。
1: 嗯，
0: 那继发静脉曲张就是说了，它是因为有别的病导致的这个静脉曲张。别的病，比方说我们常常说的深静脉血栓啊，血栓可以，我们上的就得血栓了以后，血栓导致的这个静脉这个压力增高，回流受阻，是吧？因为血栓它可以破坏我们瓣膜，本来我们瓣膜挺好的，你得个血栓把那瓣膜破坏了，那我们一站起来以后，那血珠全都跑到这个小腿和脚上了，所以它也容易导致静脉曲张。那还有就是说一些其他的病，比方说我们叫髂静脉受压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腹腔里头有一些其他的病变导致这个静脉回流受阻啊，比方说这个不加氏综合征等等，这一类就是我们这个腿上部的，就是肚子上的这块的血管受到的一些压力，这些病导致了我们腿上的静脉曲张啊，这是就属于继发性的静脉曲张。那还有一些，比方说是动静脉畸形或者血管瘤啊这一类的病，它也可以表现出静脉曲张来啊。那这个也是属于继发性的静脉曲张。
1: 嗯嗯。这里面实际上刚才是不是聊到了这个原发性的静脉曲张当中的这个后天因素，实际上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哈。你这个继发性的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导致的，这个可能有一些疾病我们接触的还比较少，而这种生活因素可能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更多的会出现，像您说的久站或者是久坐啊，或者是这个肥胖的原因。所以在这儿我想特别想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种统计或者是实验数据显示，比如说每天久坐久站多长时间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下肢静脉曲张，或者我们专家一般建议大家多长时间就应该活动活动啊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0: 这个统计上没有明确的说多长时间啊。
1: 嗯，
0: 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久站久坐或者重体力劳动，这些肯定是容易得静脉曲张。
1: 嗯，
0: 因为我说了，它除了这些因素以外，它还有遗传因素。
1: 嗯，
0: 所以针对每个人他的时间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建议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比方说有工作是长时间站着的，或者是长时间坐着的，包括我们说重体力劳动的这一些朋友，那我们坐的时间或站的时间一定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我们四五十分钟，
1: 嗯，就活动活动，
0: 四五十分钟起来溜达溜达，
1: 哎，
0: 活动活动活动，
1: 嗯，
0: 不就可以了吗？是吧？
1: 嗯，
0: 你这样，你把那个腿动一动，让肌肉收缩收缩，就帮助着血回流。
1: 嗯，
0: 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腿啊，小腿的肌肉是我们身体的第二个泵，我们第一个泵就是心脏，心脏是第一个泵。
1: 嗯，
0: 那个小腿肌肉是第二个泵，我们这个小腿肌肉每收缩一次啊，我们记着啊，每收缩一次，我们腿上就有30到40毫升的血往回流，所以你一活动起来啊，你想这血就循环起来了，它就能减轻我们静脉的压力，改善这个静脉曲张啊。
1: 嗯，哎，这个小腿的锻炼非常重要哈，像你说的，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第二个泵，它的这个健康与否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哈，所以建议大家，哎，这个像刚才施主任说的，半个小时啊，四五十分钟啊，您就起来活动活动，伸伸胳膊，伸伸腿儿，是吧？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也看到了网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比如说 勾勾脚尖啊，啊，各种各样的动作啊，稍后可能会具体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啊，不要久坐，不要久站啊。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实际上，每个人个体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可能他没准这个血管壁厚一些，或者说他就，血管壁薄一点，他可能出现静脉曲张的这种前提的因素啊，或者是一些原因啊，还不太一样，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一旦出现一些症状或表现，我们要及时来就医。所以说到这个表现了，大家可能有些朋友有一些基础的了解，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哈，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典型的表现啊，究竟有哪些？我们也请施主任跟我们再来说一说。
0: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这个静脉曲张是不是静脉曲张，有没有哪些表现啊？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一眼看着我们腿上有淤曲的这个静脉了，是吧？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我们常常把我们静脉曲张，我们是分为六级啊。一级就是我们看到有毛血管扩张，就是小那血丝，看到有小血丝，这是一级。那二级呢，就是我们看到明显的静脉的淤曲啊，淤曲就是蚯蚓状的这个静脉，这是二级。那三级呢，就是在我们有明显的静脉曲张基础上啊，我们脚踝部啊，尤其是傍晚的时候，有也有一个坑，就是有肿了啊，
1: 水肿那种情况，
0: 出现水肿了，这就是三级了。那再往下一级就是出现皮肤的改变，比方说我们皮肤开始出现发红了，发黑，脸色发黑了，就是颜色变深了，是吧？这就是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四级。那五级和六级其实就跟我们腿上这个在这个皮肤改变的基础上出现溃疡有关系，就破了，那个腿小腿破了，破了个口，好长时间才长住，长住了就是五级。如果这个破口老是长不住，这个就是六级，就是活动性的溃疡，就是六级。所以我们把这个静脉曲张，我们是这样分，我们一看就是这些表现，从一级就是毛血管扩张，就是那小血丝啊，轻的血丝，有的红的血丝，是吧？二级就是明显的淤曲段这个静脉，三级就是有在淤曲静脉基础上有那个水肿，四级就是出现皮炎了，皮肤色素沉着了等等这些改变，那五级和六级就出现溃疡，一个是愈合性溃疡，一个是现在活动的溃疡，这就是它的一些我大概的这样说的一些个表现啊。
1: 哎，就是大家能记住，其实越早发现，我们可能这个越要重视，越早发现越要早期去治疗，可能后期的效果会好一点哈，不要等到它越来越严重了再去看哈。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我们请施主任跟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一号线上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我的电
1: 话。哎，是您电话，哎，请讲。
2: 啊，我这不是说曲张的问题，我主要是我这血管下身血管堵塞。在几年以前，五年以前，我在咱市医院、人民医院查出来是有根血管堵塞99%。我说那需要做手术和需要怎么治疗呀？他说不用，他说还有两根血管的，我都不知道，他不用管这两根血管，还有两根血管的，现在就说。他为什么说不用管？我现在我这感觉就是，这两三几年来，走路不稳，下肢无力，脚下肢无力，脚无力，走路不稳。我说这，他那一个那三根血管堵了一根99%，他这是动脉还是静脉堵塞？我不知道。
1: 那我们请施主任给您稍微解答一下啊，
0: 那个。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动脉啊，我们腿上的小腿这块是三根动脉，颈前动脉、颈后动脉和腓动脉啊，供应的脚，这个不是静脉啊，这是动脉。动脉这三根动脉如果堵一根还有两根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脚上还是一个血管弓，它是连续下来的，所以堵一根甚至堵两根都没有问题，那三根完全堵了那就麻烦了，单纯的一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一根啊 它跟别的这个交通不是特别好，它支配的区域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比方说会出现啊腿这个没劲儿，我们走一节路啊可能会出现腿酸啊腿疼啊，这是有可能。但不单是，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它不单是这一根的情况，它可能它上头那个主要的血管可能也有一部分问题啊。当然它这种问题可能是没有到达99%这种程度啊。
2: 他您说的，我这在动脉血管是吧？
0: 对，您说的这是动脉啊。
2: 啊，动脉血管，如果那地方跟老骨关还有什么发展，对我厉害有什么病症呢？
0: 动脉我们就按动脉治啊，我们动脉这个血管往往都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啊，就是你血管硬化导致的这个血管狭窄，所以这个我们要控制，我们一般我们常说的控制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控制这三高完了减轻这个让这个病情的发展是减缓啊。
2: 那个冠状动脉，我的冠状动脉它的狭窄本身就把心，
0: 冠状动脉是心脏的啊，那就是心脏的血管、
2: 它这个心脏血管，它这个冠状动脉是往心脏里供血，是血往外打，心脏往外打血，
0: 冠状动脉是供应心脏的血管啊，它是供应心脏的血管啊，对，它要一堵了你的心脏，心脏你就没有营养了，那就出现心梗了啊。
1: 对，就像那现在这位朋友，他就是可能腿上有一定的症状，但是从咱们判断说实际上堵了一根可能问题不大，但有这个症状，他症状缓解方面是需要进一步就医检查什么吗？
0: 对对，需要进一步去医院查、我们要看他出，既然一根出现问题了，其他两根多多少少可能都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判断去啊。
1: 所以我们建议您这位朋友看看有时间还是到，也可以到我们这个河北省人民医院去找这个石主任具体来看一看，好吧？
2: 啊，那个冠状动脉，我这说心脏的供血，它供不过来，本身暂时下来也没多时间，它这个容易引起的心肌缺血是吧？功能，
1: 那这是两回事儿。
0: 对对，
1: 咱这样，这咱们来的时候可以先看看您这个下肢的这个动脉的情况，然后这个冠状动脉、心脏这个问题，
0: 心脏这个也要看，
1: 也要看，也要看。
0: 对对，
1: 好吧。
2: 好嘞。
1: 好嘞，那先这样啊。好，我们看看时间，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也请石主任在线稍等，我们马上回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是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70-80块，那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它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 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十片牛排，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5: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4: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5: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4: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5: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二楼。
4: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5: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静脉曲张相关的一些防治话题哈。我们也是再次来请出河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石晓明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7: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有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些典型的表现，但是呢这个疾病确诊，很多朋友会问怎么确诊呢？到医院是不是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也请教一下石主任。
8: 好，那个因为我们李大夫也在这儿，
7: 对，我们也请李大夫，
8: 对，我们科的年轻的才俊，让李大夫给咱们一起回答一下这个事儿。
7: 好，我们有请李继宽李医生。李医生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好。
7: 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然后那个广播电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李继宽医生。
7: 李医生你好。
9: 对，我是从2017年到2018年开始专注研究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
7: 好，请到了专家专门研究这个了哈。这个您跟大家也来说一说，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确诊是怎么确诊的，需要做什么相关的检查吗？
9: 其实静脉曲张咱们在临床上或者说我们在门诊，大部分人来了之后基本上用肉眼就能看出来。而且很多患者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自己把这个裤腿一撩起来一看，这个腿上有这种蚯蚓状的东西，是吧，就能基本上就能知道自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只不过是说我们去如何确诊，或者是说更进一步的检查，做哪些检查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做一个下肢静脉超声的一个检查。这个静脉超声的检查呢，它能看清这个血管管腔的一个结构，到底有没有血管堵塞的一个问题，到底是血液反流的一个问题。其实主要的还是做这个血管超声的一个检查。
7: 做一个超声就可以了。
9: 对，
7: 主要是判断说到底是反流还是堵了，是什么问题，以便我们后续的这个治疗打下一个基础哈。这个我就想问，就虽然它的症状很明显了，比如说我们说有这种蚯蚓状的血管的扩张，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需要和静脉曲张去做鉴别呢？
9: 这个是有的。其实我们入院之后，或者说我们对于一些下肢静脉曲张的病人，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或者说根据静脉曲张发病的一个部位啊、一种程度啊，我们首先得需要判断是一个原发性的下肢静脉曲张还是一个继发性的下肢静脉曲张。就是刚才我们石晓明教授讲到的，就是静脉曲张可能有这种髂静脉压迫综合征导致的呀，有这种不佳式综合征导致的呀。其实主要就是判断原发性静脉曲张是什么呀，它就是我们的浅静脉或者说我们迂曲的这个血管它本身发生的一个病变。但是它的深静脉系统或者说它的上游血管，包括腹腔的呀，包括这个到心脏的这一段血管，它都是一个正常的，它只是一个表浅的这种血管出了问题了。

0: 这个下肢静脉曲张一旦确诊的话，我们现在的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呢？
1: 治疗的方法目前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是保守治疗，再一个方面就是手术治疗。
0: 嗯，
1: 那我们保守治疗呢，主要就是药物治疗和压力治疗。
0: 嗯，
1: 因为静脉曲张它本身的一个原理就是血液回流不回去嘛，所以说我们一些药物是改善静脉回流的，增加静脉的一个壁的一个张力。再有那么这种压力治疗呢，它就是说的是穿弹力袜。弹力袜它的这个压力比较紧，然后挤压着静脉促进回流，那么这是它的保守治疗。
0: 嗯，
1: 那么除了保守治疗呢，还有一部分患者我们会选择手术治疗。
0: 嗯，
1: 那么手术治疗现在也是分的种类比较多啊，就是可能涉及到的有这个腔内热消融啊，再有就是这个硬化剂的一些治疗啊，再有传统的剥脱手术治疗啊。
0: 嗯，
1: 但是从目前主流的观点来说，或者是从欧美的这种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指南来说，我们首选的还是一个腔内热消融治疗。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现在平时工作当中做的最多的射频消融啊，或者微波呀等等啊，这些的一个治疗。
0: 嗯，就治疗的方法就是有保守的和手术的治疗哈。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多老百姓都会先问大夫说，大夫，我这能不能保守治疗？这个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他们是一个这种阶梯式的关系吗？还是说看病症发展到什么程度，有的可能直接就上手术了？
1: 嗯，他这个不是一个阶梯的一个关系。
0: 嗯，
1: 因为刚才那会儿那个石耀明教授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它的一个分期。
0: 嗯，
1: 其实它的这个分期只能是从前往后一点一点的一个发展的，也就是说这个疾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它是进展的这个疾病是吧？
1: 对对，它是逐渐进展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我们治疗的这个角度来说，一旦到了这种 C2 期的病变，也就是说出现腿上有曲张的血管，
0: 嗯，
1: 从指南角度就是建议做手术了，就已经。
0: 嗯，
1: 只不过是说静脉曲张它的这个疾病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些，可能有些人在临床上10年、20年、30年了是吧，它的这个变化上没有那么太多，或者是没有引起太重的一个并发症。
0: 嗯，
1: 所以说它是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些。
0: 嗯，对。
1: 但是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到了后期往往会出现这种腿上出现这种皮肤发黑啊、色素沉着呀、甚至溃疡的这种情况。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疾病它会持续不断的往严重里发展，所以说到了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程度，一般我们就建议做手术了。就
0: 嗯，对，所以刚才我就想问那个问题，就是说您说的它是一个有的可能会进展能稍慢一点，在10年、20年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进展，但最终恐怕还是要如果发展起来的话还是要进行手术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现在就采取这种穿弹力袜之类的一些措施哈，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医群燕赵大医生，我们的医群当中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的母亲就是坐时间长了会有腿肿的情况，现在用静脉曲张袜，想问一下这个管用吗？想请这个请问一下大夫。另外呢，他补充了一下，说他的母亲是血糖比较高的一个状况，血糖高会引起静脉曲张吗？
1: 血糖高和静脉曲张它是两个不同的病。
0: 嗯，
1: 这个应该不会没有存在一个因果关系，就是不是说静脉血糖高就会引起静脉曲张。
0: 嗯
1: 嗯，这个是没有太多的相关性吧。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说腿肿穿这个弹力袜能不能管用，这个其实答案是明确的，是肯定是管用的。
0: 嗯，
1: 因为老年人的这种腿肿啊，他可能很多人不是说有静脉曲张导致的这种腿肿，他就是因为这种长期的这个坐立之后，因为他的这个腿肌肉没有在收缩，持续处在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他的血液回流就会比较差。
0: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他的肌肉有松弛，所以说可能就坐上这一天或者半天就出现腿肿了。
0: 嗯，
1: 哎，等睡觉的时候抬高腿，靠重力作用又血液回流了。
0: 嗯，
1: 那么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这种腿肿又减轻了。
0: 哦，
1: 所以说这个他白天的时候如果总是坐着，那么穿着这个弹力袜它会比较紧，它就促进静脉回流，这种肯定是能减轻腿肿。
0: 嗯，好，这是可以来减轻的腿肿的这个症状和相关的情况啊，但是我们建议还是最好能够先去医院看一看哈。
1: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因为毕竟这个腿肿原因可能也不光是下肢静脉曲张，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明确了啊，没有其他的问题， 啊，我们考虑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做时间比较长了，是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的哈。
1: 嗯。
0: 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静脉曲张的治疗方面哈，特别是说到手术了，有些朋友可能很关心哈。现在就包括刚才您介绍了几种手术方式啊，我们现在比较主流的手术方式是什么？大概这个手术的过程是什么样？很多朋友关心说这个，比如说痛苦不痛苦啊，时间长不长啊，风险大不大呀？包括后期手术之后的一些问题。
1: 嗯，好的，主持人，他那个现在这个手术主流的手术还是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腔内热消融。那么腔内热消融它包括射频啊、微波呀、激光啊等等，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替代了这个传统的剥脱手术。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手术过程啊，以前传统的手术呢是把我们把这个病变的叫大隐静脉也好或小隐静脉也好，那么整个的把这个血管整个给剥脱掉。那么剥脱掉呢，这个病人的痛苦相对来说就比较大嘛，他创伤比较大，因为整个的把血管整个的给蹬出来了就。那么现在的微创手术呢，就是我们利用了一个小管啊，有一个穿刺的一个针眼，针眼进去之后有我们知道的一个鞘，这个鞘随着这个鞘放进去一个射频导管或者微波导管，那么直接利用它的一个工作原理让血管在体内闭合掉，那么就是和抽出来是一个道理，那么它的这种损伤上就会比较小。那么以前这种传统的剥脱手术吧，它需要在腰麻之后，因为几个小时也不能活动，或者是全麻做这个手术。
0: 嗯。
1: 那么现在的这种微创手术呢，我们都是选择了一个局麻做手术。那么局麻手术呢，就是病人吃饭呢什么的都不会受影响。
0: 嗯。
1: 也就是说，中午该休息休息，该吃饭吃饭。我们可能选择下午做手术啊，来了之后就直接去了之后局麻一做，做完之后就直接能走出手术室了就。
0: 哦，就能走出来了。
1: 对，因为很多患者我们都是。病人来了当天我们就选择了做手术，然后甚至就是说在市里啊或者离得比较近的，当天就患者就自己就出院了，就回家了，就
0: 甚至就可以做日间手术了。
1: 对，他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说就是上午然后过来检查了，然后中午这个检查完没事，咱们下午做了手术了，晚上又参加聚会去。什么都不影响。
0: 对，证明我们这个现在这种我们手术的这种手段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稳定性啊，包括可靠性啊，都是比较好的哈，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手术，只要各方面都满足的话，这比较理想的状态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哈。那就是在手术之后大概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我们手术之后啊，一个是说我们要穿一定时间的这个弹力袜，这个弹力袜呀是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它会有一个这个血液代偿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把浅静脉给去掉了，它有一个从浅静脉到深静脉代偿回流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有些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会出现腿肿的这种情况，它肯定不是说特别厉害，所以说我们会穿一段时间这个弹力袜。这个弹力袜它相对来说比较紧一点，它是一个二级的医用的这么个弹力袜，促进静脉的一个回流，基本上就是白天穿晚上脱，穿上一个月，这一个月之内呢避免一个长时间的活动啊或者是说站立，那么过上一个月之后所有的生活基本上就都恢复正常了就。
0: 嗯，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啊，就能恢复正常了啊。那这个手术之后有些朋友可能会问，静脉曲张它还会复发吗？还会再出现吗？
1: 嗯，静脉曲张复发吧，它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概率问题，确实也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问题。其实以前它这个有一些数据统计，就是说静脉曲张做完手术之后，那么它的复发率在3%到5%，但是这些数据吧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过时的一些数据，这种数据还是停留在那种传统的剥脱手术。那么传统的剥脱手术它有一个缺点，缺点什么呀，就是以前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没有做我们术前超声叫血流动力学的一个评估。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做静脉曲张微创手术，其实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是在于做手术之前的一个超声的一个检查，这个一定是术者啊手术医生亲自术前完成的。那么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呀，去寻找你静脉曲张的这个真正引起你静脉曲张的这个根源性的血管。
0: 嗯，
1: 所以说知道这个根源性的血管，那么我们手术针对性的就把这个血管给你解决了，也就是说病因的问题解决了，那么静脉曲张其实再复发的概率就比较低。
0: 嗯，
1: 传统的这种剥脱手术呢它并没有去寻找这个根源，所有的病人来了之后术式都是一样的，就是大隐静脉的一个高位结扎剥脱， 所以说它就会遗漏了很多真正的这种病因点。
0: 嗯，
1: 那么你遗漏了病因，那么你可能做完这个手术之后过上半年一年两年，很快这个静脉曲张就复发了。
0: 嗯嗯，
1: 也就是说现在在基于这种血流动力学评估的基础之上，那么静脉曲张术后它的这种复发率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啊。
0: 嗯，这就是说我们术前的这个检查实际上就是我们操刀的这个大夫去检查。
1: 对对对
0: 啊，就是一定要找到它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原因，找到这个根儿，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
1: 对对，
0: 嗯，这样的话它的这种复发的问题可能就能够解决掉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一号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我们请这个李大夫一起来接听一下。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嗯，您好。哎，您好，来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我做眼，眉毛上眼偏左，有个五六公分长，那静脉曲张和跳音啊，可能是耳底了，还用不用治？
0: 哦，这是在眼部是吗？
2: 做眼，做眼眉毛上眼，
0: 哦，
2: 那个偏左，有五六公分长，会比那个雀山一样的。
0: 嗯，
2: 哎，可能是耳底了。
0: 哦，您自己还有个评级哈，问问李大夫看看有什么看看李大夫有什么建议哈。嗯
2: 嗯，
1: 他说的是在眼眉上吗？
2: 哎，眼眉毛偏左，有五六公分长。
1: 眼眉偏左有五六公分长，有这种曲张的血管。
2: 哎，
1: 你说
2: 哎，会受影响的。
1: 嗯，其实这个它跟下肢静脉曲张肯定不是一个概念了啊，因为这种到了这个脸部这个情况了，一它可能就是有些正常的人这种浅静脉它就是比较表浅，就包括咱们手上这种下垂之后，你看它很多手背上就是那种青筋暴露，其实这种是正常的静脉扩张，就是有些人这个眼眉周围啊它有这种静脉，就是它有这种扩张的这种静脉。
0: 啊，
1: 就是可能你站起来的时候它就会轻一些，当你躺平的时候它就会鼓得稍微明显一些，这种是个正常的静脉扩张。再一种就是说这一块它有这种曲张的血管，一定要考虑到是不是有这种血管畸形，就是我们刚才师尊讲到的那种动静脉瘘的这种问题。所以说你这个位置啊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其实我还是建议这个这个患者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听众也好，就是你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0: 这要做个什么检查呢？
1: 医生去了之后很多其实不需要去做检查，
0: 就
1: 是
0: 看一下
1: 物理检查基本上就能判断。
0: 行，那您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因为看不到，建议您还是到医院看看也可能没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好吧，
2: 行，
0: 好嘞，
2: 到血管外科。
0: 对，
1: 到血管外科，
0: 血管外科，好吧。好嘞，
2: 那
0: 这样，哎，好的，再见。
2: 谢谢。
0: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刚才这是一个不是下肢静脉的问题，但是呢又有点像，大家也可能有一些这个担心和顾虑哈，没关系，到医院我们具体血管外科看一看就可以了。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其实下肢静脉曲张术后的一些恢复的情况，我们最后可能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措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预防或者是减轻静脉曲张的一些症状啊，我们也请李大夫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1: 确实静脉曲张怎么去预防去，这是一个很大家很
0: 对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哈。
1: 对，很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
0: 嗯，
1: 这是医生给所有人群的一个建议，就是说避免久站久坐。
0: 哎，
1: 但是这个
0: 就是很难做哈，很难做到，
1: 很难做到，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医生，你看我今天是出门诊，出这一天门诊坐
0: 一直在坐着，
1: 对，一直在坐着，但是说我坐着的时候，我可能坐上个半个小时，我就起来之后，我就在门诊溜达溜达，然后就是或者是点点脚尖，或者是做一些踝蹦运动，就是勾脚蹬脚啊这些，其实就是让肌肉整个的收缩起来啊，就是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就是让它有这么一个过程，它就压静脉促进回流啊，这是一个我感觉很重要的一个点。再一个就是对于一些确实是工作性质必须是可能时间一站一天可能得站上十来个小时以上的，或者是坐着坐上十来个小时以上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我感觉可以穿上这个一级的一个弹力袜啊，就是它挤压静脉促进回流，那么这种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那么再有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 这个饮食上的一些情况啊，因为有一些确实有一些现在不得不承认的，整个的这个中国人都是偏胖的一个体型，
0: 嗯，
1: 所以说尽量的还是控制一下体重，吃饭的时候清淡饮食啊，低盐低脂饮食啊，对于这。

0: 动脉或静脉都是有好处的啊。
1: 嗯嗯，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说这个运动啊，是比如说多走路，走路比较多了，会加重静脉曲张吗？这是一个关于运动方面的问题啊。嗯，
0: 确实有很多静脉曲张的人群说，我得了静脉曲张了，说我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走路了？
1: 是，
0: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门诊上问的也是这个问题比较多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并不会啊，就是平时多走路并不会加重静脉曲张，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啊，它是小腿的肌肉在整个的收缩，那么小腿的肌肉呢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这是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整个肌肉的收缩它是挤压静脉促进回流的，第一个心脏管着往外打血，那么小腿的肌肉的收缩呢管着往回泵血，它是这么一个循环。所以说有一些慢跑啊，包括这个骑行啊、游泳啊，就是加强这种腿部肌肉锻炼的动作，在一定程度上是能改善静脉淤血的这么一个情况的啊。
1: 嗯嗯，哎，所以呢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一个是我们要避免久坐或者久站哈，我们适当的半个小时40分钟就应该起来活动活动，哎，做一些下肢的，包括一些踝部的一些运动哈，小的一些其实细节上一些动作就能够来缓解这个静脉的一个压力。另外呢，就是长期需要站立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可以穿这个弹力袜啊。还有一些人说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垫高足部、垫高床尾，这个有助于血液的回流吗？
0: 它是有助于血液回流的。
1: 嗯，
0: 对于一些静脉功能不好的人群啊，就是说这种腿酸胀、腿肿啊这些人群，那么当你这个睡觉的时候可以垫上一两床被子，那么他的这个腿越高了之后，他靠重力作用就有助于回心的一个血流。
1: 嗯，好啊，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嗯，您说还有但是是吗？
2: 对，我补充一下啊，这个我们睡觉啊还是以我们舒适为主，以我们能睡着为主。
1: 嗯
2: 啊，因为很多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他本身睡觉都不好，他你在底下要垫得高了以后，他姿势也不对，他又睡不好。
1: 对，
2: 所以我是不太主张你要垫很高的啊。
1: 哦，
2: 你基本上你要以我们躺的这个姿势最舒适的这个情况去睡觉去啊。
1: 嗯，
2: 就是以能睡着睡舒服了为主啊。
1: 嗯，
2: 不一定是非要垫多高，你躺平了以后就会有改善的啊。
1: 对对，因为你这个每个人的睡眠可能还确实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像您说的，姿势稍微改一改，环境稍微改一改，可能就睡不着了。
2: 对
1: 对，如果我们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睡眠又给搞乱了，是不是也是个问题哈。
2: 对对 对
1: 好，非常感谢这个李大夫给我们这个讲解有关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哈。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也请和石主任给我们再来说两句。
2: 那个也是非常感谢主持人啊，也是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听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相关这个血管的疾病或者静脉曲张的这些疾病啊。
1: 嗯，
2: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就诊啊。
1: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连线也好，我们通过这个视频也好，或者是问一问就能诊断出这个疾病。
1: 嗯，
2: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1: 对，
2: 那我们要去面对医生，让医生从各方面，我们看病视触叩听都要去判断的，是吧？
1: 哎，是，
2: 这样才能更精确更准确地给我们把这个疾病给我们分析，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嗯，哎，我们只是节目上跟大家搭起个桥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提前来警惕，什么样的症状需要我们去医院看一看，但具体这个病怎么诊断怎么看怎么治，咱还要到专家的门诊上具体来看一看哈。石主任，借这个机会您把您的出诊时间也来说一下吧。
2: 好的，我就把我们几个人的
1: 时间
2: 都说一下。
1: 您一块都说吧。
2: 周一的全天是我们刚才李大夫出诊。
1: 嗯，
2: 周二全天是我。
1: 嗯，
2: 我是出周二的全天。周三的下午也是我出门诊。
1: 嗯，
2: 周四上午同样是我们李继宽李大夫出诊。
1: 嗯，
2: 周五上午是我们一个张大夫出诊。
1: 嗯，
2: 我们三个现在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静脉曲张这块，因为静脉曲张诊疗中心，我们医院的诊疗中心是在我们这儿，也是主要是以我们三个人为主。
1: 嗯，
2: 当然我们其他的医生，我们其他的同事也同样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好好，非常感谢石主任，也感谢李大夫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非常详尽和实用的关于 下肢静脉曲张防治的知识。再次感谢二位，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
1: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雷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不知道大家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羡慕身边那些会使用 Photoshop 的同学，因为他们会修图，能够把一张照片修得特别漂亮，还能够把一些创意通过修图来呈现出来。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开始使用智能手机，有了各种修图软件，一切也就变得简单起来。但是现在很多人依然停留在把这个照片修得好看的阶段，怎么样把自己修得好看，无非就是脸白一点，瘦一点，然后下巴尖一点，皮肤好一点，磨个皮儿什么的，再把身高拉一下，对吧？基本上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晒美照的时候，已经没有点赞的欲望了，因为一看就知道，哎呀，你修的都不是你本人了。而且美图秀秀啊、醒图啊这样的软件特别多，基本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修图，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不用自己一点点去修，直接套用模板也能够让你变得容光焕发。包括此前咱们也推荐过一些 AI 修图的软件，你只需要把照片导入进去，3秒钟就可以修好。但是当我们天天这么修图的话，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因为我们只是取悦了自己。当然啊，取悦自己是最重要的，只是说我们晒到朋友圈不也是想取悦别人吗？不是想让别人给点赞吗？那你这样光修自个儿，别人看不出来，或者说别人看出来之后看得太明显了，都不想给你点赞了，那这一顿操作就属于白忙活。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让照片不满足于只是简单的修得好看了点，它可以让你整个的创意变得更好。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把你本人的照片 P 在报纸上，一看别人，哎，你怎么登报了？再比如说 P 在户外广告牌上， P 在杂志封面上， P 在某本书的插图上，再或者把你 P 到硬币上、美术馆的墙面上等等等等，就各种场景你可以随便去试，因为 APP 里的场景多到难以想象。这款 APP 的名字

叫 Photophonia，Photophonia，PhotoFunia， 这个一遍记不住没关系啊，待会儿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拼这个单词。其实很早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推荐过这款 APP， 但是它只有苹果版，也就是说只有苹果的用户在 APP Store 当中能够去搜索下载。但我们很多使用安卓的手机的朋友，包括鸿蒙手机的朋友，也问了好多次也想用，所以呢我又给大家找到了一个每个人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手机都可以使用的版本。 Just to be your man。好，如果说大家听我节目很久了，并且加我微信好久了，那么可能你曾经在朋友圈看到过我发的一些海报，比如说我的照片在一个商场的外立面的广告牌上，或者出现在体育场的那个巨型的 LED 屏上。就当时我在朋友圈发这些海报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哎呀高磊，你这个大广告牌在哪儿呢？我要去看一看，我要去拍照打卡。但其实是我通过这款 APP 做的，它的使用是非常简单的，但还是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这个操作流程啊，因为有些地方可能跟我们惯性思维是不同的。好，我们打开这款 APP 之后，可以看到这里面提供的效果6-700个，只要你有时间去操作，那么你的照片就可以出现在600多个、700多个不同的场景当中。我们可以先大概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种场景、那种模板。比如说把自己的照片放到美术馆当中，放到热气球上，放到报纸头条，放到这个街头广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去选啊。而且如果说大家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咱们可以先随便选一个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效果，包括具体的一个操作方式。比如说希望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日历上，那么你就找到这个日历的模板，上面是效果展示，你不用管，你看下面，下面有一个选择照片的按钮，我们要点击这个地方，然后就可以导入自己的照片。一般来说我们觉得导入照片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生成效果了，不是，你会发现，哎，为什么上面的照片依然是模特的那个版本呢？为什么不是我自己呢？好，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可能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惯常思维，我们觉得只要照片导入了它就可以生成了，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导入照片之后看一下右上角这个地方很容易忽略，因为它就不是在刚才那个位置了，直接给挑到这个右上角去了。右上角有一个确定按钮，我们点一下，这样的话才能够看到你的照片套用到模板当中之后是什么样的效果。这个过程可能需要3到5秒钟啊，需要稍微的等一下，然后生成之后很满意想保存的话，同样再次点击右上角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不同的模板有一些具体不同的可调整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刚才体验的这个日历模板，那你是可以选择某年以及某月的，比如说你希望我选择日期1800年，然后别人一看呀，你怎么出现在1800年的这个日历上了呢？啊，这个下方的日期的这个月份和年份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啊。你再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照片墙的模板，照片墙那肯定是有好多张照片，那么自然就需要我们也上传好多张照片才可以。大家可以多玩多尝试啊，但是我个人建议一定要试一试巨幅的广告牌，也就是我之前很喜欢的那个效果，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过一下名人瘾，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商场外立面的墙上，出现在 CBD 的楼梯广告上，对吧？一旦你把这样的照片发到朋友圈，肯定会有一堆人给你点赞。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步打开 APP， 第二步选择自己喜欢的场景，第三步导入你的照片，第四步点击确定，第五步保存就可以了啊。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就是这款 APP 很奇怪，中英文都有，有的地方有的页面是中文说明，有的地方有的页面就是英文说明。比如说你在选择模板的时候看到的是中文介绍，但是在进入具体的模板页面之后呢，它又变成了英文。不过不用担心，咱们要做的只是导入照片，点击确定，然后保存就行了。再就是这款 APP 的界面啊，看起来有点粗糙，尤其那个模板的画质比较模糊，分辨率不高，但是也没关系，你只需要找到喜欢的模板和场景导入照片就可以了，它最终生成的那个画质都没有问题，非常的清晰。好，就是这样的一款 APP 啊，可以让你的照片变得更加有创意，并且可以让你出现在任意你想要的场景当中。 APP 的名字叫 Photophonia， 苹果用户呢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当中去下载。那好，其他的朋友，比如说你用的是安卓手机，用的是已经升级到了鸿蒙版本的华为手机，

你在应用市场大概率是搜不到的，怎么办？咱们可以使用网页版，具体的网址我给大家找好了，你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创意照片，回复关键词创意照片，这样的话你可以收到网址，也可以收到这款 APP 的具体如何拼写的那个单词。像苹果用户，你看到这个单词就知道如何去搜了。那如果不是用苹果手机的朋友，你就可以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去电脑上操作。在电脑上操作跟手机端其实大同小异。在电脑上的话，因为屏幕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各种效果出现在左侧，从上到下有海报、画廊、广告牌、杂志、电影等等，也是先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效果，然后之后选择相应的模板之后，点击那个照片上传照片。照片上传之后呢，一定要点击底部的继续，这样的话才可以生成啊。然后我也试了一下，如果说大家在手机上，比如说你搜到了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也回复了创意照片，你不是收到了那个网址了吗？在手机上点开也能用，但是手机上的话因为屏幕比较小，所以它相对的位置跟电脑上不同。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如果有电脑的话，在电脑上操作相对来说会更加便捷一些。好，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啊，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四个字创意照片就可以了。那最近呢，很多朋友向我们留言，比如石家庄的张阿姨，她说从早到晚眼睛干疼干疼的，连看个路都模糊发雾，孩子本来说中秋带她出去玩，现在眼睛这样哪儿都去不了。所以说如果您也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可以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试过了啊，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大都能缓解，都说贴完就跟做了按摩似的，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那眼睛好了，心情就好，每天的精神状态也都不一样啊。那为了迎接中秋庆团圆，好视力还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还是50岁以上的，像60岁、70岁，那么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第三重额外还送一台腰酸腿疼都能用的多功能按摩仪。这还没完啊，最后再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如果现在让你手写一份报告，你会焦虑吗？反正我会焦虑。之前有次给听众签名，我内心就非常的抗拒，因为我担心我的字被听众笑话。虽然也方方

正正公公整整的，但是太像小孩的那个自己，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有时间好好练字。也曾经去书城买过钢笔字帖，但字帖当中的内容是有限的，总是临摹那些三字经啊什么的，就觉得非常枯燥。所以呢，千辛万苦试了那么多款的 APP， 我找到了一款我很满意的。这款 APP 的名字叫练字大师，安卓和苹果版本都有啊，大家可以去下载使用。那这款 APP 它提供楷书、行书、行草等等字体，每个字体当中又有细分。你比如说很多人练字的话肯定都会首选楷体，对吧？那么这里面的楷体有什么？经霄鹏楷体、庞中华楷体、田英章楷体、吴玉生楷体、米俊楷体、袁强楷体等等等等几十种。每一种都有一些区别，你可以看看你更喜欢哪一种字体。那字体选好了，我们接下来得选择纸张，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练字的朋友，如果你只是在大白纸上写字的话，找不到感觉也摸不清规矩，所以纸上至少得有横线，对吧？或者说像卖的那种纸质版的字帖一样，有那个田字格或者说米字格，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握每一笔它具体的一个位置。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喜好，你可以在这个纸张里面选择你喜欢的格式。那这里面提供的种类也非常非常多，应该会有你想要的。而当你既选择了字体也选择了相应的纸张之后呢，你的屏幕上刷一下就会出现一张字帖，然后字帖里的字体呢就是你选择的那个字体，纸张也是你选择的纸张。比如说你之前选择的是庞中华楷体，然后选择纸张是方格纸，好，那么眼前的字帖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你们家有那种手机可以直连的打印机，你点一下打印，这个字帖就直接打出来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可以先把这个字帖先导出到你的手机当中，也就是到你的相册里面了，之后你再传到电脑上再去打印。但是我一开始提到那个问题，如果说来来回回只是对着一篇固定的内容去写，很容易厌倦。你不能说我每天练字都是抄三字经是吧，这个就非常麻烦。所以呢，在这个字帖页面我们还可以选择切换内容，在右上角除了导出打印这个按钮之外呢，还有一个按钮叫文素，其实就是文本素材的意思，文素。那么这个按钮你点开之后，里面会有 APP 收录的所有的诗文，什么唐诗、宋词、元曲、古文、常用字，还有小学语文教材。比如说你选择了长恨歌，那么瞬间你屏幕上就会出现庞中华楷体的长恨歌。你选择了蜀道难，那么字帖的内容就会变成蜀道难，而且依然是你之前选择的那个方格纸。所以这样的话每次练字都是不一样的内容，肯定会更新鲜更有趣儿，对吧？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当然不止如此。在这个字帖底部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比如说文字颜色，你希望这个文字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绿色、黑色、蓝色还是别的什么颜色，你可以自己选。如果说你们家打印机支持彩印，那你就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如果你们家打印机就是黑白的，那就别费这个劲了啊。格子的颜色也是可以随意设定的，包括这个背景颜色都可以随便选，还有字体大小、文字的粗细程度也都可以调整。每一页字帖你希望内容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呢，都可以去自己设置。比如说我们可以让行数和列数尽可能多一点，15行10列，对吧？或者说我希望内容不要那么的满，那我就把行数和列数的数值设立的小一点，比如说7行7列，这个都没有问题。虽然之前我们也已经选择了具体的纸张，还是举例啊，我说的那个方格纸，但是方格每一个方格里面其实还可以有更细致的设定。那么在方格的基础上，里面会有各种不同的线、不同的框、不同的版本，都是方便我们练字的。这个具体那几种方格长什么样子我也描述不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而这其中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是字帖底部一个叫做临摹描红的按钮。临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模仿嘛，一笔一笔的照着写。而描红是什么？就是在那个字上描一遍。这两个很容易理解。那正常来讲，经过选择字体、纸张，以及我们把所有的都设置成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参数之后呢，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可以描红的字体。你打印出来之后，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字体上面把每一个字都描一遍。但是如果你希望临摹的话呢，就是说我不在字体上面写，因为我写的时候感觉可能哎挺好，但是离开那个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了。如果你只是希望临摹的话，那么你点击一下临摹描红这个按钮切换，你会发现你的字帖就变成了一行字一行空格，一行字一行空格这样的样式。也就是说打印出来之后，你可以直接在空着的这一行里面对照着上面的字去写，
在市面上其实大家应该也见过这样的纸质版的钢笔字体啊，就是让我们在每个字下面去模仿，就专门每一个字后面给我们

空出一个格来，就是让你写着用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省得我们打印出这个字帖之后呢，还得再去找相应的纸啊，或者说再单独打印一份带着相应格式的纸。这就是这款 APP 的使用方法，很神奇对吧？你可以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份字帖，还能打印出来供我们练字使用。练字的同时呢，还能学习或者背诵不同的古诗词，一举多得。但是除了汉字之外， APP 也提供英文字帖、日语字帖、韩文字帖，都可以。就是说你想练英文练日语那都没问题啊，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而且它也支持导入外部字体。你比如说我的手机上正好下载着一份汉仪雅库黑 65W 这个字体，我也不知道啥时候下的，反正我就是点了一下那个导入，结果它就扫描我手机内的文件，结果发现我手机内部就有这样的一个字体，那我点击导入，哎，这个里面就多了这样的一份字体。APP 内部没有的字体，你可以去网上搜，去下载，之后导入进来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这么好的练字工具，希望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收好啊，千万不要浪费。从今天开始，每天练习写上那么一两页，时间长了，你的字儿一定会大有改进。努力要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加油。APP 的名字再说一遍，练字大师，非常的简单啊，练字大师，安卓版、苹果版都有，华为的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也有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下载。

0: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1: 请先下后上。
3: 麻烦用公筷。
4: 红灯，
5: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6: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7: 手机都能做什么？
8: 拍照、
9: 聊天、
8: 购物、
7: 追剧、
10: 看电影、
11: 点外卖、
12: 听歌、
13: 玩游戏。
14: 一军还有
15: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6: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7: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6: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8: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相信很多朋友手机里面都装着一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软件都有自己的 AI 版，那么现在反诈也有 AI 版，叫做国家反诈 AI。 这是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反诈智能助手，现在各大应用市场都能搜到啊。名字里面多了个 AI， 那么它跟之前的反诈 APP 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以前的 APP 是你讲我听，而国家反诈 AI 反过来是我问你答。就想想看咱们平时的一些遇到的情况，比如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快递丢了，点链接理赔，然后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客服，让你取消会员，不取消的话每月自动扣钱。再比如说家里有老人被拉进了群里面，天天有人带着推荐股票什么的，这个时候肯定我们心里面是不确定的，就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骗子。以前我们只能问家人问朋友，或者上网搜，搜出来的答案还是七零八落的，但是现在你可以直接问这款国家反诈 AI。 它的核心功能呢，就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整个使用流程就三步。第一步呢，是打开 APP 找到这个提问入口，其实就是你进入到这个界面首页就是提问入口啊，在底部有一个框，你

以敲字，也可以直接语音。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可疑电话、可疑短信或者别的可能是诈骗的一些场景，你敲字也好，语音也好，你给他描述一下。那么第三步，等他出结果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然后他的回答呢，也是有章法的，会固定从几个维度来给我们答案。先从风险研判告诉我们危不危险，然后呢再点明这是哪一种诈骗类型，让我们知道我们碰上的是哪一路骗子，最后给出防范建议，还会关联相似的视频案例，让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栽的。举例来说啊，有人拉我做任务刷单返现，靠谱不靠谱？你把这句话敲过去了，那他会先告诉我们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的诈骗，然后会拆解套路。什么套路呢？先给我们小额返利，骗取我们的信任，然后再诱导我们给多掏点钱，对吧？最后卷着我们的钱跑了。然后他把这个套路拆解完之后呢，还给我们推送同类的真实的案例，并且附上防范建议，有文字、有语音、有视频，好几个维度，把这套骗术拆得明明白白的，就相当于口袋里装了一个24小时在线的反诈专家。你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您的 ETC 已停用，请点此链接认证”的短信。一般我们看到之后肯定会觉得，哎呀 ,ETC 可不能用，要不我下一次上高速那杆不抬怎么办呀，多麻烦。然后你如果有点半信半疑的话，你可以把这段话发给这款 APP, 然后它也可以帮我们分析风险，讲清这类钓鱼短信的套路。还有朋友遇到过什么呢，就说你涉嫌洗钱，要我们配合调查，把钱转到一个安全账户里面。然后你发给反诈 AI 之后，他也会告诉我们，真警察不会电话办案，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并且会把这个识破点一条一条列给你。有一点需要注意啊，就是提问的时候你描述的越具体，他的回答就会越准确。对方怎么说的，让你干什么，要你掏多少钱，你尽量原样复述，就不要自己再加工了啊。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功能，也是我们进入到 APP 之后的这个界面，我们可以跟他聊天，跟他聊我们遇到的情况，我们内心所疑惑的一些诈骗的遇到的这种事儿。那么第二个功能呢，是提供反诈资讯。在 APP 的右上角有四个点，上下各两个，就像个正方形一样，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反诈资讯。然后这里面会定期更新啊，主要包含三类内容。第一呢，就是反诈动态，比如说最新破获的诈骗案件，专项行动的进展。然后第二呢，是高发预警，比如说近期冒充客服退款类诈骗抬头啊，收到快递理赔电话请当心这类提示。第三呢，就是典型案例的一些拆解，把一个骗局从开场白到收网一步一步给你还原，全部都是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所以每天有空的话刷上那么一两分钟，就跟刷新闻一个样。然后骗子的剧本我们知道是天天换花样的，咱们的信息也得跟得上更新啊，每天刷一刷心里就有数了。此外呢，还有反诈词典，同样是在右上角这个位置，我们点击进入之后，进入反诈词典可以看到，目前也是包含三部分，分别是反诈问答、电信网络诈骗十大高发案件，还有反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呢很详细，但是点开之后字儿有点小，就像字典一样密密麻麻的。这个时候大家说呀，给父母装的，父母看不清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在页面右侧有一个播放按钮，点一下是可以直接听的。可能有朋友会问啊，说如果下载了这款国家反诈 AI, 那原来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还留不留？可以留，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像之前的老的那个 APP 国家反诈中心，它是拦截预警、来电预警、风险自查这些功能，而新出的这款国家反诈 AI, 它管的是答疑解惑，你有疑问它可以来帮我们分析。所以说这两个的分工呢，一个是站岗放哨的，一个是排忧解难的，搭配着用啊。下载方式呢非常简单，在各大应用市场里面搜索国家反诈 AI 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手机内存不多了，然后你也可以在微信或者说支付宝的小程序里面直接搜国家反诈 AI 也能找到。反正我是特别建议给父母的手机都装上，因为老人是骗子重点照顾的对象，子女不在身边，多一道随时能问的防线总没错。当然也要提醒一句啊，工具终究是辅助，如果真遇到拿不准的事儿，或者说你钱已经转出去了怎么办，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好，再说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下载体验国家反诈 AI。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觉得好久没有看书了，不行，我不能这么堕落，然后可能赶上某一个周末就去这个书店买了好几本书回来，回来之后呢内心非常的满足，就觉得从某一天开始我一定要把这些书都读完，然后把它放桌上之后呢这事儿就过去了。每天短视频刷得特别的频繁，但是那些书可能就没打开过。其实不是我们不爱看书了，而是因为现在确实手机的诱惑力太大，再有就是手机上你想干什么都可以，那可以看短视频也可以看书，对吧？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在手机上看书。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名字叫做微信读书。微信读书这是一款老牌的 APP 了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就用的就是这一款。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书的资源非常多，因为微信读书这款 APP 背靠腾讯嘛，正版书库超过100万本，小说呀、文学呀、历史类的、社科类的、经管类的，还有漫画、杂志、有声书什么的，品类非常非常的全。光是文学类就有5万多本，小说4万多本，历史经管也都在3万本上下。从《三体》《活着》《明朝那些事儿》，再到刚上架的新书，基本上都能找到啊。然后之前他还跟起点读书打通了，所以说一些热门的网文也能直接看，等于一个 APP 装下了整座书店。那么在微信读书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榜单，比如说飙升榜、都市小说榜、历史架空榜、热搜榜、神作榜等等等等，每周都会刷新。如果说不知道看什么书，那你跟着榜单走准没错啊。阅读体验方面，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我们在任何一个阅读的界面，从底部轻轻上滑一下，就能看到各种设置选项了。我们可以调整字体的大小，可以调整行间距、字间距，我们还可以调整背景颜色。总之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自己觉得最舒适的一种方式去看书。它也有夜间模式，因为不少人都是习惯睡前躺下来看手机，然后看看书什么的，因为白天确实是没时间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打开夜间模式，对于我们的眼睛刺激会更少，也更友好。当然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在他们的床头是放着一个懒人支架的，平时不管是刷视频呀、看影视剧什么的，都是往那儿一支，自己在那儿躺着啥也不动。但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懒人支架，你也不想双手捧着手机看书的话，它还能设置自动翻页，有几档翻页速度可选，你根据自己的看书习惯选择一个合适的速度，这样的话彻底解放双手，它到了那个点儿就直接给你翻下一页啊。另外我们看书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儿，或者是没听说过的生词儿，咱们直接长按就可以查询了，不用说复制之后再切换到其他的 APP。 另外呢，有些朋友他喜欢边看书边记录自己的理解感悟或者疑惑，同样我们长按就可以写下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直接划线来标注重点。我个人觉得边读边记，这个是微信读书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看到喜欢的让你动容的句子，长按就能划线写想法，而且你写的感悟别人也能看到，别人对同一段的吐槽啊、赞美啊、评论啊，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划线的部分，或者说你自己给它划好线了，那么划线部分只需要轻点就能看到别人同样给这段划线的人他们的想法和评论，非常有意思。这个就像我们刷视频的评论区一样，一边看视频一边翻翻别人的想法，很有可能就看到不一样的角度和理解啊。如果说眼睛累了还可以选择听书，同样是从底部轻轻上滑一下，然后在右下角就能看到一个听字儿，就一个听字儿，点一下就能收听了。虽然说是 AI 的啊，但语气非常自然，就不像早些年那个机器念的那么的生硬。然后这个 AI 听书它也可以调整语速，还能选择不同的音色，像男生女生都可以选，而且男生还有好几种风格，女生也有好几种风格。另外我今天在里面还找到了李诞的声音，就是说如果你以前喜欢看李诞的脱口秀，习惯他那种很松弛的声音、松弛的说话的感觉，你也可以选择用李诞的音色来听书。微信读书里面大量的资源都是支持听的啊，还有专业的有声书和书籍讲解，连

公众号长文也都能听，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管听书还是看书，可能对于某一个段落，对于书中的某一种说法，或者说讲到的某一个知识点不太理解，那我们还可以随时点击右下角的 AI， 然后就可以进入跟 AI 聊天的界面，有什么不懂的直接问就可以了。介绍了这么多，肯定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这款 APP 是不是免费使用的。这么说吧，基本上是免费。那什么叫基本上是免费呢？因为 APP 它本身是有会员制度的，但是只要你的阅读时长够了，它就可以送你免费的体验卡。比如说读够5分钟，读够半小时，读够1小时，读够3小时，都可以兑换不同的免费额度。我们只需要在 APP 的右下角点击一下，进入到个人界面，然后在这个界面有一个选项叫福利，点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不同的一个阅读时长的一个奖励。比如说读够5分钟就可以送你第二天的阅读卡，只要满足时长就会解锁新的免费额度啊。而且在这个界面呢，它也有很多很多的小活动，比如说答题啊、抽奖啊什么的，都可以领取阅读卡，咱们可以多参与。也就是说你读的越勤，平台送你的免费体验卡越多，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免费。它其实跟微信听书的逻辑一样，虽然说一看每天就半个小时的额度，对吧，微信听书啊，但是你听够了半小时，它就自动给你送1小时，再送更多。微信读书也是这样，你只要按照它的要求达到一个最低限的一个阅读时长的一个满足，然后它就可以再送你比如说1小时、2小时，甚至是1天的免费时长啊。所以就是说你尽量的去多读书就可以了。总之呢，这是一款很不错的读书类的 APP， 听书类的 APP。 此前我在某个榜单上还看到有人评论说微信读书应该是腾讯最良心的 APP 了，因为不用花钱，海量的书籍资源，阅读体验很好，能看能听，而且没有广告，打开 APP 就是书。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用好这款 APP 啊，尤其是喜欢看书的朋友，比如说上下班路上可以看一会儿，看累了戴上耳机听一会儿，让眼睛放松一下。睡前如果没有困意的话，也可以打开 APP 看书，总比刷视频强。再就是如果你想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那么强迫自己每天看够多长时间，再用兑换来的免费的阅读体验卡继续让自己多读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啊。所以喜欢读书的朋友可以记住这款 APP， 名字叫做微信读书，你可以在应用市场去下载。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曾经啊，有网友戏称，如果想看电视节目，堪比西天取经，要经历99-81难。打开电视，首先要分清哪个遥控器管电源，哪个管频道。开机广告播完之后呢，在层层菜单里找到直播入口。想看节目呢，会员充了一个又一个，套娃的收费是接踵而来，夹在其中的还有真假难辨的各类广告。9月17号，广电总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呢，广电总局将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那一台电视既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这也就意味着呀，盘踞在电视柜上多年的小盒子要谢幕了。机顶盒本是时代的产物，过去呢，有线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直播卫星分属不同的体系，网络通道、内容来源、监管接口各自独立，只能依靠一台外置机顶盒完成协议转换、内容解码、权限的管控，因此呢，造成终端的冗余、体验的割裂。告别机顶盒，表面上是在硬件上做减法，实际是在服务上做加法。基础设施网络整合了，就不再需要五花八门的硬件去适配，内容服务汇聚了，优质节目才能直达千家万户。监测监管标准化了，收费是否规范，广告是否越界，才可能做到全域实时监测。看似简单的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背后呢是相关部门日拱一卒的攻坚。自2023年八月起，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要求默认开机直达直播，取消开机广告，机顶盒开机时长不超过35秒，大幅压减收费包。此后呢，治理逐渐的深化。那今年三月底，全国电视频道虚假宣传、医药广告已全面清除。目前已有113万台公共场所终端和4441万农村用户实现了开机看直播、开机无广告、重温经典频道接入。

等，人们终于看到了清爽版电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手机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节目不仅随时随地能看，还能倍速，能暂停，能回看。网络平台的自制内容呢，常常同台网播，算法也把最合口味的内容送到眼前。有网友质疑啊，电视的改革还有必要吗？电视不仅仅是一块放大的屏幕，更是一个围坐的场景。一年一度的春晚，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世界杯，还有阅兵仪式上整齐划一的方阵，家人围坐为同一个场景鼓掌欢呼，是家庭生活当中美好难忘的共同记忆，也是独自刷手机难以替代的情感体验。从看得上到看得清，再到看得简单，看得精彩，小小机顶盒折射了中国广电行业的成长路径。技术进步的意义并不是勉强人来适配机器，而是要让机器为人服务。这场硬件上的减法也为日后服务上的乘法带来更多可能。未来的电视还会被打造成集康养陪护、少儿教育、智能家居等功能于一体的家庭智能终端，拓展到全场景数字生活。我们相信电视未来的无限可能才刚刚开始。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5: 数字城市建设安全是根基。当前，量子科技作为国家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方向，正成为提升网络安全能力的重要技术路径。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上，一批融合量子加密、态势感知等前沿技术的创新方案集中亮相，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安全支撑。请听报道。
6: 雄安新区坚持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率先开展数字孪生城市建设。城市计算中心汇聚海量运行数据，数字道路覆盖主要城区，各类感知终端广泛部署，城市综合调度平台深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地上、地下、云上三座城协同推进，每一处城市基础设施在网络平台中都有对应的数字化模型。数字孪生城市的全域感知与智能调度对网络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海量数据从采集、传输到储存、指令下发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安全能力的全面覆盖。本届网安大赛专设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赛道，面向全国征集适配数字城市安全防护的创新方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携基于量子技术的网络态势感知安全运营方案亮相赛场。公司产品经理梁汉哲介绍，方案利用量子加密技术，对邯郸市委网信办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指令下发环节进行升级，实现抗量子计算攻击的安全防护。
7: 量子技术的应用场景呢，除去在态势感知平台中，还可以在各类的政务办公系统平台以及线路传输中进行应用，实现抗量子的安全能力升级。
6: 本届大赛汇聚了量子加密通信、量子安全物联网等多个前沿方向的创新成果，为参赛团队搭建了技术切磋与思想碰撞的高层次平台，也加深了行业对量子安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路径的认知。
7: 在备赛过程中，我们团队更加深入了解、深度剖析了量子技术和态势感知领域方面的一些应用，对量子赋能政务平台呢，有了更深度、更具体的一些项目认知。这次比赛真正的让我们团队做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代练。
6: 从大赛走向实战，从赛场对接市场，场景会持续出台配套扶持政策，为参赛优质科创成果开辟落地绿色通道，在场地、场景试点、供需对接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撑，吸引各类网络安全技术团队深耕雄安市场。对于量子安全技术在雄安的落地前景，梁汉哲表示，
7: 期待未来雄安能够打通更多的技术落地的一个通道，推动量子安全还有态势感知等此类的解决方案从场景走向真正的业务落地，也希望雄安以后能够多多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加强地势与雄安的产业联系，推动更多的网信安全的解决方案在河北的全省落地。
6: 本届场景会以赛事为牵引，推动技术成果与数字城市真实场景深度耦合， 量子加密技术与态势感知的融合创新，不仅为新区数字孪生城市筑牢安全防线，更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赋能河北乃至全国政务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能力升级，为国家网络安全事业贡献雄安方案。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

0: 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

0: 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2: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

0: 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0: 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 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

0: 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2: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2: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3: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6: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5: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6: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0: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

0: 也门胡塞武装城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

0: 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秋季护肤保湿，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近日网传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第二中学某班的家委会私自收取每人200元的费用给老师们送礼。9月11号，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第二中学发布情况说明，说经过核查，网传事件为该校高一某班家委会在没有告知学校、没有向班主任报备的情况下，私自建立家长微信群，由4名家长代表在群内私自收取费用，每人200元。

这些费用采购了蛋糕、鲜花、水杯、水果、零食，其中鲜花、水杯赠予了班级任课老师，蛋糕、水果、零食供班级学生集体食用。事件核实之后，学校立即督促该班家委会进行整改，现在已经完成对该班级全体家长的全额退款，赠予任课教师的物品当天已经全部退还。同时呢，学校已经对该家委会相关人员进行约谈提醒、批评教育，重申教育经费相关纪律规定，严禁任何班级家委会未经报备批准私自收取费用，擅自使用资金购置礼品赠予教师，坚决杜绝类似的违规行为再次发生。就是这件事儿。这件事我得先问一句，这个鲜花跟水杯老师收了吗？通报说赠予任课教师的物品当天已全部退还，当天退还说明当天之前收下了，对吧？收到的那一刻红线就已经踩了，退还只是补救。教育部2026年刚出台的六条禁令，第一条白纸黑字，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2021年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同样把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列为必须处理的行为。三令五申呐，这弦儿一直绷得很紧啊。可有些老师们面对送上门的东西还是收了，水杯鲜花值不了几个钱，但送礼这件事从来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收了就是拿了别人的东西，今天收水杯，明天就敢收购物卡，今天收鲜花，后天就收红包了。这条线一旦松了口子，就再也回不去了。另外啊，真正该说的是那个四个带头的家长，他们是谁授权的呀？2012年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写得明明白白，家委会按民主程序，在公正公平公开原则下选举产生，在学校指导下履行职责，职责就三条：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作，沟通学校与家庭。哪条写着可以替全班家长收钱送礼呢？没有吧？可现实中不少家委会开学的时候，那是谁热心谁上，一没授权清单，二没花钱规矩，三没账目公示，几个人假装热心肠的家长一碰头就能替几十个家长拍板，群里一笔笔转账记录摆在那儿，不想掏钱的家长看着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配合我家孩子会不会被区别对待所谓的自愿最后都成了变相的强制摊派。所以说这场表演的总导演就是那四个挑头的家长，他们用集体心意绑架所有人，用为了孩子堵住所有反对的声音，他们买的不是礼物，是自己的安心，这份安心是拿全班家长的钱和老师的前途换来的。有人说了，不就是送个水杯鲜花吗？至于上纲上线吗？还真至于。因为这件事的本质不是该不该谢老师而是谁授权你代表所有人的真正的尊师重道从来不需要靠凑钱送礼来证明，家长认真配合老师的教学，在家管好孩子的作业和作息，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功课作业，这才是老师最想要的东西。一张手写的贺卡比一杯印着 logo 的水杯是不是更有分量啊？所以说呀，奉劝一些家长别再那么谄媚，请停止你的表演。你家孩子成绩好不好不取决于你送了老师几个水杯，你家孩子在班里受不受重视不取决于你在群里多积极，你费尽心思表演热心裹挟其他家长出钱，满足的只是你自己的安全感，至于其他家长怎么想，老师尴不尴尬，你们根本没考虑过，对吧？教育本该是干净的事，家长不被裹挟，老师不伸手，家委会不越权，做到这三点比送10000个水杯都管用。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你敢信吗？有人被索赔92万，为什么呀？理由是他开车产生的气流，哼，把老人吹倒了。在广东江门，京东的快递员李师傅，啊，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他开车送件，送件途中，他余光看到后方十几米的人行道上啊，有一个老人摔倒了，哎，他毫不犹豫地停车，跑过去打120陪到医院。几天之后还打电话问老人恢复得怎么样啊。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了法院传票，老人家属把他给告了，索赔92万。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李师傅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没有减速避让，三轮车开过去产生的气流噪音惊吓可能把老人吓倒了。注意是可能。这老人跟三轮车之间呀连碰都没碰到。交警查了，三轮车没有明显的刮碰痕迹。老人自己在医院里，家属问了好几次是不是被三轮车撞的，老人明确否认。啊，交警的询问笔录也记着，家属多次否认老人和三轮车发生过碰撞。啊，一审驳回，二审维持原判。江门中院判决书写了一句很硬的话，说公民善举不能作为推定侵权之依据。但说实话呀，看到这个判决，心里还是不痛快。后怕呀，你想过没有，事发路段可是个监控盲区，如果没有交警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如果没有京东的法务团队全程托底，如果李师傅是自己一个人扛这场官司，一个送快递的拿什么去证明一辆三轮车开过去产生的气流声音没把十几米外的人吓倒啊？气流这东西啊，看不见摸不着测不到，你让一个普通人怎么自证清白？更荒诞的呀是这个逻辑本身，一辆快递三轮车正常行驶，人家也都没按喇叭没超速，从人行道旁边的机动车道经过，按家属的说法，以后所有经过老人身边的电动车自行车汽车是不是都得为老人的安全负责呀？那城市里还怎么开车呀？对吧？这不是侵权诉讼，这感觉就是用想象力来立案啊，怎么也得从你那抠出点钱来。法院这次判得很清楚，证据不足以证明驾驶行为与老人摔倒存在因果关系，非接触性侵权和高度概然性的主张不予支持。什么意思？翻译成人话就是，你说你的老太太被人家吓倒的，你得拿出证据来，拿不出来这官司你就输了。民法典第184条写得明明白白，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害人损害的啊，救助人不担责，这好人条款吗？但问题是，法律条文只能在你上了法庭之后才能保护你，而在你上法庭之前，几个月的传票啊、答辩呢、开庭啊、一审二审，这些时间成本、精神成本谁来赔啊？啊，这李师傅还算是幸运的，人家京东的法务团队全程跟进，站点和片区的管理团队给的托底。啊，黄站长说了一句话：该做的好事还是要做，但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公司更是小哥们坚强的后盾。啊，这话听着挺温暖的，但仔细想想又有点发凉。什么时候做好事得靠公司法务来兜底了呢？啊，我不是在骂老人的家属，也许他们只是在悲痛之下找出一个出口。啊，但是一个社会如果默认谁受伤谁有理，默认你服了你就得证明不是你撞的，那下一个摔倒的人可能就没人敢服了。法院这次守住了底线，但底线不能只靠法院来守。讹人的成本得从纸面上落到地面上，法律给好人撑了腰，但腰能不能一直硬着，得看讹人的代价够不够疼。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 安装小白盒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12306客户端悄悄地增加了一则弹窗提示，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时候啊，支付页面会弹出一行字儿，说您所选的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哎，这则提示的起因呢，是一名游客在泸州市问政平台上留言，说他坐高铁到泸州，在12306搜泸州啊，看到泸州东，以为这个站是在市区呢，下车之后才发现这个站点在泸县云锦镇，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呢。啊，他说一车人基本都是这个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被折腾得够呛。啊，以为泸州东在市区，其实在啊离市区3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云锦镇。从游客留言到12306增加了这个弹窗提示，前后不。

0: 到两周吧，反应其实挺快的，态度也挺好。12306客服说，提示功能是当地车站报备之后添加的啊，不管是谁推动的吧，改了这就是好事啊。啊，但改完之后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就既然知道站名会误导人，为什么不直接改名呢？啊，其实答案很简单，改不起也改不动。罗州市交通运输局的答复其实很清楚，说车站改名啊，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开展公共运输营业的铁路车站进行更名。啊，2023年国家铁路局发布的铁路车站和线路命名更名审批办法也明确，车站命名更名要经过严格的这审查合格才能取得许可。就改名这几个字儿，它不是改几个字儿啊，它的票务系统、标识标牌、线路播报、地图数据、接驳线路，它牵一发动全身。泸州东站2024年9月才开通运营，运营不到两年就改名，涉及的系统协调和这个协调成本的应该是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改不动啊。所以短期之内改名也不现实。12306增加这弹窗了，其实大家大概一看用不了两秒钟就知道什么意思，这是目前来说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补救方法，这个判断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泸州东站它不是孤立，我看网友总结的四大名北，孝感北站、邵阳北站、阳泉北站、盘锦北站，就一个比一个离谱。说这个孝感北站在大悟县，离孝感市区约99公里，比从武汉到孝感还远。邵阳北站在新邵县，离邵阳市区超过50公里。阳泉北站离阳泉市区约47公里。2022年原巴东站更名野三关站，改名前的巴东站位于野三关镇，离巴东县远达90公里。就这些站的命名逻辑啊，如出一辙，用城市名加方位词，啊，站在管理视角来看，行政层级对应，命名体系规整；但是站在乘客的视角来看，泸州东很容易被理解为泸州城区的东边，而不是泸州市下辖某个县的某个镇，对吧？命名规范追求的是体系自洽，乘客需要的是别让我跑错了，啊，对吧？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就是误乘的根源。所以呀，12306这次加弹窗意义不止于泸州东站，它实际上打开了一条思路，改名难但标注不难呀。购票页面标注站点所属的区向和市中心的距离啊，检票的时候增加语音提醒，出站口把接驳信息写清楚，这些事是不需要等国铁批复的，也不需要花大价钱。我看有评论说得很到位，再大的操作成本也不该转嫁到每一位误乘的乘客身上，让他们为命名的偏差付出时间与行程的代价。既然12306能给泸州东站加提示，那为什么不能给全国所有名不符实的高铁站都加一遍呢？你刚才说那四大名北，对吧，以及其他名字听着像在市区，实际在几十公里之外的站点，我觉得都应该来一轮大普查，系统里做好标注，购票的时候主动提示，让乘客在掏钱之前就知道这个站到底在哪儿，对吧？站名可以暂时不改，但提示必须到位呀，别让下一个乘客再用一张跑错站的票来替命名系统的历史欠账买单了。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吧，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 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9: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10: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9: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0: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9: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0: 唐山会场在暨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9: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0: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在重庆，一个2岁2个月的孩子从18楼阳台翻了出去。哎呀，那天下午，一家三口刚从海洋公园回来，妈妈去开会，爸爸崔先生把孩子放在沙发上看动画片，怀里还抱着最喜欢的被子，然后他出门遛狗了。12分钟之后回来，孩子不见了，冲到阳台往下看，孩子已经倒在了地上。这阳台栏杆超过1米高，之前装过简易的防盗窗，后来拆了。事发时窗户没关，法医推测孩子踩着阳台上的洗澡桶的边缘，一只手抱着被子翻了出去，坠落时砸中树杈，严重内出血身亡。警方结论，意外事件，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崔先生就是孩子爸爸，被带走调查，当晚就释放了。法律途径就剩一条了，孩子母亲如果愿意，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父亲的民事责任。法律上说得通，情理上过不去呀。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写得明明白白，不得使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你把2岁的孩子独自留在18楼，无论离开多久，行为本身已经违法了。律师说得很清楚，崔先生存在明确的民事监护过错，且过错跟坠亡后果直接相关。但是刑事追责被排除了，原因就在于过失的认定标准。这刑法上的过失啊，应当是他要求是应当预见危险而没有预见，或者预见了却轻信能避免。就一个2岁孩子踩着洗澡桶爬上窗台翻出去，这在法律层面来看属于多因素叠加的偶然风险，不是必然高度可预见的风险。而且他出去遛狗，外出时间也短，目的是遛狗，阳台1米多，本身也合规。就这些因素叠加，让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构成要件是不能成立的。对比另一个案子，大家可能就懂了。2025年河南固始，一位母亲晚上外出喝酒，把3岁儿子反锁在家，凌晨2点孩子从5楼坠亡，这母亲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罪，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两个案子区别在哪儿呢？母亲外出时间长，她出去喝酒，从晚上11点到凌晨2点，3个多小时。孩子醒来找母亲的可能性很大呀，母亲对安全隐患有明确的认知。而崔先生这个事儿，他就出去了12分钟遛狗，法律上很难认定他应当预见一个2岁孩子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完成踩桶、翻窗户、坠落这一整套动作。法律给了这位父亲一个意外的定性。但是这个定性啊，保护的是不构成犯罪，而不是没有犯错。他民事责任跑不掉啊，崔先生自己也说了，我愿意承担责任，很愧疚。但是赔多少钱？赔半天也是赔你妻子，一家人还有必要赔吗？所以这个民事责任估计也不用承担了。你赔多少钱也换不回一个孩子的命啊。

而这事儿吧，我看媒体报道说，这位父亲长期极少的参与育儿，没管过孩子，等于是这位母亲是丧偶式育儿啊。而更让人心里发堵的是另一件事的一个细节啊，在殡仪馆，孩子母亲在殡仪馆打了丈夫三巴掌，没想到这崔先生当时回应：“你再动我一下就报警。”失去孩子的人，母亲失去了孩子，在殡仪馆打你几下子啊，你还威胁报警。哎呀，就那一刻的荒诞呀，比这个悲剧本身太让人窒息了。就这起事件的法律争议可以交给法院，但安全教训必须要交给所有家长啊。我看有救援队的负责人给大家提了个招啊，提了个醒，就是6岁以下儿童啊，对危险几乎是没有认知能力的，就家长必须确保孩子始终在视线范围之内。阳台啊、窗户、楼梯，这都是儿童坠楼的高危区域。关好窗户，加装防护栏，封好防坠网，就这些物理阻断措施，比任何就出去几分钟的侥幸都管用。12分钟啊，阴阳两隔啊，12分钟遛了一趟狗，也失去了一个孩子。法律说这是意外，但是咱们做父母的赌不起这个意外呀，一定要慎之又慎呢。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14号，中国清宫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撤销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的公告。公告说，2021年，中国清宫业联合会与中国酒业协会共同完成了行业性、企业性、非社会性的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的评选。应行业企业需要，2023年为获评的41个人颁发了证书。为严格落实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规范行业秩序，经过自查并研究决定，撤销与中国酒业协会于2021年共同评选的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的称号。说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途径使用上述称号开展宣传推介活动。这是中国酿酒大师没有了。其实就在8月份的时候中国烹饪协会也连发份2份公告。第一份说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这个称号的证书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任何效力。第二份撤销之前授予的各类什么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全部授牌，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使用这些称号。现在集中清理了一大批大师之乡回头想想这些年大师头衔得泛滥到什么程度这中餐界遍地都是大师，随便一个饭店门头上挂着好几个中国烹饪大师的牌子，消费者分不清楚谁是这有真本事，谁是花钱买的头衔。有的评价门槛模糊，标准不够透明，有的巧立名目变相买卖头衔。更有甚者，协会与盈利机构合作，把奖项当成牟利工具，收取评审费、牌匾费，变相售卖荣誉称号。商品因为一纸虚名溢价数倍，消费者稀里糊涂的为大师买单了。行业协会成了头衔批发商，评比表彰成了一桩生意。这不只是注水了，这是自毁长城。除了给人戴高帽还能给地方贴金。一些地方热衷于通过协会授牌打造什么特色之乡、产业之都。相对应的是，行业协会借机向地方漫天要价，出售名片，像中国书协、中国影协以合作名义向文艺创作基地收取活动经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以评价认证为由向参评地区收取高额服务费。这两起案例去年7月被作为典型问题通报。打造地方名片成了花钱买牌的生意，既对实质工作没有意义，更劳民伤财。如今这些协会自己动手清理门户，不是主动觉悟，就是被新规逼到了墙角。但不管主动被动，这都是一件好事。行业协会终于开始集水分了。不止餐饮茶叶玉雕工艺美术等多个行业协会都相继清理了各自自主认定的头衔大师。类似的清理一定还会继续的。行业协会的存在本来是为了什么呢？是沟通行业和政府，做桥梁、做纽带，服务行业发展，为政府建言献策，制定行业标准，整合行业资源。他不是靠批发大师头衔敛财的头衔工厂，对吧？就人社部门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政府评的非遗传承人、工匠劳模，这些头衔是有效的。这次清理的是行业协会未经官方审批的商业化评比。就说白了，那些自己给自己发证的大师从现在开始不作数了。大师称号成色如何，不该由协会自说自话。新规明确，评比表彰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未经批准的一切称号一律无效，这是一条刚性底线。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消费者认的是手艺，是味道，不是一张印着大师的纸。行业协会应该做的是牵头制定行业标准，提供专业指导，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而不是把大师当成生意来经营。中国烹饪协会这次清理大师，包括那个工艺美术玉雕等等各类头衔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包括酿酒大师也取消了，正本清源。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真正经得起检验的评价机制，标准透明，程序规范，不收费，不注水。少一些大师吧，多一点工匠精神，这才是行业协会该有的样子。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大家都知道张桂梅校长啊，托举大山的孩子啊，现在又出现一位男版张桂梅啊，他叫邹志鹏，50岁，江苏江阴人。2007年，30岁的他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只身走进贵州毕节的大山。理由很简单，他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山区缺老师啊，原本只打算去一年期满，他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孩子们围着他一遍一遍地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啊，唱完一个孩子问邹老师能不能把我们教到毕业，他留下来了。谁知这一留就是20年呀！20年里，他辗转贵州、湖南、广东、河南4个省，走进10多所乡村小学，教过的学生超过2000人，数学、语文、科学、体育，学校缺什么老师他就补什么。孩子基础弱，他课后加练，山里娃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一次次带他们走出去。在河南夹县他待了5年了，住的地方就是学校的门卫室，一口小锅煮一锅清汤白面，没有油花，没有青菜，就是他的一顿午饭。他穿的那件 T 恤泛黄了，洗的面料发薄了，都10块钱买的，穿20年了，脚上那双鞋鞋底都开裂了，两边都开胶了，脚趾处磨得发亮，穿了6、7年都舍不得换，还能穿。他给自己定了标准了，1个月的开销不超过100块钱。从河南回老家江苏，火车坐30多个小时，从来不买卧铺，硬座去硬座回。他这么省这么抠，省下的钱去哪儿了？早年支教的时候，有些学生交不起一个学期6、70块钱的学费，辍学了。邹志鹏一家一家的去劝，把孩子一个个带回课堂，学费他来交。20年间，他为困难学生花的钱，据不完全统计，超过30万了。这些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寒暑假别人休息，他去打零工、做家教、搞装修，在工地上做一天算一天工钱，日结工，一个暑假能挣够下学期的生活费，再回到学校。有人说他傻呀，你有钱不去挣，还把钱往外送，他也不是说没有动摇过。远离家乡，条件这么苦，收入微薄，长期跟亲人分离。他说退堂鼓我也打过，但是每一次想走的时候说耳边总会响起孩子们读课文的声音，村里老人塞进手里的热红薯，毕业生打来的报喜电话，走不开，干脆就不走了。庞庄小学的石麦仓老师评价他，就一句话他像一盏灯，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堂。在夹县的这

0: 先讲一下，除了上课啊，邹老师还张罗着修漏雨的屋顶，换老化的门窗，给孩子们添置饮水机。今年秋天他又转到东坡小学啊，这个学校开始教一学年的这个是新一年的这个支教。他教过的学生啊，有人已经考上大学了，有人学成之后也回到农村支教了啊，接过了他的接力棒，也站上了讲台了。啊，邹老师今年50岁了，至今未婚。2009年啊，他遇到过一个理解他、支持他支教的姑娘，可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差，自卑，犹豫了。后来啊，他就一直一个人，网友们叫他男版张桂梅。啊，张桂梅老师守在一所学校守了一辈子，邹志鹏跑了4个省，跑了一辈子，轨迹不同，底色是一样的。啊，最近啊。啊，关于邹老师的故事特别火啊，很多网友自发给他转账捐款，他回应说收到大概3-4万块钱，会全部用于支教和公益啊，未来会公示啊，把钱落到实处啊。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啊，啊，他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迈出第一步就没停下过，想坚持一辈子。20年前他30岁，辞掉了工作，坐上硬座走进大山，也错失了爱情啊，他一定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再也没有回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20年只做一件事儿。一件10块钱的衣服穿20年，一双开胶的鞋穿6-7年，一个月花不到100块钱，对自己抠门抠到极致，却对学生们倾其所有。啊，他把自己的日子过到最简，却把2000多个山里孩子的人生拖到了更高的地方。啊，他说呀，此心安处是吾乡，河南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几个字儿，他用了20年去兑现呀。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2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383年9月20号，淝水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国家也因此衰败。淝水之战到底发生了什么？东晋为何会以少胜多呢？今天重阳会跟你说一说。然后我们会说到一次空战，1965年9月20号，中国飞机在海南岛上空击落美国战斗机。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一说当年大清朝顺治迁都北京，1644年9月20号，清顺治帝驾车由盛京出发迁都北京，沈阳成为陪都。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9月20号，公元383年9月20号，当时啊，前秦的苻坚发骑兵27万，步卒60万，号称百万大军，从长安出发，指望是一举消灭东晋啊，统一海内。这样呢，和东晋就爆发了淝水之战，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战啊，淝水之战。结果呢，东晋是以少胜多，而苻坚呢是空有大志啊，最后就功败垂成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就是以少胜多的一次经典战例。你想，苻坚百不百万大军呢，大几十万总是有的啊，南下和东晋，东晋西安手头就是8万北府。

军啊进行殊死搏杀，本来实力也就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是这个结果真是所有人都会大跌眼镜啊，兵力是绝对弱势的东晋获得全面的胜利。那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解释？哎，我们一样一样说哈。我们先说这个苻坚，苻坚自幼呢是有经略大志啊，广交豪杰，他继位之后呢是大力整顿朝野，励精图治，他重用宰相王猛，王猛是一个能干的角色，这样国家实力不断的增强啊，就是前秦呢连续消灭北方多个独立政权，就成功统一北方，而且攻占了东晋原来领有的蜀地，这样和东晋是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然后宰相王猛是积劳成疾死了，临死前曾经告诫苻坚说啊，晋朝啊虽然是偏处江南，但是呢是华夏正统，而且上下安和，那就说你要徐图之啊，你别着急，想一夜之间灭了晋很难。但是王猛死了大概七年之后，苻坚自认为时机成熟了，当时身边也有一帮人啊鼓噪，就怂恿啊，所以他就下决心，不顾朝野的反对啊，忽视前秦连年征战，民生疲惫，统治不稳，因为他占了不少地方啊，统治的疆域非常辽阔，但是你想那么多人都服你吗，都听你的吗，有这个问题。他是顾不了那么多吧，就是毅然是征兵南下，手握百万雄师，他觉得他就扫荡对手吧，健康指日可得呀。对于长江天险他是不屑一顾，就说呢，以五支众旅，就我人多呀，投鞭于将，足断其流啊，何险之足使。这就是所谓那个成语叫什么，投鞭断流嘛，我人多呀，我把马鞭子扔到水里，长江就断了，我怕你们。行，翻回来我们再说对立面，就是东晋面对前秦百万大军啊，大兵压境啊，当时东晋这边那你不害怕是假的呀，朝野惶恐啊，很多将领觉得这够呛，这个这没法出战这个哈，因为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身为前锋那个人叫谢玄，他也坐不住了，就去拜望自己的叔叔，就是谢安。谢安是谁呢，是宰相。那么谢安呢表现得极为淡定，很镇静，挥手笑笑对谢玄说，哎，有安排了，然后就不说话了。之后谢安呢就开始去游山玩水，哎，颇有兴致，还找了个什么山间别墅，召集亲朋好友喝酒吃，和谢玄下棋，当然人家他是名士嘛，下围棋。谢玄的棋艺平时比谢安高，但是你想大敌当前啊，咱又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做官的，是要为国的，所以这不着急吗，生死存亡之际啊，谢玄根本就下不下去那个棋啊，心不在棋上，内心是惶恐不安啊，所以这个棋局很快就输掉了。那翻回来我们再说谢安哈，就一边游山玩水，一边指挥授意各个将领啊，要求这个比如一方面布置这个十万荆州兵啊，牵制前秦的部队，减轻下游的压力，另一方面要求谢玄呢，就是八万北府军啊，这算精锐部队吧，正面和苻坚准备决战。这北府兵八万呢、啊，他们的来历呢应该说一下，非比寻常。这个北府军啊，北府兵啊，这是谢安授意从流民武装之中就是吸收那个精华吧，重组而成。他们参军前呢是过着什么叫茹毛饮血的生活呀，所以战斗力极强，大多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有这个血海深仇。北府军的这个成立啊，其实就是针对苻坚的，是杀手锏。谢安呢是用举重若轻的这个态度啊，镇静吗，就表明我不怕，我是主帅，我临危不惧，我遇事不慌，我胸有成竹，因为整个国家就震动就不安嘛，哎，我是这个样子的啊，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我还下棋呢，就是给大家这个定心丸吧，说到底是这个意思，激发身边人的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决心。而暗地里呢，他也是积极的筹划准备抗战，没闲着。所谓镇之以安，镇呢是镇定的那个镇啊，就是以安来镇，谋之以静，是以静来谋，这是很大的这个胸襟呢。这位东晋在这场博弈之中获胜，就已经埋了伏笔。但你说你演，你接着演，你接着装，你是影帝，那你不过八万人嘛，就北府兵，你以一当十，对面八十万，那人家百万还剩二十万呢，那你还是够呛啊。说到真正前线接敌啊，东晋的部队也是吃亏，连吃败仗，
那么苻坚确认就是敌方啊，就东晋还确实不堪一击啊，他是得意洋洋发兵长安，亲率步兵，我们说了，骑兵27万，步兵60万，他的前锋是芙蓉，有25万的步骑兵加一块，何止百万嘛，大举南侵呢。那有人说，今天我们就是复盘啊，咱们马后炮啊，事后诸葛亮说，如果你是稳扎稳打，大军集结之后一鼓作气渡江而战，也许历史就会改写。但这时候苻坚呢，觉得自己有众百万啊，你不就8万人吗？我用不着80万上百万的人啊，我打你应该讲，我不用说别的，吓也把你吓死了，一触即溃啊。然后前锋那边就探听虚实，说东晋兵力是非常弱，8万人。苻坚就更加高兴，觉得大兵一到，对方必然要退守长江啊，最好在江北就消灭掉他们的主力部队，这就冒进喜功吧。所以苻坚呢是率轻骑兵是8000人昼夜兼程啊，秘密赶到了寿阳，和他的前锋芙蓉会合。注意这里面有一个人啊，叫朱旭，他是原来东晋的襄阳守将，投降了。然后呢，他们又派这个朱旭去进营劝说谢石投降吧。这个朱旭呢，反而是向谢石透露了前秦部队的底细，就是他的主力还没有集结，这个情报很重要啊。这样谢玄呢就派北府军第一猛将叫刘牢之，率5000北府兵啊，就精锐啊，趁夜色就猛击前秦。这个人叫梁成啊，一个将军，他带着50000先锋部队啊，猝不及防啊，前秦部队在夜色之中也不知道对方多少兵马，就听对方是喊杀阵阵啊，这个梁成是统帅嘛，就被刘牢之给斩首，部队大乱溃败了。所以这一战啊，苻坚也给打晕头转向，他和芙蓉在夜色掩护之下登上城楼，就查看对方的军队吧，反正根本看不清，不过觉得是这个军容严整啊，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都像人形啊，草木皆兵啊。这时候苻坚呢，因为轻敌就开始，他有点怯敌了，他就感慨说，这也是强大的敌人呐，怎么能说人家人少啊，前锋部队这么就垮了。所以前秦部队虽然人多，但士气呢被挫败。而东晋这边就谢玄一看，哟，部队西行和前秦呢就在淝水对峙，苻坚这时候呢等于说又犯了个错误，因为东晋那边跟他打招呼，哎，你这么着，你往后退退，你让出块地儿来，你看现在咱们俩隔着一道江，怎么也打不了仗，你让块地儿，这就是战场，你等我渡淝水过去，咱们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其实你看啊，大家都是聪明人，苻坚呢也不傻，苻坚的想法是这样啊，我叫半渡而击，我也不是什么君子，你那个东晋的军队这不过河吗，你过到一半的时候我给你一家伙。但是呢，他身边也有很多将领说，别不行，咱别动，别轻易的动，因为部队人太多嘛。但是呢苻坚不听，就刚愎自用嘛，秦军后撤，往后走。可是呢他军队一撤，你记着刚才我说一个人叫朱旭嘛，这个所谓的降将，降什么将，这就是一个这个埋在前秦部队里的炸弹，这相当于是个卧底。他一看秦军一退，他在阵后就喊说，败了，前线的秦军败了。那确实啊，往后撤呢，后边人不知道啊，这前面的往后走，后边的一看，哇，败了，跑吧，阵脚大乱，一发不可收拾。那你说晋军呢，还晋军的渡河呢嘛，这边自乱阵脚，这真叫自乱阵脚。晋军呢随后是主力就是渡过淝水掩杀呀，秦军这边呢一路溃败啊，主要是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吧。那逃跑的士兵听到刮风的声音还有这个鸟叫的声音，就以为是对方追兵啊，这就是所谓风声鹤唳嘛。而芙蓉呢是被乱军杀死啊，苻坚本人也身受重伤，这前方将士正在鏖战。这个时候谢安干嘛呢，这哥们儿就是宰相吗，哎，淡定哈，哼着小曲儿，怡然自得，和客人下棋，还下围棋。这时候前线来战报，谢安呢就接过信一看，不说话，继续下棋，脸色也没有什么变化。这客人坐不住了，哎，你说一声啊，怎么样啊，谢安平静回答说，哎，意思就小儿们破贼了啊，就是咱们那孩子们打胜仗了。哎呦，这客人一听，哎，你说一声啊，哎，就这个谢安啊，就这个脸呢没有任何变化，就神态举止如常。这棋完了，这客人告辞呗，这谢安这是回屋吧，但其实内心激动狂喜，穿着个拖鞋吧，这走路就是磕磕绊绊的，
说那个木鞋木屐嘛，那个拖鞋齿儿都磕断了，但是也没有发觉。所以你看这是个文人吧，但是呢人家是胸怀洒脱，是无畏风骨，保住万里江山，汉人衣冠，这叫风流啊。哎，这是淝水之战。1965年9月20号，有一次著名的空战，是中美之间在海南岛上空，中国飞机打下了美国战斗机。那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历史，这个大背景得说一下，就60年代，当时就是越南战争，美国入侵越南嘛，中国南部的边境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当时美国的飞机啊、军舰啊，频繁的就是在中国南海游弋，甚至美机侵犯中国领空，袭击中方商船和渔船。在1965年初呢，当时毛泽东亲自点将，让海军航空兵第四师开进海南岛，抗击入侵挑衅的美国飞机。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英雄人物啊。你比如说，当时美国人用那个无人侦察机侵入中国领空，那个飞机很小，外号叫火风，飞得很高，18600米到20000米，速度呢0.96马赫。而解放军就是海航四师呢，只有歼六的升限大概是17500到17900米，就够不着人家。那怎么办？想办法呗。当时中国的飞行员就说呢，我们这个飞机理论上高度肯定不够啊，但是有潜力可挖，可以向极限高度跃升。当然在这个高度飞机呢就推力小，就阻力大，停留时间很短，就很难稳定的停飞。操作不慎的话，可能会让飞机进入螺旋，而且在这个高度开炮啊，因为有后坐力啊，飞机可能也会进入危险的状态。那怎么办？试一试嘛。对方是无人机，受攻击的时候傻，不会机动，也不会反击，就像靶机一样。那干他一家伙，干成了吗？干成了。1965年3月24号，美国的无人机进入海南岛万宁上空，当时有个叫汪向一的中国的飞行员是单机起飞，就截击这架无人机。他在高度16000米，距美机3800米的时候跃升开炮，三次开炮把对方就打下来了。5天之后，中国的舒基成飞行员啊，也是单机拦截对方的无人侦察机，距离39公里发现高空拉烟的美国飞机，他一直迫近到110米，舒基成开炮把对方打下来，就是打无人机哈。这样的故事很多。放在一边，我们说1965年9月20号，这回是美国一架 F-104C， 外号叫这个星战士。这个飞机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两倍音速的，飞临海南岛西岸，向北移动，随后呢在白马井以西海域上空就擦边挑衅。这个飞机有炮，而且还装着响尾蛇导弹。解放军这边海航四师十团的大队长叫高翔，副大队长是黄凤生，是歼六双机起飞。对方呢是在中国领海上空时出时入，而当时呢南海舰队航空兵的指挥所呢是把高翔双机引导到加莱地区迷惑对方，结果对方改变航向穿越雷州半岛，这样指挥员下令让高翔去迎击，等于说拦截吧。高翔和黄凤生呢按照地面引导迅速就是折回，在距离目标30公里的地方最快速度扑向正在爬高的美国飞机。高翔从距离291米的地方开始开炮，一直打到30米。你想吧，美国飞机是凌空爆炸，高翔自己的飞机被对方爆炸的那个飞机的碎片啊给崩伤了13处，一台发动机都空中停车。歼六好在是双发飞机哈，他是就高翔啊靠仅有的另一台发动机驾驶飞机和黄凤生一起胜利返回机场，他这个飞机座舱罩都给崩漏了。当然美国方面很震惊，说这么先进的飞机在中国被击落了，就震惊啊，感到震惊。军方觉得是不可理解，这是 F-104C 第一次在空战中被击落，他那个驾驶员让史密斯给抓了个活的。这是这次空战，这是两种超音速战斗机之间的一次决斗吧。当然当年吧，就是双方确实多次较量啊，精彩的戏码不断。1965年4月9号还有一次值得一说，当时美国是八架 F-4B 鬼怪式战斗机，这是美国当时比较好的战斗机哈，侵入海南岛上空。第一批是4架向英格海靠近，接着经过白龙尾岛，随后呢是按照原航线就退回去了。第二批是4架又进入中国领海，从黄流入陆继续北犯。当时海航八师是派大队长

古德和带着二号机程绍武，三号机魏守信，四号机李大云，驾驶的是老式的歼五飞机，这是亚运速飞机啊，去拦截，就是撞上的是第二批美国飞机啊。李大云首先发现目标，迅速逼近到300米左右，请示开炮。但当时不是讲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吗？一般不主动攻击，对方没有攻击，我们虽然说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吧，倒是没有打。李大云退出的时候呢，美国的三号机就忽然逼近到李大云的后方，李大云左转，就反扣，再次逼近美国的三号机，就占了一个站位啊，这就瞄准，再次请示攻击。而这时候美国的四号机呢，已经逼近李大云身后，打了两枚麻雀导弹。因为李大云当时是侧身急转啊，这两枚导弹还真没有打中他，但是打中谁了呢？前面的李大云追击的那个三号机，就美国飞机，等于说美国四号机用两枚导弹击落美国三号机，摔在海南岛英格海地区了。既然人家动手了，那咱们也回击吧。这时候美国两架正在编成左梯队的这个鬼怪式，想靠近这个古德河，而且进行了导弹射击，但是也没有打中。解放军的飞机呢，也做了一系列的战术动作吧，但是美国飞机逃脱。考虑到飞机的燃油已经所剩无几，中国飞机返航。这次空战呢，双方使用的兵力是4-4，当然中国飞机确实性能落后很多啊，但是因为战术得当，始终坚持四机一体，集中兵力近战格斗，战术上是技高一筹。在和美国飞机进行周旋的过程中呢，是严格执行了对敌的这个政策，同时又不给对方可乘之机，而美国方面就自己打下自己飞机嘛，这事儿显示在技术和心理上是逊色很多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0号啊，1644年9月20号，清顺治帝由盛京出发，迁都北京。沈阳呢，就作为陪都了。在历史上有这么一段啊，我们拿点时间聊聊。话说一个王朝吧，就古代的国家嘛，他要确定自己的首都啊、都城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旦定下来呢，不会轻易更改。不过有意思的，我们就说这个大清朝啊，它有好几个都城。换句话说，清初的执政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换首都、迁都。在顺治元年5月初2，当时就说谁啊，多尔衮。这也算是一代名将，多尔衮是率八旗军进占了北京。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的武英殿办公。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就已经出来了，就是都城怎么着？都城吧，现在我占了北京了，就是明朝完了，北京已经被我占了。原来大清的都城在哪？在沈阳。那都城是放在沈阳还是北京吧？多尔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什么王子啊、贝勒啊、大臣，这就商量吧。这时候谁站出来呢？那个阿济格。阿济格说什么呢？说别搬了，都城不要设在北京。注意啊，多尔衮和阿济格这是什么关系啊？多尔衮是弟弟，阿济格是哥哥。阿济格啥意思？说你看啊，辽东我们算是出德，我们步行杀戮，所以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天啊，我们有如此兵威，我们啊就把北京屠个城，然后我们该拿的拿走啊，把金银财宝我搬回东北去，或者我退守山海关，守住山海关，都城我在沈阳。这是阿济格的想法。阿济格可是英亲王啊，是多尔衮的哥哥啊。你说怎么着吧？你说这位疯了吧？这位，对，你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格局就是那样，他没有考虑什么近战中原整个天下大事。他实际上，你说他为什么不如多尔衮呢？说到底就是莽夫嘛，他看不到天下的形势。那你说都这么傻吗？不是，当然有人反对这阿济格啊。你比如多尔衮的意思呢，燕京啊世聚行盛，自古是兴亡之地啊，你大明朝就在这建的都嘛，今天要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呀，那意思就是燕京这个地方，北京这个地方非常好啊，这边太行山，那边沧海，是吧？南抚中原，北连朔漠。另外很多朝代拿这当首都，辽、金、元都在这儿做首都啊，而且明朝也在这建都。这地方咱现在都占下来了，咱要不要啊，咱退回去，这不可想象啊。关键是我们要定天下呀。多尔衮的意见就大多数的这朝臣啊、王公啊是同意的，这就奏报顺治皇帝。顺治多大呢？7岁吗？所以他谈不上同不同意，那就是多尔衮定了，这就等于从盛京要迁都到北京。盛京就沈阳嘛。所以你看这个人和人的这个差别啊，你看睿亲王的摄政王多尔衮啊，别的咱不说，就说他这个战略

0: 眼光是一流的。你说你看，我也看得出来啊。哎，这当时你想，这个满人嘛，有后金嘛，他是从东北那边崛起的一个势力，所以很多人他格局不够啊。而像多尔衮这样的，能够一下子就是雄视天下，而且力排众议，能一言九鼎，让清朝迁都北京，实际上也就定下了清的这个所谓万世基业吧。当然没有什么万世啊，但总的来说，这几百年做天下算是坐住了。你想他在沈阳能不能坐住，这当然是个问题，对吧？而翻回来北京的众生百姓，紫禁城的这些宫殿也算逃过了一劫呀。之后这就有顺治，就是搬家呗，从沈阳到北京。他才七岁嘛，他到了北京有一个定鼎北京大典。北京是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顺治这个迁都大典是按说是在太和殿搞，但是他是在太和门，因为太和殿应该是被李自成给烧了，所以在太和门那个地方搞这个大典。至于很多这个政令的发布是在武英殿。总而言之，顺治是有个告祭天地的典礼，清朝的首都搬到北京，沈阳叫刘都。那从这年开始呢，北京就是清朝的都城了，做了268年，到这个宣统三年嘛，所谓宣统三年，1911年，这就民国了嘛，所以这事儿才告一段落。从中国历史上看，从秦始皇开始吧，这个都城到宣统三年这2000多年吧，中国的这个就历朝历代，你看它这个首都啊，就前一千年，从秦始皇算前一千年的时候，首都大约是在西安吧，政治中心在那儿。当然不全是西安啊，西安呢、洛阳啊、开封这是可以的，就是由西向东啊，这么一个状况吧。之后的一千年的都城呢，就是北京，当然有时候也在南京，你比如明在南京，清在沈阳，都有过这个定都的历史，只是在南北之间波动吧。这很有意思，你说为什么呀？恐怕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当然就是说历史和战争的因素吧，再有一个是什么呀？其实和自然环境、自然条件是有关的。你比如当年那个西安，就长安，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人口百万，那意味着什么呢？大量的资源啊。那时候是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你说吃穿住用，所有这一切要供给这个大城市啊，它难度其实很大的。那一旦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被破坏，你比如森林被砍伐等等吧。那么这个都城这个大城市啊，其实逐渐的就会没落，也有这个因素。所以你看看中国历史上这个都城的变迁，其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1: 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举行，王正普出席仪式并调研。
0: 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
1: 我省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0: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负荷创历史新高。
1: 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0: 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发布，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1: 防空火力告急，沙特多方求援，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0: 一台机器人学会看、想、动，既需要真实场景中积累的高质量数据集公粮，也需要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计算河北今天带您走进雄安和石家庄，看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2: 我现在来到了雄安新区的一家巨深智能树材厂。那么简单来说呢，这是一所机器人的训练学校。那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呢，他叫林夕，他一会儿正准备打太极拳。您别看这几步啊，感觉简单，光是起势、挥臂、画弧，背后就要跑上万次的运算。
0: 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3: 我们训练场一共有五大训练场景，像什么工业呀、家居生活呀，还有四大品牌，然后11种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训练。
0: 没有冰冷的实验室，取而代之的是1:1实景复刻的厨房、仓库和零售柜台。但这所训练场真正教的不是动作，而是通过动作采集数据机器人在场景里反复操作，每一次抓取、每一步行走，都在生成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

0: 要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具身智能训练场训练师李浩兴，
1: 在训练场的话，基本上每台机器每天会产生200条左右的数据，这些数据呢会上传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方便其他企业查看，必要的话可以采购，方便机器人训练。
0: 数据在这里生产，经由算力加工训练，最终转化为机器人的智慧。目前雄安新区构建了全域感知、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集群，已落地5个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了可信、可控、适配具身智能训练场建设的完善配套体系。机器人在雄安训练考核完去哪儿上班？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驱车200多公里来到石家庄的一家智能制造企业寻找答案。
2: 走进普瑞机器人的研发中心，我身边至少有3种机器人正在忙活着。这台呢是马拓机器人正在进行抓取演示，那台 AMR 搬运机器人正在沿着通道自己跑，地上呢还有一台清洁机器人正在扫地。我刚才故意挡了一下路，他们全都灵活地绕开了我，真有礼貌。
0: 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3: 我们现在有4款产品，比如说我眼前这台协作式的马拓机器人，我们这台产品每天可以码多200余件的货品，然后比传统的人工的效率高了2到4倍。
0: 效率是人工的2到4倍，这个数字在真实工厂里意味着什么？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3: 比如说我们河北有一家矿山支护设备的生产企业，自从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产能从传统的70%已经提高到现在的95%，损耗率也从之前的4%已经降低到了0.8%。
0: 产能利用率提高25个百分点，损�八率砍掉了近80%。对制造企业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对于这家机器人公司来说，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全站自研。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4: 那么全站自研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在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这个本体这3个部分，那么从和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到底层的算法，我们都做了一个深度的研发布局。那么核心的这种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当机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呢，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那么使成本更加的低，更有竞争力。
0: 不过普瑞的野心不止在工厂里，研发中心的另一角，工程师们正在测试配送机器人，模拟社区道路、电梯、走廊等场景，反复打磨它的导航和避障能力。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4: 工业赛道是我们的起点，并不是终点。我们锚定了末端100米、500米这样配送的这么一个赛道。我觉得我们结果是什么呢？是一种跨场景的全域通行，解决了像很多室外机器人无法通行到室内而且准确的去定位、去导航、去自动驾驶这样一个痛点，让我们机器人更聪明、更好的去适应各种场景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非常接地气的走向老百姓家庭。
0: 当机器人的大脑在云端进化，身体在工厂磨砺，河北正凭借扎实的算力底座和丰富的工业场景，让具身智能从概念走向实用。今年8月，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丰富的算力储备和工业场景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5: 具身智能呢，也是 AI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延伸。那么算力啊，当然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和具身的核心的关键的要素。那么河北呢，应该说聚集了我们相当多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并连续多年在整个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在全国处于这样一个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未来去构建这样一个更加异构和多元的综合算力池，打造这样一个基于更加的安全、稳定、绿色、低价的算力，再加上我们广阔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实验场，培育一批 AI 加行业的头部企业，这是河北的优势。那么我们也充满了期待。
6: 昨天，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市举行，省长王正浦出席仪式并调研实验室建设运行情况。 燕赵电力实验室是我省启动建设的第4家燕赵系列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保定市政府

组建，华北电力大学牵头，联合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等行业骨干单位共建。实验室紧扣国家能源强国和双碳战略部署，承担破解能源电力转型瓶颈。

0: 将以关键技术突破为核心，以装备研发为重点，以产业孵化为化全链条，将打造能源电力领域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自筹建以来，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下一步，实验室将围绕源、网、荷、储四大方向持续深耕，精准对接河北电力装备制造、新能源开发等产业需求，为破解储能效率提升、电网柔性调控等共性难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推动能源及电力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为河北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在保定期间，王正浦还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顺平县食用菌产业园、顺平县蒲上镇西南蒲村调研企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工作。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作为我省能源电力领域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链长，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创新生态。筹建一年多来，实验室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在燕赵电力实验室建设推进会上，现场发布了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实验室与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等十多家能源电力企业进行了合作签约，签约企业负责人石建。
2: 依托这个平台，为企业呢提供了很多这种技术支撑，解决了企业的一些这个新的需求，同时呢，对于节能环保包括技术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方向。
1: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电力实验室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筹建，目前已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可以完成从小试验证、原理样机研发、样品检验检测、工艺中试放大到科技成果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工作。在中试基地，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研发的玄武岩纤维增强复合电杆技术就已经从理论变为了现实。燕赵电力实验室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成员申华杰：
3: 我们是用天然的玄武岩，然后熔融拉成的玄武岩纤维，再经过拉挤缠绕制成的这种复合材料，然后来替代传统的水泥电杆，质量上它能减重83%以上，同时弯曲抹量的话也能提升到20%以上。
1: 为了让需求看得见，成果用得上，实验室推出了企业需求清单加平台技术供给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扫集了400多家涉电企业的技术需求89项，同时整理出了电网安全防御等四大领域的200项科研成果，真正做到了企业的难题有人接，手里的技术有处用。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4: 深入企业，把他这个困难点和它需求点给它挖掘出来，把实验室一些现有的成果列成清单式的样子给企业提供起来，两者一结合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生产力，就是要把学校的藏在实验室里的成果通过小试中试的阶段把它成为一个市场可接受的一个产品。
1: 燕赵电力实验室紧扣产业前沿趋势，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在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方面，实验室已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电磁线生产成套装备与技术、新型固态储能技术2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电力多工质压缩机等3项技术装备实现国内首发，4项核心技术已落地应用于10余家企业80多个项目。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4: 下一步呢，我们要打造创新综合体和成果的转化平台，打通实验室中试产业化的转化基地，推动重大成果在全国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河北各地特色林果陆续进入丰收。

0: 秋季，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会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1: 金秋九月，邢台沙河市禅房乡7000余亩山地苹果喜获丰收。依托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气候、微酸性土壤和山泉灌溉优势，全乡苹果品种丰富，错峰成熟。采摘期从九月中旬持续至11月中旬。
2: 有很多客商到底头收购苹果，卖得非常快。
1: 近年来，沙河市持续规范林果管护，推进果品原产地保护，同时依托山林资源，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3: 在体制增产、规范管护、拓展销路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山野观光等乡村文旅项目，让丰收场景成为乡村风景，让特色物产成为富民产业。
1: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滕庄子镇，万亩冬枣红果坠枝，长势喜人。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保障鲜果新鲜上市。
4: 今天我们黄骅孔店的冬枣长势特别好，皮薄肉厚多汁，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得红红火火。
1: 丰收美景带火乡村采摘游，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品尝时令美味，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收氛围。
5: 这里的冬枣呢，蒸熟以后也是软糯香甜，今天准备多摘一些给亲朋好友带回去。
1: 不仅是滕庄子镇，近年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建设标准化冬枣示范园，持续举办黄骅冬枣节，擦亮黄骅冬枣区域公用品牌，组织线下产销对接会、古枣园采摘文旅活动，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发展冬枣深加工与农文旅融合，带动1.2万多户农户增收，冬枣年产值达到10亿元。金秋时节，遵化市沙石峪村千亩玫瑰香葡萄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凭借独特的山地环境和富矿物质土壤，培育出的葡萄果肉紧实，自带花香。
6: 早就听说沙石峪的葡萄口感好，今天特意过来采摘。
1: 20世纪50-60年代，沙石峪人在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的恶劣条件下，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人间奇迹。近年来，沙石峪人持续发扬当代愚公精神，因地制宜发展葡萄种植产业。如今，当地葡萄园已超过1200亩，年产量200万斤，产值1500万元。他们还在原村史馆基础上改造扩建了沙石峪陈列馆，修建高标准的环村旅游景观带，发展起多家各具特色的农家院。
6: 收入也十分可观，我们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7: 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立足千亩葡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农旅文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切实带动村民增收。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0: 近日，省发改委等5部门明确，全省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应带头做耐心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根据清单，我省政府投资基金将重点投向优化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和海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4个方向20多个产业领域。
0: 我省立足现代化监测体系的组成要素，织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以更高标准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目前，我省已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其中建成的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为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10: 省政府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守护全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假期。

0: 2026年京津冀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石家庄启动，宣传周将举办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线上知识竞赛、检验机构公众开放日等活动。15/5期间，三地将打造京津冀药品监管协同 2.0 版，提升监管协同力度、服务协同广度、产业协同深度，推动三地产业资源互补、链条协同深度融合。
1: 日前，2026雄安新区智慧未来科普活动月主场活动暨启动仪式举行。本届科普活动月将举办科普成果展示、第三届智慧未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中关村新产品新技术科普开放日等100多场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
0: 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有32个城市入选，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在列。试点城市将在项目规划、改造审批、土地用途变更、投融资方面依法给予盘活便利，加强政策集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我省7项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奖。其中，基于二维码的导航系统和方法、导航标记物及导航控制器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
0: 中俄民族文化盛宴房车露营欢乐季，我省策划推出一系列兼具观赏性、互动性的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旅行体验，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2: 伴着沙滩阳光与清凉海风，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隆重启幕。来自中俄50多个地区的2000余名参演人员，身着绚丽民族服饰，沿滨海步道巡游，生动展现了文化多元共生的独特魅力。
3: 我今天很高兴，我们展示了我们最好的表演，展示我们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文化。
2: 特色集市上，精巧别致的传统手工艺品，香气扑鼻的风味美食，让游客市民在触摸记忆、互动交流中，沉浸式感受中俄市井烟火与民俗底蕴。
4: 这种博览会可以使我们对不同的国家文化感兴趣，成为朋友，彼此相爱，相互尊重。
2: 活动涵盖街区巡演、民族文化之夜、中俄文学交流等6大主题，构建全域文化交流场景，带动文旅消费、休闲消费，推动俄罗斯游客从度假观光向文化停留、深度消费转变。日前，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全面启动，在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游客白天沿绿道骑行，在滨水营地看河面波光，傍晚支起天幕，等一场河畔日落。
5: 经常来，不下100次。现在有这么些个户外露营地，能搭帐篷，能开房车，晚上能瞧见星星。
6: 对。
2: 本届欢乐季采用主会场加多分会场模式，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联动花溪谷、西部长青、盘龙湖、百里水乡等特色营地，房车装备、非遗文创、特色农品等多个主题展区及音乐嘉年华、低空体验等新潮户外玩法，让露营从住一晚变成玩一天、逛一路、享一程。
7: 吃的住的都特别好，业态特别丰富，玩一天都不会带重样的。
2: 本届欢乐季还发布了精品露营地图、特色自驾线路及文旅惠民政策。同时，呼沱河艺术生态岛、锦绣大明川、石家庄西服务区、五岳寨服务区等首批京津冀自驾驿站完成授牌，让自驾与露营衔接更顺畅，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截止发稿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11金6银3铜，暂居奖牌榜首位。我省运动员在游泳和铁人3项比赛中贡献3金1银。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于子迪夺得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未满14岁的于子迪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小的队员，这是他首次参加亚运会。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这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2枚金牌。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 与上年GDP 增速 5.4% 相比略高出 0.5 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1: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出近5000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0: 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1.2 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 75%， 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近 27%。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在明年3月16号《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今天起实行，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为9种，包括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
1: 中央网信办今天通报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其中滑板车背诵等6款 APP 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中英翻译通等4款 APP 强制或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
0: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一年期和5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一年期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为 3.5%。
1: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 70%， 通过飞机高铁组合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 14%。 充裕的长假时间让中转不再是路途的消耗，而是被纳入旅行体验的一部分。此外，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2%， 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热度靠前。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19号晚说，伊朗已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传达给美国政府，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战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在采访中同时表示，不排除美国对伊再次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德黑兰已经做好准备。
1: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同时，由于胡塞武装袭击不断，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突如其来，丹麦格陵兰称与美国达成协议不会损害主权，表明态度，土耳其外交部长称根据麦加防务协议，土耳其准备满足沙特军事需求，说到做到，传特朗普要对欧洲下狠手，拟撤走一半美军，一意孤行，美国将可能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当地时间9月19日，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协议，美国将获得格陵兰岛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且美国无需承担任何成本。当日晚间，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宣布，三方已达成协议，美国将在格陵兰岛大幅强化军事部署，同时禁止美国的对手在该岛修建军事基地。该协议的核心细节尚未对外公开。丹麦与格陵兰岛此前一再强调，要求美方尊重丹麦主权，承认格陵兰岛不可出售。当地时间9月19日，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发文称，下周或将是意义重大的一周，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有望画上句号，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它将强化北极与北大西洋安全，进而巩固北约与欧洲框架的共同安全，同时恪守丹麦划定的红线。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同日发文表示，对即将敲定这份协议感到欣慰。他称，这份协议不仅惠及集体安全，也将推动这片土地的持续发展。他补充道，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
1: 哎呀，这是一觉醒来啊，一件大事就此发生啊。首先是特朗普，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美国已经和丹麦、格陵兰达成协议，允许美国永久性的控制格陵兰的所有安全需求。而且美国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哈，此言一出呢，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是大家觉得以特朗普本人的性格，这不会是夸夸其谈吧？不是夸大其词吧？不是。很快呢，丹麦总理办公室证实了特朗普的这个说法，宣布美国将取得对格陵兰的完全安全控制。而且两国在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要正式签署协议，而且丹麦认为这对于北约和欧洲有好处。至于格陵兰岛呢，它有这个自治政府啊，它那个总理尼尔森就讲，这个协议承认了格陵兰的利益啊，比如自决权以及格陵兰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这还成了多赢了。这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状况啊。这个新闻摆在这儿，你说你怎么看呢？估计大家就是见仁见智了。你要问我几个判断，第一个，那算美国得逞了呗，不战而胜啊。那你现在回过头去想啊，就是特朗普这个做法其实还是老招数。就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吗？你看他要的很多啊，花钱买啊，那美国把格陵兰就买了，然后丹麦回应说这是非卖品啊，现在你看确实没卖啊，直接拿走了，而且美国没花钱嘛。那么按照之前特朗普的那个想法或者说公开的要求吧，我掏钱买，那格陵兰就是我的了，主权就在我了，那丹麦呢在主权问题上绝不松口，绝对不卖，就是我的。那现在看呢，没有卖，理论上这主权呢还归丹麦，但这使用权呢到美国人手里了，其实就这么个事儿吗？所以从美国来讲，没费一枪一弹，也没掏什么真金白银，就获得了对这个岛，他说是什么安全保障，就是控制权嘛。有了这个控制权，你想我驻军，我建更多的军事基地，或者我对这个岛做什么开发，这就变得顺理成章了。那对美国，对特朗普来讲，应该说这是赢了。这个赢了，确切讲三个层面吧。一个层面是战略上的，也包括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因为对格陵兰感兴趣的美国总统可不止一个。那二战的时候，美军就到过格陵兰岛，就有军事行动。从那之后，我记得杜鲁门就提过，把这岛买了吧，后来是不了了之。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就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也说想要格陵兰，只不过没下得了手，到这个任期最终把这事办了。就是说战略层面啊，另外从战术层面呢，你可以看到对格陵兰有实质控制之后，那么对整个北极，对格陵兰的这个矿产也好啊，资源也好啊，这个开发和利用，乃至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甚至控制，这个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恐怕还涉及到北极航道，那你要说到北极航道，对俄罗斯，对中国，那对俄罗斯，俄罗斯算是北极国家嘛，那么原有的格局就变了。对中国，北极航道我们还是感兴趣的，这对我们也会产生影响嘛，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特朗普自己就政治得分嘛，马上中期选举，这算给美国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没花钱也没用兵，空手套白狼嘛。他原来有很高的要价，现在得到了实际的控制权或者叫使用权，这确实特朗普一贯风格。 他做到了，那我们只能说就事论事，他是赢家。当然这个赢家少不了大家的配合，谁啊？丹麦、格陵兰甚至欧盟。那我们就说到第二个角色，就是丹麦吧。丹麦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你说怎么评论他，那真的叫见仁见智。我只能这样讲，就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啊，是把历史、把自己的国土看得是非常重的。对这样一些国家来讲，那丹麦的这种选择你是很难理解的，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甚至不排除最近你会看到很多人该质疑了，这都21世纪了，怎么又冒出殖民地来了？那美国算新殖民主义吗？你等着，这最近肯定会有这样的质疑啊。但是对某些国家来讲，做这个选择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负担。那丹麦恐怕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历史上北欧国家本身分分合合，这个我们都知道。另外像格陵兰这个地方，它算是丹麦的自治领吧，丹麦以前对它也没那么重视，也没有太多的友善的政策，而格陵兰一度还有自治的冲动，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那美国的介入就强要，反而让格陵兰和丹麦走得更近。但是现在丹麦格陵兰都做出这样的一种决断吧，那我们从丹麦这个角度分析，他可能这样考虑：第一个，以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和美国对抗；另外加上欧盟，你想欧盟也曾经展现过所谓的强硬和对丹麦的支持，一共派了30多个兵去格陵兰搞演习，你靠得住吗？你靠不住吗？就是说丹麦恐怕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和美国对抗，那欧盟更靠不住。而且眼看着在这个大争之势啊，北极也不会安宁，在一系列的争斗之中，格陵兰被美国控制，是不是让自己和美国的关系能够变得更密切，也算是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吧。我估计他们是这样考虑问题。重复一下，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想问题，但格陵兰是他们的，他们做这个选择那就是他们的选择。还有一个角色是欧盟，说起欧盟就有意思了。冯德莱恩欧委会主席在16号提出说，欧盟应该在安全事务和应对混合威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当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一个年度政策演讲，建议建立一个包括欧盟领导人、加拿大、挪威、乌克兰还有英国在内的危机决策论坛。他还建议设立一个紧急磋商程序应对混合攻击，这个程序参考了北约的，就是那北大西洋公约其中第4条。说到底，冯德莱恩想建一个欧洲安全委员会，至于北约呢不认可，说你别搞重复建设啊。冯德莱恩提自己这一套设想的时候，这事儿还没有发生啊。现在美国、丹麦、格陵兰达成协议，不知道冯德莱恩会怎么想，是不是要庆幸自己提的这个想法还没有真的落实。一旦落实之后发生这样的故事，那你这倡议甚至欧盟本身它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其实完全没有啊。你自己还在台上道貌岸然、理直气壮在那讲，那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表演嘛。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地鸡毛了。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吧，这么几个角色啊。如果你说再有几句感慨啊，第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本人也好，特朗普政府就是美国也好吧，他现在在世人面前应该说是一副新的形象了，就是今天和昨天已经完全不同了。在之前啊，特朗普政府不管搞什么贸易霸凌也好，其他什么也好吧，总的来说和大家以往认知的美国那个形象差别不大，就他那些手段，他那些做法，即使强词夺理也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国家。现在不是了，他真的是直接抢了。你就说前一阵把这个马杜罗、委内瑞拉总统给抓了，但是那个国家形式上还是独立的，他只是抢人家油而已。那么格陵兰本身确实是丹麦的领土，自治领也是领土领嘛。你现在呢，只是保留一个所谓主权的虚衔给丹麦，你完成了实际的掌控，这可是赤裸裸的。这个态度、这个性质是很明确的、明晰的，整个世界都能看到。所以美国确实在特朗普治下完成了一个特殊的，你说转变啊、是蜕变啊、进化都行吧。更况且丹麦理论上是美国的盟友，还不是美国的敌人。那么美国对自己盟友的这种，你说剥夺也好、说压榨也好，显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估计担心的人就多了，加拿大担不担心？特朗普想把格陵兰收入囊中，现在他基本上算做到了，主不主权的他已经完成实际控制了。他只要能完成实际控制，那个虚名要不要的意义有多大呢？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真的在格陵兰，你说驻军也好啊，搞新的军事基地，甚至 以投资的名义开始开发能源资源，其实丹麦是拦不住的，这个主权说到底聊以自卫而已。那特朗普又说加拿大是美国第51州，他有没有可能挟拿下格陵兰的这个余威啊，又把炮口指向加拿大，就如同在之前他对委内瑞拉动手之后自我感觉良好对伊朗动手一样。另外还有或者说更重要的，对拉美，就是美国自认为的这个什么后花园后院啊，他有没有可能采取这种我们加个引号啊新的模式，就主权在你啊，我承认你的主权，我不打算直接吞掉你啊，但是使用权在我，解释权在本公司，有没有可能他拿格陵兰这个模式去套加拿大和拉美，那这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如果真做到这一步，他也就完成了一项帝国的转变了。
0: 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19日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沙特可能存在军事需求，土耳其已

0: 已准备根据一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三方防务协议提供协助。费丹在接受采访时称，沙特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正遭受非常严重的袭击。他说，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三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沙特可能存在一些军事需求，尤其是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满足这些需求对我们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费丹同时表示，沙特并无意加入美伊战争，因此让沙特成为美伊战争的一部分是不可接受的。他称，目前已有多项结束战事的倡议和新的提议传达给各方，希望各方能够接受，否则这场危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将超过可承受的范围。
1: 哎，这是土耳其表态说要帮沙特哈，理论上应该表这个态。我们之前也聊过，土耳其他是加入到之前吧，沙特和巴基斯坦那个军事同盟，他们三家签了一个麦加的防务协议，就共同防御啊。甚至按照印度媒体的评论说，这就是一个逊尼派的北约，因为这三家都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啊。他们三个走近啊，其实从印度这儿来讲很不舒服。那如果将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再有战事的话，理论上土耳其和沙特要帮忙，当然这只是将来是可能性啊。可现在这三家遇到了一个现实性的考验，就是沙特已经挨打了。我们讲过嘛，原来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沙特还好，它不是全部产能，至少一部分产能呢可以在国内走这个1200公里的石油管线到盐布港再卖出去，就把油再运出去，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胡塞武装和沙特打起来了，胡塞武装说呢，连美国带以色列的船我都不打，我就打沙特，红海沙特的船我是一定要打啊，那就等于把沙特给封死了，就曼达海峡这儿封死了，所以沙特压力陡然增加。小萨勒曼呢还跟美国那儿联系，说一天打俩电话给特朗普，你帮我，你去打胡塞。特朗普说我不，那这样呢沙特只能是找自己的盟友，这里边最基本的你得找巴基斯坦找土耳其啊，你们俩得帮忙啊，咱们刚签了军事协议嘛。前两天我们聊了巴基斯坦有一个态度，那现在土耳其也表态要帮忙，这就对了嘛，都签了军事协议了，这个态度必须很明确。这个不只是给沙特看，也给整个世界看呢。如果你表态说我不帮忙，与我无关，那你这个军事同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肯定要表态，而且这个表态呢肯定是要帮沙特。那下面问题来了，你真帮吗？怎么帮呢？这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因为土耳其呢在中东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吧，你看他一直很活跃，这方面的分析也不少。因为埃尔多安本人呢确实也想恢复当年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尽可能的扩大自己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但是土耳其本身呢它又很特别，一个呢它经济其实有相当的问题，就常年高通胀啊，所以它的经济是在一种高通胀背景下的很特殊的经济运行模式。但是不管怎么说，一直运行到现在，以至于有人讲嘛，埃尔多安和传统的这个西方经济学啊，按说只能活一个，你是相悖的嘛，但是都活着了。那另一方面，出于转嫁国内压力和矛盾的这么一个考量，埃尔多安也必须考虑土耳其在中东啊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有一个地利，就土耳其海峡嘛，他有这个资本，所以他确实很活跃，很多和地缘政治相关的大事上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而且他往往是什么呢？两面下注。你比如俄乌之间这个战争打了4-5年，斡旋嘛，他斡旋伊斯坦布尔嘛，黑海协议嘛，他有斡旋。另外呢，你说帮乌克兰吗？也帮，卖过无人机，跟俄罗斯这儿吧也有一定的能源合作，它是两边下注，它并不是简单的去站队，而大家基于对它的需求吧，也不好跟它翻脸。另外，作为北约成员呢，它享有一票否决的权利，所以前几年你还记得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它还插了一杠子，芬兰放过，瑞典要加入北约呢，咱得谈谈，因为它有自己核心诉求，就是这库尔德人闹独立这事儿，它是坚决要打击。而很多库尔德人确实在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啊，有一些活动，他是希望瑞典呢加以限制。他利用自己在北约之中一票否决的这个权利吧，他向瑞典要价。那瑞典甚至美国还不得不低头，他是这样一个角色吧。但是我们说，他既然加入了麦加的那个防务协议，那么对沙特，他自然要表明一个支持的态度，甚至要提供相应的这个援助。那这个援助是什么？

0: 是不是他下场和胡塞武装直接对撞？显然不是。前两天我们分析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军力60万人嘛，捉襟见肘。巴基斯坦自身面对这个安全问题都很难自己化解，一边是印度，另一边呢还阿富汗，国内还有这个分离主义势力。那土耳其本身呢，你看一个，他和库尔德人之间的这个博弈一直没有停，这是他核心的一个诉求，就是要打击库尔德人，防止对方闹独立。另外呢，他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利益是在叙利亚，这个方向上他不能轻易的撒手啊。所以对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他的军力也是有限的。当然你要说起来，在北约就常规军力，土耳其应该说是比较强大，甚至仅次于美国，但也不过如此。真正用来就帮沙特，那我们理解这个大概有三个选项。一个选项帮沙特呢，就是提供相应的防空力量驻守沙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说啊，首先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他们各有自己的防空能力，没有问题。但是呢，彼此能不能兼容，这很难说。因为巴基斯坦用的中式装备比较多，那么沙特和土耳其之间呢，相对来说兼容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西方武器嘛。更何况土耳其是北约成员，所以呢，土耳其和沙特之间在防空能力这个兼容上可能还要稍好一点，但也很有限。这就说到土耳其的防空能力啊，我们也分三点说。第一点呢，土耳其的这个防空能力啊，它叫双轨制吧，我们姑且这样讲，甚至叫三轨制。什么意思啊？一个是它有自研的防空系统，比如那个钢穹。那你看以色列有铁穹是吧，土耳其搞一钢穹，特朗普搞金穹啊，各种穹。土耳其有自己的这个国产的防空系统，而且似乎也做到了远中近吧这三层。但近程的呢相对来说最简单，就短程的防空导弹啊，弹炮合一系统啊，这个它有。另外中程的呢，打个十几公里的防空导弹它自研的也有。远程的据我所知能打100公里吧，100公里左右的它有，再远它可就不行了。这是它自研的防空系统。坦率说，不管怎么讲，有一套自研的总比完全靠买靠外国人要强。土耳其它自己的国防工业能力有限，但是也在尽力为自己提供国产系统吧，它有。你要说多强不好说，这是我们讲这个双轨制、三轨制，这是一轨啊。还有第二轨是什么呢？北约，它是北约成员呢。包括你说俄乌之间发生了战争啊，另外呢，美国对伊朗动手，在中东打起来了。那么从北约这个层面讲，它就要加强在土耳其的这个防空的能力。首先呢，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这个远程预警，包括对这个弹道导弹的预警。实际上，我记得3月份的时候吧，发射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飞向过土耳其，而且遭到过拦截。让我印象中有2次，还比较成功。但这个成功拦截完全依赖北约系统。当然整个还是比较丝滑，这行动比较丝滑。一个是远程预警啊，发现来袭导弹，然后呢应该是由爱国者进行了拦截，在土耳其境内部署了爱国者，这是美制的防空导弹，这很有名。另外还有欧洲的，比如意大利的防空系统有，所以这叫双轨制。如果还有第三轨呢，就是俄罗斯那 S-400， 土耳其也买了，这买了就10来年了。他之所以买这个导弹，初衷可能也是想避免完全依赖北约，他自己能力有限。如果完全依赖北约呢，那北约可以要价呀，你和北约议价能力就降低了，就被削弱了。而且一旦形成依赖的话，那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土耳其也希望呢，再买一些其他的东西，第三方的嘛，有自己的，有北约的，再有俄罗斯的，相互制衡，相互制约嘛。但是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呢，这个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就北约也好，美国也好，都不干嘛。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和俄罗斯的不兼容，你不能把北约这个系统对俄罗斯导弹开放啊，否则我们数据就不保了。尤其是原来呢，土耳其还加入了美国那 F-35 计划，就是那个五代机啊，隐身机啊。关键是假设土耳其自己有了 F-35， 他又有 S-400 防空导弹，他拿这两样做演习的话，他自己是爽了，那美国就担心 F-35 的数据让俄罗斯得到啊，这不是没有可能啊。万一 S-400 后门呢，咱坦率说，土耳其用的北约武器未必就没有后门啊，这大家都是老江湖啊，都懂。但现在土耳其最新的态度据说是想把 S-400 处理掉，它不好卖给美国，那俄罗斯是不干的，能卖给其他什么国家吧。但言而总之，这个双轨制是能保持的，就是既有自研系统也有北约系统，它毕竟是北约成员。这是我们说清楚了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刚才也谈到了，它是有实战经验的，就拦截过伊朗导弹还成功过，这是它是在北约框架内完成的这个事情。 那就是他确实有自己这方面的经验。那么第三呢，问题也在这儿啊，他真正的防空能力如果是源于作为北约成员他具备的话啊，他帮沙特怎么个帮法，他如果把自己的防空系统，按说他是可以把自研的防空系统放到沙特去帮沙特的忙，你如果把北约的系统放到沙特去，那得问问北约干不干呢。另外那等于北约帮沙特呀，这个性质可就变了啊。沙特本身按照土耳其他那个外长费丹的说法，并没有直接加入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人家要置身事外的。那现在北约如果把防空武力部署到沙特，那沙特等于你下场了，你是北约这头的，那和美国隐隐的也挂上钩了，这可就说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吧，如果土耳其把防空系统部署到沙特，帮沙特拦截胡塞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话，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选项。但是对土耳其自身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是在武器上捉襟见肘，另外在政治上，在地缘政治格局上，你可就真站到伊朗对立面去了，有可能甚至把北约也拖下水，这个就有很多人摇头了，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你说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方式没有啊？更猛的那就是派兵直接去也门跟胡塞武装打陆战啊，这种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恐怕都不会这么干，甚至沙特有没有必要再这么干，应该也不会。这道理很简单啊，沙特拉着海合会跟胡塞武装干过，他没干赢啊。多国武装啊，打一个胡塞武装，网上戏称叫拖鞋军嘛，都没能打赢，这是一个。然后去年呢，美国拉着英国吧，实际上还有以色列嘛，跟胡塞武装也作战过，一个是远距离导弹互轰，另外呢美国确实派飞机轰炸过胡塞武装，也给胡塞造成一定损失，但是胡塞也没有低头，反而胡塞用导弹呢对美国的舰队还进行过攻击。目前没有一手的证据证明美国的航母或者说战舰被打中，但是威胁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美国人躲也是真的呀。那就说美国也没能把胡塞武装怎么样。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要打胡塞，那你派兵的规模也好，战争的烈度也好，你必须得超过去年美国，超过之前沙特领衔的海合会，才有可能啊，也只是有可能干掉胡塞。你要还达不到美国的水平，达不到之前海合会那水平，你肯定打不过胡塞。那这就要求巴基斯坦也好，或者土耳其也好，你看着办，你拿出多少兵力来，你投入多少战力啊，这背后当然就是钱，就是你自己的利益，你才能够把胡塞摁住，就这么个问题，值不值得干。另外跟胡塞干，实际上和胡塞背后的伊朗也就翻脸了，中东原有的格局就变了，这个责任你要不要承担，你要扛多少。所以显然连巴基斯坦但土耳其都不愿意扛这个东西。一方面呢，既然和沙特签了这个麦加的协议，你帮人家是必须的，这是责任，但是呢因为这个责任就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显然也不明智。一定要排一个排行榜的话，那自己的国家利益肯定排在前面啊。这是我们说假设动武的话啊，土耳其大概两条路，另外还有一条不是动武的路，土耳其其实已经走了，是针对伊朗的。话说在2025年呢，伊朗和土耳其有能源贸易，大概有770亿立米的天然气伊朗出口给土耳其了。那下面的问题来了，钱呢？得给钱呢。这个钱如果我不给伊朗，如果我把它扣住，或者我建立一个特别的账户啊，我不要啊，但是我现在不给你，那对伊朗来说这就是很大的麻烦啊，这没拿到钱啊。有了这个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哪怕是药品呢，哪怕是粮食呢，哪怕给革命卫队发薪酬呢，那这个钱土耳其扣住不给，那实际上有一个说法是应美国的要求，等于说土耳其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了，或者至少是给伊朗出了难题了，这个客观上就扼住了伊朗的这个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吧，不是全部，至少这个渠道给你掐住了。那这个间接的就影响到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了，那这个手法比较相对隐蔽，而且不是直接对撞，但是对伊朗乃至对胡塞武装的削弱也是实实在在的。土耳其已经干了这个事儿了，但是现在沙特直接遭到攻击，人家当然会引用这个麦加的协议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那么土耳其能做什么，我们大概做了一个分析，他确切的会做什么，那咱拭目以待。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
2: 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

0: 杏花村等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现在是蟹卡，等开湖以后，预计是九月底开湖，就可以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大闸蟹礼券和现货去年有很多朋友都购买过，今年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下单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大闸蟹食物需要开湖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二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湖时间大概在九月下旬，想要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咱们抓紧来几张蟹卡礼券，有效期3年，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后次日至当年12月31号可以提货。不过呢，需要提醒您，虽然提蟹日期到12月份，但是好蟹不等人，90月份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之后很可能就售罄，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开湖后一定要尽早提蟹。济广优品商城有多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大家选择实惠的1588型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还有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从1288型到9999型，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多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装规格，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参加完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599。还有双支装的规格1199，参加完满减活动，到手只需1049元，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它最牛的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玻色因，就是修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就好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涂上脸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不挑人。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有知情人士表示，尽管欧洲国家警告称俄罗斯入侵威胁日益加剧，但美国五角大楼仍正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据透露，此次裁减可能相当于驻欧美军总数的1/3，达2.5万人左右。此外，美军将同步撤出军机、舰船、武器装备。其中一名美国官员和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裁减规模可能更大，高达一半，也就是多达4万名士兵。媒体称，若消息属实，这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总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计划。
1: 特朗普最近大动作频频啊，这是要从欧洲撤军啊，这被认为是对欧洲下狠手啊，要撤走一半的美军。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觉得可以一样样的聊。首先呢，这个事儿咱就说啊，这个事儿想从欧洲撤一半美军走啊，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不好说。一个你得问问国会啊。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大家都接受这个事儿吗？大多数人都接受这个事儿吗？如果不接受，这还不是说撤就撤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确实盟友的态度你还得考虑。说起来欧洲，我们讲就是欧盟，它内部东西南北都是有矛盾的。南北的矛盾呢，主要和经济有关，比如北边的包括德国都算北边的啊，它财政状况比较好。南边的什么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的借债借得多，所以欧盟的政策大家想法不一样，期待不一样，这是南北矛盾。东西矛盾呢，西欧老欧洲这帮国家还是想战略自主的，而东欧就中东欧这边，原来苏东集团这帮国家，他们后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他们实际上对俄罗斯一直有忌惮，很多仇。

新版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就已经发布了，他是想美军收缩的。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有自己所谓的印太战略，他认为自己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不在亚太印太吗？那我的欧洲驻军甚至在中东保持一个过于庞大的存在是不合算的，所以他早有撤走之意。中东现在没法闹了，打着仗呢跑不了了，那欧洲呢能撤就撤嘛。而且特朗普对欧洲呢，我们讲确实还有一些态度啊。第一个，他认为欧洲你得防务自主，他也希望你防务自主，但是这个和马克龙他们讲的战略自主又不完全一样。特朗普希望是什么呢？北约的军费涨到 GDP 5%，你们每个国家都涨军费，你涨了军费呢，这钱用来买美国的武器，你有了美式武器，你保自己的安全就不用我美国人出手了，你自己应该能保自己了，那么欧洲防务不就自主了吗？这个防务自主，我赚了钱，我撤了军，你们自己保自己的命，这是特朗普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想法呢，其实和目前俄乌之间的冲突是有关的啊。那美国想斡旋俄乌的冲突，想和俄罗斯在相当程度上恢复关系，那你和欧洲就别站得太近了。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现在总的来说是个对抗关系啊，你又是北约里边带头大哥，你要维持原来那个位置，你不往后撤的话，那北约欧洲国家会把你推到前面和俄罗斯直接对撞，你又不愿意，那你就撤嘛，后退啊。另外还有一个，特朗普对欧洲国家对北约这帮盟友很不满意，说到底霍尔木兹海峡嘛，让你们下场帮我个忙你们都不帮，那我美国保你几十年安全，这头猪都喂了狗了，你们都白眼狼啊，所以我不满意嘛。因为特朗普这些心思罗在一块儿，所以从欧洲撤军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符合他一直以来的这个判断，这是他早就做出来的一个决断吧，我们这么来说啊。当然我们还要说一个但是，但是这个撤军不是百分百撤，更不是让渡自己已经获得的权益，他只是想用更低的成本来维持自己的权益而已。我举几个例子啊，哪怕我们就说他从欧洲撤军，他不过撤一半，他不可能百分百都撤了，因为他完全撤走，这个力量真空自然会有人填补，那么相应的美国原来的欧洲的利益话语权就也会被取代，那是万万不可以的。另外我们也知道欧洲美国的很多军事基地它是对外有辐射的，你比如在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基地，那么对中东是有辐射的，你要想维持在中东的影响力，这儿的基地你还真不能完全撤掉，这明摆着的事情，所以它不可能完全撤掉，它会保留什么呢？比如说核武器，一定数量的海空力量，这肯定是要保留的，你赶它走它都不会走的。另外啊，美国在欧洲恐怕会有重新的布局，这个布局的目的不是像以前哪怕公开说的那样要保欧洲的安全，不是，而是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你说这有什么差别？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节目还会有一个话题谈到特朗普跟丹麦跟格陵兰不是谈妥了吗？那格陵兰主权在丹麦，但是呢实际使用权归了我了，那我就更可以驻军呢，我搞更多的军事基地啊。那美国会按照自身利益的考量重新在欧洲布局，重新在欧洲安排驻军，或者进行军事基地的建设或者的取舍吧，他会做这个事情。这回这个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欧洲的安全，这完全不一样。以前呢还装一装，那我们知道冷战的时候美国就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就西欧那边吧，说是这么说，核心是服务于美苏冷战，美国和苏联之间冷战，他拉着这帮小弟，那你不能白拉呀，你得给人家提供安全保障啊，这样人家跟着你走嘛，大家投桃报李啊，各取所需嘛。以前还有这个，甚至冷战结束，苏联没了，俄罗斯还在，美国要控制欧洲还是要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吗？那现在实际上这个承诺我干脆不要了，这个戏我不演了，图穷匕首现，我就是为我自己，你们自求多福吧，就是到这个阶段了。那下面的问题来了，欧洲怎么办呢？欧洲的选择其实有三。第一个呢，我们以前也曾经聊过哈，如果欧洲选择和俄罗斯尽释前嫌，重新恢复之前的关系，首先是能源上有合作呀，然后争取经贸一体化呀，俄欧走得更近，那么在亚欧大陆会出现独特的庞大的一极，这个实际上对俄罗斯对欧洲都是好消息，其实是，但是目前我们看这种可能性很小，而且一旦有这个苗头，相信美国会想办法把这个苗头火苗掐灭，

0: 不能接受这个局面，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无论美国在不在，欧洲就欧盟都要选择和俄罗斯对抗。那这个局面能不能维持住呢？不好说在哪儿。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欧洲有些国家，你像德国的选择党啊，法国的勒庞啊，就这帮人一旦上台，假设啊，就是极右民粹上台，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国家，进而影响到欧盟对俄罗斯的态度。其实最近啊，昨天我们还在讲德国的总理默茨如何如何，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已经在和俄罗斯接触了，就是能源合作咱们谈一谈吧，已经到这一步了。当然另类选择党能不能拿到德国最高权力，这是个未知数，甚至并不乐观，短期内未必乐观，但是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了。那在欧洲的一众右翼啊，极右民粹上台之前，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很难缓和，但一旦政坛有变，那这个变化可能就会发生。当然目前啊，欧洲主流民意、主流意识形态对极右啊民粹是排斥的，是要压制的。那么欧洲和俄罗斯关系就是一个对抗的关系嘛，不管有没有美国，甚至没有美国，我更要选择这种激烈的方式啊。那么由此第三，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大家真的是确认美国欧洲渐行渐远，美国很难继续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只是希望你欧洲大量购买美国的武器。大家知道美国军工复合体产能是有限的，我就是让你挣我的钱，我下订单，你什么时候给我货还两说呢？特朗普任期还剩两年呢。那从欧洲来讲，第一个呢，也许等特朗普下台之后，比如民主党啊卷土重来，形势发生变化，比如拜登那样的人在上台啊，美国又回来了，继续强调跨大西洋的关系，不是没有可能啊。那等啊，你锻炼身体慢慢等。那再一个是什么呢？确实要强身健体，就是欧洲自己要强调自己的团结，强调更紧密的一体化，特别是在防务上要靠自己。但这个难度大不大？几个问题，第一个你有没有钱，第二个欧洲国家能不能达成共识，现在看很难达成共识。老欧洲西欧这边还是愿意防务自主，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诉求，甚至是能力，就是军工企业他们是有的。那么中东欧东欧这边不愿意让美国走，有美国在，他们的欧盟内部的话语权都会多一些。如果美国走了，那么老欧洲就西欧那边话语权会更强，会压他们一头，他们不愿意是这个格局。还有一个问题更扎心是什么呢？即使将来欧洲能够做到战略自主、防务自主，在那天到来之前，现在怎么办？就整个北约也好，欧洲国家的防务也好，是离不开美国的。这里边核心是什么呢？一个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从卫星到通讯，这个靠欧洲自己现在还不行。第二个，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大家看得很清楚，一个是他们也算是尽力了，一个呢显示自己产能有限，第二个呢库存差不多了。那如果没有美国来托底，欧洲怎么直面俄罗斯，怎么和他对抗，就是眼下现在他们心里没底。那再一个是什么呢？现在其实欧洲缺乏一个领军人物，从国家来讲，德国能担此重任吗？法国行吗？法国倒是可以向欧洲国家提供一定程度的核共享，甚至你看芬兰前不久也接受这种核共享，就是芬兰自身呢不部署法国的核武器，但是法国呢核保护伞要覆盖芬兰，有这个。但是德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军力相当有限，而冯德莱恩、欧委会，甚至包括欧理会，他们就布鲁塞尔这帮人，能不能真的担起领导整个欧洲的这个重任？说到底，欧洲国家是不是由衷的接受他们的领导、信赖他们的领导，这都是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称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
0: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明确地讲要组建一支所谓人工智能部队，但他实际上语言不详，他又在攻击民主党，说这个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而美国政府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扼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是会支持它、扶持它。所以我们这么讲，如果只是出于中期选举啊， 赢得更多选票的考量，只是处于和民主党干啊这个考量，说出这样一番话，那我们说这个危险性、威胁性尚有限啊。如果他是由衷的，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他不打算设限、不打算设护栏、不打算监管，那是要铸成大错的。那你想，人工智能发展，我们就按逻辑上推啊，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说俩阶段吧，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目前这个阶段，野蛮生长，它不成熟。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是倚重它，那会犯错，因为它会犯错，又因为它能力比较大，人工智能能力比较大，它会放大自己的错误，这是一个阶段。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如果所谓这个通用人工智能 AGI 真的实现了，甚至在智力上已经远超人类了，你人类根本控制不住它了，那它想做什么不是为所欲为吗？你看这两个阶段哪一个阶段你也不能任人工智能去自由发展自行其事啊。更况且目前人工智能犯的错惹的祸已经不少了，你别给我讲只是什么那个 GPT OpenAI 只是他们在实验室里那个经受测试的人工智能什么突破沙盒啊，进入人类世界啊，闯到人类网站，不是这个。就在今年年初，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城市叫米纳普，那儿的一个女子小学被炸，致百余人死亡，当时就使用了 AI 技术啊。不是大家坐在实验室喝着咖啡聊天，不是大家在餐馆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鲜事去聊，不是，也不是好莱坞大片那军人整得跟天使似的对整个人类去负责任，不是。你可以想象作为普通人和 AI 就搭伙干活，你对他的依赖会越来越多，你会越来越懒的，这是本能，这都不是道德问题。最后的结果他决定你，他左右你，是活生生的人命啊，瞬间就毁灭啊。重复一下，个人以为人工智能发展俩阶段，现在这个阶段它不成熟，你要就开始用，甚至把它直接用于战争，用于博弈，它造成的伤害已经是坦率说普通人不一定追得上的了。而到了未来，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摆脱人类的控制，那个后果你想都没法想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真实的局面啊。你说重阳，那你的意思人工智能你不支持呗？我只能说有限支持，因为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啊，它不同于刚才特朗普讲的什么新的工业革命、新的什么互联网技术，它和那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它是要取代人类大脑啊，它确实很可能是一种新的文明，而这种新的文明一旦诞生、一旦成熟，还有没有人类的容身之地，那两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难道你不得小心一点吗？所谓小心，我觉得几个层面，一个是本国，你说人工智能这个研发，你得能踩刹车，你得有刹车。就拿美国来讲，最近几个 AI 巨头都嚷嚷着得踩刹车了啊，风险很大啊，但是谁踩了？谁真踩了？而现在特朗普政府本身在这个领域啊是轻监管，那重创新，他想一骑绝尘，他先领先于整个世界，他不会踩刹车呀，那这麻烦就来了。因为这是个未知的东西，它发展的方向是你完全无法控制甚至预料的，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那就是说国家之间的竞争，确实我们承认，因为有这个层面的竞争，谁要是轻易的踩刹车都可能被对手超越，那可能万劫不复，可能的。但越是如此，越要考虑国际社会之间要有合作，要达成共识，要有监管。我们可以效仿当年冷战的时候，就是美苏冷战吗？大家一开始拼命都搞核武器，那苏联当时搞的呢，恨不得搞1亿吨当量的，他炸了一个5000万吨级的嘛，那就叫沙皇嘛，炸过一个。那然后呢？然后大家不还得坐下来谈啊，削减核武器啊，控制战略武器，不还是要谈吗？还是要在一个可控的轨道，还是要有一个相互的约束，没有这个约束是非常危险的。遑论你动辄把它投入战争，组建什么人工智能部队。只要你还承认人不是神，人对未来他没有那么清晰的洞见，他不可能去推演一切、预测一切，更谈不上去控制一切。况且即使是神又能怎样？你看看古希腊神话里边那个神，那喜怒哀乐与凡人无异啊，那他们之间的争斗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悲剧，是毁灭性的，神又怎样？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谁，那个刘慈欣那小说《三体》，可能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不好意思说，我来说，说什么呢？就说黑暗森林法则嘛。当然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所谓宇宙社会学。你要看过这个小说，可能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你要没看过，我简单跟你讲两句啊。别的不说了，就是两个科学家见面， 在杨东，我也不解释他是谁了，在他的墓前两个人见面。一位科学家呢是叶文洁，这个人因为自身的经历吧，他反人类，他私自把地球的坐标发送给宇宙了，当然因为功率有限吧，只是被什么呢，被遥远的三体星人发现。三体星就三体人呐，他们的生活环境很艰苦，正想找一个新的生命绿洲，这就知道地球的存在了吗？这叫征服啊，这是叶文洁干的事儿。但这个人作为一个科学家，有他的智慧啊。在杨东墓前，他和另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也是三体里边的男主啊，叫罗辑，两个人见面，就探讨这些最根本的宇宙的啊这哲学问题。叶文洁就点拨罗辑，他就提出了一个宇宙社会学的概念啊。他说这里边最根本的是两条了，基本公理，一个就是生存，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的增长和扩张，但宇宙的物质总量是不变的，那说到底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呗，这两个基本上算是公理了。然后呢还有两条，两个重要概念，一个叫猜疑链，就是怀疑你啊，猜疑你啊，猜疑链，还有一个什么呢，是技术爆炸。这个技术爆炸我说一句，就是说你比我落后是吧，但是呢因为技术爆炸你可能一下子就先进了，就超越我了，这是可能的啊。我简单解释啊，然后罗辑正是在这套理论啊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黑暗森林法则。他这个黑暗森林法则什么意思，就讲整个宇宙就是黑暗森林啊，每个文明呢就是带枪的猎人，就在里边待着啊，都要隐藏好自己，因为到处是猎人呢，一旦发现别的生命，最理性的选择是什么呢，开枪消灭它。你只要暴露自己的坐标，这样的文明很容易被清除。因为刚才我们讲的前提了，文明一个得生存呢，另外呢你要生存要扩张，但宇宙物质总量又基本恒定，就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要竞争。一个是猜疑链，就是说其他文明它是善意的是恶意的，哪怕你善意的你也不敢赌对方就是善意的，他万一恶意的呢你不就完了吗，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技术爆炸，他本来不如你，你很安全，但他忽然超越你，你不就不安全了吗？如果他对你又是恶意的，那不就完了吗？所以最终的结论，理性的结论是什么呢，黑暗森林嘛，你隐蔽好自己，看到其他文明啊冒头马上把他干掉。但这是科幻小说啊，在小说里我们可以很理智的去探讨这些问题，在现实世界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你看很多人讲我们人类的碳基文明啊，那个半导体啊，人工智能，那是硅基文明。哎，这眼看着硅基文明就出现了，它是不是你造出来的咱放在一边啊，如果这个文明真的出现了，那套用这个黑暗森林法则你该怎么办？第一个，你根本就不应该让它出现，你就不应该造它，如果它真的出现，它对你可能是恶意的呀，它可能侵占你的资源啊，那你应该扣动扳机了。当然我说这结论大家可以去争论啊，或者重读三体，这都没有问题。但我们现在要说在目前这个阶段，就人工智能尚可控制，但是它又在野蛮生长，如果你不想办法控制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和节奏的话，那必会酿成大祸，更不要说你现在把它就投入到战争之中，那你是疯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这个小的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方方面面说忌讳。今日节目当中呢，先给您说说有关于吃的忌讳。饮食呢，是中国好几千年的文明结晶之一，其中啊，包括着非常丰富的方方面面的内核啊，不但是有这个生理上的咱饿了要吃，还有精神层面的，当然也会跟这个民族信仰有关系。古时候啊，很多老百姓认为呢，饮食可以关系到人的长相、秉性、吉凶、生死，甚至呢，可以关系到周围的环境变化。其实这种饮食禁忌习俗都是人们从主观愿望上对自身的一种保护，他想防止的就是因为吃喝呀引发自身的疾病啊，带来灾祸呀，折年损寿啊。那么这种禁忌呢，也是饮食文化结构当中的一个部分。
5: 动植物各有自身的属性，民间由此产生了哪些禁忌原则和俗语？当时针对小孩和孕妇等特定人群，有什么样的饮食禁忌？中国人在用筷子方面有什么忌讳？请客时桌上菜品的数量和餐桌礼仪又有什么讲究？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方方面面说禁忌。
4: 咱们先来说饮食对象的禁忌，就是说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这有关于民族和宗教他们的饮食禁忌不在咱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咱们先从哪方面说起呢？就是人类认为啊，动物或者是植物它各自有自己的属性，比方说狮子、老虎、熊、豹子，这是凶猛的，老母鸡的那个皮肉啊是粗糙的，外边呢还有鸡皮疙瘩，那个辣椒是特别辣的，因此啊就建立了一种原始的互渗律，渗就是渗透的渗，在此基础上呢，就有了这个禁忌原则了。比如 形容一个人胆大，就说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其实就是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该胆小还是胆小啊。可是古人就认为啊，哎，那种动物有凶猛的属性，你吃了以后啊也会彪悍。如果吃了老母鸡的肉，说人的皮肤啊也会变得疙里疙瘩的，非常粗糙。你看有些爱美的女士呢，甭管是胳膊还是腿上边有那个鸡皮身，就是有这个像鸡皮一样的小疙瘩。这些姑娘在日常防护的时候，除了抹一些这个凡士林呢，也可能不是凡士林啊，我也不太懂，就是这个膏啊那个霜啊，保养皮肤之外，它还有一个禁忌，就不再吃鸡肉了。古代民间还相信什么呢？爱吃辣椒会让人的心眼啊变得毒辣无比，成为不孝子孙。爱吃鱼肠子，将来写的那个字儿啊，就是毛笔字儿，就会歪歪扭扭。总之那时候民间呢有很多的这种说法，包括一些流传下来的俗语也能证明这一点。比如说，说一个人脾气暴躁怎么着啊，你吃了枪药了。说一个人啊比较轴比较犟比较拗，就说什么呢，啊你吃了秤砣了铁了心了。形容一个人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说呢，哦你吃了灯芯了，你说的轻巧。这些虽然都是比方，但也表明啊民间对这个食物的属性能够转化到吃者的身上。孕妇不让吃兔子肉，说将来生小孩啊就是三瓣嘴兔唇。有的地方不让吃那个猪鼻子，说是长大了呀打呼噜特别严重。山东人不让小孩吃那个没有成熟的枣，说是怕是长疖子，要吃的呀先把那个枣尖给它去除掉。其实这都是对这个动物或者是植物的一种联想，完了这些东西呢就成了大家或者是某一部分人的饮食禁忌了。当然有的食物禁忌啊是出于对动物的崇拜喜好而引起的。你看古时候很多地区啊禁食牛肉，毕竟对于农耕民族来说，牛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有时候显得呀比人本身还重要呢。而且这个牛呢终年劳苦，有助于人又通人性，所以不忍心杀食。由此就产生一种说法，说是谁要吃牛肉啊必受鬼神的报应。你看有资料记载，过去的时候苏州人就不吃牛肉，这牛老死以后怎么办呢，就把它抛入苏州河。白蛇传你要看过原文的话，那个结尾里边就说呀，白蛇在苏州河里边呢还吃到了有人抛入河中的死牛呢。当然这个饮食禁忌当中很少有针对所有人的，它往往是只针对某些人。比方说对孕妇的禁忌，儿童的禁忌，在浙江嘉善县一带，孩子在周岁之内啊不让他吃豆腐，据说是为了防止孩子口臭。小孩不让吃鸡脚，就是不让吃那个鸡爪子，据说是为了防止孩子写字的时候啊就跟那个鸡刨地似的。肉堆头上的菜不能够直接拿给孩子吃，比方说来块酱牛肉吧，当当当当在这个菜板或者是菜堆上切好了是吧，你得装盘才能给孩子吃。如果直接从这个堆上你捏一块就给孩子吃啊，这不行，将来这个孩子啊会变成蹲头果，这是南方话啊，翻译过来就是说憨头憨脑的。此外炒菜的时候锅铲上的菜也不能够让孩子直接放到嘴里，比方说正在做小炒肉呢，炒的是里脊肉，这个肉刚炒得的时候是最鲜嫩的，这大人呢从这个锅里边马上铲出一条来让这小孩先吃，吃的就是这个鲜嫩。但是这不行，说如果这样的话呀，这孩子以后长大了说话特别冲，而且呢口急不讲礼貌。还有宰杀老母鸡的时候，有时候这个鸡肚子里边啊有这个蛋，这玩意儿呢被称为叫闷蛋，这也不给孩子吃，说吃了这种蛋呢小孩以后变傻蛋。总之吧，习俗不同，饮食禁忌也不一样。而有些禁忌呢就会跟这个祭祀活动联系到一块儿。过去啊人们大丰收以后或者是捕捉到猎物以后，先要祭祀祖先，祭祀神灵，感谢祖先和神明保佑嘛，然后再自己食用。那么有这种仪式之后呢，这就讲究一个敬畏，或者讲究心诚则灵。比方说很多地区啊小孩吃饭的时候特别忌讳剩这个碗底子，那吃不完剩碗底了会有什么结果呢？有的地方说呀你这会遭雷劈的，有的地方说将来啊你嫁老公或者是娶媳妇儿，对方的脸上长麻子。吃饭的时候还特别忌讳一只筷子扒了饭，也忌讳把那个筷子直接插到米饭上，这就跟丧俗文化有关系了，活人不这么吃。民间呢还忌讳吃饭之前呢用那个筷子敲空碗，有的小孩啊着急，妈你快点，拿着筷子嗒嗒嗒就开始敲这个碗， 那么讲究这些的家长啊，肯定把这孩子骂一顿，甚至打一顿，必然会说一句：“你敲什么敲啊？这要饭的才这么干呢。”对，因为就有时候乞丐要饭的时候啊，才会这么敲。上谁们家，或者是往这个店铺里边去要饭了，左手捧着碗，右手拿着个筷子敲着碗，敲碗边进门来，这家掌柜的发大财，一年发，年年发，掌柜的赏赐小叫花。哎，筷子敲着空碗来这要饭了，嘴里边唱喜歌，这是丐帮之相。家里边谁拿筷子敲空碗呢？这指定是挨骂。还有吃完饭以后，忌讳把这个碗呢倒扣在桌上，因为过去呢，只有生病的人服完汤药才把那个碗扣到桌上，表示以后这不用了啊，这病肯定是好了。所以这种禁忌啊，其实是于人无损，反而是养成人们文明的饮食习惯，让大家伙在这个饭桌上有礼貌，有这种高雅的品格，这跟咱们现在的要求大体也是一致的。您比方说啊，旧时候啊，河南郸城民间呢就有吃饭的时候用筷子的八大忌讳。一忌舔筷，眼睛盯着菜呢，我夹哪道菜呀，把这筷子放到嘴里边舔，这不行。二忌迷筷，迷就是迷乱的迷。什么叫迷筷呢？拿不定主意，手拿着筷子在这个桌上啊寻找，哎呀，我是吃这个呢还是吃那个呢。三忌移筷，移就是移动的移啊，就是你刚夹了一个菜之后呢，吃完了，你应该是吃口米饭呢，是吧？或者是稍微停一会儿啊？哎、不去，放到嘴里边，下一筷子马上加另外一道菜，这叫移筷。四忌沾筷，就是你这筷子上有饭米粒呢，你去夹菜。五忌插筷，忌讳把这个筷子插在饭上，甚至说插在菜上。六忌跨菜，别人伸着胳膊正在夹菜的时候，你又伸出胳膊去，跟他那胳膊呀形成一个 X 状，这叫跨菜。七忌淘菜。就是这个筷子在菜里边啊扒拉来扒拉去，挑这个夹那个。八忌剔筷，就是拿着筷子当牙签啊，牙缝里边有了韭菜了，你拿着筷子去把它给挑下来什么的。说来说去呢，一般都是和这个讲卫生啊，要讲究谦让啊，讲究礼貌啊，有着很大的关系。这说明咱们是重视饮食的庄重性和严肃性的。再说到根上，这是有家教。我就见过有的人，尤其是这个小孩啊，吃饭的时候拿着筷子在一个菜里边啊挑来挑去，你也不知道他找什么呢，他肯定在家的时候也是这么干，所以这就和教养有关系了。既然说到了待客之道，咱们就延续这个话题啊。中国人是热情好客的，很乐意在家里边呢款待亲朋好友，在如何待且这个饮食方面呢也有一些禁忌。比方说宾朋到了，吃饭之前呢给这个客人上个热手巾板，擦擦手啊，擦擦脸呢，然后把客人让到首席的位置上。那么有的地方带且，还是说这个河南那边，河南郸城是吧，那一带呀忌讳三盘菜或者是八盘菜，讲究的是三个盘子带鳖，八个盘子带王八。说你菜少了上两道也没事，说你菜多七道九道也行，但是三和八这个数得排出去。而在豫北一带呢，甚至在东北一带，也包括咱们河北一带，有七个碟子八个碗的说法，表明的是菜肴丰盛，待客心诚。吃饭的时候啊，主人要亲自给客人斟酒布菜，而且还讲究啊，那个酒壶或者是茶壶的嘴儿呢，你不能够对着客人。这个之前给您稍微的讲过，其实啊，早在《礼记》当中就有记载，叫尊壶者面鼻，鼻就是鼻子的鼻，它代表的是柄把，就是茶壶或者是酒壶的那个把啊，面对着客人，而不能是嘴儿。总之吧，吃饭呢是人生大事。你看以前见面的时候经常问啊，吃了没？人在一天当中也经常会思考，吃嘛好，嘛好吃，好吃嘛。而这个饮食方式的禁忌，其实啊，它也就是民间的饮食礼仪，是民间自发形成并且传播的。这事儿它就不归法律管。它只要不阻碍整个饮食文化的发展，不阻碍人的交往，其实这种礼仪就可以遵从。这些饮食禁忌之所以能够传播开来，主要还在于人的主观方面。人们复杂的社会心理当中有一种从众现象，正是这种从众心理呢，使得饮食禁忌得以传承。有了群众基础以后呢，往往把这个饮食禁忌啊和这个道德呀、文化呀凝住到一块儿了，它会成为一种约束。那么咱们每个人呢，也有责任在尊重民族的、宗教的、习惯的基础上，逐渐以科学的道理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改进人们的饮食文化。
5: 同阶层的人们所穿服饰的颜色有何不同？这背后又有哪些深意？当时衣服的款式有什么禁忌？衣服的穿戴和放置有哪些门道？古人在房屋建造时，如果得罪了木匠，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前不栽桑，后不栽柳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方方面面说禁忌。
4: 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穿。穿什么，这叫服饰禁忌。中国传统服饰从古至今呢都有四季之分。北方呢天气温差比较大，有什么单衣、夹衣、棉衣、皮衣，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穿戴。那么在民俗方面，或者说在禁忌方面，不按季节穿戴，这是冒犯禁忌的。比方说六月穿棉袄啊，你这不是生病了就是家道中衰呀，一年四季就这么一身衣服啊，这在过去会被人冷眼旁观，指指点点的。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压根也不管这一套，大冬天的时候还有穿这个超短裙露脐装的，甚至穿那个牛仔裤吧，非得在膝盖呀、大腿那儿啊掏个窟窿，弄个眼儿，露出里边的皮肤来。这在过去来讲，这都是家里边穷的打不起补丁了，是怎么着啊？家大人也不给他缝缝。当然，人家现在小年轻的这么穿呢，也可以理解啊，那是为了彰显个性。在古时候可没有这种个性。你看，相传啊，古时候有一个叫披裘公的，背着柴在道上，正好碰上一个书生出游。这书生一瞧，对面来小老头，哎呦，这大夏天的早晨怎么披件裘皮大衣呀？正好往前走着呀，看到地上有人失落的铜钱儿，于是就说，哎，老人家，您把这钱捡回去吧。披裘公一扬手里边割柴火的镰刀，怒道，你以为你这样就是自己高贵，看人卑贱吗？我夏天穿着皮袄背着柴火，这不是因为家里边穷，是因为早晨的时候山上天冷，仅此而已。这故事说明什么呢？在过去啊，如果这个服饰不合节令，不守禁忌，旁人就会误会你。当然在古时候啊，这服装的颜色它跟审美有一点点关系，但是更多的还是划分社会等级的。不同阶层的人应该穿不同颜色的衣服。一般来讲呢，会以黄色为尊贵之色，而以白色、黑色为凶色。毕竟《礼记》里边就说呀，为人子者，父母尚在，冠衣不纯素。因为那个丧服就是纯素的。包括现在民间举办丧事呢，也都是戴黑纱呀，或者是穿白色孝服啊，佩戴白纸花啊。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啊，曾经有一度中断过啊。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忌讳素服的习俗曾经就中断了。那时候从皇宫到民间，平时都有穿白衣戴白帽的。那么您等到了宋朝，艳白上彩的风习又普遍流行到民间了。宋高宗时期啊，因为南宋嘛，杭州夏季炎热，士大夫们流行穿白色凉衫，于是有这个礼部侍郎啊就参了一本，最终结果就是禁服白衫，这作为官方的明文规定可就流传下来了。宋朝以后呢，民间服饰忌白和以白色为凶色成为官方制度就确定下来了。那么民间里边啊，对这个颜色最大的忌讳就是男子不戴绿头巾，不戴绿帽子。这个原因此前给您解释过啊，元明清的时候，只有娼妓幽灵这些贱业当中的人才会以绿色为服色，而元朝的时候呢，又规定娼家的男子你要戴绿头巾，那这才产生了戴绿帽子这种说法。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款式的忌讳。衣服的款式当然是跟当地的这个环境有关系的。比方说西北地区啊，他们穿衣服的时候既短小，上衣呢要过膝，裤脚啊要到达脚面，这是因为当地生活的地区啊风沙比较大，气候比较冷，因而形成的穿衣禁忌习俗。大部分民族在服饰款式方面讲究的是什么呢？男不露脐，女不露皮。女子除了脸和一小部分脖子露在外边，还有这个手露在外边，基本上啊就哪也不能露了。山东一带呢，还忌讳这个衣服的下摆有毛边，说那是丧服的样式，恐不吉利。又忌讳衣服的扣子为双数。俗话说呀，四六不成才，认为扣子双数呢，会影响穿衣人的事业成功。民间呢，做这个寿衣的时候，
6: 款式方面也有禁忌，比方说衣服的袖子要特别长，必须把那个手啊完全遮盖住，忌讳做短了露出手，否则呢，据说将来这个儿孙呢会衣不蔽体，是要讨饭的。而民间对于女子的穿衣啊，它讲究的就是一个遮盖，最忌讳的就是短小，上衣啊你要能够遮过屁股，衣袖不能够露出手腕，裤子裤脚呢要遮住脚面，否则呀就是有伤风化。有一句比较粗俗的俗语叫娘们肉不能露，露一露十年臭。在中国古代爱情传说里，孟姜女的故事里边，万喜良为了逃避修长城的苦役，跳进了孟姜河的家院，正好当时孟姜女呀她玩水呢裸露出胳膊了，于是孟姜女呢只能是做了万喜良的妻子。以上我们所有说的衣服方面的禁忌，随着时代的变化，大家伙也不太遵从了。有利于人的交流，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那咱就遵从，有些呀早就是成为糟粕了，咱就把它舍弃。那衣服里边还有一种叫穿戴禁忌，很多地区都忌讳衣服反穿，因为在丧礼当中接舅家且的时候，那个桌布是反结的。河南有的地区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反穿罗裙另嫁男人，只有这个双妇她改嫁的时候才反穿罗裙，平时的女子你如果这么做的话，自然是不吉利不吉祥的。在浙江南方的农村呢，男人忌讳穿女人的鞋，哪怕是拖鞋也不行，说是这么做的话会被鬼调戏。他们那还讲究什么呢，半道上有人把帽子丢了，但是这个帽子就在原地没人捡，说捡到帽子啊，你把这帽子拿回家也好，戴在自个儿头上也好，这人会倒

没的。而穿也好，戴也罢，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服饰审美的要求基本上排斥了原有的吉凶祸害的观念。甭管是从颜色上，从款式上，旧时的禁忌已经被现在的流行啊洗刷得荡然无存了。衣食住行四样里边还差哪样呢？就是住。哎，这个住啊就是民居禁忌。咱们汉民族作为一个定居的农业民族，不仅注重房屋的居住功能，而且把这个住房和家的兴衰命运紧密相连。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家庭都希望自己能够发展壮大，耀祖光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往往在这个住宅的建造上大做文章，又是什么风水呀，又是什么陈列呀，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讲究，很多的禁忌。比方说建宅子之前呢，要选址，选择地址俗称叫相地，相就是相面的相，也就是对客观事物环境的取舍。选址方面有一个大的禁忌，就是别犯太岁。毕竟这个太岁啊，说它是对应着天上的岁星和地上的凶神，选址盖房的时候得找专门的堪舆的人呢，给选个好地方，别冲了太岁。民间有句谚语嘛，你别在太岁的头上动土。宅基地的选择还有很多禁忌，其实这种禁忌就多了啊。像《阳宅实书》里边记载，叫南来大路直冲门，速必直行过路人，汲取大石以改阵，免叫后人哭声顿，东西有道直冲坏，定主风病急伤灾，从来多用衣不改，儿孙难免哭声来。还讲究宅前有水后有丘，十人遇此九人忧，家财出有终耗尽，牛羊到死祸无休。这些禁忌在民间建宅业的时候广为遵守，说白了就可以归结为求神保佑、避鬼祟、躲战乱、图清净等等吧。这是迎合了民间普遍存在的空间心态，老百姓也会争相的效仿。那么宅基地选完以后，还会找来会看风水的，对其外在环境、对天时进行观察，之后呢再来决定整栋房屋的朝向。如果没请风水先生，那么就由那个大木匠师傅让他来定方向。风水学里边管这种决定房屋朝向的方法叫做向法，向就是方向的向。定方向自然要顺势即逆势，就是根据自然的地形、地貌、水流方向、气候特征来决定大的方向。方向上的禁忌呢不是很严，最忌讳的是地势上南高北低，这看上去就会极不顺眼。俗话说呀，南高北低主寡妇孤儿，门户必败，北高南低主多牛马。其实这就是顺乎自然，人们呢都是把这个房院建在山南水北的阳处。如果你南高北低，家里边整天都见不着太阳，出门的时候先爬坡，这就不方便了。行吧，这房子建完了，四周这个院墙啊，或者是盖个厢房啊，这也有禁忌。比方说厢房盖一边的话，盖在东边，不盖到西边。这说来说去呢，很多朋友对这个也不信，我这儿也不是宣扬什么封建迷信呢、风水学呀，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小趣闻、小故事来分享给您听。有关于建造房屋的禁忌并不仅仅在于这个选址方面，给您举例来说吧，阿昌族造房子不但是选一这么一个吉祥的空间，还要在厅堂两侧的四根柱檐上分别贴上道好、道友、道富、道贵的小条幅，而且必须是斜着贴或者是倒着贴。这是为什么呢？相传古时候啊，有一个木匠带了几个徒弟呢给人家盖新房，主人这儿杀了一头猪款待木匠和亲朋，好心的主人呢把这猪心、猪肝和猪腰花就藏在一边，用油给炸了，想等着这个房子造好，木匠师徒他们上路的时候你们在路上吃。结果呢，这木匠师徒不知实情啊，一瞧这家人怎么这么小气呀、啊？杀猪了，你把那猪心、猪肝、猪腰子都没给我们上来，这是瞧不起我们呢。于是就在树房那天特意的把四根岩柱倒过来安装，这寓意就是让主家倒霉呀、啊。好，这都修好了，临走的时候主人家给他们两大包的食物，木匠走到路上打开一瞧呢，一包是主食白米饭，另外一包啊是煎好和炸好的猪心、猪肝、猪腰花。木匠师傅这一瞧，哎呀，错怪了人家了，深感内疚，马上找来四张纸，分别写上道好、道友、道富、道贵，让徒弟赶紧返回去贴在岩柱之上，以解

0: 加的不详。徒弟不识字啊，把这个条幅啊，要么就是贴到了，要么就是贴斜了。后来呢，人家这个主人家啊，果然是无灾无难，一家平安。于是这就衍生出一种规则了啊，造房的时候得来这么一下，否则就不吉利。还有啊，根据《西树杂记》里边记载，说有一个姓莫的大财主、大富户啊，他们家这个新房盖好以后呢，家中始终不得安宁，每天到深夜里边啊，哎呦，这个屋里边怎么都是摔跤的声音呢？请来别人在这住，大伙儿一听，嗯，是有，百般无奈之下，多次请人起嚷，但是谁也解决不了，那只好把这房子就卖给别人了。买家买了新房，夜里边一听啊，还都是摔跤的声音，那算了，拆了重盖吧。房子被拆毁以后，只见房梁之间呢，有两个木头刻的裸体小人儿，坐的那个姿势啊，就是摔跤呢。哎，这就是得罪了木匠了。还有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边记载，纪晓岚的曾伯祖长期患有失眠心悸，最后就死在这个病上了。而且他们那一家啊，辈儿辈儿都有一个男丁呢，会患上同样的病。大家伙都觉得很奇怪呀，可是又找不出所以然。直到有一年呢，他们家整修房屋，工匠师傅到了以后，东看看西望望，都说嗯，你这房子有问题。于是分头寻找，终于在一根柱子上找到一小块木头，这个木头是后来镶嵌进去的，把这木头起出来，里边啊有一个小洞，洞里边放着一个泥做的灯盏，灯盏的底面画着符咒呢。这几位师傅就说，看见了没有，毛病根儿在这儿呢。当然这两则故事您琢磨琢磨啊，阅微草堂笔记这记住的就是什么鬼啊、神啊、妖啊、狐啊，您就当个故事听，别当真就行了。而古人呢，迷信这些，就说千万别得罪这些建房子的啊。如果是给你在这个房梁上放一个脚力摔跤的木刻人，夜里边你就听见摔跤的；如果砌墙的时候给一个砖头啊戴上一顶孝巾，这家人呢就会白事儿不断；如果在这个船子上啊放上三四个木头小人是男的，再放上一个木头小人是女的，那这家的女主人呢就会邪淫不贞。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如果我在我们家的房梁上放个奥特曼，所有的小怪兽就会都被打败吗？如果放上彩票，那我整天就中奖吗？其实这就是古时候人们的认识水平比较低，对于降临于自身的灾祸疾病无法给出正确解释，他就认为啊是由某种神秘力量造成的。可是有些风水学上它这个讲究啊，它有科学道理。比方说有一句民间俗谣叫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门前不栽鬼拍手。桑指的是桑树，但是它和发桑和这个丧事的桑呢谐音。柳指的是父母死后送殡的时候啊多用柳枝作为那个哀帐。鬼拍手呢指的是杨树，这杨树一般是栽在墓地里边，杨树叶子迎风作响，好像有人在拍巴掌呢。说这种忌讳啊，这还不是封建迷信吗？有什么科学道理呢？前不栽桑，因为桑树会长桑葚，桑葚呢特别容易招虫子，到了桑葚成熟的那段日子，树上边会有很多的小虫子，然后风一吹呢，这小虫子就掉下来，就算没有虫子掉下来，桑葚落地以后人一踩呀，哎呦，那清理起来也够麻烦的。所以家门前不栽种桑树。那后不插柳呢？这种情况您马上就体验到了，柳树一到春天呢长柳絮，一到刮风的天气，这个柳絮飞得哪哪都是，甚至说钻到人的鼻孔里边，带来这个过敏性的鼻炎之类的。最后一句门前不栽鬼拍手，这就很好理解了，那既然叫鬼拍手，就是只要一刮风啊，那树叶哗楞哗楞作响，夜里边你是睡不好觉的。这是从科学角度来分析的。行吧，衣食住行的禁忌就给您说这么多了。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也闪亮登场。济广优品商城给您。

0: 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今年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下单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大闸蟹食物需要开壶后根据您的需要扫描卡片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时间大概在九月下旬，想要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抓紧购买几张蟹卡礼券，有效期三年，等于三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壶后次日至当年12月31日都可提货。不过提醒您，虽然提蟹日是到12月，但好蟹不等人，9、10月份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以后很可能售罄无法提货，所以开壶后一定要尽早提蟹。继广优品商城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一共有七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您选择实惠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254.25元。从1288型到9999型，实际价位是239元到1688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就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会知道，这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里面含有高浓度玻色因，修护力特别强。脸上如果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面部肌肤就会稳当很多。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变淡，面部肌肤变得紧致，素颜出门也不惧。质地是那种非常绵密的亚光感，涂上后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不挑人。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您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森林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元。参加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599元。还有双支装规格，只需1199元。参加完商城满399元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1049元。核算下来，一支只需524.5元。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不用您再费心包装精美礼盒加礼袋。不论送人还是自己用，既有面子又非常划算。喜欢的赶紧来济广优品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方方面面说忌讳，石方才呢也给您做了一个小的预告，咱们节目的后半时段呢要说到各行各业的忌讳。
4: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各民族在耕田种地方面有哪些讲究？世人皆知戊日不准动土，可您知道戊日来源的背后有怎样一则神话故事吗？汉族十分重视开关央门，那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都有哪些必须恪守的禁忌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方方面面说禁忌。
3: 中国呢讲究说有36行，也有说72行，还有说360行的。除此之外呢，什么3教9流、江湖4大门，还有72寡门等等吧，这些行业的数目都是一种泛称，指代的是行业众多。旧时候啊，各行各业都有自个儿的祖师爷，行业中人绝对要尊崇祖师，稍有不公便会遭受责罚。那么第一大行业不用说你也知道，当然是农业了。民间在农业上禁忌不仅是数量多，而且各有特色。你看那时候农业生产力低下，主要就是靠天吃饭，所以说很

一季种田，三季收稻。但是正月里边一般是禁止耕田的，为主的民族都敬奉雷神，有一种习俗叫闻雷辍耕，打雷的时候啊，耕田呢、犁地呀、播种啊都不行。还有每年第一次响雷啊，以此为标志，确定春耕春种起始的时间。其实这个从科学上分析啊，头几次雷啊，经常是在正月下旬、二月上中旬，这时候尚属早春，寒潮未止，这时候过早的翻地下种，这春苗会受寒冻的。那么其他民族呢？你比方说土家族，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祭下田，逢五而耕作，谓之破五，破则不及，是以为祭。而黎族呢，如果家人有人去世了，那么亲属在三年内逢祭日都不得下田耕作。此外，黎族呢还以十二属相祭日月，因此呢每十二天就会有一个祭日，这对农业生产其实是极为不利的。随着封建迷信的观念逐渐破除，现在这种忌讳已经是少得很了。贵州的布依族呢，是农历的正月初一到初三和每月的初四、十四不许耕种。广西大瑶山的盘村瑶族居住在山区，深受风灾之害。瑶族人呢，就于每年正月初十和二十禁风，不许下地耕锄。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一年之内免受风灾。而且山区里边野猪特别多，糟践庄稼很严重。那盘村瑶族每年呢，就在大暑这一天叫禁山猪，规定这一天呢不下地干活，以为这样呢就可以防止野兽糟蹋庄稼了。现在保存在盘村瑶族当中的还有这么一个节日啊，叫分龙，一般呢是在阳历的六七月间，原来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认为分龙这一天下了雨，这一年呢就会有足够的雨水。那么这对于靠天吃饭的刀耕火种的山民来说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为了不打扰神灵的安宁，分龙就成了禁日。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习俗啊还在承袭呢。这一天不允许上山砍柴，不允许用锄挖土，不允许挑尿桶，以防天旱。那在这一天干什么呢？包粽吧，宰鸡，磨豆腐，去县城里边买卖东西，过一个有着丰盛菜肴并且稍事休息的日子。而彝族、羌族、苗族以及湖南、贵州部分地区的汉族啊，他们广为流行的叫戊日祭动土。戊就是天干的第五位啊，咱们经常写字的时候虚横竖点戊中空，就是那个戊。而有关于这个戊日的来源呢，哎，这背后啊有一个小故事，说是汉武帝刘彻继位之后，既崇尚儒术又笃信神仙，他常祈祷于名山五岳。在元丰元年，就是公元110年的正月，汉武帝以至诚之心登嵩山起道场，结果有一天呢，他正在和东方朔呀、董仲舒啊商量事儿呢，忽然一个女子身穿青衣飘然而至，哎呦，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啊！汉武帝大为愕然，就问说：“汝乃何人？”其女答曰：“我乃雍宫玉女，名叫王子登，一向为王母的侍者，从昆仑山而来，闻汝清四海之路，寻求长生之道，且旅岛于山岳，看来还可教化。”汉武帝一听倍儿高兴啊，你看这灵验了不是？结果这个玉女就接着说：“从今日起，你要每日斋戒沐浴，虔诚祈祷，到七月初七，王母娘娘自会亲自降临。”说完他就消失不见了。于是汉武帝呢圣斋存道，朝中之事暂委托于宰臣。到七月初七这一天呢，设座于大殿，以紫罗铺地，烧百合之香，张云锦之围，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藻。他这儿着圣服立于阶下，严令端门之内谁也不许偷看啊，违令者斩。后来呀，这王母娘娘就真来了，这说的跟演聊斋似的啊。但见西南白云起，直至宫廷，须臾转进，闻云中箫鼓之乐，人马之声，顷刻之间王母已至。到这一瞧，哎呀，这准备的好酒好菜的是吧。但见上品鲜果芬芳无比，甘醇美酒香气扑鼻。在盛宴期间，这王母啊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然后就教导这个汉武帝。汉武帝这有很多疑惑呀，你说这个人世间怎么这么多灾祸呀，蝗虫、水灾、旱灾，这老百姓多难过呀。王母娘娘

0: 杨洋就说，世人皆迷而不知禁忌，四时之内有六戊日，在这些日子里边，翻锄田地会惊动土神，冒犯五阴五阳。春六戊触犯上帝，夏六戊冒犯日月星辰，秋六戊冒犯五岳四渎，冬六戊冲犯社稷后土，以致风雨不调，五谷少收，民多饥馑之灾。汉武帝一听，别让老百姓饿着呀，他们造反呢，那该咋着呢？这王母娘娘就说，戊忌最重，无法可祈禳，不过呢，只要别犯这个六戊，自然会衣食丰足，物丰民安。这给您说的就是不干活的那些禁忌。而在耕种进行时还有很多禁忌，比方说不要误了农时。汉族民间过去十分重视开央门和关央门，这央是哪个字呢？种水稻的时候插秧，插秧就是那个字。什么叫开央门呢？你插第一株的时候这就叫开央门，关阳门不用问，就是那最后一颗或者是那一撮。过去开阳门的时候有很多禁忌，插第一行田的时候忌开口，就是这一大趟你不要说话，如果说话了你手肯定抽筋儿。这种插秧的时候手抽筋儿啊，被称为叫秧风。您看开化县农村在开始拔秧的时候，要先左脚下田拔上两三株秧苗，以其根须来擦洗手指，说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发秧风，也不会说手抽筋儿啊，手指屈伸不灵啊。湖南农村开秧门那天呢，挑第一担的秧苗下大田的时候，必须先喊一声老田公，这意思就是请保佑我，保佑风调雨顺。这个水稻啊，在它的生长期间呢，周围也是禁忌丛生。比方说这个稻子和谷子阳花期间，在旁边不能洗衣服，不能够剥麻。玉米啊或者是稻谷啊，他们正在阳花呢，你把他们吓坏了，他到时候不就产量低了吗？有朋友说，这哪儿跟哪儿啊，这不缺心眼儿吗？列位，这种禁忌不但中国有啊，在爪哇那边也有。爪哇他们那边稻谷即将开花的时候，农夫啊就会带着妻子，然后到自个儿家这个田地里边呢进行这种是吧，就夫妻生活。意思就是，来，你们这些稻谷啊有样学样。他们就是希望把自己的生殖能力给它转移到稻谷的身上，提高水稻产量。他们这种做法虽然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但是体现的观念却是一致的，都赋予了稻谷灵性。最终这个稻米成熟了，那么收割的时候呢，在浙江西南广大乡村呢，忌讳女人坐在稻桶上歇歇脚，说这是亵渎五谷神，来年会欠收的。忌用镰刀去敲打那个稻桶，说是惊动五谷神，到时候会罚你呀，收割水稻的时候那个镰刀啊直接拉腿上拉手上。田间劳作这时候累了渴了想喝口水，不能直接喝啊，先要朝这个水里边呢吐口唾沫，如果这口唾沫没有消散，说明鬼呀没给你的这个水里边下毒，你就可以喝。这要真有鬼的话，鬼也很郁闷，你吐口唾沫就能咽出来。还有去田间劳作的时候，既在路上唱山歌，既吹口哨，既呼同伴的姓名，说也是怕鬼听到会有祸事。粮食收到打谷场，最忌讳别人打听这亩产多少斤呢，也不能说粮食收完了吧，因为明年还种地呢，什么就完了呀，认为这是很不吉利的话语。在过去啊，还有的地方严禁妇女进到打粮场，认为这个妇女进场呢会带来邪气或者是污秽，以致打出来的粮食不吉。其实不进去就不进去呗，活该你们老爷们儿遭罪啊，谁让你们歧视妇女呢。
1: 过去人们非常重视扁担，一旦扁担被女人跨过，需要如何破除呢？使用笸箩、犁和石磨时有啥禁忌？人们在饲养、使用和宰杀猪牛等牲畜时又有哪些忌讳？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方方面面说禁忌。
0: 除了这个生产过程，生产的工具方面呢也有禁忌。比方说有很多地方啊供奉一种神叫扁担神，扁担神呢一般也没有庙宇，也没有固定的这个塑像和神形。民间老人就说呀，扁担神就藏在扁担里边呢，就这么着呢，扁担不能够随意乱放乱插，更不允许女人从上边跨过去。如果真的有妇女一不小心从这个扁

0: 担上跨过去了。不但是这个使用扁担的人呢会骂这个女子，就连这个女的家里边也会骂这个女的。据说被女人跨过的扁担在肩上一放啊，这个肩膀上会生毒疮。不但是你挑粮食的扁担，这妇女不允许跨过去，挑着小担子做小买卖的，卖个瓜果梨蔬的，那个扁担也不允许。说如果万一一不小心真这么做了怎么办呢？在江浙一带呀，得赶紧回家烧糖茶来把人家的扁担给人洗干净，还要做出深刻的检讨。要说扁担大人息怒，小女子不该冒毒了神灵，罪该万死，我这已经是追悔不及了，现在用糖茶水呢洗净了身体，还望您这儿宽恕我一回。说完以后再把这个扁担呢亲手交给用这条扁担的农民，还得跟对方道歉呢。张大哥或者说王大哥，你看我这一不小心我刚才卖过这个扁担去了，然后呢已经用糖茶水洗过了，这事儿到这完了吗？没呢，人对方会向他提出来一个月的包限，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用这条扁担，我甭管是生疮了生毒了生病了，一切费用你得给我出。咱们再来说那个婆罗，有的地方啊管这个婆罗不叫婆罗神，也不叫婆罗大人，而叫婆罗师。那使用婆罗也有忌讳，比方说忌讳两个人抬一婆罗入仓，说是两人抬一婆来年收成会很低，得是两婆一担两婆一担的挑入仓，说是满担进呢会有好年成。而且到了大年三十夜里边，一般的农家呢要在婆罗边上贴上黄纸黑字，写上黄龙吉庆的字样，也有人家呢贴的是百无禁忌，说这个婆罗在明年呢会挑更多的谷子来入仓。咱们再来说这个石磨，粮场上的石磨是绝对不能够坐上去的，民间把这个石磨是奉为青龙，你要是坐这个石滚子石碾呢，或者说坐到那个磨盘上，那叫压青龙头，说是会触犯神灵，对下收不利。所以俗谚里边才说嘛，坐石滚烂裤裆少打粮。还有这个耕田的犁，犁在民间被称为叫犁公公，浙江东部地区呢把农历的二月初二奉为犁公公的生日，这一天呢旧犁可以修理，可以换犁把啊犁头啊，家里边呢要焚香祭天，祈祷新年耕种顺利万事如意。而在其他的日子，民间呢一般就不修犁了，万一在其他日子坏了怎么办呢？要捡牛日再重新的安装啊更换呢，那才行呢。犁地的时候啊不能够乌龟犁，说就是说在这个田里边兜着圈子犁地那不行，说这种啊家里边这个丈夫呢会做乌龟，就是他老婆会偷汉子。这讲究打哪来的？你说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呢？田犁完了，这个犁啊用不着了，暂时不能放到厕所旁边，那会亵渎犁公公。此外给小孩洗的这个尿布啊不能够挂到犁把上，说是要不然呢小孩会生大病。其实大农业的包含里边啊还包括养殖业或者叫饲养业，就是家里边养这个牲畜啊，首先挑选的时候呢有关于毛色就有禁忌。比方说牛吧，牛是农耕地区最宝贵的牲畜，农书里边说牛为农本，有功于世，农家去买牛就好比是家里边要添一个新的成员，是十分慎重的，比这个选姑爷选女婿或者是选媳妇儿一点也不差。首先要看的那个牛旋，牛旋长在额头耳朵背部脚部，有什么落耳旋、打骨旋、晒骨旋、望山旋、扯皮旋、锁腹旋、锁仓旋、钉子旋、蜈蚣旋、脱虱旋等等等等吧。其他还好一些，就是这个脱虱旋、落堂旋和蜈蚣旋，这是民间最忌讳的。脱虱旋指的是长在牛脊梁的正中间的位置，落堂旋呢指的是旋长在牛肚子正中间的位置，蜈蚣旋是从牛头到牛屁股这条直线上长着两个旋转的圆圈，这几种是被认为大不吉利的，必方其主人家运衰败。对马呀要求跟牛也差不离，即饲养白额栏盖的马，否则必方其主。这种习俗自古就有啊，咱们看这个电视剧《三国演义》吧，刘备到荆州依附刘表，把自个儿的马呀就是那个的卢送给刘表了，结果呢回去以后，人家刘表手下人就说了，你看这个马眼下有泪槽，额边生白点儿，名曰的卢，其则防其主。刘表一听又把这马呀还给刘备了。当然了，刘备这吉人自有天相，后来呢跃马过檀溪， 三国演义里边演的都快演成西游记了，这个马都飞起来了，成了小白龙了。
1: 刘备，你名萧绎。
2: 狄路，狄路，你果真房主。
1: 河神助此人也。
0: 我们说给这个畜生相面的禁忌主要在毛色上。中原人呢很忌讳养青牛，认为这个青牛是凶牛。此外，如果这个黑牛前额上有白斑，俗称叫戴孝牛，又叫孝帽子牛，说是饲养这种牛啊多对主人不利，家里边会有白事儿的。豫东一带呢，对于门额拉盖的其他颜色的牛也是禁忌饲养，一概称为孝帽子牛。后来随着这个牲畜成批的饲养，毛色越来越多，越来越杂，对毛色的要求啊已经是难以顾及全面了，完全按照老理儿老的忌讳，这牛啊干脆就别养了。说完了牛马，咱们再来说猪。古时候啊有专门的猪像图，猪头上的毛呢也有讲究，通常忌买破头猪，就是黑猪头上有一条白线呢，或者是白猪头上有一撮黑毛一条黑线呢。还有一种呢叫戴孝猪，黑猪白头或者是黑猪白尾，这都不要。说是这样的猪啊不但是养活不长，于家里边也不吉利。脑瓜顶上长旋的猪也忌讳去买。俗话说这样的猪啊叫盖水临头，十人见了九人愁。买猪的时候，那个猪嘴猪鼻子最好就跟那个猪八戒的似的啊。而最忌讳的就是长得又尖又长。俗话说呀，猪嘴过长喜欢拱栅栏，这是不安栏的炒栏猪。还有猪身上那个毛啊最忌它倒着长，说是养这种猪呢会倒霉，会走倒运。买猪的时候还得看那个猪蹄儿。北方俗话说呀叫五爪猪是神龙变化的，民间不能饲养。就说那个猪蹄子五个瓣，这种的不能养。买回来的过程呢这里边也有禁忌。先来说牛吧。古代民间呢敬牛爱牛，视牛为农耕之宝。养牛的时候那个牛栏粪就有禁忌。说这个牛粪拉了就把它给马上清除吗？不行，要选择良辰吉日。说如果牛粪堆积太多，等不到吉日怎么办呢？养牛的农家呀要到牛栏屋前，右脚跪地，左手掐掌，口里念咒，右手拿锄，然后挖地三下，这叫掐五七掌。民间就相信这么做了以后呢，就不会因为在普通日子里边出牛粪而犯什么禁忌了。还有一种做法啊，就是在牛栏屋上挂一杆钩子长秤，秤上挂一秤砣。俗话说呀，秤砣小压千斤。这个方法呢，说是可以压邪避煞，保护耕牛安然无恙。有的地区是在牛栏门前呢挂一个牛蓑衣，据说也有辟邪的作用。有的时候，甭管是牛老了、牛生病了，需要杀牛，这个禁忌就更多了。古时候很多朝代呀有明文规定，严禁宰杀耕牛。旧俗当中，有的地方牛老死以后呢，主家要焚烧纸钱，然后呢还得嘴里边叨叨咕咕的，说你这一世在凡间受了苦。给你点盘缠钱吧，下世别再当牛了。你要变成人，然后投胎到贵人家去享清福去，并且会焚香请神，求玉皇大帝保佑他下世转世为人呢。而在养猪方面呢，要避的忌讳也很多，特别是建猪栏，你要特别慎重。旧俗当中要专门请这个风水先生，择位避煞，择吉日破土动工，招待工匠如同招待上亲。俗规呀，得给工匠泡茶递酒，送食物给红包，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你要不吱声，特别是红包两头啊不能够封口，这个红包呢就放在猪栏杆上，这工匠呢从那个牛栏杆那儿取红包的时候也不吱声。据说这样的话呀，这个猪啊不会总叫唤，而且长得重长得快。有些地方平好了栏基，请木匠建栏的时候呢，主家会拿来点心呢给这个工匠吃，工匠不能推辞。而且甭管给他多少点心，这点心是什么品种的啊，你都得吃完，这表示啊以后这个猪呢也特别肯吃。如果有些工匠他饭量小，或者说中午吃太饱，这点心压根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主家就得自己过来把这剩的点心呢全给吃完了。你看曾经发生过特别有戏剧性的场面啊，有一回这农家里边正在盖这个猪栏猪圈呢，给这个工匠的点心，这个工匠啊正闹胃病呢，一口也吃不下去。 结果这个主家的这个女主人呢，以为这是犯了禁忌了啊！你不吃，将来我们家猪也不吃饭，那不要了亲命吗？买这些猪钱花的不少呢。于是他冲进去，就躺在这个猪圈里边，然后把那个点心呢都给吃掉。预示着什么呢？就说以后这个猪啊，不仅是爱吃食，而且呢吃了就睡，睡了再吃。这样的话呢，长得就最快了。好，猪栏建了以后，你要去买猪崽儿啊。买猪崽儿的时候呢，要选好日子。俗称叫耳日、尾日，说的是耳尾风吹长，而如果是口日和舌日去买猪就不吉利了，这是会犯口舌的。并且买猪呢要选吉庆日，初二、初四、初六、初八什么的都可以。买猪成交的禁忌啊挺有意思的，卖家不会把这个猪送到买家，要不然呢会被人笑话，说你这是嫁闺女来送亲的。你可是有的买主啊买的多，或者是买的这个大猪啊，大老可猪啊，年弱体老，需要这个卖主呢帮忙给送回家去，那得按照俗规来。卖主把这个猪送到买家以后，买主啊要办酒席来接待，除了这个买猪的钱，你还得给对方呢脚力钱，还得包红包，就以表示这是喜庆事儿。您比方说湖南那边有的地区啊，农民买了小猪成交以后，这卖主啊常常要说，喂猪娘子不用糠，一盆清水兑米汤，恭喜风吹夜夜长，猪财年年滚进来。买主赶紧道谢，等这个买主挑起猪笼，他不就走了吗？眼瞅着背影都快瞧不见的时候，这个卖主啊会大声的吆喝那个猪，噜噜噜噜噜噜，象征什么呢？我又把那个猪啊招回来了，以后我有的是这种买卖。说这么一呼喊呢，可以使卖家呢喂猪兴旺。而浙江的农民买小猪的时候呢，卖主啊要赠少量的稻草给买主，这被称为叫娘家草。这个风俗我想起我老家啊，这个新娘子出嫁的时候，婆家那边啊会让这个新郎呢带过来很多的肉，这叫离娘肉。这就说远了，还是说这个买家吧，把这小猪崽呢拿回家以后，打开猪栅栏门任其进入，然后呢手拿两个石头，右手揣碗茶，先把一块石头扔到这个小猪崽睡觉的地方，就告诉他们啊，说这是你们睡觉的地方，再把一块石头吧扔到他们那个拉屎撒尿的地方啊，这是你们撒尿的地方。据说有灵性的猪呢就会按照这个地点睡觉啊大小便呢，接着这个主人呢会连喝三口茶，马上转身走，不能回头看。猪买回来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客人呢，主家得冲糖水给他们喝，客人呢邻居啊接过糖水必须是一饮而尽，一盆清水长千斤，就说这个猪啊什么都吃，哪怕是喝水也长肉。好吧，把这些牲畜养大了，有的是下崽儿，有的是卖了，有的是杀了。那么宰杀也有禁忌，出栏之日以丑日为宜，即子日杀猪。子属丑牛啊，杀猪不叫杀猪，叫出栏，避讳的是杀那个字。那么这个子属丑牛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养猪的时候啊小如鼠，但是它长大以后壮如牛。出栏的时候还要祭拜猪栏神，希望这口猪啊此世为猪，下世为人。杀年猪的时候最忌讳没抓牢这个猪啊跑到别人家里，因为人家对方啊可能忌讳叫猪来穷，人家关系跟你再好啊也得骂你个狗血淋头。说到这种忌讳，有个好玩的事儿啊，因为现在城市里边养宠物的多了，经常有这个流浪猫啊流浪狗啊就进到别人家里边。爱养狗的人就说，哎呀狗来富猫来穷，爱养猫的就说啊狗来穷猫来富。行吧，来什么都是富。好，明儿节目当中呢该给您说做买卖的了，也就是经商啊手工业呀，他们也有很多禁忌，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明天再来捧场。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前不久呢，我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一个音乐媒体评选出了从1930年开始到现在最经典、最有代表性的100首流行歌曲。那它评选的标准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经典，一个是代表性。也就是说这样的歌呢，它得包含以下的几个特点。首先呢，一定是国民级别的金曲，普罗大众都听过，甚至都能唱。其次呢，就是这首歌得展现出传统文化的美感和神韵，包括在情感表达上得采用东方人的那种含蓄隽永的方式。那究竟什么样的神曲能够满足以上所有的要求，入选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榜单当中呢？今晚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节目，大家也来说说看你心目当中最经典的代表歌曲，哪些歌能够被你称作经典呢？每天晚上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今晚的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大家，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此刻想起在你耳边的这首旋律，是否能堪称你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呢？

这是非常适合在夜晚时分来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听了这么多年依然会觉得它非常的经典。是的，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音乐媒体评选出的从1930年开始到现在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前十榜单当中的一首。的确啊，实在想不到整个华语乐坛还有哪首歌能够比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传唱度更广的。它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平时爱听爱唱，而且这首歌呢也被很多优秀的音乐人改编翻新。更了不起的就是这首歌很早以前就实现了全世界的一个传唱，它完成了中国现代流行文化的对外输出。怎么讲呢，就是在国外很多西方的音乐人也翻唱过它，比如说在摇滚圈的 Bon Jovi 乐队，他们也翻唱过这首歌。所以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不光是经久不衰的歌曲，甚至已经演化成了一种标志，一个招牌，一个文化 IP 了。那如今一说起月亮代表我的心，很多人甚至是全家人都能够想到邓丽君。而事实上呢，这首歌的原唱不只是邓丽君，而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位著名歌手，叫陈芬兰。这位陈芬兰呢，在当时绝对不是籍籍无名之辈，因为他唱红了很多歌曲，但是很可惜不包括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也直到1977年经过邓丽君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真正正开始火遍全世界，成为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曲和海外传唱最广的中文歌曲，可能没有之一了。所以这首歌如此经典，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个版本是来自齐秦的翻唱。

音的演唱到底好在哪里？如果不谈什么气息、音准、咬字这些基娓娓道来，把歌曲里的爱唱进你的心坎里，就如同夏夜的晚风，也如同床前的月光。如今呢，邓丽君的歌曲还是经久不衰，不仅仅是她如沐春风般的演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后来有不少杰出的音乐人进行改编和二次创作。其实改编真的是一件好事，不光能够给之前的传统延续生命力，也为之后的创新提供基础，而且不同时代的改编也能够体现出不同时代音乐的变化，但是经典的那些味道是永远永远不会变的。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重温一首又一首的经典之

今天晚上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我们重温了太多的经典。当然我想所谓经典二字，在每一个人看来都会有不同的定义和不同喜欢的歌曲。所以我在想，除了听歌这件事情之外，人

活一世，活的不过是一饭一蔬，过得热气腾腾，懂得咀嚼生活的平凡滋味，做一个舒服且温暖的人，如此就好。就如同今晚和大家听的一首又一首的经典老歌，他们就像我们熟悉的老友一样，一直陪伴在我们每个人的岁月当中。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今晚的聆听和陪伴，祝你晚安，我们明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您手机上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啊。慢孩子们最最放松哈，喜欢玩耍和探索世界的快乐时光。但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那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在脱离了学校规律的作息之后，依然能够减少疾病和意外的发生，也是我们继续去关注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儿科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哪些高发的儿科意外和疾病需要我们及时的去关注和预防。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孩子们的一些突发问题啊，或者说一些疾病的这个治疗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直接留言，让我们一起来护好孩子们的假期安全和健康。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一位是我们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曹丽静，曹主任，曹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的曹丽静，曹医生。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医师康磊，康主任，康主任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孩子们在暑期如何安全度过的问题。我们老觉得暑假嘛是挺放松的啊，就是消暑的时候挺健康快乐的，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预防。我们想先问问这个曹主任，比方说孩子们这些病毒感冒啊，而嗓子发炎啊，呼吸道感染啊，是不是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也要特别的预防？为什么这个时候又不是说冬天传染病高发是吧，也不是春天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呢？
2: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那个放暑假了嘛，让孩子们玩得很高兴啊，但是这个特殊的气候条件就是天气特别炎热，我们那个孩子们又比较活泼，喜欢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然后气温高呢，孩子们就容易出汗。但是呢我们回到家里面呢，家里面就是一般是会开空调的，要不然的话会中暑。那么我们从室外的一个环境到我们家里面室内的一个环境，它有一个温差，我们的空调的就是空调房里面的温度呢偏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孩子其实刚刚出完汗，比如说他的毛孔都是张开的，而且他的体温就是跟我们外界的温度是差不多的，一旦进入到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当中，温差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就会毛细血管就会发生收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温差大引起毛细血管的一个收缩，会影响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免疫，造成一个暂时性的短暂的黏膜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一些病毒啊细菌呀、入侵呼吸道，容易发生我们小所说的感冒啊或者嗓子发炎呀，激发呼吸道感染。
0: 这个暑期在咱们科室来说接诊比较多的一些高发的疾病啊都有哪些呀？
2: 还是以呼吸道的疾病为主，然后小孩子们就是说比如说因为这个温差大感冒啊，那么还有一些疾病呢，就是因为我们小孩子们夏天热嘛，然后吃一些个冷饮呐、然后有一些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0: 啊、这是在这个暑期要预防的一些高发的儿童的疾病哈、这个说到这个胃肠道的疾病了，就是急性肠胃炎，这个和我们秋冬的这个肠胃炎，比方说治病的原因啊，或者它发病的特点，是不是不太一样？我们请康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3: 他们的这个特点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也是广大家长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秋冬季的话，它主要是病毒引起的比较多，比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他们的特点是往往起病比较急，先呕吐后腹泻，大便可以是水样便，常常伴有发烧和感冒的症状。而夏季的肠胃炎，它是细菌的感染的比例是明显上升的。我国的小儿腹泻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每年6到8月是腹泻的高峰，主要的致病源是大肠癌细菌和痢疾杆菌，都属于细菌。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夏天温度高、湿度大，食物容易变质，细菌繁殖特别快， 所以说简单来说呢，就是秋冬季要注意防病毒，夏季要注意防细菌。细菌性肠胃炎的特点主要是可以有脓血便、高热、明显的腹痛。如果孩子拉的是粘液、脓血便、发烧、温度比较高、肚子疼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细菌感染，需要去医院化验大便，可能需要用抗生素治疗。
0: 嗯，这是我们就是暑期的这种急性肠胃炎，它和这个秋冬季病毒的不太一样哈，它就是细菌。这细菌呢，会比病毒的更难治吗？康主任？
3: 病毒呢，病毒感染往往它是有自限性的，一般是3到5天，顽固一点的是5到7天，
0: 嗯，
3: 它就能够自己恢复。在这个期间呢，需要注意，防脱水，防内环境紊乱。那细菌感染呢，是有可以说是有特效药物的，如果明确的是细菌感染引起的肠胃炎。应用抗生素治疗，然后疗效快的一般3到5天，慢一点的可能5到7天。
0: 嗯，这个还好哈，一般家长可能就焦虑的会少一点。如果一上来就说哎呀又不好好，症状又特别严重，还挺让人揪心的啊。这是我们在暑期大家要遇到的一些孩子们常说的这种在儿科就诊的一些高发的问题啊。那夏天这个病毒感冒是不是就会少啊？这个还会有夏天的病毒感冒吗？同志，
2: 夏天也会有病毒感冒，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病毒吧，它流行的季节，不同的病毒它流行季节不一样。
0: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合胞病毒啊，还有流感病毒，小孩子们容易得的这些一般都是冬春季，大家也有体会。你看冬天的时候流感季来了，我们要在流感季之前要接种疫苗，是吧？那么夏天呢，其实它也有病毒，但夏天也有一部分是细菌感染。
0: 嗯，
2: 就病毒来看的话，就夏天的这个肠道病毒会流行，因为肠道病毒它本身它不怕热。
0: 嗯，
2: 那么这一类病毒容易在夏天啊，夏天比如现在像现在有些小朋友就说发烧了，嗓子疼，然后我们一查体，嗓子里边也长疱疹了啊，包括还有一些手足口病的小孩，其实这些都属于肠道病毒。
0: 嗯，
2: 肠道病毒呢也会引起我们有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症状。
0: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小孩子是呼吸道的细菌感染，比如说因为这个饮水不到位啊，或者说本身这个体质的特点呀，然后扁桃腺发炎了，那发烧了，然后我们一查体一看，他这扁桃体上都有黄色的这个脓胎了。
0: 天
2: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细菌感染。
0: 这个看来这夏天这暑期哈，家长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孩子一得病，我觉得最焦虑的就是家长哈。
2: 对
0: 啊，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几天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观察，就多长时间如果还不见好，我们就得赶紧抓紧去医院呢。
2: 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孩子刚刚发病，精神状态挺好的，而且烧的也不太高，我们应用一些个退热的药物或者对症治疗的药物，他体温能够控制，精神状态挺好，不影响吃喝。
0: 嗯，
2: 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家里居家就是应用一些药物，观察24到48小时。
0: 嗯，
2: 如果是说这个小朋友一烧起来很高，然后又难退，那么这个不建议家长就说长时间在家里边去观察，因为他可能感染的东西毒力比较强，然后会短期之内会有这个炎性反应的这种增高啊，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并发症之类的啊。建议大家如果说孩子有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如果说精神萎靡，或者是说高热不退，呕吐，伴有这些其他的呼吸道以外的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吃饭受影响，就是食欲很差，尿又少，然后或者是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的这些情况呢，还是要尽早的到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就诊。
0: 嗯，其实家长我觉得最怕的就是孩子说发烧了，像您或者像您说的这个，比方说精神不好了哈，就会第一时间抱着就往医院冲哈。
2: 嗯，
0: 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就叫纠结吧，说呀，我这个时候是应该把他带去医院，还是我自己在家里面先给他用点什么药物？我带去医院吧，我会觉得哎呀，要做很多检查，好像还挺麻烦的，万一没这么复杂哈，让我小题大做，又很担心说去医院是不是交叉感染。
2: 嗯，
0: 但是不去医院吧，又会觉得呀，我自己给他用点药是不是用的也不对啊，或者是会拖延啊。就孩子一旦这个发烧什么，我们怎么来就是科学的来处理，
2: 对，来把握
0: 这个
2: 事儿啊。就是比如说精神状态非常好，然后我们的食欲也不大受影响，温度不是太高，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先居家先应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先观察一下看看啊。比如说我们应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孩子的原来的这些症状不见好转，发烧，你比如说就拿发烧来说的话，烧的体温峰值越来越高，而且呢发热的间隔越来越近， 那么同时这个小孩子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了，或者吃的不太好了，那么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进行必要的检查。那么去了之后呢，医生就会通过询问病史啊，做一些必要的就是跟感染相关的一些检查，来明确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是不是呼吸道感染呀，是什么其他部位的感染呀，还有一个是病毒感染或者是细菌感染。

0: 带一些就是说针对性的治疗的药物去给他治疗，这样的话整体的一个病程会缩短。
1: 这个需要家长有一定的这个辨别意识，还有我们这个科学的育儿的知识啊。比方刚才您说到这个夏季病毒感冒，还有这普通感冒或者吹凉了感冒啊，我感觉这个后边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可能吹凉了感冒，我觉得这个最轻了吧，要是病毒感冒大家还挺担心能怎么抗病毒啊，后边怎么着的啊，要是细菌感染了可能就更纠结了。我想问问康主任，比方说这个夏季的这个病毒感冒和这个普通的着凉感冒，它有一些不同的典型症状吗？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区分这个事儿？
2: 作为家长很纠结的这个问题，就是是着凉感冒还是病毒感冒？但实际上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两者的一个区分，没有本质区别。就是着凉感冒，它是着凉，可能是一个感冒的诱发因素。病毒感冒呢，这个病毒感染是它的一个病因，一个是诱因，一个是病因。他的孩子的感冒往往是着凉以后导致的病毒感染，所以他既是着凉感冒又是病毒感冒。那么普通感冒本来就是大多数就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然后如果说着凉后出现鼻塞流涕，关键呢就是要看两点，一个是像刚才曹主任提到的有没有发热，精神状态怎么样。普通感冒往往它就是鼻塞流鼻涕打喷嚏为主，可能有点低烧，但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好。如果突然有高热，全身酸痛，精神差，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一些特殊病毒的感染，比如流感病毒。
1: 那这时候我们作为家长能自己在家给他吃点抗病毒的药啊，消炎药啊，我们先抗一抗吗？
2: 不建议家长自己给他应用抗感染药物，因为我们都是要经过专业的评估和一些必要的辅助检查综合的评判，患者感染的这个特点，病原微生物的这个鉴别，然后再有必要的情况下，他还会针对性的应用抗感染药物。
1: 反正多少你得抽个血化验一下，确定你是什么，你才看的。我们要自己，比方说先用了这个抗炎的药物啊，或者说抗病毒药物，有什么不好的吗？
2: 如果说是病毒感染，咱们没有早期发现，用了抗生素治疗的话，一个是没有效果，它的感染病毒感染还会持续，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就是抗生素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肠道菌群紊乱，它可能本来没有腹泻的孩子变得有腹泻，还有一些就是说病毒感染有的时候白细胞是低的，那这个时候再用抗生素呢，白细胞可能更低，更低了以后它很容易再激发真正的细菌感染或者其他的病原微生物的感染，
1: 就是越吃越坏了，就自个儿吃的哈。
2: 对对对，
1: 还得对症治疗哈。所以家长们在孩子们第一时间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的时候啊，辨别一下轻重，如果自己把握不好，我觉得就是去就近的医院呀、社区诊所啊，先确定一下是哪方面的这个原因造成的问题，然后再对症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哈，我们要避雷哪些暑期啊孩子们高发的一些疾病和意外。我们先说说疾病，后面的一些环节会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一些意外的预防，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4: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啊。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暑期啊，如何让孩子们能够安全度过

0: 预防哪些在暑期常发的儿童的一些疾病和意外。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曹立静和副主任医师康磊啊，两位专家在于孩子们的一些常见疾病上的诊治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暑期呢，可能也是家长们比较容易掉以轻心，孩子们容易出一些小的问题，甚至说大的意外的时候的一些高风险的时期，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来看看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日常做好我们的科学的一些储备，哪些意外是我们时刻应该提高去防止它的发生。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这个暑期的呼吸道疾病的问题啊，病毒感冒，这病毒感冒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那病毒性的感冒，我们在居家的时候正确的护理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曹瑞来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1: 咱们居家的护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我们孩子就是给应用了一些对症的药物同时呢，我们家长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要让孩子呢充分的休息啊，就是早睡早起，养成一个比较规律的作息，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我们孩子免疫力的一个恢复。第二点呢，就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然后不要等着口渴了再喝水，其实口渴了以后我们身体已经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了，本身我们呼吸道疾病是需要多喝一点水，然后就勤喝水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另外一个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发烧，有一些额外的水分的丢失，那么同时呢喝水还能保持让我们呼吸道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第三点呢，就是勤测体温，把体温控制好。比如说孩子因为呼吸道感染，它是一个急性的疾病，它发热也是一个急性的过程，有的时候你觉得它现在不烧，可能过一会儿一下子体温就会特别高，所以我们要勤测体温，给予这个孩子该应用退热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呀，然后把他体温控制好，这样的话孩子体感是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多观察，观察孩子在我们治疗的情况下体温有没有逐渐好转的趋势，比如说体温的最高峰值有没有降低，然后呢发热的间隔有没有拉长的，就是间隔延长的这种变化。
0: 这就是向好了。
1: 对，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治疗是有效的。然后还要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如果有好转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好转的指标。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注意饮食，那么我们要规律的饮食，在孩子患病期间呢，尽量给他吃一些温热的容易消化的然后这样的食物，就千万不要说孩子发烧了吃点冰糕吧，吃点冷饮吧，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增加孩子胃肠道的负担，因为本身小年龄的孩子呼吸道感染就会引起胃肠道功能的紊乱，所以这几点呢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正常情况来说，这个病毒性感冒它的那个自限期是多长时间它会先好啊？
1: 一般轻症的话就是3到5天。可能孩子比如说最近反复来说反复闹病，基础的免疫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就要到6-7天的时间。
0: 所以家长有一个判断，如果这段时间还没好，我觉得你应该再去看看医生，是吧？看看有什么新的问题，还是说用药有什么问题要需要调整了。
1: 对的。
0: 这是一个啊，暑期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反复，就是它不好或者刚好了又病了哈。比方说这个嗓子发炎呀，或扁桃体发炎呀，暑假还挺常见的。看看这个什么原因会让孩子说反复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2: 是扁桃体是人体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儿童的免疫系统它是没有发育成熟的，扁桃体就非常容易发炎。那么在夏天呢，这个诱发因素更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空调房，冷空气刺激这个咽喉部的黏膜，然后在空调房与普通房间来回来去的这个温差的变化，还有就是夏天孩子们愿意喝冷饮、吃冰糕、喝冰水，这个也会刺激咽部血管的突然收缩。再有就是放暑假了以后，大多数的孩子们由学习期间的早睡早起变得作息紊乱，睡得不够，这样的话免疫力也下降，所以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叠加起来，往往就导致嗓子很容易出现反复感染的问题。
0: 这个比方说刚说的我们吃冷饮啊，然后吹空调熬夜，就对我们这个呼吸道影响会那么大吗？小朋友说你不要骗我，是吧？这个真的有影响吗？
2: 除了刚才提到的就是刺激咽部的黏膜，这个导致血管突然收缩防御力下降之外呢，病毒细菌呢更容易入侵。而且熬夜以后呢，免疫系统是最容易受影响的，睡眠不足的孩子抵抗力明显下降，这也是有循证医学证据。这三种加起来呼吸道想不出问题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还是就是暑期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有时候可能也会放松哈，如果正常规律上班的这个家长他还好。

0: 如果这家长本来平时可能工作弹性啊，他可能也自然一放松，孩子也跟着放松，这睡得晚起得晚就很正常。再加上夏天可能大家消暑又比较热啊，还是应该保持这个规律的睡眠，提高我们免疫力，就防止这个一掉以轻心，孩子生病了，本来挺开心的一个暑假哈，一直在去看病，这个也挺影响我们这个假期生活质量的啊。规律的作息，保证我们的一个这个生活质量很重要。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一发炎就咳嗽。啊，然后怎么判断是上呼吸道的还是下呼吸道的哈？啊，判断这个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早晨啊，
1: 这个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就是比如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上呼吸道的咳嗽，早期的话它是比较清脆的，然后你一听就感觉好像是小朋友就是从嗓子这儿发出的这个咳嗽的声音，
0: 浅是吧？
1: 对，比较浅。然后也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就是说他很快就会有鼻涕，然后你就会听见他这个嗓子里边就是有这个。嗓子里边有痰的那种声音，对对，但是他的咳嗽是比较浅的啊。下呼吸道的这个咳嗽引起的咳嗽呢，就是他咳嗽会比较深，而且这种咳嗽听起来声音就比较浊，那么这种就是往往是你看他那个咳嗽的动作就是非常的费劲儿，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痰特别多，比如说气管里边有痰的这个小孩，尤其是小婴儿来讲，我们大人抱着他就会觉得怎么跟抱着跟一只小猫一样，呼噜呼噜就有那种震动痰鸣震动的声音，简单的方法可以做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0: 那能说就是我们上呼吸道感染相对来说会轻，到下呼吸道其实是进一步发展或者说比较重吗？
1: 大致来讲可以这么讲，但是有一类的。介于上呼吸道感染和下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它是有可能比较重的，就像我们的急性感染性喉炎那么它那个在喉炎这个喉咙一个急性的炎症，它会引起这个气道梗阻，对于重症的小孩来讲，因为他这个呼吸就不顺畅，他会有这个呼吸困难的表现，就这一类是比较紧急的。除了这一类之外呢，其他的就是上呼吸道感染还没有那么紧急。
0: 看来这喉炎是需要警惕的啊，弄不好要窒息啊，或者说对他的生命还是有风险的啊。
1: 对
0: 啊，一到这个说到孩子们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家长还是挺挠头的，就是老怕他们反复呀不好啊。其实家长们自己也有好多的这个经验和武器，比方说他们也知道雾化呀，是吧？知道吃一些止咳药啊，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不知道康主任有没有注意过，有没有就是过度治疗的问题，这个需要提醒吗？就是哎，孩子不太舒服了，我给他做上雾化吧，或者说我让他吃上点止咳药吧，这可以吗？
2: 往往有这样的家长问这样的问题，就在门诊上。如果说是有相应的症状，给予对症治疗，尤其是一些中成药的。可能相对来说是儿童专用的中成药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但是像抗感染、抗生素、抗病毒药还是不建议随便的经验性的使用然后雾化治疗呢，它是一个呼吸道黏膜局部吸收的相对来说比口服和静脉输液来说，那两种是全身用药，雾化是局部黏膜吸收如果说有这种相应的症状的，雾化治疗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安全的一种用药方式。
0: 有没有这个？看我这个问题好像也有点敏感哈，我们试着说一说，有没有一些建议？我们家里可以常备一些什么样的孩子们的用的一些呼吸道疾病的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用上的。
1: 我们居家可以自备一些就是小孩子专门用的中成药之类的叫治咳嗽化痰药我们是不主张就是说孩子有咳嗽的症状要给他吃一些镇咳药，因为这个药就是说我们治咳嗽的药它分为镇咳药和治咳嗽化痰药这两类药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镇咳药吧，它就是镇住让你不咳嗽了减轻你这种咳嗽反射，其实咳嗽呢对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反射，不管是我们呛了东西异物进入呼吸道也好，还是说我们呼吸道感染了也好，呼吸道感染其实就是黏膜的一个水肿嘛，有分泌物刺激我们的气道产生的咳嗽咳嗽本身是通过这种剧烈的一个肌肉收缩产生气压变化，是想把我们气道里边的东西咳出来对，它是在自我保护。如果说因为呼吸道感染咳嗽了，然后我们给它用镇咳药，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他有痰他就不咳嗽了，他的脏东西就排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症状不是很重，我们可以经验性的居家备一些中成药，就是小孩子专门用的这些 治咳嗽化痰药，
0: 化痰的啊、哦，可以的，不要弄止咳的，你不让他咳嗽了，反而不太好啊、哦。这是一个啊、嗯，大家要注意。嗯、就是还有朋友说，频繁的呼吸道感染会不会落下一换季就爱咳嗽的这种后遗症啊，或者毛病啊，嗯、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 有的孩子会有这种情况，因为现在这种情况还不少。门诊上来就诊的患者们就问他以前经常咳嗽吗？说以前没有，怎么这次咳嗽就一直好不了？然后我们需要去判断他的病因。所以这样的小朋友来了之后呢，我们会做必要的体格检查啊，可能需要他筛查一个胸片啊，或者做一个血呀、啊。我们需要看看他到底是现在目前来看这个阶段是感染性的因素为主，还是说一个前期的一个感染引起了气道敏感性增高的一个情况。有一些小孩子他反复咳嗽，就时间比较长持续，是因为他感染的原因一直没有彻底的治疗、
0: 哦、
1: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像刚才康主任说的，就是有证据我们需要运用抗感染的药物从病因上去治疗。如果是说哎，我们判断他肺上也没有问题，只是一个咳嗽，然后考虑可能是一个气道敏感性增高，炎症指标也不高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时期我们可能不需要用抗生素、而是他前期的感染，就诱因是一个感染是诱因引起了我们的气道的一个高反应，就是气道变得特别敏感、你让他深呼吸一下他就要咳、这个气流速度一快他就要咳，
0: 跑跑跳啊的，
1: 对，或者是我们吸入了一些凉空气他就要咳，那么这种一定是气道敏感性增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跟他应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反而对他的整体的症状的缓解，疾病的恢复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这个就可能是前言不预，然后导致了这是他这个高反应，就是过敏导致的哈，就不是我们说哎呀再吃点消炎药吧，再吃点抗病毒的，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对症治疗很重要啊。好了，我们到半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来说说啊，除了呼吸道疾病，我们刚才说到的急性肠胃炎也是我们夏季常见的这个孩子们的消化的问题，肠胃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有孩子们在暑期高发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到了暑期啊，如何让孩子们能够安全度过暑假，防止一些高发的疾病和意外。被大家邀请到的是省级三甲医院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曹丽静曹主任和副主任医师康磊康主任。那我们在前面两个时段呢，给大家说了说这个常见的我们在夏季要预防的呼吸道疾病啊，一些防治的相关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啊，消化道的问题呢，也是在我们暑期啊比较高发的孩子们容易遇到的挠头的问题。比如说啊，比方说吃个冰西瓜呀，喝个冷饮啊，甚至有一些隔夜的饭菜啊，路边小吃，可能都会引发我们孩子们的一些肠胃不适啊。啊，这些问题，来问一问康主任，哪个最容易引发肠胃炎？其实大家觉得每天都在经历这些小吃啊。
2: 啊，对，一般来说呢，隔夜饭菜如果储存的不当。在第二天在吃的时候没有彻底的加热，它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就很容易激发感染。那么冰西瓜如果切开之后放久了，哪怕是在冰箱里放，那么刀具不干净啊，它的表面也会滋生细菌。冷饮一般来说它是刺激肠胃，引起胃肠功能紊乱。如果是用了不干净的水，也可以导致感染。所以说最常见的可能还是一个没有保存不当的隔夜饭菜，其次就是这个放久了的冰西瓜，再其次是没有用干净水的冷饮。
0: 哎，这个说到这个西瓜，我自己还挺有这个想问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从中医上他们老跟我们说这个西瓜叫白虎汤，特别寒凉，说别让孩子吃，就不放久了也不让孩子吃，说夏天少吃，就我们西医会有这样的建议，让他少吃西瓜，甚至别吃冰西瓜，会这么讲吗？
1: 西医的话一般没有这个建议，比如说孩子胃肠功能好，然后那个我们的西瓜又是常温的，然后新鲜的一个西瓜刚切开的，还是可以吃的。
0: 可以吃一些啊。但是就是像刚才康主任说，你放的时间长了可能又滋生细菌了，或者特别的寒凉了，建议孩子们这个肠胃系统弱的就别吃这些东西了哈。
1: 对，
0: 这是一个。然后怎么区分这孩子是单纯的吃了这个凉的东西受凉拉肚子，还是说他得了这个感染性的肠胃炎呢？这个还挺重要的吧。
1: 这个如果是说我们吃了一些冷饮或者是凉的一些食物引起的一个拉肚子，这属于这个我们这个胃肠道，就说这个凉的东西对我们胃肠道的黏膜产生了刺激，出现了一个急性肠胃功能紊乱。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拉的大便可能会是偏稀的，然后但是它的腥臭味不大，它也一般不太会容易出现粘液脓血便，然后一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发烧。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吃了这个不干净的食物引起的一个急性感染性的一个肠胃炎的话，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它的症状要比较重，比如说腹痛啊、腹泻呀，而且这个腹且它的腥臭味会比较大。如果是一个细菌引起的肠炎的话，它会有粘液脓血便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孩子还会伴有发烧的一些情况。
0: 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确实有听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专家，就是拉肚子是第一时间先吃上止泻药吗？然后什么时候重点去防脱水啊？就说这个脱水有哪些信号啊？这个问题还挺好，我觉得。
1: 这个拉肚子呢，就说我们的药物，孩子出现了胃肠功能的紊乱，我们需要应用一些药物去很快的帮助他纠正这些情况，让他恢复一个正常的胃肠功能。那么这个口服的药里边呢，就有分这么几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助消化的药物，可能你看有小不点，我们胃肠功能紊乱了，吃什么拉什么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吃一些消化酶，然后帮助他的这个食物在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分解和吸收。如果孩子拉的就是说特别稀，那么这种情况下次数又多，我们的肠道菌群会发生紊乱，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益生菌，来帮助他肠道功能的恢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脱水和电解质紊乱。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这个就说是不是要用止泻药物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那个止泻药物其实在医学上来说的话，它是不让它拉了啊，不让它拉了。像我们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原来用的这个硝酰卡多曲，它属于一个中枢性止泻。意思是我不让它拉了，但是 刚才跟咱们讲咳嗽一样，其实拉肚子是一个自我保护性，胃肠自我保护性的一种反应。
0: 嗯，
1: 不管是说吃了凉东西也好，还是我们吃了感染性的东西也好，它是想着通过拉把这个东西尽快的排出体外。
0: 嗯，
1: 啊，如果是我们吃了凉东西还好，我们可以应用拉特别稀，可以应用一些收敛剂，比如说像蒙脱石散呀、洁胃乐呀这些肠道黏膜保护剂。
0: 嗯，
1: 那么它吃了以后呢，就会呼在我们肠道的表面，让这个肠道减少一些渗出，让大便变稠。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不吸收的，然后它就会被拉出来啊。那么我们可以用，如果没有血便的情况下可以用，肠道黏膜没有破损，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非感染性的啊，非感染性。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感染性的胃肠炎的话，它是在排毒。
0: 嗯，
1: 不管是病毒也好，细菌也好，它是在排毒。如果我们给它不让它拉了，那么它毒素有可能很快吸收入血，会加重它的病情。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是一个感染性的腹泻，早期我们不太建议上来就主张就开始用止泻。

0: 状态怎么样？这个必要的时候，如果精神状态不好，然后孩子又就是吃的又很差，进行就诊。
1: 嗯，这个我忽然觉得不仅考验医生，也考验家长哈、
0: 嗯。
1: 尤其是特别小的还不会说的这个孩子，你一方面还要观察他这个精神状态，一方面看他这个牌拉的怎么样，然后要根据这个情况再去用药物，还不能说医生来用这个止泻药。
0: 对
1: 啊、哦，这个还真的特别的辩证啊。当然，这个家长问的这个问题挺好，他还说就是脱水了有什么样的信号，你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康主任？
2: 脱水信号呢，咱们家长比较容易识别出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尿量的减少。
1: 嗯，
2: 比如说在小孩子小婴儿，
1: 嗯，
2: 他要换尿布，是不是4到6小时没有换尿布，这就提示有尿量的减少。
1: 哦，
2: 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他6到8小时没有尿尿，或者说再大的孩子1天小便少于3次，这都提示一个尿量的减少。
1: 嗯，
2: 第二一个是看他的口唇是不是干燥。
1: 嗯，
2: 如果嘴唇干巴巴的，哭的时候没有眼泪，眼泪变少，甚至没有眼泪，这也提示有脱水。
1: 嗯，
2: 再一个看精神状态，如果他很烦躁、很易怒，或者说没有精神，很一直在睡觉，睡不醒，那也往往是一个脱水的信号。
1: 嗯，
2: 再一个就是看眼窝，眼窝是凹陷的，或者小婴儿的时候他的囟门没有闭住，也囟门也是凹陷的，这种也提示有脱水。
1: 嗯，
2: 出现上面这些信号，就说明孩子已经有脱水了，要及时补液。
1: 嗯，脱水是一个很危险的症状吗，康瑞？
2: 脱水它也分程度的轻与重。
1: 嗯，
2: 如果说脱水没有及时发现、及时干预，那么慢慢的演变成了重度脱水，那也是非常危险。
1: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这些数据还挺重要的。我好像刚才回忆康主任说是我从来没有观察过我们家孩子一天上几次厕所是吧，但是可能要是孩子生病的时候你还真的需要观察这个他的进水量是什么样的，如果他没有很好的补水或者进水的话，他的这个尿量啊什么的、
0: 嗯、
1: 都是我们观察他是不是健，特别是小婴儿不会说的这个观察他健康与否的一个标志啊。做个妈妈还真的是不仅要细心，还要有这种科学数据的掌握哈、啊。好了，45分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呢，给大家看再说一说关于这个急性肠胃炎的问题。当然，还有在这个暑期有哪些意外是需要我们去及时的预防和发现，这个也相当重要。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哈，今天节目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其实是非常实用的，不仅是我们的暑期的日常对于孩子们的照料啊，还有一些这个疾病的护理方面呀、都是我们应该储备的一些科学的护理知识。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们脱水的问题啊，我想问问两位专家，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或者觉得孩子们有脱水的症状了，我们怎么正确的去补水，或者说我们用什么东西给他们补，那是这个是合理的，是科学的呢？
2: 首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不能进食，
1: 嗯，
2: 不能不吃东西，不喝水。
1: 哦、
2: 然后以前的陈旧的观点是说，孩子拉肚子的时候，就不让他吃了，不让他喝了，
1: 还得吃是吧？
2: 对，
1: 嗯。
2: 但是呢，吃是要选清淡的、好消化的。
1: 嗯。
2: 那么在腹泻的时候呢，补液最重要的是一个口服补液盐，
1: 嗯，
2: 咱们医院和药店都能够买到，
1: 嗯，
2: 按照说明书进行冲水就可以，
1: 哦，
2: 少量多次的喂给孩子，不要只喝白开水，
1: 嗯，
2: 因为咱们拉肚子丢的不只是水，还有钠钾这些电解质，
1: 嗯，
2: 如果只喝白开水的话，容易低钠低钾，
1: 嗯，
2: 如果严重的低钠低钾没有及时纠正，也可以出现心律失常等一些危重症的情况，
1: 嗯。
2: 也不建议用运动饮料代替，
1: 嗯，
2: 因为往往那些含糖量太高，容易加重腹泻。
1: 嗯，这个提醒真的太棒了，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说外面有运动饮料，里面什么都有，喝着还很方便，咱们喝点这不行，不能代替那个补液盐是吗，康主任？
2: 对对。
1: 啊，所以就是你到了特殊的时候，还是需要用专业的这个补液物品啊，啊，这是一个问题，而且也不能进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说，这孩子老是拉，然后特别是去吐的时候，就特别不敢给他吃，说老是吐，说别吃了，一吃就吐，一吃就吐，就是有这种情况也是要

0: 来正确进食的吗？
1: 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吐呢是我们胃肠功能紊乱的一种表现。
0: 嗯，
1: 如果说孩子吃了就吐，吃了就吐，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的，因为有一种情况，他是不能吃东西的，比如说他因为严重的一个胃肠功能紊乱，我们的这个小肠功能性的出现了一个不全的一个肠梗阻。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去通过片子上去判断。啊，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是暂时需要进食，然后我们通过静脉的输液、补液来给孩子纠正脱水的。
0: 如果正常的，只是说偶尔有一点拉肚子啊，或者说吃饭的食欲不是特别好，还是应该做点清淡的，让他吃一吃的。好，这是我们辩证啊，这个是生活中具体的问题，你看我们还是要具体的分析。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还要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暑期高发意外啊。我刚才在节目之前，我还问两位专家，我说这个意外不是应该去急诊科吗？但是这个急诊科处理过之后，有一些重症的还是要到这个重症科的，所以我相信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曹主任和康主任见到的这个暑期孩子们的意外，应该是也是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一些的哈。想请两位给我们提醒一下，这个暑期，特别是我们这个暑期哈，也可以就近来说，哪些意外是需要孩子们去，或者说家长们去提前预防的啊。
1: 暑期安全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暑期我们家长都愿意就是给孩子更多的自由，然后带着他去到处玩一玩。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有一些就是可能危险就潜伏在我们身边，比如说溺水，夏天嘛热嘛，然后孩子大人都愿意玩玩水。那么这个溺水是需要我们家长去提到我们这个意识的一个第一位的。如果我们出去玩的话，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小年龄组的孩子，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支气管异物卡喉的这个问题。
0: 这是两个。哎，这个溺水真的很重要，就每年一到暑期啊或者寒假呀，放假之前学校也在提醒，假期这个中间也在提醒，而且我们从各种的报道里会发现，这个溺水是我们比较高发的一个暑期的这个意外啊。同时我们会看到，现在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广泛的一些短视频可能也会给我们传递一些错误的急救的，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溺水之后，就会有一些这个倒背着孩子们控水的这个视频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拍背啊，就这个就是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康瑞，
2: 溺水的正确急救步骤呢，首先就是孩子被救上岸以后，第一步就是要判断他有没有反应，大声的呼叫他。第二步，如果说他没有反应，那么要赶紧的拨打120。在同时呢，我们要把孩子的头偏向一侧，清理口腔里的一些异物，比如说他溺的是脏水的话，有没有泥沙或者一些水草之类的。然后我们要做人工呼吸，判断他有没有心跳，如果没有心跳要立即开始胸外按压。但是这些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更专业一些，对于比如说胸外按压来说，但是专业的这个急救步骤里头肯定是不推荐进行倒挂控水啊，或者拍背控水。因为在这个所谓倒挂控水的过程当中，可能把这个最黄金的抢救时间和判断孩子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呼吸以及有没有心跳的这个黄金时间就错过去了，耽误了宝贵的一个抢救时间。所以说是不建议的。
0: 好，这个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争取最黄金的时间啊。这是一种我们说溺水，首先呢我们要在去水边的时候家长要陪同，把这个安全先做好啊，守好底线，如果一旦意外发生了也要去寻求正确的这个急救步骤啊。如果我们不够专业的话，第一时间去拨打120，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刚才曹主任说的这个异物卡喉其实也很多，我们日常的看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说老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就呼吸道松了呀，或者假牙掉了，或者什么枣核啊，挺多的。这也是我们日常需要常备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意外处理的方法。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叫海姆立克急救法，就卡住了之后，具体的还让专家给说说，这个海姆立克到底是怎么来施救？如果我们发现了就是孩子或者老人哈，这暑期吧，家里有这个卡喉的这个家人需要去急救，我们怎么来操作是比较通俗、容易上手的呢？
1: 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非常的实用，我们不用借助于任何工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如果就说不管是孩子来讲还是大人突然发生异物卡喉，如果我们在第一时间采取这个急救步骤，有可能我们能帮助他缓解这种危急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小孩儿，我们来讲一讲。那么小孩比如说他突然吃的东西，突然之间剧烈的咳嗽，或者说不能发声了，眼看我们的脸色就有点青紫啊，嘴唇有点青紫，呼吸困难，
0: 特别快，这个反应
1: 对非常快。然后我们脑袋里边第一要想到他是不是这个
0: 卡住了，
1: 卡到喉咙，或者是掉到这个堵到我们的气道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小

0: 儿童的话，就让他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站在他后背，然后他两脚是分开的，我们单膝跪在地上，或者是说个儿比较高一点的小朋友，我们就站在他身后，
1: 嗯，
0: 一只脚放在他两只脚的中间，然后呢从背后环抱住他，
1: 嗯
0: 啊，放在我们一个手握拳，然后放在他的肚脐上方，
1: 嗯，
0: 另外一个手呢包住这个握拳的这个手，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姿势。但是在做这个姿势之前，先让他就是身体前屈，先拍背五次，拍两个肩胛骨中间，
1: 嗯，
0: 然后拍背五次，看看他能不能把东西吐出来，
1: 冲击出来，
0: 对，
1: 嗯，
0: 然后做完这个之后呢，刚才我讲了，就是把一个手握拳，然后另外一个手包住这个握拳的手，放在我们的这个肚脐和我们的这个剑突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向斜后上，然后用力，短暂的用力去给他勒一下肚子，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短暂的我们给一个腹腔的压力，引起胸腔压力的变化，看看他能不能把异物排出来，这样冲击的力量，
1: 嗯，
0: 然后反复去做。如果在这个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小孩子失去了意识，然后我们要赶紧的判断他有没有心跳，如果没有，立刻进行徒手心肺复苏。
1: 嗯
0: 啊，那么当然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让家里其他人赶紧拨打120。
1: 嗯
0: 嗯，
1: 这是我们这个，嗯，我还听的都紧张，汗毛都竖起来。我觉得这个卡喉是挺要紧的一个事儿，
0: 啊，
1: 特别紧急的一个事情。日常我们还是应该储备一下这些急救的一些操作的方法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详细讲的两种方法就到这儿。像比方说，康主任在日常的时候，还有哪些意外是需要我们去这个暑期提高警惕的？给我们点一下好吗？
2: 比如说，还有的就是烧烫伤，
1: 哦，烧烫伤，
2: 有的时候这个做饭的盆放到了地上，可能你就觉得放一分钟就拿起来，但这一分钟可能孩子就坐到里头了，
1: 嗯，
2: 还有就是放到桌子上的这个热汤的盆，
1: 嗯，
2: 有的时候孩子他伸手去够，或者蹬着椅子去够，这样的话也很危险，
1: 嗯，
2: 还有就是一些高空坠落呀，一些这个车祸伤，
1: 嗯
2: 嗯，尽量减少这个孩子独自外出。外出之后呢，在路上走路不要玩手机，要真正的做到看监护，这些呢都是避免相关意外的一些方法。
1: 嗯，所以就是暑期啊，还是给孩子们这个提供快乐假期的一个时候，千万不要让我们家长的这些疏忽啊、大意啊，给我们造成了悲剧啊，让我们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哈，暑期你可以放松啊，健康和安全咱们不能放松，就规律的去作息啊，清淡的饮食去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然后这个合理的去吹吹空调，少吃一些寒凉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紧盯住这些高危险的意外的伤害，这个对我们孩子能够平安的度过一个暑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里，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度过我们的这个剩下的假期。感谢曹主任，感谢康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您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可以来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回看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3: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成年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

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的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一时的滴答滴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唱的是陷入爱情不能自拔，哪怕遍体鳞伤依然不愿放弃，心存幻想。这样的人很多，说好听了叫专一长情，说难听了就是傻。真的没有必要，只有自信地活出自我才会浑身带着光。另有部电视剧挺火的，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剧里面刘亦菲先后经历了四段感情，其中跟林更新扮演的方协文那段频频冲上热搜。因为方协文他的人设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哪怕长得帅、学历高、通过拼搏事业有成，但依然因为害怕失去，总担心被人瞧不起，事事想证明自己，从而对刘亦菲扮演的黄一梅，也就是他的老婆，各种控制，不允许他上班，外出去哪儿了，见了谁都要细细盘问，甚至还在黄一梅的手机里安装了定位软件，总之就是各种疑神疑鬼。而这一阶段的黄一梅整个人死气沉沉，没有了往日的光彩，眼神暗淡无光。要知道最开始出场的黄一梅是走路带风的那种，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这段感情戏被观众骂得很厉害，当然也说明了林更新演得足够好，但确实是这样的，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再美丽的花也会加速枯萎。所以呢，不要停留在不值得的人身边，要记住我们的美丽，自会有更懂得欣赏的人。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嘿，你真的很美丽，我们会听到很多名字里带有美丽的歌曲。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雨熙他说，给社区慢病患者做随访的时候戴上耳机听节目，心情很放松。追风人的风筝他是在美国硅谷，听到这些歌仿佛又回到了国内，回到了十年前，无比熟悉的旋律总能让自己莫名躁动的心安静下来。九四小涛说，最难忘的日子是和兄弟一起的时候，累了就互相调侃，互相鼓励加油。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梁静茹在2003年发行的《美丽人生》。

这是本多入入在2001年发行的《美丽心情》，应该是很多人独家珍藏的深夜循环曲目。那时候我应该是刚上初中，在一张拼盘磁带上听到了这首歌，感觉与众不同。因为本多入入的名字很特别，而且他的咬字发音确实像外国人唱中文歌那样，有点过于用力。后来有了网吧，可以搜各种讯息，这才知道本多入入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很喜欢唱歌，参加了很多比赛，之后呢签约成为歌手出道，发表过不少作品，但被歌迷认识是因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美丽心情》，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同名主打歌，当年确实很受欢迎，传唱度非常高，也是在校园广播当中常常会出现的旋律。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美丽心情》，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完之后心情并不美丽，毕竟他唱的是过去的一段回忆，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曾经在感情中受过的伤。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克利夫是一位在广东深圳听节目的朋友，他说家旁边有座小山，环山一圈是6公里，只要天气允许，每天都会跟太太走上一圈，走一圈大概1.5小时，而每天这1.5小时都会用来听，越听越经典。3030是在许昌市的襄城县，他说岁月流逝，怀念校园美好时光，经典老歌洗涤净化心灵。随遇而安在江苏，他说心情不好就会听听音乐，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什么都不去想。红叶有毒说今天加班，让老公陪自己一起去公司搬家，在路上的时候老公随便点了个电台，就是听见高磊一首首老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苏打绿2007年的作品《无与伦比的美丽》。

陶喆在2006年发行的《太美丽》，在这首歌里，美丽是一种状态，有人爱也被人爱，所以出现在脸上的表情是从容的、和悦的，眼神始终带着纯真的光亮。这首《太美丽》也是所在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做这张专辑的初衷是陶喆想告诉所有人要珍惜生活中的美好，但美好是一个很泛泛的概念。小孩子得到喜欢的礼物，他会觉得很美好；学生考了高分也会觉得美好；男生遇到喜欢的女孩感到美好；打工人因为涨工资觉得一切美好；而医生因为抢救回一条生命会感到美好；还有老人身体硬朗，一口气能爬好几层楼，他们也会觉得很美好。年龄、职业、性别、收入等等因素注定了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让心情感到美好的事情。而歌曲的 MV 给出了一种情境，用很多看起来毫无关联的镜头串联起普通人的一生，先是白发苍苍但依然携手相伴的老人，然后是年轻的男生女生带着满脸的爱意，再就是小女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一脸童真，每个人都带着笑容，那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满足。在 MV 构建的世界里，老人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年轻人意气风发，神清气爽，小孩子乖巧懂事，天真浪漫。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爱是最好的滋补品。想想看，我们身边那些家庭氛围特别好的朋友或者同事，肯定每天都是神采奕奕的，而且很面善。但反观家里琐事不断的，比如夫妻关系不和、婆媳之间有矛盾的、孩子特别不省心的，整个人从姿态到表情都会给人一种别惹我，烦着呢，给我们这样的一种距离感。所以要相信爱，创造爱，维护爱，并且享受爱，因为爱真的会让人变得美丽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1422他说前

那两天第一次听到越听越经典，单是前奏片花就已经给满分了。 K 的 OPPO 在河北唐山依然是在跑步中。吕静说常会怀念上大学时候的情景，有时候是在梦里，有时候是忽然身处熟悉的环境被回忆击中，好一阵子才能回神。十周年毕业的时候见到了熟悉又陌生的大家，那一刻觉得好激动好感慨，马上要迎来毕业20周年的聚会，期待再次相见。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位歌手虽然在网上有争议甚至是群嘲，但早些年他的不少作品很好听，我们要听到的是柯以敏在1999年发行的《美丽》。

王绮珊在2021年发行的《我的美丽》。这首歌最初是通过短视频走红，有人把王绮珊在演唱会上的片段传到了网上，然后评论区出现了很多恶意的评论，所有人都在抨击王绮珊的穿着和长相。因为那一天王绮珊穿着很少女的纱质的蓬蓬裙，头发呢也是很少女的丸子头，高高的扎在头顶，再加上伴着歌声轻微的摇摆着身体，然后就莫名招来了很多不友善的留言。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哪有问题，因为女人爱美跟年龄无关，所有的女人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都被爸爸妈妈种下了一个公主梦，虽然会慢慢长大，会结婚生子，会成为丈夫的妻子，孩子的妈妈，公婆的儿媳，从被人宠被人照顾变成宠别人照顾别人，手上的洋娃娃也变成了做不完的家务，但并不代表当年的公主梦就此消失。人不可能

永远年轻，但却可以一直美丽。而美丽并不只有外表，还有自我欣赏的心态。我觉得黄绮珊最值得点赞的就是，明知道那样的穿着可能会被议论、被指责，但她依然勇敢地站在舞台上，而且大声唱着我的美丽。在我眼里，那一刻黄绮珊真的特别特别美。美丽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每个人对美的定义也不一样。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取悦自己。让自己开心，也许只是一条公主裙，一个粉色的发卡。任何时候都别忘了告诉自己，我很美丽。就像黄绮珊这样，大大方方地展示出来。再来看一下 MR 健健，他是在北京加班中，为了明天可以安心的去上摩登舞课，所以现在抽一支烟解解乏。海宝贝说，作为一个浙江人，从来没有去过石家庄，老实说没有什么概念和印象，只有几个点。首先呢是越听越经典和 Colley， 另外昨天认识了一个在杭州的石家庄人，感到是特别神奇的缘分，所以一定要来留言。很荣幸有不少人因为我，因为越听越经典记住了河北，记住了石家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河北看一看。我们那句口号还是挺响亮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当然不止周末，希望一年365天大家随时都可以来啊。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有很多人的青春， SHE 在2002年发行的美丽。

这是伍佰在1999年发行的《美丽新世界》，没错，跟 S.H.E 那首同名，但是传唱度要低一些。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江流霞是在遥远的塞内加尔，心无所依在浙江丽水，涂凯瑞在湖北孝感，低头捡幸福在天津保底。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收听往期节目的录音回放，只需要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蜻蜓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来自许慧欣，也是她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而这张专辑最红的作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并且会唱，七月七日晴，之前多次播过，以后在节目当中肯定也会出现。但是现在呢，让我们安安静静的来听本期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我最美丽的爱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功名富贵如水流，镜花水月枉自求，一枕黄粱梦方醒，始知少年已白头。奇书骏马心中爱，梅兰竹菊为挚友，但得知己两三人，好诗下酒胜封侯。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咱们今天的老郭老故事依然给您说明朝奇案。今天这个案子咱们打这么一个场景说起。话说在明代弘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99年，山西大同的街道上走来一个身穿军装的男子。这名男子面容上虽然不是凶神恶煞，但是街道两旁包括迎面走过来的老百姓，只要是瞧见他，那都跟见了鬼似的，纷纷避让。为什么呢？因为这名身着军装的男子左右手啊拎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这两颗人头是一男一女，但见他呢大摇大摆的来到了巡案衙门来自首了。自首的时候呢，人就说了，说我杀了两人，但是我应该无罪。有朋友说，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哎，如果是按照法律条文，你要是严格符合的话呀，还真是这么回事。他说我媳妇儿啊红杏出墙，我把这对狗男女给宰了。列位，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凡是自个儿的妻或者是小妾跟别人不干不净通奸有染，而这个本夫捉奸捉双把这俩人啊当场给杀死，是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的。当然啊，这里边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捉双，第二个就是顿时立刻，这两个因素呢也是缺一不可的。这就如同咱们学那个法律的时候说，什么叫正当防卫呢？正当防卫呢是有五个条件的，什么起因、时间、意思、对象，还有这个限度，你都得符合才行呢。咱们就别说这个正当防卫了，还是说这名男子吧，他来自首了，巡案御史当然得问了，说你符合这个条件吗？是两个人正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进去以后把俩人杀死的吗？这个男的说，不是，我是分别杀死的，先把我媳妇儿给宰了，然后啊，我又到了那个奸夫家里边，我一刀把他给砍了，把脑袋给剁下来了。
1: 身为军人的刘安在杀人之后，为何去身为文官的巡案处自首呢？左邻右舍又为何不肯上堂作证？案件被驳回重审，到底是怎样一幅画给李推官带来了破案灵感？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兔子为何戴官帽。
2: 前来投案自首的这个男子啊叫刘安，刘安呢是刘千户的儿子，属于是军户。按照明代的制度呢，一个人一入军户，除非是经过皇帝特许，或者说你当官当到了兵部尚书这种程度，否则任何人不能够更改这个户籍。一旦身为军户呢，是世代难改的，当然也没有人愿意去改。为什么呢？一般的情况之下，军户的等级呢比普通的民户是要高一点的，就社会地位比较高。但是后来随着明代社会的稳定，军户啊失去了往日的荣光，社会地位跟之前相比啊已经是比不了了。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军户犯罪应该是由本位的镇抚司审理，这个镇抚司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军事法庭。可奇怪的是，你这个刘安既然是军户，你杀了人了投案自首的话，应该去镇抚司那儿自首投案呢，怎么跑到了巡案处这儿来自首呢？这块可是文官呢，这里边还真是有原因的。刘安所杀的他的妻子乃是三品指挥使的女儿，指挥使是什么人呢？那是镇抚司的顶头上司啊。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这个刘安把这个妻子杀了以后跑到镇抚司这儿来自首，镇抚司这儿必然会想到，哎呀，我顶头上司的闺女被你给杀了，你这事你让我怎么审理呀？肯定得是吧报仇啊。所以说刘安选择 到巡安御史这儿前来投案自首了。巡安御史这个按品级来讲呢，才是正七品，一个小芝麻官，但是人号称啊叫代天子巡狩，各省的军政长官都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呢，拥有大事奏请皇帝裁决，小事及时处理的权利。当然了，你说我请出天子剑，我直接把你斩了，这个在戏文里边可以有，在现实当中它不会发生的。当时的老百姓都认为巡案呢是地方上最大的官员，有什么冤屈都愿意到巡案那儿去告状。偌大一个辖区，只有这巡案一个人，那即便你是哪吒，你三头六臂，那也是处理不过来呀。所以说经常委派各府州县的左二官，用现在词来翻译啊，就是副手副职。这个副职谁来委任呢？朝廷啊已经授予了巡案，你自个儿啊给自个儿找副手。于是刘安来自首的时候，这个副手也就是左二官，他查阅这个诉状，就发现死者不是一般人呐，乃是正三品的指挥使的闺女，杀人者呢是正五品千户的儿子，那个被杀的所谓的奸夫是一个普通木匠，叫王文梅。到底怎么回事呢？刘安讲述了以往的经过。他说，你看，我身为军职，现在在大同镇军总旗，镇军总旗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排长吧，统兵呢五六十人。说我呢常年驻守在墩台，一年呢也回不了几趟家，今天我回家了，还没进家门呢，碰见我的亲弟弟刘富了。我弟弟啊小声的就跟我说，说兄长啊可了不得了，我那个嫂子就是趁您不在家的时候红杏出了墙了，勾搭的人是谁呢？是咱们本地一个木匠，叫王文美。刘安听罢以后非常愤怒，回到家里边看这个妻子啊，这个于氏还正在熟睡呢。哎呦，这男的呀听到这事以后谁也忍不了啊，是吧，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拔出了腰刀，把这个妻子啊直接给杀了，并且把头颅呢给割下来了。他又打探到王文美的所住之处，黑夜潜入，把这个王文美也给杀了，也把脑袋给砍下来了。自己一琢磨，哎呦，我这个岳父老泰山乃是指挥使，是镇抚司的顶头上级，我要是去镇抚司投手的话，相当于是自投罗网，肯定活不成了。不行，我呀得找别的地方，所以说带着两颗头颅到巡案处这儿来投手了。列位，我聊到这儿的时候，您肯定会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水浒传》里边武松武都头也是出差了，回来以后发现自个儿的兄长已经死了，经过调查呢，有仨人担负最大的责任，一个是西门庆，一个是潘金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王婆。于是这个武松把嫂子也给杀了，最后呢又把这西门庆给打死，拎着人头到大堂之上，
3: 来呀，带人犯武松上堂。
4: 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5: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6: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7: 是。
4: 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5: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4: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5: 没错。
2: 说到这儿啊，得跟您解释一下啊，说武松杀了两条人命，为什么到最后只判了一个流放呢？判得这么轻呢？有朋友说，因为武松是为他兄长报仇啊，给武大郎复仇啊。列位，即便是报仇的话，你杀死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还是你亲嫂子，这也不行的，也会被重罚的。但是呢，武松啊，人家不是一个莽夫，报仇的也是有周密计划的。首先用这个潘金莲的人头祭奠完兄长，然后啊找来街坊四邻作证，拉着王婆到县衙自首。一审之下，王婆全都招了，说我怎么样给他跟这个西门庆牵线搭桥，出毒计毒死了这个武大郎，再加上邻居们作证，所以说王婆这儿就难辞其罪了。但是武松，你毕竟你杀了人了，而且杀了俩，到最后被轻判的原因呢是戳在那个县官上， 当时这位知县呢，念武松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汉，而且武松啊被委派出门也是自己下的指令，武松如果不出差的话，这个事儿都发生不了。所以说县令呢把这个供词啊给篡改了，改成什么了呢？就说武松回来以后啊，发现他兄长死了，想要祭奠王兄，但是他这个嫂子潘金莲不让小叔子祭奠这个武大郎，而且潘金莲呢还把灵位给推倒了。武松这才跟潘金莲俩人打起来了，但是不小心失手打死了潘金莲，结果奸夫西门庆呢前来维护潘金莲，又发生斗殴，武松啊又把他打死了。这一下武松就成了过失杀人了，所以说这才被轻判的。当然这就说远了，咱们还是回到今天这起案子。对于这个案子来说，如果说这个刘安他妻子跟王文美俩人没事儿，这可坏了，刘安呢这属于是故意杀人，那么肯定是要斩刑的。如果这个王文美是奸夫的话，那么他跟这个于氏啊那属于是共同有罪之人，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呢，杀死有罪之人是可以减刑的，再加上刘安投案自首，按照这个法律呢再减三等，这样的话充其量啊也就是杖责一百。现在最关键最要了亲命的坎儿来了，就是你刘安的妻子跟那个小木匠王文美到底是不是通奸有染，这成了判案的一个关键了。那这怎么问呢？没法问呢，俩人都被你杀了呀，找证人吧。这事儿谁提起来的呢？就是刘安的弟弟刘富。于是把这个刘富也叫过来了，刘富这儿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自己是亲眼所见，嫂子跟这个王文美啊一宿一宿的在一块儿，我呢本想进去捉奸，但是啊嫂子这长嫂如母，这是我的尊长，这个不是我这个晚辈啊这个卑幼应该做的事儿，所以

我就琢磨着等我哥哥回来，我就告诉他。没想到我哥哥性子急，你没有等到捉双的时候，就把俩人给宰了。这审判的官员一听，哎呀，单听你这个一面之词，也证明不了什么事儿啊。问问街坊邻居吧，看看有没有知根知底的。当时的人们呢，都怕见官，都怕到官府。那进到这个官府里边，不死也吐层皮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这个左二官呢，查了很多的街坊邻居，但是人家都说不知道，不了解，免得自个儿成为证人。万一成为证人的话，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是可以对证人进行刑讯的。谁冒着挨板子这个风险去给当这个证人呢？官府这儿找不到其他证人，只好把这个审讯情况呢向巡案汇报。巡案听完了以后，亲自审讯，对这个刘富啊就动了刑了。你说，你到底是不是亲眼所见？刘富被打得鬼哭狼嚎的，说：“真的呀，我亲眼所见呐，他们两个在一块儿啊，我都没法形容啊，不可描述啊。”巡案这儿也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按照大明律的规定，你这个刘安属于是擅杀者，最后啊给定了一个绞监后，上报刑部核准。刘富呢，因为是证人，他不是这个案件相关者，所以说不便关押，暂时给释放了。这个案子其实到这儿呢都应该快结束了。哎，赶巧了啊，在明朝啊有一个叫录囚的制度，录就是记录的录，囚呢就是囚犯的囚，就是朝廷啊不定期的派遣一些员外郎之类的官员呢到各省各地去审录在押的囚犯，检查这个省的地方官员办案的情况，如果发现冤假错案就给予及时的更正。正好这一年朝廷委派了刑部的郎中叫顾天熙到山西省这儿录囚。顾天熙呢，这位郎中在翻阅刘安这个案卷的时候，他就发现疑点了，总不能凭着刘富一个人的孤证就确定啊这死者的俩人就不干不净的是吧。于是呢设计了两套方案，第一个把这个刘安杀了俩人啊当成疑狱，就是先别着急审判，等到证据充分了呢再进行判决。第二，奏请刑部呈送皇上，把这个案子从刑部打回来，让当地重新审讯。哎呀，这个事儿到底选用哪种方案呢？自己这儿啊也是意意思思，拿不定主意。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咱们这个奇案的奇可就体现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位顾郎中当天晚上啊做了一个噩梦，就梦见一个妇女披头散发拦在自个儿马前了，哭哭啼啼的喊冤冤枉啊。哎呦，一下把这个顾郎中给惊醒了，浑身出透了冷汗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真的是鬼神不宁吗？毅然决然的就选中了第二套方案，奏请皇帝驳回审理。这么一驳回，看似是同一案件，紧急程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皇帝给驳回的，这就属于是亲案了。哎呀，这个巡案呢脑袋大三圈，但是这个时候他也使出杀手锏了。什么杀手锏呢？他知道有一个姓李的推官，他呀特别会审理案子，于是呢奏请上司让这个李推官协助自个儿一块办案审理。这位李推官呢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是少了文人那种酸腐之气，接到巡案的这个委任之后，他呢打扮成外地客商，带着两个家人就到大同城郊那儿微服私访了，先奔的木匠王文美的宅院。这个王文美啊在睡梦当中脑袋就被切下去了，于是他们家院子成了凶宅了，别说买卖了都没有人来租。王文美被杀已经过去三年了，宅院里边荒草一人多高。这个李推官呢装扮成客商，你说你大摇大摆地进到人家里边去，那算怎么回事啊？他就围着这个院子转了一圈，哎，他忽然发现呢墙上有人用石灰啊做了一幅画，画的是什么呢？是一只兔子，但是啊这个兔子脑袋上戴了一顶官帽，画的是活灵活现的，十分有意思。李推官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兔子戴着一个帽子，哎呦，这不

0: 又是一个冤字嘛，对吧？怎么着，难道这个木匠王文美真的是含冤受屈而死吗？而且呢，这个兔子戴的是官帽，既然这个冤枉的冤戴的是官帽，说明这是官府给造成的冤枉啊，想必作画之人肯定知道内情啊，画画就是给人看的，就是想让人知道这块发生过冤案。可是你画画之人胆儿也忒肥了，他为什么这么琢磨呢？列位，在古代画这种画啊，这是讽刺官府的漫画，可以按照妖书谶纬来进行对待。还别说做这种画了，即便是有人呢去照描了或者说收藏了，一旦被发觉呢，也会被杖一白徒三年的。李推官让家人给自个儿把风，他拿出笔墨来呀，把这个墙上的画给临摹下来了，然后把墙上的画就给抹除了。为什么呢？别让别人再看见了，告到官府那可是要兴大狱的，连累很多无辜之人。李推官回府之后呢，仔细地揣摩这幅画，画的还是真不错，很有艺术功底，但是到底是谁画的呢？反正不管怎么着吧，总算是有线索了。李推官呢，进一步想要查找作画之人，他想了两天，终于是想到一个办法，又穿上商人的衣服，带着俩家人呢，来到市集上，专门找这个书画。在这么一家书肆，李推官就发现了有这么一幅仕女图，仔细一端详啊，这个作画的手法跟那个兔子戴官帽那个图的笔法是很一样的。再看这个题款呢，知道这个画者的名字，于是向店家询问了这个画者的住址，把这幅仕女图也买下来了。回到府上啊，把这个兔子戴官帽的图跟这个仕女图仔细的比较，不用问了，就是一个人画的。于是呢，带着两幅画来到画者之家，敲门询问说，请问是谁谁谁他们家吗？里边人呢给开了门了，说您这儿有何贵干呢？李推官说，我想买画啊。是吗？来，您快请进吧，家里有的是画。李推官一瞧这个画画的30多岁的年纪，生得特别文静。两个人呢到了后院画室，李推官呢说，我开门见山了啊，来，你看，这是我买的仕女图，这幅画是我临摹的墙上的画，您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哎呦，这画画的大惊失色，说您到底是谁呀？这边说，我是谁是谁，我受了寻案之托，我要查访这件案子，你肯定是知情的人，我肯定会多多关照你的，你只要说出实情，我不会追究你的任何责任，而且呢，你在墙上画的画我已经给抹除了，你放心吧。于是这个画者呢，把自己所知的一五一十的就给说来了。他说，您可能不知道啊，杀人者刘安他那个弟弟刘富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他仗着他的父亲是千户，在大同城里边横行无忌，肆无忌惮，跟这么一帮泼皮无赖整天混到一块儿，在街上游荡，讹别人点钱呢，或者买东西不给人钱呢，借着酒气在街上专门找着大姑娘小媳妇儿，语言调戏，动手动脚。这些大姑娘小媳妇儿啊，见他们都躲得远远的。有这么一天，木匠王文美的妻子尹氏上街买东西，遇到刘富调戏了。
1: 这个妞是有够活泼的，
2: 哎，
1: 活泼活泼。
2: 你的，
3: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赢了，哼，绝无此事，
2: 闪了，
3: 小姐，
2: 哎，
3: 抓贼拿赃，捉奸在床，无凭无据的事情，你切勿信口雌黄，
2: 闪了。
0: 尹氏啊，很少出门，不知道刘富这帮无赖的厉害，人家是良家女子，不干了，破口大骂。刘富这被骂急了，抬手一个巴掌，把这个尹氏扇了一个满脸花。无赖们涌上去，这个摸一把，那个揉两把，这个掐一把，街上人呢也不敢上前来帮忙。我这儿啊瞧见以后呢，赶紧去找木匠王文美。王文美呀，经常在县衙里边干些木匠活，人跟这个衙役呢比较熟，带着这个县衙的衙役到了当场了，这帮泼皮无赖就跑了。推官大人，我呀跟王文美是好朋友，他生前是一个为人很正直很善良的这么一个人，而且胆小怕事，不可能说啊跟那个刘安的妻子有什么不干不净的，您琢磨琢磨。 那女的是什么人呢？三品指挥使的女儿，家里边丫鬟老妈子一堆一堆的，王文美一个普通木匠怎么去人家里边啊？王文美是遭人陷害，如今他死了，他妻子改嫁了，那么这场案子谁来陷害的呢？就是这个刘富。刘富啊，聚仇，等他哥哥回来呢，诬告他嫂子跟王文美怎么着怎么着，想借哥哥之手呢，把这个王文美啊给打一顿，甚至把他除掉。没想到他哥哥先把他嫂子给杀了。我知道这是冤案，但是我不敢出头露面呢，毕竟俩人都死了，死无对证，死无对证。万一啊，我要去申冤的话，被那个刘富得知，我也会遭到陷害的。所以说呢，我只能隐忍。哎呀，我隐忍是隐忍呐，可是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前不久，我听说朝廷派了顾郎中到大同来录囚，我以为这个案子能够申冤昭雪，但是后来呀，听说顾郎中呢上奏皇帝驳回重审。重审我这倒是有点线索，但是我找谁去呢？于是我到王文美的宅院里边画了那幅画，终于被您给找着了。如果您按照妖书妖言给我定罪，我是要掉脑袋的罪的，大人您手下留情吧。李推官说，嗨，我已经答应了啊，不会牵连你，那画我已经给抹除掉了，我不但不追究你的责任，我再给你几两银子。你呀挺讲义气，挺够哥们儿的。李推官就这样得知了详细情况。那先派人找谁呢？找那个隐士，也就是木匠王文美的妻子。现在隐士因为丈夫被杀就回了娘家了，而且呀改嫁了，改嫁到了石县。石县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山西省吕梁市的离石区。她嫁给了一个石匠，隐士是这个案子的主要人证，不但认识刘富，因为被刘富调戏过嘛，还认识刘富身边的几个泼皮无赖，所以说这个隐士必须到案。李推官禀告巡案，好在这个石县呢离这块也不远，巡案一纸文书，当地的这个知县呢就把隐士给送到大同了。隐士被带到之后，李推官这儿就提审刘富了。想当初就是因为你呀告诉你哥哥你嫂子怎么着怎么着的，现在你看看你对面是谁，那是你调戏过的隐士木匠王文美的妻子，你再瞧瞧你身后是谁，是那几个泼皮无赖，你们还想抵赖吗？你们再看看我面前是什么夹棍。哎呦，这几个无赖说，我们先招吧，我甭管他招不招了，确实这么回事啊。刘富这儿也不抵赖了，只好招认，说是我诬告的，没这么八宗事儿。我只是没想到啊，我哥哥会先杀我嫂子。我现在经常做噩梦，梦见我嫂子找我索命，而且我哥哥被判了一个绞监后，我哥死的话也是我害死的。我现在只求速死，只求速死。你也听清了吧，事情完全是因为刘富引起的，一句诬陷的话毁了两个家庭啊。李推官把这个刘富啊就定了罪了，斩立决。刘安呢因为犯罪之后投首，按律呢罪减三等，这样的话就罪不至死了。最后刘安这儿其实是被发配充军了，其他的那些无赖们被加号示众一个月，隐士呢被护送离开，又去这个石县了，继续过日子去了。这个案子听起来呢一波三折，但是就因为刘富这儿恶毒的伤人而起，因为没有旁证呢，官府既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办法证伪，说这个木匠啊跟那个于氏啊到底是怎么着。死者不但蒙冤，而且死者的亲属还是为之蒙羞了。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咱们呢不能指望着苍天啊，但是我们真得说，做坏事啊真是没好下场啊。行，这个案子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
2: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 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2: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啊，还是来给您说这个明朝奇案。话说在明代弘治五年，江西的巡案叫弘忠接到了一封信，谁给他写的信呢？是他的一个同僚，叫张英。张英是何许人也呢？你看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弘忠是江西的巡案，张英啊以前是陕西的巡案，现在人家升官了，荣升知府了，准备赶往京城到吏部那儿呢领停，然后就上任。就在这个关节上，张英给这个弘忠写了一封信，信里边所描述的可太惨了，说我妻末世因病身故，寄灵柩于延华寺，准备回乡厚葬。结果呢，在装殓准备出殡的时候，棺材里边珠冠一顶，好玉三件，金银的镯子，还有什么锦绣的新衣服，不计其数吧。没想到啊，都丢了，被人给偷了。被谁给偷了呢？就是有一个广东的卖珍珠的客商，他是寄居在延华寺。哎，就是这个客商啊，珠宝商，他竟然是见钱眼开，开棺劫掠。这个案子已经告到了都昌的县衙，县令这位倪知县已经审理了。这个客商叫邱继修，已经是招认了。到时候倪知县的这个身文呢，很快就会呈递上来。一旦呈递上来，呈递到你的手里边，希望你呀、啊、尽快的批复，把这个狗贼迅速的正法，最好是斩立决。到时候呢，我妻子大仇得报，我呢安心的进京领平上任，去当我的知府去。弘忠拿着这个信，满脸的疑惑呀。咱先不说他疑惑什么，咱先说说弘忠这个人啊。弘忠字宜之，浙江钱塘人。在明朝成化十一年呢，人家就是中了进士了。再到后来呀，当官当到了刑部尚书，最后是在嘉靖二年去世的。他这个墓志铭谁给他写的呢？太有名气了，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也就是著名的王阳明啊。这个墓志铭的全文在明史里边也有记载，在这儿呢就不给您赘述了。说白了吧，弘忠这个人，您别看现在只是一个巡案，但是这个人呢是一清官，是一个能臣。
5: 妻子死后，张英为何没把他下葬，而是安放在了寺院？他和卖珍珠的邱继修之间到底有什么私仇？邱继修究竟向知府透露了哪些重要隐情？张英的管家又说出了什么惊天秘密？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妻子婢女被谋杀。
2: 红案拿着同僚的私人书信，疑惑蹊跷不解。你张英妻子死了，为什么要把这个灵柩寄放在延华寺呢？信中你要把这个惯贼邱继修啊立即的迅速正法，可是你也没有提及追究那个被盗的财物啊。既然你指认是他偷的，是吧，他也承认是他偷的，那东西他放哪儿了你怎么不提呢？难道说你跟这个卖珍珠的有私仇吗？张英，你说了你妻子啊特别的贤淑，你们夫妻俩呢感情挺好，情难割舍，但是你怎么不提及开棺有辱尸身的事儿呢？光说丢了东西了，这算怎么回事了呢？再说了，这些疑点都不算，既然当地的倪知县已经审理此案了，很快呀、啊、就会把这个身文给呈递上来。如果倪知县所确定的罪行所拟的这个刑罚合理的话，我作为巡案的
0: 不会批驳的。你为什么催促我尽快的批复呢？我这快也好慢也罢，因为有你这封书信，这不成了官官相护了吗？面对这么多的疑点，红巡案这儿也不好质疑，碍于同僚的面子也不好拒绝，所以当即行文都昌的拟旨县，说这么着啊，把那个邱继修那个案卷你给我调过来，相关的这个人证物证什么的一块借送过来，我要亲自审理。首先这位红巡案呢就翻阅案卷，发现犯罪嫌疑人，咱们就用这个词儿吧，也就是那个珠宝商卖珍珠的邱继修啊，他在供述的供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开棺劫财的本不是我，但此乃前生的冤债，我呀甘愿一死。哎，这分明是没有承认开棺劫财呀，可是又提到什么前生的冤债，什么冤债呀？我这个同事张英，人家马上当知府了，他媳妇儿的死怎么跟你这么一个卖珍珠的有什么冤债呢？延华寺那儿有好多的僧人，到那儿啊寄宿的香客呀，还有在那儿寄居的人呢，有十好几个呢。泥知县审理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提讯这些人证呢？拿贼你得拿赃啊，如果盗取关内的这个装链的价值特别高，赃物在哪儿呢？此外确认装链物品的时候说里边又有什么这个珍珠的宝冠呢，无数华美的衣服啊，金银的镯子啊，谁给证明的？只有莫氏娘家的兄弟的证言，没有莫氏贴身婢女爱莲的证言。这个爱莲是谁呢？这个是死者的一直贴身的丫鬟，按理说得有她来打证才行呢。那么你做知县的为什么不审呢？你说女的不能够上公堂，这可是人命案件，谁都得上公堂。案卷看完了，红巡案这儿还是满脑袋的问号，想不明白，琢磨不清楚，反正这里边呢疑点重重。到了第二天，红巡案开始提审人证了，先提审这个被告人吧，提审这个邱继修，就问他开棺偷东西的是不是你，如果是你的话还有没有同伙。邱继修这儿一看呢到了上一级了，马上就开始翻案了，说开棺偷东西的压根就不是我，但是呢那位泥知县对我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我呀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不承认的话我熬不过去呀，挺刑不过。如果呢我因为这个事儿到最后给我定了一个死罪，我死以后我觉得啊这也是前生注定的一个冤孽，现如今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只求速死，只求速死啊，我死以后这段恶姻缘也算了结了。红巡案一听，你这话里边有话呀，你肯定是有隐情啊。这么着，左右衙役包括其他的相关的人等，你们这些人证啊什么的都给我退下，只剩下邱继修一个人。红巡案就说行了，就剩咱俩人了啊，你呀一五一十的给我详细说来吧，你刚才所提到的什么恶因缘，什么前生的冤债，什么甘愿一死，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邱继修缓缓地开始交代了，却不成想交代出一桩惊天的秘密。原来啊，这个张英呢，他不能在本地当官，担任的是陕西的巡案，任期呢只有一年，所以说他上任的时候啊，并没有带着家眷。他的夫人莫氏跟那个婢女爱莲，还有一些这个家里边的奴才丫鬟老妈子在家里边看守着家业，当然了家里边也有大管家啊，官宦人家呀都是由管家打理家内的事务，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大管家处理就行了，人家这个女主人呢也就是莫氏不必为这个事儿操劳。可是你不为这个家里边事儿操劳了，他就没什么事儿可做了，丈夫在外做官不在家，自己手里边呢左手有钱右手有闲，哎呀这个莫氏经常就带着婢女爱莲呢有几个家人陪着就出游。列位，出游爱去哪儿溜达去哪儿溜达，这谁都管不着。但是啊这个莫氏去过哪儿呢， 去了一趟延华寺去进香去，顺便呢也散散心。有朋友说进香怎么了？我们看那个影视剧里边经常看一些

0: 妇女本人呢就会被吃四食。而这个四观神庙的住持以及守门之人，你允许妇女到这儿来烧香的话，这也是承担连坐责任，被吃四食。这个鞭笞之罪呀、啊，鞭是鞭，笞是笞，笞字怎么写呢？竹字头下边一个台，鞭子抽啊，用的是软鞭子。我们都听说过啊，皮鞭子蘸凉水，那可是又狠又毒又疼的。而这个笞呢，指的是用竹板子或者是用荆条打人的后脊梁，或者是打屁股蛋子，也挺疼的。那么法律为什么这么规定呢？为什么要禁止妇女到寺庙烧香呢？就是因为怕男女混杂，出现那些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事儿，进而呢，不就亵渎神明、败坏风气了吗？可是上边有规定，下边啊也有对策。那个时候妇女呢，往往是更加迷信，布施起来往往也很大方，更主要的是她有大把的闲时间，可以到这儿来上香布施。你说男的是吧，有进京赶考的，有下地干活的，还有做这个小买小卖的，没有时间呢总到寺庙里边啊，我去听你们讲经啊，或者是说我多给钱呢。他有那个心，他没有那个闲。而妇女们不是，再加上呢民不告官不究，所以说那时候妇女们进香是很普遍的，寺观神庙的人也不禁止。再说了，你官府没有禁止庙会，妇女们不能够进香，她是能够去逛庙会的吧？庙会庙会是在庙里边啊，人顺便烧个香，你说这怎么管呢？于是乎啊，甭管是官府还是民间，还是说这个寺庙里边啊，对妇女烧香的事儿呢，那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就是默许了。
1: 秋霞，我要进去跟这里的住持正一法师聊聊，你去帮我求支平安签来。是夫人。
0: 莫氏这儿是官宦人家的夫人，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天生丽质，再加上有钱，梳妆打扮用最高级的化妆品，天天的不用干活，只用打扮，所以说光彩夺目啊。而且更让这个莫氏大放异彩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带了一个贴身丫鬟。有朋友说，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古装剧里边看这个官员的夫人，他人家出门的时候带着个小丫鬟呢，长得都是那种精灵古怪的，特别可爱，特别俏皮，用现在词儿啊，特别萌，让人心都化了。列位，还真不是，莫氏带的这个婢女，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爱莲呢，长得齁寒碜齁寒碜的，特别的丑。哎，你贴身的丫鬟长得丑，更加能够衬托这个女主人呢长得特别美。咱们看唐伯虎点秋香里边不就是有这么一节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呀是对比出来的。
2: 一来就看到这么恶心的，真是倒霉。老大，听说那春夏秋冬四香个个都貌美如花，尤其是那个秋香，简直是要人老命啊。
3: 十口心思，四君四国，四社稷，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0: 哎，莫氏身边这个婢女爱莲确实长得就是挺磕碜的。而且呢，我们还可以这么说啊，一般那时候啊，给人当这个婢女的都是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丑的。为什么呢？穷困人家里边的女孩如果长得但凡有点姿色，凭什么去给人当使唤丫头啊？直接卖给那个大户人家，给人当小妾不就行了吗？得到的钱财会更多一些，妾虽然不如正房夫人，但是总比这个婢女身份要高一些呀。而且你这个夫人身边那个小丫鬟如果长得特别漂亮的话，本家老爷那不得惦记上啊？你身边婢女特别漂亮，你这个丈夫总想偷腥，你还老得防着，所以说干脆啊，我找一丑的吧。一位天生丽质的巡案夫人身边跟随着这么一位丑陋不堪的婢女，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凡事啊这么一比，丑的更显得丑了，漂亮的更显得漂亮了。这个道理很多结婚的朋友都知道啊，找这个伴娘伴郎的时候不会找特别帅的特别美的，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婚礼上主角到底是谁呀？西方啊更讲究这个。我记得看老友记的时候，那个莫妮卡要结婚的时候啊，正好呢 Rachel 宣布我怀孕了，这把莫妮卡给气的，我就记住一个英语的短语叫 Still my

身段，就是抢了我的风头，是这么一个意思。说了半天就两层意思啊，徐岸夫人特别美，身边这个婢女啊长得挺丑的，然后俩人呢就到这个延华寺这儿来上香了。哎呦，大家伙的眼睛都挪不开了，怎么长这么漂亮啊。于是乎啊，有这么一个广东来江西贩卖珍珠的客商，也就是这倒霉催的邱继修，他就瞧着了，眼珠子跟那个珍珠一样开始闪光了。什么家小媳妇啊，怎么长这么好看呢？如果能够一亲芳泽，我这辈子我死也值得呀。说好听点的吧，这叫一见钟情了，说不好听的，臭不要脸的，他动了色心了。垂涎三尺的这个广东的客商，卖珍珠的邱继修就一直琢磨着，哎呀，我怎么能跟他聊两句话，我上他们家坐会儿去？凭什么呀，你是一个男子，你无缘无故啊拍打门环，我想见你们家夫人，你神经病啊。思来想去呢，邱继修这儿想到一好主意。他呀，广东人，个儿不太高，这个皮肤保养的也特别好，于是呢把自个儿男扮女装，化妆成了一个老妈子，带着上好的珍珠就来敲门了，跟这个门子说，说夫人要买的物件我给带过来了，是什么呢？是合浦的珍珠，你赶紧进去禀报吧。看门的一听不敢怠慢呢，进去回禀夫人，说您要买的那个珍珠就是合浦珍珠啊，有一个大嫂给您送家来了，您见不见呢？哎，这莫氏一听，我没说要买珍珠啊，但是合浦珍珠这本地可不多见，你让他进来。于是让这个婢女爱莲把这位邱妈妈，也就是卖珍珠的客商邱继修啊，给领进家来了。一看那个珍珠太好了，再一问价格，哎呦，跟白给的似的。一边挑珍珠啊，就听这个对方邱妈妈絮絮叨叨的就说个不停。如果说的是家长里短的，莫氏早就端茶送客了，但是您琢磨琢磨啊，这位广东的客商走南闯北，见识广，把古往今来的事儿啊，在外边见的事儿啊，给这个内宅的莫氏一说，哎呦，说的这个莫氏啊听不够，说着说着这个卖珍珠的可就不学好了，就开始说一些风花雪月场所的事儿了。只听得这个莫氏啊小心肝乱颤，不知不觉天色将晚，赶紧吧，端茶送客吧。这时候卖珍珠的这位所谓的邱大嫂人就说了，说你看我的住所啊离您这儿挺远的，孤身一个妇人，我出去的话啊，我倒不怕被别人劫色，可是我身上带着这么多宝贝的珍珠呢，如果遇上劫道的，恐怕我的命都没了，能不能让我在这儿住一宿啊？这么着，我多给你两颗珍珠。这莫氏一听，行啊，正好啊，明儿吃了饭再走，还能够多聊会儿，我愿意听你说话。当天晚上，让婢女爱莲收拾了一下床铺，就是让这个爱莲呢，跟这位邱大嫂就一块睡吧。谁能想到他是个男的呀？结果到了午夜时分，这位加了三万个引号的邱大嫂悄悄地摸到了莫氏身边了，上了床了。莫氏大吃一惊，刚要喊叫，却被这个邱大嫂捂住嘴了，说我是广东贩卖珍珠的客商，我叫邱继修，我今天呢在这个寺庙里边看到夫人的美貌，我一见钟情了，我太喜欢你了，所以说我想了这么一个办法，贱卖珍珠，想要来这儿呢一亲芳泽，您呢千万不要声张，要不然的话呢会坏了名声的，咱俩这是前世的姻缘呐。末世这块老公走了半年多了，有小一年了，之前呢也被这个邱继修这大谈风月的事儿啊给撩拨的不行了，现在春心萌动，于是成就好事了，这块就不再细说了，不再描述了，您懂的。打这儿以后，这个邱继修呢就经常是装作卖东西的，经常来，来了还就住下。这个事儿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个婢女爱莲可是知情者，你想瞒呢也瞒不住。等到一年整，这个当官的张英回家了，邱继修这儿也就不敢去了。邱继修当着红巡案
把以往的经过呢说了一番，然后接着往下说。他说，你看我也不敢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啊，我就得到消息了，说那个末世死了，死了以后啊，人家里边有钱，给弄到寺院这儿啊进行超度，结果呢灵柩被贼给打开了，关内只留下末世的死尸，那好东西好宝贝们都被偷走了。人家本家不干呢，张英告到县衙了，泥知县前来勘验，真应了那句话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泥知县呢把寺庙里边所有的僧人都给缉拿了，都来审讯。这些四僧啊都说我们都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平时啊有这个香客的施舍足以度日，绝对不会做这些盗贼之事。这泥知县一听，不是你们和尚偷的，那你们这不是有寄宿的这些香客吗？找他们吧。一找，找到这个邱继修了。哦，你是广东来的，卖珍珠的，你应该是有嫌疑的。这时候啊，人本家也就是那个张英呢，也是一口咬定说就是这个邱继修干的，应该是。泥知县他知道张英，人家马上是荣升知府了，比自己官大着好几级呢，虽然不是顶头上司，但是那也得是官官相护啊。现在这位张英大人说了，就是这个邱继修干的，是他偷的，上大刑吧。酷刑之下，邱继修呢只好承认，不行了，是我偷的，别打了，受不了了。于是乎呢，泥知县把这个邱继修啊拟了一个绞监后升文上司。张英呢觉得这个罪判得太轻了，写信给洪巡案说，你看之前我也是巡案，你也是巡案，现在我升了知府了，我现在呀有求于你，你把他判一个斩立决吧。啊，哪有这么样侮辱尸体的。洪巡案听完这个邱继修的陈述，就说呀，首先有一半的责任呢是你活该，你这是素奸官员的妻子，这是事实。但是呢他又一琢磨，难不成这个张英知道这个事儿了，把自个儿妻子给杀死了，栽赃给这个奸夫。这个事儿有一个重要的证人，也就是知情人呢，那个婢女，那个爱莲啊，长得不老好看那个。这位洪巡案呢就把这个同僚张英给叫过来了，说您先节哀啊，现在呢我正在审这个案子呢，有一个重要的人证我得提审，也就是您夫人那个婢女爱莲，她今在何处啊。张英就说，别提了，我夫人呢去世以后，这个婢女爱莲呢不忍独生，在夫人去世当天就投了鱼塘自尽了。洪巡案一听，哦，是这么回事，那这么着啊，这个案子我还得继续审，您呢是苦主，是原告，您在我们家得住几天，等这个邱继修呢开刀问斩之后，你再收拾行装再去上任也不迟啊。张英这儿无奈呀，毕竟自个儿这是原告，行吧，只好是答应，留住了张英，把这个张英稳在自个儿家里边。洪巡案马上传来差役去张英他们家找他那个管家去，把这个管家叫过来，说你赶紧跟我说啊，那个婢女爱莲到底跑哪儿去了。管家说，死了，真死了，但是怎么死的呢，您听我给您说。这管家就说了，张英荣升知府回到家里边，这回啊在上任的时候就好几年了，接妻子来，咱们一块上任吧。但是呢就发现末世这儿啊有很多合谱的珍珠，就问他搁哪儿买的呀，多少钱呢。这么一问，末世啊有奸情嘛，就心虚了，说话是前言不搭后语，支支吾吾，特别慌张的神色。张英可就起了疑心了，我离家一年有余，你买这么多合谱珍珠干什么呢？啊，心上另有旁人了，还是别人赠的呢？为什么面色慌张，说话支支吾吾呢？这事儿要想问明白也简单，当天傍晚的时候，他把这个夫人的婢女爱莲给叫到后花园了，未曾开口，拿出了一把刀，说吧，你家夫人到底是跟谁不干不净的？你说了，罪责在这个末世身上，你要不说，我一刀捅死你。这爱莲被逼无奈，只好说了，啊，有一个姓邱的大嫂，她假扮卖珍珠的，其实啊，她是一男的，经常来了就住下。说完了，这个张英啊怕爱莲呢走漏风声，毕竟
自个儿家这个颜面还得要呢，自个儿马上就要当知府了，这哪行啊？于是把这个爱莲呢推到鱼池里边给淹死了。但是这个事儿被管家给看着了，洪玄一听得这儿还有一起人命案呢，赶紧吧，又把这个张英叫到跟前了，这回可就比较严厉了，别跟我遮着掩着了，说吧，那个婢女是被你杀的，你家夫人是不是也被你杀的？你别等着我审出来，到时候啊，谁也救不了你。张英这儿权衡再三，只好哀求说，你先替我遮着，替我掩着吧，到底怎么回事呢？是我把那个婢女把爱莲给杀了，当天晚上呢，我把我这个夫人把这个末氏也给杀了。怎么杀的呢？我让他去取酒，他到那个大酒缸旁边，我把他小脚一周，把他扔到酒缸里边，就把他给淹死了。淹死之后呢，我假装什么事没有，自个儿回到房间就喊呢，夫人您在哪儿啊，夫人。大家伙都起来了，发现哎呦，我家夫人淹死了，这才入殓。入殓的时候啊，我把我的大舅子小舅子都叫过来了，他们一瞧呢，我给我家夫人穿金戴银，陪葬品有的是，他们也就没说什么。下葬之后呢，我又派人呢把那个陪葬的东西都给偷出来了，再栽赃在邱继修的身上，我不想让那个奸夫好活，再对这个知县施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洪学案一听说，这事儿我可替你遮不住了，你无故的杀那个婢女，然后呢又是开棺拿东西还诬赖别人，您呢不能赴任了，到案打官司吧，最后争取啊给你弄一个降职降级，其他的就不敢说了。当然了，这事儿啊谁也保不住，最终呢这个张英被判了一个斩监后秋后问斩。其实呢，就拿这个当时的法律条件来说啊，张英你把这个邱继修啊还有他妻子啊捉奸捉双直接给杀了，是一点都不用担刑事责任的。可是呢，他所念及的呀是自个儿这个面子，不想家丑外扬，所以说杀死无辜的婢女，又谋杀了妻子莫氏，又嫁祸给邱继修，本以为做的吧是天衣无缝，没想到呢自个儿这儿画蛇添足，写信给洪学案，希望是官官相护。洪学案心生疑虑，把这个案子最终还是查清了，这也就是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了，不是皆大欢喜，但是最终是判得公允的。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月的陪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其实很多家长呢会有担心，但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小世界当中迈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扇门。在这儿呢，我们的孩子第一次需要学着跟同龄人共同相处，或者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啊，当然也包括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么其实在幼儿阶段也是培养规则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分享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我们家长又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龚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龚老师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幼儿的这个规则意识。
1: 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它本质上是孩子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初步感知、理解与践行能力。
0: 嗯，
1: 核心它其实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0: 嗯，
1: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从指令，而是孩子能明白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我该如何遵守规则，并且愿意主动去践行的一个自觉状态。
0: 嗯，那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其实规则还挺多的是吧。
1: 是
0: 你跟我们说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1: 比如说饭前要去洗手呀，玩具玩完要归位呀，排队滑滑梯，说话要轻轻的，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规则的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那么我们孩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孩子会从

0: 托班开始是吧，还会从小班开始，有的小朋友他们形成这种规则意识，他们会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年龄特点吗？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哎，对哪些规则比较敏感一些吗？
1: 会的会的。其实幼儿对规则理解它是具象化的，他们其实是无法理解说你要讲文明呀，这种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但是能听懂吃饭时要坐在餐椅上，不推搡小朋友这类具体与具体行为所挂钩的一些规则。
0: 能明白。那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说那种抽象的笼统的这样的话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可以听懂的。
1: 是 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呢，我们幼儿的规则意识其实它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像刚刚说的由托班呀、小班到大班，然后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说孩子他其实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逐渐的对这个规则有更多的认识是吗？
1: 是的。因为从最初呢，小朋友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害怕成人的批评，或者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画呀，
0: 为了获得那个奖励。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到最后到了中大班开始，慢慢的他们就会在生活中就会发现遵守规则是为了我让我们的游戏更顺畅呀，与同伴的相处更愉快。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建立规则，那么遵守之后会有一些哪些好处。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话语是我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的，还有就是有些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体验得到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讲规则，但是小朋友们嘛，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对吧？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不太讲规则，那我们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不讲规则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不听话呀？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不讲规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哪些类型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讲规则的情况，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说哈。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总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没规矩，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天生不讲规则的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呀，往往与孩子他们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精力旺盛这类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呀，顾此失彼，忽略身边的规则要求。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在我们集体手工课上，他可能就会对旁边的跟本节手工课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具就产生了兴趣，他就过去伸手摆弄他，然后呢他就忘记了老师要求的接下来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这类孩子的不守规则其实并不是说故意捣乱呢，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比较短，容易被外界刺激干扰，所以一个长时间专注于一项遵守规则的活动呢，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能明白。所以说好像是不太守规则，但其实是源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导致的哈。
1: 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哎，好，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听您说到这儿肯定会产生共鸣，说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孩子。我们幼儿园是3到6岁的适龄儿童嘛，然后其实3到4岁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其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存在和需求，所以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想要的我就应该得到，我想做的就可以做。
0: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玩玩具，他夸他就给抢过来了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其实这类孩子的行为呢，他本质上就是没有建立起共同规则的意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规则有这个规则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只关注了自己的当下的需求。其实这并不是说孩子是自私啊怎么着，而是他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场景去引导他们，让他们

0: 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1: 嗯，能明白，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这种生理或心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就总是好像他想弄什么就必须得弄什么，是吧？他想玩的时候就必须得满足他玩，他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同伴在玩的时候他也就是一点都不让，怎么就不能让让妹妹呢？有的家长就会想这个问题哈。但其实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生理的发展的阶段，
2: 没错，
1: 那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这种正确的引导哈。好，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2: 第三种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想做的事情被拒绝了，然后就开始摔东西呀，发脾气，
1: 哭闹。
2: 对对对，甚至因为有一点小事就不顺心，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去违反规则，用这个用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情绪。
1: 哦，明白了。所以有的小朋友在故意捣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发泄情绪啊。
2: 对，他有可能是在引起我们的关注。
1: 哦，明白了。
2: 想做的事情他们被拒绝了之后，这些孩子的问题的核心是其实是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在发展中呢。所以当他们遇到挫折呀、不满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和处理，只能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来释放感受。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上去他是在破坏规则，但其实是他在调节情绪呢，是吧？
2: 是的。
1: 哦，好，还有其他类型吗？
2: 第四类就是成长环境中规则不一致的小朋友。那有些家庭我们不都说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那么其实家庭就是孩子规则意识培养的第一课堂。而家庭规则的一致性是直接影响到孩子规则认知的建立。
1: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特别是长辈帮着就是父母带孩子这种情况就太多了，是吧？
2: 是的。
1: 就可能父母在给孩子立规则的时候，然后姥姥爷或爷爷奶奶就开始训自己的孩子，就是隔辈儿疼，是吧？
2: 对
1: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大白话俗话就是说，哎呀，这孩子就给加上了，是吧？就是你在管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规则就失效了。
2: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孩子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会懵吗？他会说，哎，那我做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2: 他肯定会的，因为这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叫双标。也就是双重标准来要求了小朋友。那爷爷奶奶说，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呢，爸爸妈妈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严，那孩子就是不知道，那我到底应该干什么？
1: 孩子爷爷奶奶说可以，你爸爸妈不在的时候可以吃糖，然后爸妈回来了以后一块都不能吃。
2: 对对对。
1: 然后孩子通常会怎样？他可能就会哭闹。
2: 会的。
1: 会
2: 的。甚至会下一次就还是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呀，跟爷爷奶奶去撒娇
1: 啊，去要这个糖。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很多家庭当中，其实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痛点啊，就是这个规则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说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听，就是当我们其实我们爱孩子心，我们可以理解隔辈儿疼的这种心，我们更能理解，但是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树立规则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全家总动员一块来配合的，是吧？
2: 对。
1: 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2: 最后一种呢，就是可能缺乏规则体验与引导的小朋友。这类的小朋友之所以不讲规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清晰的规则，也没有得到过正确的引导。就比如说我们托小班的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那么家长就会很少带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呀，然后孩子就没有经历过排队呀、分享，甚至是轮流的场景，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有的一些家长呢，就虽然说是制定了规则，但是只是要求孩子说听话，却不解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对规则呢，他就没有一个认同感，就只是被动的服从，所以这种孩子一旦脱离了家长的监督，就会容易违反规则。
1: 能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给家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我们其实 希望孩子遵守规则，但是并不是说孩子听话就是遵守规则，是吧，龚老师？而且我们家长就是不要认为说孩子小，我就什么都不跟他说，我就要求他这么干就行了。
3: 对
1: 啊，我们要给孩子讲清楚，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排队，为什么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玩这个滑梯我们得轮流。
3: 是的，
1: 哎，这样的话，孩子其实他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也自然而然的能够理解这个规则究竟是什么了哈。那您再跟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孩子在大概应该是3岁的时候我们进入小班，那托班的小朋友呢大概是2岁左右，是吗？
3: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从2岁到小学，就是这个7岁之前的这个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守规则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家长可以重点关注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重点培养什么样的规则意识。
2: 就比如说2到3岁的孩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班阶段，自我意识觉醒的初期，开始有了我的这个概念，但是呢对规则的认知还是非常的模糊。那么这个阶段的它的核心特点就是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但是遵守规则的持续性就会非常的差，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忘记老师制定了什么规则，爸爸妈妈制定了什么规则。这些规则呢就需要我们大人或者老师去提醒和督促。
1: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不要说好像我给孩子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他还是好像就从来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一样，是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呢我们请龚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2到3岁的这个我们觉得特别小的小朋友，就是刚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我们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规则意识，我们作为家长又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形成规则意识。那在说之前，我们其实是特别需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在2到6岁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啊，对于这个守规则方面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行为表现。龚老师跟我们说说2到3岁的小朋友，就是小班阶段、托班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呀？
1: 他们其实具体就会表现为呀，能理解一些。理解并且执行一些简单的与自身相关的规则，就比如说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洗手后擦毛巾，这些简单的规则。
0: 那就需要我们就是把这个指令说得简单并且好理解。
1: 是的
0: 啊，还需要我们就是确实是需要反复的来说，对吧？
1: 对，
0: 可能这一句话我们真的每天要说个很多很多很多遍。
1: 对，
0: 孩子他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个阶段他的持续性相对来说弱一点，他容易忘。不是说他有的时候故意他不把这个杯子放到桌子上扔到旁边，而是因为他确实是忘了，是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表现吗？
1: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遵守规则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常常会因为自己的需求呀，或者说外界的干扰，就打破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规则。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突然就跑开去看看别的地方呀，或者去玩玩具呀，或者就是在排队的时候明明拉着小火车拉得好好的但是就被旁边的小朋友小伙伴就吸引，就过去找他玩，就忘记了老师说要排队的一些要求。
0: 特别可爱。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用的方法就是分散注意力，是吧？
1: 对。
0: 比如说他特别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哎，我们说一个什么，然后带他，哎，你看哪，然后他就被这个给吸引了，
1: 就马上会被你的那个语言带走。
0: 对，然后他想要玩具这件事情，有的小朋友他就给忘了，是吧？超可爱。好，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
1: 第三呢，就是对规则的理解还是说是比较表面的、被动的。他们因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则，那规则的意义他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说妈妈让我这样做，老师让我这样做，才去做这些规则。缺乏了一些主动遵守的意识。
0: 他还确实没有发育到那个阶段，理解不太了哈。好，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1: 第四呢，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平常的生活中呀，或者在幼儿园里面出现抢玩具、推搡同伴的这些很正常的，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起

0: 分享、轮流不伤害他人这些规则的认知。
1: 嗯，不是说我要故意抢这个玩具，
0: 是的，
1: 或者说故意我要推同伴哈，
0: 对，
1: 是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想跟你玩，
0: 对，
1: 然后他就啪把你的玩具抢过来了，但是其实他的本心是要不咱俩一起玩，是吧？
0: 或者就是说我想玩，
1: 我想玩啊，然后另外一个被抢的小朋友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那你就是抢了我的玩具，
0: 是的
1: 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读懂孩子的这个内心的想法，这是在小班阶段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微大一点，到3到4岁，到中班阶段就大一岁，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
0: 是的，因为3到4岁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水平相对于托小班的小朋友，社交能力都是有了一定的提升的，他们就开始逐渐理解什么叫做集体规则，并且呢，就是能参与一些简单的集体规则的活动中，
1: 我们来说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0: 就比如说能理解并且遵守幼儿园的基本的集体规则，就比如说能主动的去排队喝水上厕所，在集体的游戏中呢遵守一些简单的角色规则，像娃娃家的时候，当医生要给病人看病，那当司机他就肯定要开车去接送乘客，
1: 这些小小的规则他们都能够明白了，
0: 是的，还有一些存在明显的选择性遵守，
1: 这是什么？喜欢的就遵守，不喜欢的就不遵守，
0: 是是是，
1: 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
1: 那有的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看心情，
0: 对，这就是选择性遵守。情绪好的时候就能严格的遵守规则，不开心了就把规则抛在脑后了。
1: 好，我们家长要知道，这是3到4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哈，不要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能遵守好，有的时候遵守不好。
0: 对，
1: 跟他的这个今天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哈。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0: 那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对就可能规则意识较强的小朋友，他可能就对同伴的违规行为有了一些初步的认知，就会主动的说，老师他插队了，老师他抢我玩具，但是呢自己没有办法去主动的解决这个事情，他就需要我们大人呀或者老师去帮助他。
1: 明白了，就是告老师的情况会在中班出现，
0: 对
1: 吧？
0: 而且会频繁的出现。
1: 是太可爱了，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哈。好，这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啊，会出现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行为。大一点，到了大班阶段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明显长大了，是吧？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呦，这就跟中班的时候完全好像换了一个小朋友，这真是快上小学了的感觉哈。
0: 有这种现象。
1: 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0: 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马上就要接触小学了，要会涉及到那个幼小衔接的阶段，他们呢其实规则意识是快速发展的阶段，思维能力呀、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交意识都有了一定的明显的发展，规则意识进入了一个快速提升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其实就是能理解规则的意义，并且主动遵守规则的意识会增强，甚至还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和维护。
1: 那我们说说小朋友们他们等于是在这个阶段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一下说我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规则了，是吧？
0: 对，
1: 比如说呢，孩子们比如说有插队的小朋友他就告老师，老师有小朋友插队，或者有的小朋友就会说你不能插队，你插了队以后后面的小朋友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
0: 会有的，
1: 是吧？
0: 对，甚至他们还能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就比如说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会说呀，玩积木不能扔，谁扔了谁就不要玩了。对，他们会这样。然后或者就是说看绘本的时候要轻轻的翻书，不然撕坏了大家都看不了了。
1: 对，规则
0: 他们能自觉的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并且也能去督促其他的小朋友一起遵守这个规则。
1: 哎呦，这个阶段真的是感觉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哈，
0: 像一个大孩子了。
1: 哎，对，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的一些对于规则的这种行为的表现，我们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跟孩子共同来学习和进步，因为我们其实在给孩子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我们大人特别希望 我们说了很多遍之后，然后孩子就能够遵守的挺好，是吧？但其实孩子，刚才我们通过龚老师的讲解会发现，孩子不是说一下子他就可以完成这些的，他确实需要一个阶段。那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来进行这种规则意识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一不小心走进一些误区呢？
0: 哦，那是肯定会的，因为大家也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当家长的呀。这些误区它都会有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就会认为规则越严，那孩子越听话。
1: 会的。
0: 所以呢，就给孩子制定了大量的规则。从生活习惯呀，到学习、社交，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像我身边可能就有一个
1: 比较严格的妈妈，是吗？
0: 朋友当中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说孩子吃饭必须在20分钟吃完，然后还要吃得很干净。
1: 天呀，这个要求好高啊！孩子会有压力，
0: 会有压力的，因为他们就会每天都在被规则束缚的焦虑中度过，
1: 对，
0: 就很容易产生我们所说的逆反心理，甚至会故意违反规则来反抗。
1: 因为这个规则有的时候太过严格，或者是就是太多，其实说白了就是约束太多了，对吧？当孩子想做这个的时候，大人会说这个怎么怎么样啊，要做那个的时候那个又怎么怎么样。孩子他其实内心是很慌的，他不知道他做这个会不会下面又挨说了。
0: 是的
1: 那他内心就会很焦虑。还有就是我们规则太多了，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刚才您说到的，他会逆反，他就是打破这个规则。有的小朋友他束手束脚，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算了，干脆我别做了，是吧？
0: 这样的。
1: 好，这是我们的规则过严或过多都会影响到孩子。 OK， 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第一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呀？
0: 还有一种就是规则执行的时候啊，就是制定规则制定得很严格，但是执行的时候却很随意，就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情况，就是来回的改变规则，
1: 就是看家长心情，是吗？
0: 对，
1: 我们有一类刚才说的是小朋友看心情，是吧？遵守规则，但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长有的时候也是看心情，比如说妈妈心情好的时候，今天可以就是随便的玩，
0: 对
1: 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怎么
0: 就不要这样？
1: 对，你怎么还在这儿看电视呢？赶紧去看书去，
0: 是
1: 吧？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制定这个规则。那既然我们约定好了我们要做什么，那就按照这个，严格按照这个来，是吗？
0: 对。
1: OK， 好，这是第二个哈，我们的规则不能双标。好，再说说第三位。
0: 第三个呢，就是用批评指责代替引导。很多家长在孩子违反规则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批评，甚至还有一些教可能管教孩子比较严的家长呀，有出现打骂孩子的情况，就说一些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些伤害孩子心理的这些话语。这种方式虽然暂时制止了孩子的这些不当的行为，但是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让孩子对规则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
1: 孩子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家长说了这些话之后，孩子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呀？
0: 孩子就会觉得遵守规则是为了不被批评，而不是说遵守规则是为了能让自己和他人更愉快。
1: 所以他们可能就不是说自己在主动遵守规则，而是说
0: 害怕被批评，
1: 害怕被批评，所以那我就遵守吧，我不想。

0: 好。
1: 是
0: 哦，好，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导而不是批评哈。
1: 是的。
0: 好，再说说下面一种情况。
1: 下面一种就是每个孩子的性格认知水平啊，情绪控制能力都不同，所以他们规则的意识发展速度就会有所差异。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啊，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是吧，
0: 跟你一样大，
1: 对，
0: 怎么
1: 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做比较？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别人的孩子能自觉遵守规则，然后呢就会对自己的孩子的行为产生一些失望，甚至强迫孩子说你得和别人家的孩子学一学，得和人家一样。
0: 对，会有会有，有的时候就是言语当中会带出这样的意思。
1: 是吧
0: 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醒爸爸妈妈了，我们要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确实可能理解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接收能力比较强，但有的小朋友他确实他可能就是我们大人眼中的这个稍微慢一点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对于一些知识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规则的知识的学习。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尊重孩子的稍微慢一点，是吧？
1: 对，
0: 不要说让孩子感觉到说好像比如说我不如别的小朋友啊，或者是说让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对我也没什么信心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无论是这个规则意识还是说我们未来学习知识上，其实都对孩子是不利的哈。好，我们再说一个家长特别容易就是犯的错误走进的误区吧。我们就觉得说遵守规则的孩子特别听话，是不是？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就很多家长就以为规则意识就是说让孩子听话，那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所以就要求孩子服从自己的指令，不允许孩子有任何的异议。其实这种做法培养出来的不是说是有规则意识的孩子，而是一个盲目顺从的小朋友。他就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0: 能明白，就是好像有人给他规定的这个动作他会做，
1: 没错，
0: 但是你让他能识别说哪些规则我们应该遵守，他可能就不太知道是要怎么样了。
1: 对
0: OK 好，所以这几个误区我们家长如果有我们从现在开始调整，如果没有那太好了，就不要往这个误区里面踩了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长的重头戏，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就能够比较科学的，并且能够让孩子也比较配合，我们也没有伤害到孩子，还非常顺利的培养了孩子的规则意识。
1: 是，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其实呢原则就是温暖且坚定。我们既要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的爱与包容，又要让孩子明确规则的边界，不能随意的妥协。
0: 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哈。首先我们在制定规则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怎么做？
1: 幼儿的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过于抽象呀复杂的规则不仅让他们记不住，还会让他们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所以家庭规则的制定就要遵循具体简洁少而精的原则。
0: 具体简洁少而精。好，我们来说说具体是什么。
1: 是规则要具体。就避免使用你要懂事呀，你要听话，你要讲礼貌这种比较抽象的表述。而是将规则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行为，就比如说我们说你要讲卫生，就不说你要讲卫生
0: 啊。我们特爱说这句话。
1: 对
0: 啊，你要讲卫生啊。那我们要说什么？
1: 我们要说的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洗完手要用毛巾擦干
0: 啊。我们要说这个规定动作。
1: 对，要说的具体。
0: 明白了。那你比如说你不要摔玩具啊，你要爱护这些玩具啊，这等于白说了是吧？
1: 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护
0: 啊，
1: 什么叫做伤害玩具。
0: 对，那我们说什么？
1: 我们说玩完玩具之后呀，你要放回原来的收纳盒里。轻轻的拿起来，轻轻的放下。
0: 能明白。好，所以我们家长啊，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不是你的话说了一百遍孩子也没听进去，是因为你说了一百遍孩子压根儿都没听懂。所以我们要说孩子能懂的话，不然可能你说一千遍还是同样的效果。我们要说小朋友们能理解的比较具体的这样的表述。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规则要具体。第二个是简洁，是吧？
1: 对。
0: 第
1: 二个就是简洁，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数量不能过多。家庭规则的核心就是抓重点，制定3到5条的核心规则就可以了。太多的规则就会让

0: 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反而就达不到我们想培养他的效果。
1: 因为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您说的，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当家长，不知道说哪些规则我们其实不用制定，是吧？
0: 是
1: 哪些规则我们要抓？那您跟我们说说核心的规则是哪些？
0: 一，比如说玩具玩完要归位，就是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这个我们要有规则，那我们就要跟小朋友说，玩完玩具之后，放回原来的地方，或者爸爸妈妈跟你一起来放，这个我们让小朋友能听懂哈。
0: 是的。
1: 好，第二个核心的，
0: 是睡前我们要去刷牙，要按时间去睡觉。
1: 嗯，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牙齿的啊。我们要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咱们一起刷牙了，咱们一起要躺到床上了，是吧？让小朋友能听懂。好，这是不要说该刷牙了啊，该睡觉了啊。
0: 对，
1: 小朋友们觉得该睡觉该刷牙，那要干什么，是吧？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对。
1: OK， 好，又懵了。好，第三个核心，
0: 第三个是不随便打断别人说话。
1: 嗯，好，就我们要教给孩子，别人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先听，
0: 对，
1: 然后他说完了你再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具体的方法哈。
0: 其实还是这一条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倾听的一个习惯。
1: 嗯，好，第四条，
0: 第四个就是吃饭时坐在餐椅上不挑食不浪费。
1: 嗯，这个原则我们要坚持。那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要坐到这个椅子上，
0: 对
1: 吧？
0: 对，
1: 告诉他，然后呢你要吃这些东西，或者你自己喜欢哪个你要加哪个，
0: 或者你要吃多少
1: 啊，你要吃多少，然后你自己可以来选择，
0: 是
1: 吧？
0: 是，
1: 嗯，好，然后你选择完了以后，那你盘子里和碗里的这个粮食你就要把它
0: 吃
1: 完。这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表达清楚表达具体的一些话语哈。
0: 是的。
1: 好，第五个核心，
0: 公共场所不吵闹，然后不能随地的乱扔垃圾。
1: 嗯，好，这五个核心的规则我们家庭要坚持，其他的一些小的事情其实就可以在孩子这个阶段先暂时的放一放，
0: 是
1: 吧？不要说哪一个问题我们都觉得是问题我们都要抓。
0: 对
1: 啊，孩子就觉得我天呀，规则太多了，他就
0: 对，我不知道该遵守哪一个，
1: 对对，
0: 我该从哪遵守。
1: 对，然后我们不要跟孩子说啊，公共场所你不要吵闹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孩子是听不懂的。我们要说你看现在我们在商场里面，但是你不能大声说话呀。
0: 是的。
1: 哎，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好，哇，这个方法真的太实用了，我们家长用起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原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
0: 少而精，
1: 并且符合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吧？
0: 对。
1: 嗯，
0: 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制定规则。比如说托小班，你就根据他们托小班的年龄特点去制定他们能听懂的规则，那到大班了可以制定一些大班的规则。
1: 嗯，
0: 不能超出孩子的承受范围。
1: 嗯，
0: 就比如说对于2到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要求他们自己整理房间，因为他们对他们现在的手部发展精细动作发展的还不到位，
1: 他们能整理玩具就很厉害了。
0: 是
1: 吧？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让他说把玩完的玩具放到这个玩具盒里。
0: 是的。
1: 好，大一点的小朋友背个小书包，是吧？里面有自己带到什么画啊彩笔啊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让他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哎，那这个大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到了幼儿大班阶段，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吗？
0: 可以。因为像在如果像我们的幼儿园，有一些小朋友会主动的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帮你做什么，老师我要帮你扫地，
1: 对对对对，
0: 或者就是还有一些说，老师我要帮你折被子，
1: 对对对，
0: 他们有一些这种主动的语言，想去帮助别人。
1: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可以让孩子去做。
0: 是的。
1: 在安全范围之内哈，不要说不行不行，你做这个做不好。
0: 对，其实他们都能做得好，
1: 对，
0: 甚至还能做得更好。
1: 是的，那孩子有这样的这个表达和想法的时候，就说明其实他是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家长要相信我们的小宝贝。OK，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制定比较具体简洁的核心规则，让孩子好遵守，并且也容易遵守，他也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产生。
0: 是的。
1: 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家长要做的。
0: 家长呢，首先要做规则的榜样，因为小朋友呢，他们的 模仿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1: 没错，我们通常在家啊，比如前段时间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我们在家就说，他说哎，我怎么发现我家孩子说话那么像姥姥呢？说的这个话怎么就是姥姥说的那个话呢？那太正常了是吧？
0: 是
1: 的，
0: 他是在模仿。家长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们。
1: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树立我们这个榜样啊？
0: 就是如果说我们定的这个规则可能比较严格呀，或者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的家长就要首先自己要遵守这个规则。如果说家长自己都不遵守规则，却要求我们的孩子去严格遵守这个规则，那孩子就只会觉得说规则是给我定的，那大人就可以不用这么做，
1: 那我也不这么做，
0: 对，自然就不会去认同和遵守一起制定的这个规则。
1: 哎，我能明白，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东西归位，或者是玩具归位，那我们就是回家了以后，我们就不要我们自己的东西到处扔，是吧？
0: 是的。
1: 啊，那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段子，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放衣服的凳子。就是你的凳子上总是会有那么几件你脱下来的那个刺镜衣，是吧？哎，好，那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我们家长对自己也要有严格的要求了，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乱扔哈，
0: 稍微约束一下。
1: 哎，是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家长的榜样力量体现在哪儿？
0: 那我们就要一起遵守社会的公共规则。

0: 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规则意识的时候，可能会说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她其实就在飞跑然后爸妈有时候不太理解，说哎，为什么红灯亮了你还在要往前冲呢，说因为有一次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黄灯闪的时候她就说宝贝儿快跑两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他其实他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会那样做。OK， 好，这是第二部分社会的公共规则，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但其实我们做一次或者说做两次更好的会让孩子感受到不一样哈。OK， 好，第三个我们家长要做什么？
1: 第三个我们刚刚就一直是在说要让小朋友遵守规则的话，首先我们大人就要遵守规则，那么大人怎么遵守规则，那肯定要言行一致，不能有双重标准。
0: 对，
1: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要与对自己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能说对孩子严对自己宽。就像有一个说是要求孩子不挑食，
0: 但是自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不会，大一点的时候他会说爸爸妈妈之所以不挑食是因为他们做的都是自己爱吃
1: 的。是的
0: 特别可爱是吧。
1: 是，
0: 那我们如果要是希望孩子不挑食，我们就在孩子面前我们也不挑食，我们不用说这件事情，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吃。
1: 对，
0: 如果你也说哎这个不吃挑出来那个不吃挑出来，孩子坐在你对面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也会觉得说哦，那我妈妈觉得胡萝卜不好吃我也不吃。
1: 对
0: 啊，觉得
1: 会说去尝试这个东西。
0: 对，觉得这个东西
1: 那它就是不好吃。
0: 对，它就是不好吃。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面前，我们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大白话，就是有些事情你装一装，你在孩子面前也一定要做到好一点，是吧？OK， 好，这是我们家长要做到的这个榜样的一个指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
1: 可以用一些正向的引导代替一些否定的指责。
0: 这个太重要了，快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家有的时候没太意识到说我是在否定孩子而没做正向的引导。
1: 很多家长在违反规则的时候啊，就习惯用一些不许别这样
0: 你别跑，
1: 对，
0: 太危险了。
1: 对，其实这些是否定性的语言，
0: 我们不要，尽量少说这样的话。
1: 是的，
0: 那我们
1: 这种方式其实虽然能制止孩子的不当行为，但是没有，并没有告诉说孩子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应该用一些积极的语言去明确这些正确的做法。
0: 那比如说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们不说不要跑，
1: 告诉孩子可以做什么。
0: 不要说哎呀不要跑太危险了，我们要说我们可以慢
1: 慢
0: 走，
1: 不然会摔倒。
0: 不要说不要吵，
1: 对，
0: 要说
1: 小声
0: 啊，小声说话，
1: 轻轻声。
0: 好哇，马上我都感觉到不一样了。真的，你要问我不要跑，哎呀，我的感觉就我就还想跑，说真的。好，这是我们语言的力量哈。好，第二个，
1: 及时呢去给予孩子一些具体的正向反馈。那当孩子遵守规则的时候，家长就要及时的去表扬和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而且表扬要具体，不能只说你真棒呀你真乖呀，你得让孩子知道自己具体是哪一个行为做得好了，为什么我今天得到了表扬。
0: 比如说呢，今天我玩完玩具之后，哎呦，小朋友们就主动收起来了，
1: 那我们就可以说你今天玩完积木之后主动的把积木放到了盒子里，做得特别好，这样下次你想玩的时候就能很快找到他们了。
0: 这样说的话孩子会觉得很开心，
1: 对，觉得我好厉害呀，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
0: 对，我做了正确的事情，然后我的爸爸妈妈还肯定了我。
1: 是
0: 吧，哎呀，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那如果我们小朋友犯错了，那犯错太正常了，是吧，我们家长呢怎么样引导？
1: 我们应该去接纳孩子的犯错。那有的家长就可能比较急呀，
0: 着急
1: 怎么着的。
0: 对，
1: 首先呢需要一些小小的耐心。家长不要急于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先了解孩子犯错的原因，我们根据这个原因再去耐心的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下次该怎么做，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0: 我们可以给孩子讲一讲，
1: 对，
0: 就比如说幼儿园抢玩具可能天天都在发生，是吧，
1: 对，
0: 那家长可以怎么说？家长说你别抢他的，那么多玩具呢你不会玩别的呀
1: 对，孩子就会觉得你为

0: 什么不让我玩
1: 啊？对，那我们比如说我就想玩那玩具，然后那我确实我去抢去了，那怎么引导孩子下回尽量不抢玩具？
2: 我们可以说妈妈或者说爸爸知道你很喜欢那个玩具，但是抢别人的玩具它就是不对的，会让别的小朋友伤心。如果你想玩的话，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小朋友，我可以玩一会儿吗？等他同意了再玩。
1: 哦，好，所以这样的话语在跟孩子聊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哈。OK， 好，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管孩子比较严一点，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想要他做的来做，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选择权放给孩子？
2: 完全可以的，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呀，孩子就会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会更愿意的去遵守规则。
1: 比如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选是吧？
2: 对，
1: 你想吃
2: 米饭
1: 还是吃馒头？
2: 是的
1: 啊，这样的就是这种小小不言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孩子其实是没问题的，不要让孩子总是好像规定说今天你做的饭他就必须得都吃光。孩子
2: 就要这样就要那样，
1: 孩子长
2: 大一些小小的选择，
1: 对，孩子长大就是说你做的饭都是你爱吃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于小朋友的选择权可以给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家庭规则的制定，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参与一下？
2: 完全可以。对于4到6岁的中大班的小朋友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然后并且去制定家庭的规则。比如说在看电视，这个大家都很关注。
1: 看动画片，
2: 对，
1: 你究竟看多长时间合适是吧？
2: 家长可以问，你觉得每天看多久电视合适呢？
1: 啊，让孩子来说。
2: 对，
1: 那当我们执行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他也就是比较好执行啊。那我都已经说了，
2: 是我制定的规则，那我就应该去
1: 遵守
2: 它。
1: 而且小朋友们在说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差不多也觉得说看那个时间他就比较满足了。
2: 对，
1: 而我们家长制定这个时间的时候，通常孩子可能我再看10分钟还没看够。 OK， 好，所以说像刚才我们说吃饭吃什么，然后看电视的时间，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决定哈。
2: 是的，
1: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规则执行要一致，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一致性在执行孩子规则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不然的话孩子真的就容易夹手。好，谢谢龚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龚老师。
2: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15: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到底应该关注点哪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私下里会交流，或者是说跟老师也会有沟通，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啊，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要不要跟着学呢？还有就是孩子没有提前学过拼音啊，作为这个幼小衔接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说那我的孩子上小学之后会不会跟不上呢？其实这些疑问背后也藏着家长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和纠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教师、多次参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的王璐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些纠结给捋清楚哈。王老师

0: 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个谁家上什么样的课，然后我家到底上不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纠结，并且呢看到这个状态之后就会有点焦虑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说可能才中班啊，才大班，然后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周日什么课，周六什么课，就安排的特别满。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种就是说别人报了我也想报，或者说我也报了别人做了我也得做，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幼儿园家长普遍的一个常态呢？
1: 其实比较常态的。其实每次和家长交流，我都能感受到其实大家特别的用心，从给孩子选幼儿园到每天接送时的叮嘱，再到纠结要不要学些什么，每一份纠结的背后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爱。不过很多的时候这份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多做一点，却忘了问问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好的，您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典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啊。这就想起之前遇到过一位大班的孩子的妈妈，
0: 准备幼小衔接的状态是吧？
1: 他就跟我吐槽，哎呀，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孩子写上十遍的拼音，孩子哭我也哭。
0: 这个亲子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是被破坏掉了，是吧？
1: 是的，
0: 孩子才上大班就每天要写那么多遍的拼音，那您没问问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说，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让孩子写拼音呢？他说，哎呀，孩子同学都已经能默写所有的拼音了，我们要是不会，那上小学肯定跟不上。其实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把成长变成了比赛，把提前学知识当成了赢在起跑线上，其实忽略了幼儿园这个阶段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其实不是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题。
0: 那您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会懵了，哎，那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个阶段，身边的孩子都在提前学知识，那我们如果不提前学的话，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跟不上。那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成长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家长应该抓些什么样的能力培养？
1: 很多家长会因为别人学我也得学而焦虑。
0: 对，是的。
1: 对，甚至会逼孩子提前去学一些知识，报一些兴趣班，
0: 就出现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他其实也不会写，然后呢哭闹，然后家长呢就是生气，再加上有的时候着急也会哭，是吧？
1: 是那其实这种担心孩子落后的焦虑本质上就是家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的价值的误解，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规律可能不太了解。那首先大家容易把成长和学知识去画等号。
0: 是的。
1: 觉得孩子没学知识就是没成长。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3到6岁的孩子大脑和身体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节奏的。那比如说3岁的孩子手腕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好，握笔都有些费劲，更别说写那些工整的字了。
0: 对，
1: 那5岁的孩子逻辑思维还在萌芽阶段，他可能理解加减法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的会算2+3=5会更重要。那这种误解呢，就是家长更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果，比如孩子会背多少诗，认识多少字，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能力，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问题。那我们总喜欢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成长，因为这些成果让我们更安心，能让我们在和别人对比的时候不落后。但是幼儿园的教育最核心的价值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地基没打牢，就算提前我们盖了漂亮的屋顶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0: 哎呀，王老师这一句话我觉得一语中的，就是有很多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孩子会算这个也好，或者说他会写这个拼音，拼这个拼音，写这个字也好，是这些成果让我们家长觉得很安心，我们的 孩子没有落后，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但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能力。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能力，我们家长心里也很打鼓，那看不见的能力我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呢？看不见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孩子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的话，是比我们当下能看到学了多少知识，学得又不错的这个成果更重要吗？这种看不见的能力
1: 当然是更重要的。
0: 嗯，
1: 3到6岁的孩子呢，他是一个习惯养成期和能力的奠基期。
0: 嗯，
1: 这个阶段去培养能力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那这些能力呢，可以总结为3类。第一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小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追着喂。
0: 嗯，
1: 能不能自己去穿脱简单的衣服，分清楚前后。中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整理玩具，把积木放回原来的盒子，把绘本摆回书架。到了大班，孩子能不能自己去准备第二天上幼儿园的东西，比如把换洗的衣物放进书包。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背后是孩子责任感和独立性的培养。
0: 嗯，
1: 之前我也带过一个大班的孩子叫洋洋，每天早晨他就自己穿衣服叠被子，吃饭之后自己把桌子擦干净，上了小学之后就根本不用家长催着说啊，快去收拾书包，整理整理你的书桌。
0: 嗯，
1: 因为他在幼儿园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
0: 嗯，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就是如果刚才王老师说到比如说小班的孩子他能自己吃饭不追着喂，那他其实就很棒了，是吧？
1: 是的，
0: 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吃饭上可以做到自己吃饭不用大人追着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中班的孩子如果能简单的穿脱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分清前后，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已经很棒了哈。那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阶段他才能完成可能有一些任务，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自理能力是我们在幼儿阶段要培养出来的，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可能上了大班他还要家长喂饭，这种情况也有，是不是？
1: 有的有的。可能家长就是跟家长沟通起来，家长就说哎，我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我帮他做的话会更快一些。
0: 哎，好像就是这样，穿鞋子好像特别明显。
1: 对对对，
0: 就是有的小朋友在那儿坐门口在那儿坐着半天也穿不上鞋子，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说我给你穿吧，或者说哎，怎么昨天穿了这只鞋子没问题，今天穿到另一只脚上去了，穿反了。
1: 对，就是其实这种包办会让孩子失去他尝试的机会。
0: 嗯，
1: 这样的话孩子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鞋子可能会穿翻，然后我要多尝试几次才能分清左右。
0: 嗯，
1: 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整理玩具下次找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0: 对，
1: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更依赖家长，甚至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家长做的。上了小学之后他就会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手足无措的。
0: 让我想起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小学作业没有带，然后老师问他，他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习惯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慢慢开始，也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学习这项技能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是吧王老师？
1: 是的。
0: 我们家长也给更多的耐心，比如说你真的是发现孩子穿鞋穿半天穿完这只可能又拿下来然后再重新穿，那我们家长就给出孩子一点时间，我们把出门的时间提前一点，让孩子有这么一个尝试的机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试几次穿错了他可能后面他就会慢慢的快起来哈。好，这是我们要培养的生活自理能力。除了这个能力之外我们还培养什么能力呢？看不见的这个习惯和能力。
1: 看不见的能力的第二类就是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幼儿园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一个小社会，怎么与同龄人相处，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处理不开心的情绪，这些能力其实比背一首古诗认几个字要更重要。
0: 我们家长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孩子那么小他怎么情绪管理呢，还有就是那么点的小孩他 他也需要社交吗？

0: 这是很多家长的疑问。
1: 当然需要啦。
0: 嗯，
1: 那我举一个例子。
0: 好，
1: 可能是小班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抢玩具，这是很常见的场景。
0: 嗯，是的是的。
1: 对，有的家长看到后有的会直接把玩具抢过来给别的孩子，然后指责的说，嗯，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0: 啊，对，或者是说你就让他先玩你再玩啊，家里也有这个玩具，你怎么不玩？到幼儿园你就要玩，是吧？
1: 那还有的家长就是护着自己孩子，哎，别理他，我们回家玩更好
0: 了。啊，对对对，这个场景很鲜活。
1: 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做法呢，其实都错过了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机会
0: 啊。我们一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误区里面，是吧？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呀？
1: 我们可以蹲下来先问问孩子，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
0: 嗯，
1: 然后引导他说，我们可以问问小。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梨园风节目。京剧《太阴山一折》呢，堪称裘派花脸的地狱绝唱了。你将听到的《福大颂》《锦华仪》《赤心肝胆》这一段唱呢，是包拯呢直面阴司的雷霆宣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裘派花脸孟广禄演唱的这一段。

来呢，让我们一同叩响河北梆子南北河当中最催人泪下的篇章《见娘》，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吴桂云演唱的其中的《见娘》一段。

史剧《谢瑶环》呢，是田汉先生的手笔了，写尽了这位女御史的碧血丹心。您将听到的忽听得堂上医生喊这段唱呢，是谢瑶环撕破阴谋的霹雳之声。我们一起来欣赏冯玉萍演唱的这一段。

南坠子由流行在河南和安徽北部的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而成，诞生至今已经有100多年。郭承德、薛玉香、赵明堂等一批大师前赴后继地改良并发展了河南坠子，使它成为在北方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的曲种。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彭慧恒老师演唱的《河北梆子大灯店》金牌调来银牌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副团长赵真海和卢小龙演唱的在大堂上审唐丹的一段啊。

试问我父也。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是一段豫剧，由金不换先生演唱的《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坐轿一段，非常经典了。

里我去两天，我的钱他妈的烟走烟，脑袋有了三千两磨煤的钱，我说到三千也没有。

起来欣赏由管波演唱的京剧《卖水》当中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唱腔。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突如其来，丹麦格陵兰称与美国达成协议不会损害主权，表明态度。土耳其外交部长称，根据麦加防务协议，土耳其准备满足沙特军事需求。说到做到，传特朗普要对欧洲下狠手，拟撤走一半美军。一意孤行，美国将可能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当地时间9月19日，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协议，美国将获得格陵兰岛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且美国无需承担任何成本。当日晚间，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宣布，三方已达成协议，美国将在格陵兰岛大幅强化军事部署，同时禁止美国的对手在该岛修建军事基地。该协议的核心细节尚未对外公开。丹麦与格陵兰岛此前一再强调，要求美方尊重丹麦主权，承认格陵兰岛不可出售。当地时间9月19日，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发文称，下周或将是意义重大的一周，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有望画上句号，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它将强化北极与北大西洋安全，进而巩固北约与欧洲框架的共同安全，同时恪守丹麦划定的红线。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同日发文表示，对即将敲定这份协议感到欣慰。他称，这份协议不仅惠及集体安全，也将推动这片土地的持续发展。他补充道，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
1: 哎呀，这是一觉醒来啊，一件大事就此发生啊。首先是特朗普，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美国已经和丹麦、格陵兰达成协议，允许美国永久性的控制格陵兰的所有安全需求。而且美国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哈，此言一出呢，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是大家觉得以特朗普本人的性格，这不会是夸夸其谈吧？不是夸大其词吧？不是。很快呢，丹麦总理办公室证实了特朗普的这个说法，宣布美国将取得对格陵兰的完全安全控制。而且两国在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要正式签署协议，而且丹麦认为这对于北约和欧洲有好处。至于格陵兰岛呢，它有这个自治政府啊，它那个总理尼尔森就讲，这个协议承认了格陵兰的利益啊，比如自决权以及格陵兰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这还成了多赢了。这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状况啊。这个新闻摆在这儿，你说你怎么看呢？估计大家就是见仁见智了。你要问我几个判断，第一个，那算美国得逞了呗，不战而胜啊。那你现在回过头去想啊，就是特朗普这个做法其实还是老招数。就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吗？你看他要的很多啊，花钱买啊，那美国把格陵兰就买了，然后丹麦回应说这是非卖品啊，现在你看确实没卖啊，直接拿走了，而且美国没花钱嘛。那么按照之前特朗普的那个想法或者说公开的要求吧，我掏钱买那格陵兰就是我的了，主权就在我了，那丹麦呢在主权问题上绝不松口，绝对不卖，就是我的。那现在看呢，没有卖，理论上这主权呢还归丹麦，但这使用权呢到美国人手里了，其实就这么个事儿嘛。所以从美国来讲，没费一枪一弹，也没掏什么真金白银，就获得了对这个岛，他说是什么安全保障，就是控制权嘛。有了这个控制权，你想我驻军，我建更多的军事基地，或者我对这个岛做什么开发，这就变得顺理成章了。那对美国，对特朗普来讲，应该说这是赢了。这个赢了，确切讲三个层面吧。一个层面是战略上的，也包括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因为对格陵兰感兴趣的美国总统可不止一个。那二战的时候，美军就到过格陵兰岛，就有军事行动。从那之后，我记得杜鲁门就提过，把这岛买了吧，后来是不了了之。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就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也说想要格陵兰，只不过没下得了手，到这个任期最终把这事办了。就是说战略层面啊，另外从战术层面呢，你可以看到对格陵兰有实质控制之后，那么对整个北极，对格陵兰的这个矿产也好啊，资源也好啊，这个开发和利用，乃至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甚至控制，这个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恐怕还涉及到北极航道，那你要说到北极航道，对俄罗斯，对中国，那对俄罗斯算是北极国家嘛，那么原有的格局就变了。对中国，北极航道我们还是感兴趣的，这对我们也会产生影响嘛，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特朗普自己就政治得分嘛，马上中期选举，这算给美国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没花钱也没用兵，空手套白狼嘛。他原来有很高的要价，现在得到了实际的控制权或者叫使用权，这确实特朗普一贯风格。 他做到了，那我们只能说就事论事，他是赢家。当然这个赢家少不了大家的配合，谁啊？丹麦、格陵兰甚至欧盟。那我们就说到第二个角色，就是丹麦吧。丹麦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你说怎么评论他，那真的叫见仁见智。我只能这样讲，就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啊，是把历史、把自己的国土看得是非常重的。对这样一些国家来讲，那丹麦的这种选择你是很难理解的，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甚至不排除最近你会看到很多人该质疑了，这都21世纪了，怎么又冒出殖民地来了？那美国算新殖民主义吗？你等着，这最近肯定会有这样的质疑啊。但是对某些国家来讲，做这个选择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负担。那丹麦恐怕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历史上北欧国家本身分分合合，这我们都知道。另外像格陵兰这个地方，它算是丹麦的自治领吧，丹麦以前对它也没那么重视，也没有太多的友善的政策，而格陵兰一度还有自治的冲动，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那美国的介入就强要，反而让格陵兰和丹麦走得更近。但是现在丹麦和格陵兰都做出这样的一种决断吧，那我们从丹麦这个角度分析，他可能这样考虑：第一个，以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和美国对抗；另外加上欧盟，你想欧盟也曾经展现过所谓的强硬和对丹麦的支持，一共派了30多个兵去格陵兰搞演习，你靠得住吗？你靠不住吗？就是说丹麦恐怕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和美国对抗，那欧盟更靠不住。而且眼看着在这个大争之势啊，北极也不会安宁，在一系列的争斗之中，格陵兰被美国控制，是不是让自己和美国的关系能够变得更密切，也算是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吧。我估计他们是这样考虑问题。重复一下，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想问题，但格陵兰是他们的，他们做这个选择那就是他们的选择。还有一个角色是欧盟，说起欧盟就有意思了。冯德莱恩欧委会主席在16号提出说，欧盟应该在安全事务和应对混合威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当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一个年度政策演讲，建议建立一个包括欧盟领导人、加拿大、挪威、乌克兰还有英国在内的危机决策论坛。他还建议设立一个紧急磋商程序应对混合攻击，这个程序参考了北约的，就是那北大西洋公约其中第4条。说到底，冯德莱恩想建一个欧洲安全委员会，至于北约的不认可，说你别搞重复建设啊。冯德莱恩提自己这一套设想的时候，这事儿还没有发生啊。现在美国、丹麦、格陵兰达成协议，不知道冯德莱恩会怎么想，是不是要庆幸自己提的这个想法还没有真的落实。一旦落实之后发生这样的故事，那你这倡议甚至欧盟本身它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其实完全没有啊，你自己还在台上道貌岸然。

0: 理直气壮在那讲，那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表演嘛。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地鸡毛了。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吧，这么几个角色啊，如果你说再有几句感慨啊，第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本人也好，特朗普政府就是美国也好吧，他现在在世人面前应该说是一副新的形象了，就是今天和昨天已经完全不同了。在之前啊，特朗普政府不管搞什么贸易霸凌也好，其他什么也好吧，总的来说和大家以往认知的美国那个形象差别不大，就他那些手段，他那些做法，即使强词夺理也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国家。现在不是了，他真的是直接抢了。你就说前一阵把这个马杜罗委内瑞拉总统给抓了，但是那个国家形式上还是独立的，他只是抢人家油而已。那么格陵兰本身确实是丹麦的领土，自治领也是领土领嘛。你现在呢只是保留一个所谓主权的虚衔给丹麦，你完成了实际的掌控，这可是赤裸裸的，这个态度这个性质是很明确的明晰的，整个世界都能看到。所以美国确实在特朗普治下完成了一个特殊的，你说转变啊，蜕变啊，进化都行吧。更况且丹麦理论上是美国的盟友，还不是美国的敌人。那么美国对自己盟友的这种你说剥夺也好，说压榨也好，显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估计担心的人就多了，加拿大担不担心特朗普想把格陵兰收入囊中，现在他基本上算做到了，主不主权的他已经完成实际控制了，他只要能完成实际控制，那个虚名要不要的意义有多大呢？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真的在格陵兰你说驻军也好啊，搞新的军事基地，甚至以投资的名义开始开发能源资源，其实丹麦是拦不住的，这个主权说到底聊以自卫而已。那特朗普又说加拿大是美国第51州，他有没有可能挟拿下格陵兰的这个余威啊，又把炮口指向加拿大，就如同在之前他对委内瑞拉动手之后自我感觉良好对伊朗动手一样。另外还有或者说更重要的，对拉美就是美国自认为的这个什么后花园后院啊，他有没有可能采取这种我们加个引号啊新的模式，就主权在你啊，我承认你的主权，我不打算直接吞掉你啊，但是使用权在我，解释权在本公司，有没有可能他拿格陵兰这个模式去套加拿大和拉美，那这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如果真做到这一步，他也就完成了一项帝国的转变了。
1: 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19日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沙特可能存在军事需求，土耳其已准备根据一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三方防务协议提供协助。费丹在接受采访时称，沙特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正遭受非常严重的袭击。他说，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三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沙特可能存在一些军事需求，尤其是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满足这些需求对我们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费丹同时表示，沙特并无意加入美伊战争，因此让沙特成为美伊战争的一部分是不可接受的。他称，目前已有多项结束战事的倡议和新的提议传达给各方，希望各方能够接受，否则这场危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将超过可承受的范围。
0: 哎，这是土耳其表态说要帮沙特哈，理论上应该表这个态。我们之前也聊过，土耳其他是加入到之前吧，沙特和巴基斯坦那个军事同盟，他们三家签了一个麦加的防务协议，就共同防御啊。甚至按照印度媒体的评论说，这就是一个逊尼派的北约，因为这三家都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啊。他们三个走近啊，其实从印度这儿来讲很不舒服。那如果将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再有战事的话，理论上土耳其和沙特要帮忙，当然这只是将来是可能性啊。可现在这三家遇到了一个现实性的考验，就是沙特已经挨打了。我们讲过嘛，原来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沙特还好，它不是全部产能，至少一部分产能呢可以在国内走这个1200公里的石油管线到盐布港再卖出去，就把油再运出去，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胡塞武装和沙特打起来了，胡塞武装说呢，连美国带以色列的船我都不打，我就打沙特，红海沙特的船我是一定要打啊， 那就等于把沙特给封死了，就曼达海峡这儿封死了，所以沙特压力陡然增加。小萨勒曼呢还跟美国那儿联系，说一天打俩电话给特朗普，你帮我，你去打胡塞。特朗普说我不。那这样呢，沙特只能是找自己的盟友，这里边最基本的你得找巴基斯坦，找土耳其啊，你们俩得帮忙啊，咱们刚签了军事协议嘛。前两天我们聊了，巴基斯坦有一个态度，那现在土耳其也表态要帮忙，这就对了嘛，都签了军事协议了，这个态度必须很明确。这个不只是给沙特看，也给整个世界看呢。如果你表态说我不帮忙，与我无关，那你这个军事同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肯定要表态，而且这个表态呢肯定是要帮沙特。那下面问题来了，你真帮吗？怎么帮呢？这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因为土耳其呢在中东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吧，你看他一直很活跃，这方面的分析也不少。因为埃尔多安本人呢确实也想恢复当年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尽可能的扩大自己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但是土耳其本身呢它又很特别，一个呢它经济其实有相当的问题，就常年高通胀啊，所以它的经济是在一种高通胀背景下的很特殊的经济运行模式。但是不管怎么说，一直运行到现在，以至于有人讲嘛，埃尔多安和传统的这个西方经济学啊，按说只能活一个，你是相悖的嘛，但是都活着了。那另一方面，出于转嫁国内压力和矛盾的这么一个考量，埃尔多安也必须考虑土耳其在中东啊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有一个地利，就土耳其海峡嘛，他有这个资本，所以他确实很活跃，很多和地缘政治相关的大事上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而且他往往是什么呢？两面下注。你比如俄乌之间这个战争打了四五年，斡旋嘛，他斡旋伊斯坦布尔嘛，黑海协议嘛，他有斡旋。另外呢，你说帮乌克兰嘛，也帮，卖过无人机，跟俄罗斯这儿吧也有一定的能源合作，他是两边下注，他并不是简单的去站队，而大家基于对他的需求吧也不好跟他翻脸。另外作为北约成员呢，他享有一票否决的权利，所以前几年你还记得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他还插了一杠子，芬兰放过，瑞典要加入北约呢咱得谈谈，因为他有自己核心诉求，就是这个库尔德人闹独立这事儿，他是坚决要打击。而很多库尔德人确实在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啊有一些活动，他是希望瑞典呢加以限制，他利用自己在北约之中一票否决的这个权利吧，他向瑞典要价，那瑞典甚至美国还不得不低头，他是这样一个角色吧。但是我们说他既然加入了麦加的那个防务协议，那么对沙特他自然要表明一个支持的态度，甚至要提供相应的这个援助。那这个援助是什么？是不是他下场和胡塞武装直接对撞？显然不是。前两天我们分析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军力60万人嘛，捉襟见肘，巴基斯坦自身面对这个安全问题都很难自己化解，一边是印度，另一边呢还阿富汗，国内还有这个分离主义势力。那土耳其本身呢，你看一个他和库尔德人之间的这个博弈一直没有停，这是他核心的一个诉求，就是要打击库尔德人，防止对方闹独立。另外呢，他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利益是在叙利亚，这个方向上他不能轻易的撒手啊，所以对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他的军力也是有限的。当然你要说起来在北约就常规军力，土耳其应该说是比较强大，甚至仅次于美国，但也不过如此。真正用来就帮沙特，那我们理解这个大概有三个选项。一个选项帮沙特呢，就是提供相应的防空力量驻守沙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说啊，首先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他们各有自己的防空能力，没有问题。但是呢，彼此能不能兼容这很难说，因为巴基斯坦用的中式装备比较多，那么沙特和土耳其之间呢相对来说兼容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西方武器嘛，更何况土耳其是北约成员，所以呢土耳其和沙特之间在防空能力这个兼容上可能还要稍好一点，但也很有限。这就说到土耳其的防空能力啊，我们也分三点说。第一点呢，土耳其的这个防空能力啊，它叫双轨制吧，我们姑且这样讲，甚至叫三轨制。什么意思啊？一个是它有自研的防空系统，比如那个钢穹，那你看啊，以色列有铁穹是吧，土耳其搞一钢穹，人特朗普搞金穹啊，各种穹。土耳其有自己的这个国产的防空系统，而且似乎也做到了远中近吧这三层。但近程的呢相对来说最简单，就短程的防空导弹啊， 弹炮合击系统啊，这个它有。另外中程的呢，打个十几公里的防空导弹，它自研。

0: 的也有，远程的据我所知能达100公里吧，100公里左右的它有，再远它可就不行了，就是它自研的防空系统。坦率说，不管怎么讲，有一套自研的总比完全靠买靠外国人要强。土耳其它自己的国防工业能力有限，但是也在尽力为自己提供国产系统吧，它有。你要说多强不好说，这是我们讲这个双轨制三轨制，这是一轨啊，还有第二轨是什么呢？北约，它是北约成员呢。包括你说俄乌之间发生了战争啊，另外呢美国对伊朗动手，在中东打起来了，那么从北约这个层面讲，它就要加强在土耳其的这个防空的能力。首先呢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这个远程预警，包括对这个弹道导弹的预警。实际上我记得3月份的时候吧，发射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飞向过土耳其，而且遭到过拦截，让我印象中有2次还比较成功，但这个成功拦截完全依赖北约系统，当然整个还是比较丝滑，这行动比较丝滑。一个是远程预警啊，发现来袭导弹，然后呢应该是由爱国者进行了拦截，在土耳其境内部署了爱国者，这是美制的防空导弹，这很有名。另外还有欧洲的，比如意大利的防空系统有，所以这叫双轨制。如果还有第三轨呢，就是俄罗斯那 S-400， 土耳其也买了，这买了就10来年了。他之所以买这个导弹，初衷可能也是想避免完全依赖北约，他自己能力有限，如果完全依赖北约呢，那北约可以要价呀，你和北约议价能力就降低了，就被削弱了，而且一旦形成依赖的话，那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土耳其也希望呢再买一些其他的东西，第三方的嘛，有自己的，有北约的，再有俄罗斯的，相互制衡相互制约嘛。但是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呢，这个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就北约也好美国也好都不干嘛，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和俄罗斯的不兼容，你不能把北约这个系统对俄罗斯导弹开放啊，否则我们数据就不保了。尤其是原来呢土耳其还加入了美国那 F-35 计划，就是那个五代机啊，隐身机啊。关键是假设土耳其自己有了 F-35， 他又有 S-400 防空导弹，他拿这两样做演习的话，他自己是爽了，那美国就担心 F-35 的数据让俄罗斯得到啊，这不是没有可能啊。万一 S-400 后门呢，咱坦率说土耳其用的北约武器未必就没有后门啊，这大家都是老江湖啊，都懂。但现在土耳其最新的态度据说是想把 S-400 处理掉，他不好卖给美国，那俄罗斯是不干的，能卖给其他什么国家吧。但言而总之，这个双轨制是能保持的，就是既有自研系统也有北约系统，它毕竟是北约成员，这是我们说清楚了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刚才也谈到了，它是有实战经验的，就拦截过伊朗导弹还成功过，这是它是在北约框架内完成的这个事情，那就是说它确实有自己这方面的经验。那么第三呢，问题也在这儿啊，他真正的防空能力如果是源于作为北约成员他具备的话啊，他要帮沙特怎么个帮法，他如果把自己的防空系统，按说他是可以把自研的防空系统放到沙特去帮沙特的忙，你如果把北约的系统放到沙特去，那得问问北约干不干呢。另外那等于北约帮沙特呀，这个性质可就变了啊。沙特本身按照土耳其他那个外长费丹的说法，并没有直接加入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人家要置身事外的。那现在北约如果把防空武力部署到沙特，那沙特等于你下场了，你是北约这头的，那和美国隐隐的也挂上钩了，这可就说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吧，如果土耳其把防空系统部署到沙特，帮沙特拦截胡塞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话，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选项。但是对土耳其自身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是在武器上捉襟见肘，另外在政治上，在地缘政治格局上，你可就真站到伊朗对立面去了，有可能甚至把北约也拖下水，这个就有很多人摇头了，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你说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方式没有啊？更猛的那就是派兵直接去也门跟胡塞武装打陆战啊，这种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恐怕都不会这么干，甚至沙特有没有必要再这么干，应该也不会。这道理很简单啊，沙特拉着海合会跟胡塞武装干过，他没干赢啊。多国武装啊，打一个胡塞武装，网上戏称叫拖鞋军嘛，都没能打赢，这是一个。然后去年呢，美国拉着英国吧，实际上还有以色列嘛，跟胡塞武装也作战过，一个是远距离导弹互轰，另外呢美国确实派飞机轰炸过胡塞武装，也给胡塞造成一定损失，但是胡塞也没有低头，反而胡塞用导弹呢对美国的舰队还进行过攻击。目前没有一手的证据证明 美国的航母或者说战舰被打中，但是威胁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美国人躲也是真的呀，那就说美国也没能把胡塞武装怎么样。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要打胡塞，那你派兵的规模也好，战争的烈度也好，你必须得超过去年美国，超过之前沙特领衔的海合会，才有可能啊，也只是有可能干掉胡塞。你要还达不到美国的水平，达不到之前海合会的水平，你肯定打不过胡塞。那这就要求巴基斯坦也好，或者土耳其也好，你看着办，你拿出多少兵力来，你投入多少战力啊，这背后当然就是钱，就是你自己的利益，你才能够把胡塞摁住，就这么个问题，值不值得干。另外跟胡塞干，实际上和胡塞背后的伊朗也就翻脸了，中东原有的格局就变了，这个责任你要不要承担，你要扛多少。所以显然连巴基斯坦但土耳其都不愿意扛这个东西。一方面呢，既然和沙特签了这个麦加的协议，你帮人家是必须的，这是责任，但是呢，因为这个责任就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显然也不明智。一定要排一个排行榜的话，那自己的国家利益肯定要排在前面啊。这是我们说假设动武的话啊，土耳其大概两条路，另外还有一条不是动武的路，土耳其其实已经走了，是针对伊朗的。话说在2025年呢，伊朗和土耳其有能源贸易，大概有770亿立米的天然气伊朗出口给土耳其了。那下面的问题来了，钱呢？得给钱呢。这个钱如果我不给伊朗，如果我把它扣住，或者我建立一个特别的账户啊，我不要啊，但是我现在不给你，那对伊朗来说这就是很大的麻烦啊，这没拿到钱啊，有了这个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哪怕是药品呢，哪怕是粮食呢，哪怕给革命卫队发薪酬呢，那这个钱土耳其扣住不给。那实际上有一个说法是应美国的要求，等于说土耳其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了，或者至少是给伊朗出了难题了，这个客观上就扼住了伊朗的这个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吧，不是全部，至少这个渠道给你掐住了。那这个间接的就影响到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了，那这个手法比较相对隐蔽，而且不是直接对撞，但是对伊朗乃至对胡塞武装的削弱也是实实在在的。土耳其已经干了这个事儿了，但是现在沙特直接遭到攻击，人家当然会引用这个麦加的协议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那么土耳其能做什么，我们大概做了一个分析，他确切的会做什么，那咱拭目以待。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虎粮液、杏花村等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现在是蟹卡，等开湖以后，预计是9月底开湖，就可以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大闸蟹礼券和现货去年有很多朋友都购买过，今年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下单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大闸蟹食物需要开湖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二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湖时间大概在9月下旬，想要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咱们抓紧来几张蟹卡礼券，有效期3年，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后次日至当年12月31号可以提货。不过呢，需要提醒您，虽然提蟹日期到12月份，但是好蟹不等人，90月份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之后很可能就售罄，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开湖后一定要尽早提蟹。济广优品商城有多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大家选择实惠的1588型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还有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从1288型到9999型，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多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装规格， 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参加完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599，还有双支装的规格1199，参加完满减活动，到手只需1049元，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它最牛的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玻色因，就是修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就好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涂上脸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不挑人。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有知情人士表示，尽管欧洲国家警告称俄罗斯入侵威胁日益加剧，但美国五角大楼仍正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据透露，此次裁减可能相当于驻欧美军总数的三分之一，达2.5万人左右。此外，美军将同步撤出军机、舰船、武器装备。其中一名美国官员和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裁减规模可能更大，高达一半，也就是多达4万名士兵。媒体称，若消息属实，这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总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计划。
0: 特朗普最近大动作频频啊，这是要从欧洲撤军啊，这被认为是对欧洲下狠手啊，要撤走一半的美军。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觉得可以一样样的聊。首先呢，这个事儿咱就说啊，这个事儿想从欧洲撤一半美军走啊，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不好说。一个你得问问国会啊，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大家都接受这个事儿吗？大多数人都接受这个事儿吗？如果不接受，这还不是说撤就撤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确实盟友的态度你还得考虑。说起来欧洲，我们讲就是欧盟，它内部东西南北都是有矛盾的。南北的矛盾呢，主要和经济有关，比如北边的包括德国都算北边的啊，它财政状况比较好。南边的什么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的借债借得多，所以欧盟的政策大家想法不一样，期待不一样，这是南北矛盾。东西矛盾呢，西欧老欧洲这帮国家还是想战略自主的，而东欧就中东欧这边，原来苏东集团这帮国家，他们后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他们实际上对俄罗斯一直有忌惮，很多仇怨从沙俄时代就积累啊，点名嘛，波兰啊、波罗的海三国不都是这样吗？所以你说俄乌打起来之后，他们是很希望拉着欧盟啊、拉着北约，就包括美国嘛，就是干俄罗斯，最好把它干解体才好呢，我就放心了。他们是这样一个心态。那这样一个心态，在今天听到消息说怎么着，美国要从欧洲撤走，哪怕撤一半，那天都塌了。他们会极力阻止，想各种办法去阻止。所以最终一句话，特朗普这想法啊，从欧洲撤一半美军走啊，他能不能做到，这确实还是个未知数。这是我们首先做一个判断，就事论事啊。然后第二，我们再说什么呢？其实你要是观察特朗普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还是有他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还是想说到做到。我们讲过，去年年底新版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就已经发布了，他是想美军收缩的，他是想保西半球的。另外我们也知道，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有自己所谓的印太战略，他认为自己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不在亚太印太吗？那我的欧洲驻军甚至在中东保持一个过于庞大的存在是不合算的，所以他早有撤走之意。中东现在没法闹了，打着仗呢，跑不了了。那欧洲呢，能撤就撤嘛。而且特朗普对欧洲呢，我们讲确实还有一些态度啊。第一个，他认为欧洲你得防务自主，他也希望你防务自主，但是这个和马克龙他们讲的战略自主又不完全一样。特朗普希望是什么呢？北约的军费涨到 GDP 5%，你们每个国家都涨军费，你涨了军费呢，这钱用来买美国的武器，你有了美式武器，你保自己的安全就不用我美国人出手了，你自己应该能保自己了，那么欧洲防务不就自主了吗？这个防务自主，我赚了钱，我撤了军，你们自己保自己的命，这是特朗普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想法呢，其实和目前俄乌之间的冲突是有关的啊。那美国想斡旋俄乌的冲突，想和俄罗斯在相当程度上恢复关系，那你和欧洲就别站得太近了。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现在总的来说是个对抗关系啊，你又是北约里边带头大哥，你要维持原来那个位置，你不往后撤的话， 那北约欧洲国家会把你推到前面和俄罗斯直接对撞，你又不愿意，那你就撤嘛，后退啊。另外还有一个，特朗普对欧洲国家对北约这帮盟友很不满意，说到底霍尔木兹海峡嘛，让你们下场帮我个忙你们都不帮，那我美国保你几十年安全，这头猪都喂了狗了，你们都白眼狼啊，所以我不满意嘛。因为特朗普这些心思罗在一块儿，所以从欧洲撤军，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符合他一直以来的这个判断，这是他早就做出来的一个决断吧，我们这么来说啊。当然我们还要说一个但是，但是这个撤军不是百分百撤，更不是让渡自己已经获得的权益，他只是想用更低的成本来维持自己的权益而已。我举几个例子啊，哪怕我们就说他从欧洲撤军，他不过撤一半，他不可能百分百都撤了，因为他完全撤走，这个力量真空自然会有人填补，那么相应的美国原来的欧洲的利益话语权就也会被取代，那是万万不可以的。另外我们也知道，欧洲美国的很多军事基地它是对外有辐射的，你比如在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基地，那么对中东是有辐射的，你要想维持在中东的影响力，这儿的基地你还真不能完全撤掉，这明摆着的事情，所以它不可能完全撤掉，它会保留什么呢，比如说核武器，一定数量的海空力量，这肯定是要保留的，你赶他走他都不会走的。另外啊，美国在欧洲恐怕会有重新的布局，这个布局的目的不是像以前哪怕公开说的那样要保欧洲的安全，不是，而是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你说这有什么差别，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节目还会有一个话题谈到特朗普跟丹麦跟格陵兰不是谈妥了吗，那格陵兰主权在丹麦，但是呢实际使用权归了我了，那我就更可以驻军呢，我搞更多的军事基地啊，那美国会按照自身利益的考量重新在欧洲布局，重新在欧洲安排驻军，或者进行军事基地的建设或者取舍吧，他会做这个事情。这回这个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欧洲的安全，这完全不一样。以前呢还装一装，那我们知道冷战的时候美国就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就西欧那边吧，说是这么说，核心是服务于美苏冷战，美国和苏联之间冷战，他拉着这帮小弟，那你不能白拉呀，你得给人家提供安全保障啊，这样人家跟着你走嘛，大家投桃报李啊，各取所需嘛。以前还有这个，甚至冷战结束，苏联没了，俄罗斯还在，美国要控制欧洲还是要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嘛。那现在实际上这个承诺我干脆不要了，这个戏我不演了，图穷匕首现，我就是为我自己，你们自求多福吧，就是到这个阶段了。那下面的问题来了，欧洲怎么办呢？欧洲的选择其实有三，第一个呢，我们以前也曾经聊过哈，如果欧洲选择和俄罗斯尽释前嫌，重新恢复之前的关系，首先是能源上有合作呀，然后争取经贸一体化呀，俄欧走得更近，那么在亚欧大陆会出现独特的庞大的一极，这个实际上对俄罗斯对欧洲都是好消息，其实是，但是目前我们看这种可能性很小，而且一旦有这个苗头，相信美国会想办法把这个苗头火苗掐灭，不能接受这个局面，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无论美国在不在，欧洲就欧盟都要选择和俄罗斯对抗，那这个局面能不能维持住呢，不好说在哪儿，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欧洲有些国家，你像德国的选择党啊，法国的勒庞啊，就这帮人一旦上台，假设啊，就是极右民粹上台，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国家，进而影响到欧盟对俄罗斯的态度。其实最近啊，昨天我们还在讲德国的总理默茨如何如何，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已经在和俄罗斯接触了，就是能源合作咱们谈一谈吧，已经到这一步了。当然另类选择党能不能拿到德国最高权力，这是个未知数，甚至并不乐观，短期内未必乐观，但是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了。那在欧洲的一众右翼啊，极右民粹上台之前，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很难缓和，但一旦政坛有变，那这个变化可能就会发生。当然目前啊，欧洲主流民意主流意识形态对极右啊民粹是排斥的，是要压制的，那么欧洲和俄罗斯关系就是一个对抗的关系嘛。不管有没有美国，甚至没有美国，我更要选择这种激烈的方式啊。那么由此第三，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大家真的是确认美国欧洲渐行渐远，美国很难继续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只是希望你欧洲大量购买美国的武器，大家知道美国军工复合体产能是有限的，我就是让你挣我的钱，我下订单，你什么时候给我货还两说呢， 特朗普任期还剩两年呢。那从欧洲来讲，第一个呢，也许等特朗普下台之后，比如民主党啊卷土重来，形势发生变化，比如拜登那样的人再上台啊，美国又回来了，继续强调跨大西洋的关系，不是没有可能啊。那等啊，

0: 一个格局。还有一个问题更扎心是什么呢？即使将来欧洲能够做到战略自主防务，就整个北约也好，欧洲国家的防务也好，是离不开美国的。这里面核心是什么呢？一个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从卫星到通讯，这个靠欧洲自己现在还不行。第二个，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大家看得很清楚，一个是他们也算是尽力了，一个呢显示自己产能有限，第二个呢库存差不多了。那如果没有美国来托底，欧洲怎么直面俄罗斯，怎么和他对抗，就是眼下现在他们心里没底。那再一个是什么呢？现在其实欧洲缺乏一个领军人物。从国家来讲，德国能担此重任吗？法国行吗？法国倒是可以向欧洲国家提供一定程度的核共享，甚至你看芬兰前不久也接受这种核共享，就是芬兰自身呢不部署法国的核武器，但是法国呢核保护伞要覆盖芬兰，有这个。但是德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军力相当有限，而冯德莱恩、欧委会甚至包括欧理会，他们就布鲁塞尔这帮人能不能真的担起领导整个欧洲的这个重任？说到底，欧洲国家是不是由衷的接受他们的领导，信赖他们的领导，这都是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称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
0: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明确的讲要组建一支所谓人工智能部队，但他实际上语言不详，他又在攻击民主党，说这个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而美国政府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扼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是会珍视它、扶持它。所以我们这么讲，如果只是出于中期选举啊，赢得更多选票的考量，只是处于和民主党干啊这个考量，说出这样一番话，那我们说这个危险性、威胁性尚有限啊。如果他是由衷的，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他不打算设限，不打算设护栏，不打算监管，那是要铸成大错的。那你想，人工智能发展，我们就按逻辑上推啊，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说俩阶段吧。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目前这个阶段，野蛮生长，它不成熟。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是倚重它，那会犯错，因为它会犯错，又因为它能力比较大，人工智能能力比较大，它会放大自己的错误，这是一个阶段。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如果所谓这个通用人工智能 AGI 真的实现了，甚至在智力上已经远超人类了，你人类根本控制不住它了，那它想做什么不是为所欲为吗？你看这两个阶段，哪一个阶段你也不能任人工智能去自由发展、自行其事啊。更况且目前人工智能犯的错、惹的祸已经不少了，你别给我讲只是什么那个 GPT OpenAI 只是他们在实验室里那个经受测试的人工智能什么突破沙盒啊，进入人类世界啊，闯到人类网站，不是这个。就在今年年初，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城市叫米纳普，那儿的一个女子小学被炸，致百余人死亡，当时就使用了 AI 技术啊，不是大家坐在实验室喝着咖啡聊天，不是大家在餐馆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鲜事去聊，不是，也不是好莱坞大片，那军人整得跟天使似的对整个人类去负责任，不是。你可以想象，作为普通人和 AI 就搭伙干活，你对他的依赖会越来越多，你会越来越懒的，这是本能，这都不是道德问题。最后的结果，他决定你，他左右你，是活生生的人命啊，瞬间就毁灭啊。重复一下，个人以为人工智能发展俩阶段，现在这个阶段它不成熟，你要就开始用，甚至把它直接用于战争、用于博弈，它造成的伤害已经是坦率说普通人不一定追得上的了。而到了未来，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摆脱人类的控制，那个后果你想都没法想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真实的局面啊。你说重阳，那你的意思人工智能你不支持呗？我只能说有。

0: 限支持，因为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啊，它不同于刚才特朗普讲的什么新的工业革命、新的什么互联网技术，它和那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它是要取代人类大脑啊，它确实很可能是一种新的文明，而这种新的文明一旦诞生、一旦成熟，还有没有人类的容身之地，那两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难道你不得小心一点吗？所谓小心，我觉得几个层面，一个是本国，你说人工智能这个研发，你得能踩刹车，你得有刹车。就拿美国来讲，最近几个 AI 巨头都嚷嚷着得踩刹车了啊，风险很大啊，但是谁踩了？谁真踩了？而现在特朗普政府本身在这个领域啊是轻监管，那重创新，他想一骑绝尘，他先领先于整个世界，他不会踩刹车呀，那这麻烦就来了。因为这是个未知的东西，它发展的方向是你完全无法控制甚至预料的，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那就是说国家之间的竞争，确实我们承认，因为有这个层面的竞争，谁要是轻易的踩刹车都可能被对手超越，那可能万劫不复，可能的。但越是如此，越要考虑国际社会之间要有合作，要达成共识，要有监管。我们可以效仿当年冷战的时候，就是美苏冷战吗？大家一开始拼命都搞核武器，那苏联当时搞的呢，恨不得搞1亿吨当量的，他炸了一个5000万吨级的嘛，那就叫沙皇嘛，炸过一个。那然后呢？然后大家不还得坐下来谈啊，削减核武器啊，控制战略武器，不还是要谈吗？还是要在一个可控的轨道，还是要有一个相互的约束，没有这个约束是非常危险的。遑论你动辄把它投入战争，组建什么人工智能部队。只要你还承认人不是神，人对未来他没有那么清晰的洞见，他不可能去推演一切、预测一切，更谈不上去控制一切。况且即使是神又能怎样？你看看古希腊神话里边那个神，那喜怒哀乐与凡人无异啊，那他们之间的争斗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悲剧，是毁灭性的，神又怎样？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谁，那个刘慈欣那小说《三体》，可能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不好意思说，我来说。说什么呢？就说黑暗森林法则嘛。当然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所谓宇宙社会学。你要看过这个小说，可能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你要没看过，我简单跟你讲两句啊，别的不说了，就是两个科学家见面，在杨东，我也不解释他是谁了，在他的墓前两个人见面。一位科学家呢是叶文洁，这个人因为自身的经历吧，他反人类，他私自把地球的坐标发送给宇宙了，当然因为功率有限吧，只是被什么呢？被遥远的三体星人发现。三体星，就三体人呐，他们的生活环境很艰苦，正想找一个新的生命绿洲，这就知道地球的存在了吗？这叫征服啊，这是叶文洁干的事儿。但这个人作为一个科学家，有他的智慧啊。在杨东墓前，他和另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也是三体里边的男主啊，叫罗辑，两个人见面，就探讨这些最根本的宇宙的啊这哲学问题。叶文洁就点拨罗辑，他就提出了一个宇宙社会学的概念啊。他说这里边最根本的是两条了，基本公理，一个就是生存，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的增长和扩张，但宇宙的物质总量是不变的。那说到底，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呗。这两个基本上算是公理了。然后呢，还有两条。两个重要概念，一个叫猜疑链，就是怀疑你啊，猜疑你啊，猜疑链。还有一个什么呢？是技术爆炸。这个技术爆炸，我说一句，就是说你比我落后是吧？但是呢，因为技术爆炸，你可能一下子就先进了，就超越我了，这是可能的啊。我简单解释啊。然后逻辑正是在这套理论啊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黑暗森林法则。他这个黑暗森林法则什么意思？就讲整个宇宙就是黑暗森林啊，每个文明呢就是带枪的猎人。就在里边待着啊，都要隐藏好自己，因为到处是猎人呢，一旦发现别的生命，最理性的选择是什么呢？开枪消灭它。你只要暴露自己的坐标，这样的文明很容易被清除。因为刚才我们讲前提了，文明一个得生存呢，另外呢，你要生存要扩张，但宇宙物质总量又基本恒定，就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要竞争。一个是猜疑链，就是说其他文明它是善意的，是恶意的，哪怕你善意的，你也不敢赌对方就是善意的，他万一恶意的呢，你不就完了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技术爆炸，他本来不如你，你很安全，但他忽然超越你，你不就不安全了吗？如果他对你又是恶意的，那不就完了吗？ 所以最终的结论，理性的结论是什么呢？黑暗森林嘛，你隐蔽好自己，看到其他文明啊，冒头马上把它干掉。但这是科幻小说啊，在小说里，我们可以很理智的去探讨这些问题。在现实世界，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你看很多人讲我们人类的碳基文明啊，那个半导体啊，人工智能那是硅基文明。哎，这眼看着硅基文明就出现了，它是不是你造出来的？咱放在一边啊。如果这个文明真的出现了，那套用这个黑暗森林法则，你该怎么办？第一个，你根本就不应该让它出现，你就不应该造它。如果它真的出现，它对你可能是恶意的呀，它可能侵占你的资源啊，那你应该扣动扳机了。当然我说这结论大家可以去争论啊，或者重读三体，这都没有问题。但我们现在要说，在目前这个阶段，就人工智能尚可控制，但是它又在野蛮生长。如果你不想办法控制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和节奏的话，那必会酿成大祸。更不要说你现在把它就投入到战争之中，那你是疯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戊戌政变。戊戌政变是指在1898年发生在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皇

0: 地为首的改良派势力发动的一场政变。政变的结果是，持续了百余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了国外，光绪帝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重新掌权。另外要说说1909年9月21号，我国飞机设计师冯如第一次试飞成功。冯如原名叫做冯九如，是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制造师和飞行家。最后要说的是1985年9月21号，武侠小说家古龙病逝。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1号，公元1898年9月21号，戊戌政变。你注意啊，这可不是戊戌变法，我说的是慈禧太后发动的那个戊戌政变，或者我们这么说，因为有了戊戌变法，所以有了戊戌政变。这个事儿其实，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应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政治改革运动吧，实际上应该叫改良。一开始呢，就是维新派在光绪的支持之下，光绪当时亲政吧，那在全国是推行变法，但是变法仅仅是103天就夭亡，这确实也让人惋惜吧。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当年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太后发动了这个政变，就是我们说的戊戌政变，软禁光绪皇帝，致使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就是戊戌六君子，不是喋血菜市口吗？有这么件事儿，真实的状况如何？到现在大家也在争，这是真的。但这个事儿啊，和今天有关系，今天发生的政变嘛，所以这事儿我们得拿来说一说。这从哪说起呢？1898年6月11号吧，当时光绪颁布一个明定国事诏，就宣布在全国呀变法呀。紧接着呢，他一共是颁了上百道变法的诏令。但是众所周知，你这个变法实际上就要动别人的奶酪嘛，就碰了守旧派的蛋糕，就既得利益啊。所以就遭到强烈的阻挠。那作为守旧势力呢，就会通过上书的办法吧，就跟那个慈禧太后老太太做工作，那就不行啊，这么下去哪行，国家乱了，诛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的人士，跪请太后，你把皇帝废了吧，你自己来吧，垂帘听政吧，你亲政控制大局啊。这样呢，慈禧是要求光绪下了三道诏书，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再然后京城内这就开始有说法了，就是谣言四起吧，就传说慈禧可能是要发动政变，要废光绪，有这个消息。光绪当然很焦虑了，他曾经密诏杨锐、康有为，就说呢，说近来朕就看这个皇太后圣意啊，不愿将法禁变，就他不想变法，实际上啊，而且呢这个圣意坚定啊，我做很多工作是无济于事，甚至也哀叹说，像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呀，就这事儿咋整啊，我自己位置都保不住啊。所以你看光绪当时如坐针毡，一个是知道老太太是不愿将法禁变，就不愿意改，同时又知道自己这个位置恐怕要保不住，所以向大家就是寻求对策。据说是康有为这帮人收到密诏之后是抱头痛哭啊，一个一个的就密商之后决定呢，先发制人吧，这就是所谓围袁杀后，就是想让袁世凯呢杀掉荣禄，然后能不能派兵呢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所以这个说法叫围袁杀后，也叫什么围袁劫后。那为什么选择袁世凯呢？因为发动政变需要军队，至少是要军队的支持。另外呢，袁世凯是比较亲近维新派，当时他是在天津嘛小站练兵啊，在军事上呢，他和维新派都是希望变法，向西方学习吧。而且袁世凯是资助过维新派，所以康有为觉得，哎，他是倾向我甚至，而且他还向光绪帝推荐袁世凯，这么个关系。这样呢，光绪真的就提拔袁世凯，做到这个二品候补侍郎。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得做工作了。袁世凯后来写过叫《戊戌日记》，曾经写过这个东西，说1898年9月18号，就前两天吧，9月18号夜，袁世凯正在法华寺呢。写这个奏书，结果呢谭嗣同突然来访，他就说呢有要事相商，袁世凯呢屏退左右，来咱俩密谈。据说谭嗣同开门见山就说袁公被破格提拔，想必一定懂得知恩图报吧，如今皇上有大难，只有你才能相救啊。袁世凯大吃一惊说啊， 说我们袁家世代蒙受皇恩啊，本来就得竭力报效啊，现在又受如此的重赏，那我肯定要肝脑涂地的。但是皇上有什么大难啊？荣禄已经向太后建议，打算废掉并且杀掉皇上，袁公不知道吗？哎呦，我在天津和荣相，就是荣禄交谈期间，察言观色，并没有发现他有此意啊。这外界谣传吧，袁公行事光明磊落，但不知道荣禄为人狡诈啊。这就谭嗣同的话了啊，就一番解释，一番劝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还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的就是这个计划。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等等等等啊，就要求袁世凯啊，就派兵入京啊，派一半为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就等等等等。袁世凯一看大惊失色呀，就说为什么要为颐和园呀？谭嗣同就说，不杀此老朽，国不能保。实际上说谁，就杀太后了。袁世凯说这还不行啊，但是谭嗣同呢就坚持说，我雇了数十好汉，而且在湖南召集很多人呢，不日便可抵达京城。至于杀太后，我自己就可以，不用麻烦你。你啊，只需要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就可以了。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现在我就死啊！你的性命就在我手里，我的性命也在你手里。你马上给我做出决定。袁世凯是犹豫不决啊。谭嗣同是拿出光绪的密诏，又一番威胁啊，袁世凯这就答应了。注意啊，这个戊戌日记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袁世凯写的一个东西，然后是交给慈禧看的嘛，这算是要表忠心的，所以这里边的东西未必是准确客观的，这是实话啊。但是一般认为，就史家认为呢，这个维园节后是这次密谈的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要不谭嗣同干嘛来啊。然后是9月21号，就1898年9月21号，光绪到慈禧太后住处请安，慈禧就由剑道进入西直门，到达西直门忽然又退回，然后直奔光绪帝住的那个寝宫。老太太可就生气了，就说我抚养汝20余载，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就是皇帝站立不发一语。良久，聂如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啥意思啊？这老太太就骂这个光绪啊，我养了你20年啊，你要谋害我，听小人之言啊。这个皇上呢说不出话来，过了半天呢哆哆嗦嗦说，我没这意思。太后就呸啊，就唾他嘛，这个傻孩子，你要把我弄死，以为还有你的命吗？之后呢，慈禧太后就颁布遗旨，就说光绪病了，不能理政了，自己要临朝，要训政，这就把光绪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了。凡是他下达的变法诏令全部作废啊。另外就是秋后算账，康有为这帮人哈，那很多的罪名啊，这叫按律治罪。所以现在有学者说，你这么推算起来，可能袁世凯倒没有告密。为什么呢？因为慈禧太后骂光绪呢，显然是了解了关于维园节后的一些风声，但是并没有下令抓谭嗣同，只是抓康有为啊、康广仁啊，而且给他们定的罪名是什么？结党营私啊，就这类的东西。可能慈禧这时候还不知道谭嗣同和袁世凯的密谋。当然也有人说呢，袁世凯在受到光绪接见之后返回天津的当天向荣禄告的密，荣禄是连夜派人坐火车跑到北京报告慈禧太后，然后慈禧才在第二天早晨突然发动政变。但是也有说法说1879年5月，国内的这个军用电报线在天津就建成了，1884年清政府又有这个内城电报局专门收发这个官电，就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早就有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坐火车去汇报。不过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涉及一个保密的问题吧。另外就是袁世凯啊，他和这个庆亲王奕匡那是守旧派是吧，他们关系很好，如果真想告密的话，其实没有必要跑回天津哈，跟荣禄那儿说，在北京说就行了。所以你看这个在逻辑上大家自己去推吧。但是袁世凯在自己那个戊戌日记里说自己是在政变之前告的密啊，就说自己呢是去见荣禄，略述内情，而且说哎，皇上圣孝，实无他意啊，但是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威宗社，也就是告密嘛。他就说这皇上是好皇上，不是他的事啊，是有帮坏蛋啊，小人在旁边忽悠，那意思啊，你看皇上我是要保的，我可没黑他啊。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袁世凯那个日记里就说嘛，就说正当两个人交谈之间，就是正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候，有客人来访，两人不便继续面谈，说等到半夜呢，这客人也不

0: 走，嘿，自己就先行告辞，约定是明早再造详谈。但是我确实觉得这很晕，是吧？这不合常理嘛，你这是涉及到国家的安危啊，朝廷的稳定，这么大的事儿，你想荣禄之所以飞黄腾达，那就是老佛爷看上你了嘛，就慈禧太后提拔嘛。如果慈禧太后失势的话，荣禄小命也不保啊。这么个关键的时候啊，危机关头来个客人啊，你就不谈了，就明儿再说了，这不现实吗？不可能的事儿嘛。所以这很可能是袁世凯为了就撇清和维新派的关系，在这编的。所以有学者说，袁世凯很可能是在政变之后担心维新派把自己供出来，所以向荣禄告密，这是马后炮。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袁世凯这也亲近维新派啊，所以光绪也见过他几次，照顾他几次嘛，所以荣禄对他也是有疑心的，多次催他回天津以防变故。那袁世凯回天津见荣禄，据说当时气氛就已经不对了，大量的卫兵嘛。荣禄向袁世凯就出示慈禧太后训政的电报，袁世凯以为维新派已经把他给卖了，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就把维新派这个维元劫后的密谋和盘托出，跪求荣禄为他做主。这是关于袁世凯告密啊，是在政变前还是后的问题。那翻回来，我们又回到就9月18号，当时还有一个政变的导火索是这样，一个是就是光绪为首的维新派和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个守旧派吧，这矛盾积蓄已久啊。维新派看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啊变得很强大，而且打败了自己，甲午战争啊，所以确实有人提出来要伊藤博文到中国呀，指导变法呀，是吧？当个顾问，要不给咱当个宰相啥的哈，就要变法嘛。这个呢，朝内很多大臣是不满意的，这不卖国吗？这不是，所以也有御史就给慈禧太后上书。慈禧呢，确实也觉得这不行，这。那有人就说，这个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就是一个叫做杨崇一的御史。就是伊藤博文这事儿，他上书给慈禧太后，这才导致慈禧呢仓促的发动政变。政变之后，慈禧还说这个杨是什么与国家有功之人，杨自己也以功臣自居，有这么一段。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1号，1909年9月21号，中国的飞机设计师冯如第一次试飞成功。你看，世界上最早的飞机是莱特兄弟嘛，美国人，1903年。至于中国人呢，是冯如嘛，在1909年，他是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啊，他制造这个飞机，而且他来飞，这是在09年的今天啊。他原名叫冯九如，他就是广东人，广东恩平人。他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从小呢就喜欢制作风筝啊、车呀，就这些东西吧，对机械就有兴趣，对神话故事包括飞天的故事呢也是满心的向往。12岁跟他爸爸到美国谋生啊，就是漂洋过海呗，目睹美国工业先进呐，所以小小年纪他就明白，就是国家要富强，你工业必须要发达嘛，要改变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面貌，那得学机械，要发展自己的工业。所以呢他是白天就打工嘛，勤杂工啊，晚上就读机械学，苦心钻研数年啊，他是精通36种机械原理，发明抽水机啊，什么打桩机啊，制成性能优良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啊。孩子确实很聪明很灵。1903年，我们讲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这个消息传过来之后呢，他就决定靠自己的力量也要造飞机，就得到当地很多华侨的帮助吧。到1907年，在旧金山以东奥克兰，他就搞了飞机制造厂。1909年正式建立广东飞行器公司，他是自任总工程师，当年就开始造飞机啊。然后1909年9月21号，冯如在接近黄昏的时候呢，就在奥克兰附近一个圆形山丘旁边呢做第一次试飞，这是一个远离居民点的地方吧，就比较安全吧。在场除了记者以外呢，就是他三个助手。飞机起飞之后飞了0.8公里，离地4.57米吧，准备做转弯的时候螺旋桨停转，所以飞机就摔在地面上，冯如给摔出去了，但是幸好是没有受伤。造成事故的原因就是螺旋

0: 讲桨轴那个螺丝啊拧得太紧，结果桨根给断。1910年3月呢，当时美国莱特兄弟啊在洛杉矶表演飞行，冯如呢为借鉴先进的技术专程去参观，但是表演的人是很保守，限定观众啊远离啊远离，离得远一点3里地哈，你就1500米吧，所以也看不着什么，得不到什么教益，但是呢这也刺激他要发愤图强。1910年7月，冯如是根据 CODIS 金箭级莱特兄弟的飞行器一号，根据人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吧，又制作第二架飞机。10月到12月呢，他是驾驶他在奥克兰进行了飞行表演，而且大获成功。当时孙中山啊，包括旅美的华侨都很赞许他，同时也获得了美国国际航空学会颁发的甲等飞行员证书。那时候全世界能飞起来的没几个人。1911年2月，他是谢绝美国方面的就是聘请啊，带着助手和两架飞机回到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呢，他是被广东革命军政府呢委任做飞行队长。1912年8月25号，他在广州呢又是做表演，那地方叫雁塘，做这个飞行表演，但是飞机失事，结果死掉了。他被追认做陆军少将，遗体安放在黄花岗，而且立碑纪念。他被尊为中国首创飞行大将。他临死之际可能还嘱咐自己的同志说，我死以后尔等勿因事失其进取之心，就是我遭到失败了，你们别裹步不前，要继续前进呢。这是他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1号，1985年9月21号，武侠小说家古龙病逝。古龙是今天死的。说到我们的武侠小说啊，这确实大家辈出啊，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谁啊，金庸啊，梁羽生啊，古龙肯定是其中之一吧。那你要说起来有意思，我吃饭的时候一桌俩朋友还在争，就是金庸和古龙谁的小说好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争也争不出个结果来哈。但是我们要说金庸古龙确实完全不一样，金庸吧那就是个知识分子，而古龙吧这就不好说了。古龙是这样，简单说说啊，他本名叫做熊耀华，他是1938年生人，生在香港嘛，他父亲叫做熊鹏生。这个人就是他父亲啊，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文人，曾经在台湾吧给台北的市长长期做机要秘书，这笔头子功夫是很厉害的。但这个父亲有人说这就算有才无德吧，古龙14岁的时候这个父亲搞了别的女人，就和母亲离婚，就把孩子也扔了不要就走了，这人就失踪了，遁去了，然后就40多年跟这个孩子就没有见过面。古龙的母亲性格比较懦弱，也不会管儿子，所以古龙很快就辍学吧，中学都没有毕业，就高中啊就开始混社会了。当时是在台湾，在台北很快加入叫什么四海帮，这是当时台湾三大帮派之一啊。你要说起来很可笑，人家这四海帮这个名字还有来头，是论语说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哎，这是帮名。至于古龙这个人吧，他本身是个文人嘛，文人的命文人的根，他也不是个混社会的料啊，所以做小混混的没前途。后来怎么样呢，就是写东西了，这点还真的有他爸爸遗传的那个写作天赋可能啊，所以他写小说写的是非常好。到了60年代呢，他成为台湾武侠小说的绝对的霸主，当然赚相当多的钱。但是古龙这个人在出版界啊名声非常不好，为什么呢？他怎么就得罪出版商呢？是这样，就是当年啊就台湾流行那个很薄的本的武侠小说，封面呢也很简陋，每本大概是3-4万字，售价呢也很低廉，就是走量吧，所以这类小说畅销。但实际上你想，一部真正的武侠小说几十万字啊，一本小说就得分成10几20本陆续来发行，每本都很便宜，你给我买10几本20本你看看，其实也不便宜，这是出版商的一个销售促销的手段吧。但是呢古龙是因此就成名，他写几万字之后呢就拿去给出版商看，给出版社看啊，那名气又大，东西写的又真好。而且你看啊，现在我们看很多东西，很多小说开头啊非常精彩，往往是这样，后边就开始注水了嘛。所以出版商一看前几章，哎呀好好掏钱买。这时候古龙就提出要求，这样啊，我几等钱用，你看我这东西写的不错对吧，你能不能给我整本书的稿费？那意思你看我这小说得写出20万字，现在我呢就写了

几万字，你先给我整本书20万字的稿费，我先花着，然后我再给你写完，行不行？那大家当然不愿意，不愿意是吧？那拉倒，我找别人吧。东西写的是真好，名气又真大，那就得答应吧。答应就把钱给了吧，给了这哥们儿可就没了。所以你看，最终的结果，读者受不了，读者一看好东西啊，出了一两本，后边没了，骂出版商吗？这很被动。那你说古龙拿了钱干嘛去？嗨，逍遥快活去了。那你说这么个主，这行吗？哎，只能是这么说，看这个人一分为二。你要说他的文采真的有，这个我们还是要服，要承认。但另一方面呢，他的很多毛病啊，这怎么说，也许受他父亲的影响吧，也带有点那个，我这么说可能古龙迷不干，是不是有点有才无德的意思？这个和家教多少就有关系了。东西写的是真好，但是这个人呢，你说从德这方面，对朋友绝对是赤胆忠心，绝对是仗义，这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吃喝嫖赌抽，尤其是无酒不欢，每天都得喝，每次得喝醉。这和他小说里那些英雄人物可真就不一样了。说有一次是喝酒，在一个风月场所哈，跟另一个是一个，这也得算混江湖的人吧，就跟也是大哥级的人物吧，就双方的马仔发生争执，最后古龙这不是都喝高了吗？让一个对方的马仔给来了一刀，当时是动脉都受伤了，那流血不止啊。好在什么？好在那帮这是黑道人物吧，经常是好勇斗狠啊，还知道急救方法，这就送到医院，就全力抢救输血吧。当时这个台湾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啊，那血站一时都调集不了那么多的血，想办法反正凑呗。所以这个血本身就有问题，最后是这个捡了条命，但是呢得了严重的肝炎。他本来就好酒，本来身体就不行，这是雪上加霜。虽然大夫一再告诫不要再喝酒了，喝的话就没命了，不听，不听啊。所以最后在1985年9月21号喝酒昏迷，这次是再没醒过来啊。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

0: 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1: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 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0: 10%的增长以上。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0: 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网。

0: 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

0: 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

0: 审查事项，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3: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4: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5: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4: 对，付了30%。
3: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4: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3: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6: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7: 今天正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4: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我想的就是

0: 实力。
1: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3: 碰了碰，
2: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2: 小潘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

2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

0: 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

0: 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3: 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举行，王正普出席仪式并调研。
2: 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
3: 我省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2: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亿，负荷创历史新高。
3: 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2: 住房公积金新政实行，新闻解读，安居钱越来越好用。
3: 能源价格上涨令欧洲经济承压，专家分析欧元区经济站上分水岭。
2: 一台机器人学会看、想、动，既需要真实场景中积累的高质量数据及公粮，也需要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计算河北今天带您走进雄安和石家庄，看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4: 我现在来到了雄安新区的一家巨深智能树材厂。那么简单来说呢，这是一所机器人的训练学校。那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呢，他叫林夕，他一会儿正准备打太极拳。您别看这几步啊，感觉简单，光是起势、挥臂、画弧，背后就要跑上万次的运算。
5: 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6: 我们训练场一共有5大训练场景，像什么工业呀、家居生活呀，还有4大品牌，然后11种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训练。
5: 没有冰冷的实验室，取而代之的是1:1实景复刻的厨房、仓库和零售柜台。但这所训练场真正教的不是动作，而是通过动作采集数据机器人在场景里反复操作，每一次抓取、每一步行走都在生成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6: 我们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品牌多场景，你看像我们这个商业零售啊，还有工业货物搬运、家居生活，不同的机器人厂商在蔬菜场可以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然后在我们蔬菜员的带领下大家一起执行技能。
4: 那我们怎么保证机器人他们的进度都是一样的？
6: 您看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大概就是所有的机器人都是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和标注，像什么仿真数据啊、真机数据跟无本体数据采集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行统一的生产和建设，满足模型公司、本体厂商、场景应用企业的数据需求。
5: 眼下巨深智能行业面临数据荒的难题，高质量数据供给不足，数据不够，标准不统一，再强的算力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雄安的树材厂就是要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李浩兴：
7: 在训练场的话，基本上每台机器每天会产生200条左右的数据，这些数据呢会上传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方便其他企业查看，必要的话可以采购，方便机器人训练。
5: 数据在这里生产，经由算力加工训练，最终转化为机器人的智慧。目前雄安新区构建了全域感知、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集群，已落地5个巨深智能训练场，形成了可信、可控、适配巨深智能训练场建设的完善配套体系。机器人在雄安训练，考核完去哪儿上班？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驱车200多公里来到石家庄的一家智能制造企业寻找答案。
4: 走进普瑞机器人的研发中心，我身边至少有三种机器人正在忙活着。这台呢是马舵机器人正在进行抓取演示，那台 AMR 搬运机器人正在沿着通道自己跑，地上呢还有一台清洁机器人正在扫地。我刚才故意挡了一下路，他们全都灵活地绕开了我，真有礼貌。
5: 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8: 我们现在有4款产品，比如说我眼前这台协作式的马舵机器人，我们这台产品每天可以马舵200余件的货品，然后比传统的人工的效率高了2到4倍。
5: 效率是人工的2到4倍，这个数字在真实工厂里意味着什么？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8: 比如说我们河北有一家矿山支护设备的生产企业，自从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产能从传统的70%已经提高到现在的95%，损耗率也从之前的4%已经降低到了0.8%。
5: 产能利用率提高25个百分点，损�八率砍掉了近80%。对制造企业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对于这家机器人公司来说，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全站自研。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9: 那么全站自研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在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这个本体这三个部分，那么从和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到底层的算法，我们都做了一个深度的研发布局。那么核心的这种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当机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呢，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那么使成本更加的低，更有竞争力。
5: 不过普瑞的野心不止在工厂里，研发中心的另一角，工程师们正在测试配送机器人，模拟社区道路、电梯、走廊等场景，反复打磨它的导航和避障能力。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9: 工业赛道是我们的起点，并不是终点。我们锚定了末端100米、500米这样配送的这么一个赛道。我觉得我们结果是什么呢？是一种跨场景的全域通行，解决了像很多室外机器人无法通行到室内，而且准确的去定位、去导航、去自动驾驶这样一个痛点，让我们机器人更聪明、更好的去适应各种场景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非常接地气的走向老百姓家庭。
5: 当机器人的大脑在云端进化，身体在工厂

0: 力。河北正凭借扎实的算力底座和丰富的工业场景，让具身智能从概念走向实用。今年八月，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丰富的算力储备和工业场景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1: 具身智能呢，也是 AI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延伸。那么算力啊，当然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和具身的核心的关键的要素。那么河北呢，应该说聚集了我们相当多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并连续多年在整个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在全国处于这样一个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未来去构建这样一个更加异构和多元的综合算力池，打造这样一个基于更加的安全、稳定、绿色、低价的算力，再加上我们广阔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试验场，培育一批 AI 加行业的头部企业，这是河北的优势。那么我们也充满了期待。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3: 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9月19号在保定市举行，省长王正浦出席仪式并调研实验室建设运行情况。燕赵电力实验室是我省启动建设的第四家燕赵系列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保定市政府主建，华北电力大学牵头，联合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等行业骨干单位共建。实验室紧扣国家能源强国和双碳战略部署，承担破解能源电力转型瓶颈、支撑河北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的核心使命，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关键技术突破为核心、以装备研发为重点、以产业孵化为载体的模式，高效串联应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化全链条，将打造能源电力领域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自筹建以来，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下一步，实验室将围绕源、网、荷、储四大方向持续深耕，精准对接河北电力装备制造、新能源开发等产业需求，为破解储能效率提升、电网柔性调控等共性难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推动能源及电力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为河北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在保定期间，王正浦还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顺平县实用郡产业园、顺平县蒲上镇西南蒲村调研企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工作。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4: 作为我省能源电力领域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链长，燕赵电力实验室打破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创新生态。筹建一年多来，实验室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
0: 在燕赵电力实验室建设推进会上，现场发布了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实验室与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等10多家能源电力企业进行了合作签约，签约企业负责人石建：
5: 依托这个平台，为企业呢提供了很多这种技术支撑，解决了企业的一些这个新的需求，同时呢，对于节能环保包括技术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方向。
0: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电力实验室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筹建，目前已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可以完成从小试验证、原理样机研发、样品检验检测、工艺中试放大到科技成果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工作。在中试基地，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研发的玄武岩纤维增强复合电杆技术就已经从理论变为了现实。燕赵电力实验室

0: 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成员申华杰，
1: 我们是用天然的玄武岩，然后熔融拉成的玄武岩纤维，再经过拉挤缠绕制成的这种复合材料，然后来替代传统的水泥电杆，质量上它能减重 83% 以上，同时弯曲抹量的话也能提升到20%以上。为了让需求看得见，成果用得上，
0: 实验室推出了企业需求清单加平台技术供给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扫集了400多家涉电企业的技术需求89项， 同时整理出了电网安全防御等4大领域的200项科研成果，真正做到了企业的难题有人接，手里的技术有处用。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2: 深入企业，把它这个
0: 困难点和它需求点和它挖掘出来，把实验室一些现有的成果练成清单式的样式，给企业提供起来，两者一结合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生产力，就是要把学校的藏在实验室里的成果通过小试中试的阶段把它成为一个市场可接受的一个产品。燕赵电力实验室紧扣产业前沿趋势，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 在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方面，实验室已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 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电磁线生产成套装备与技术、新型固态储能技术2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电力多工质压缩机等3项技术装备实现国内首发， 4项核心技术已落地应用于10余家企业80多个项目。
3: 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4: 下一步呢，我们要打造创新综合体和成果的转化平台，打通实验室中试产业化的转化基地，推动重大成果在全国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3: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河北各地特色林果陆续进入丰收季，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 丰收画卷。金秋九月，邢台沙河市禾坊乡7000余亩山地苹果喜获丰收，依托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气候、微酸性土壤和山泉灌溉优势，全乡苹果品种丰富，错峰成熟。采摘期从9月中旬持续至11月中旬。
5: 有很多客商到地头收购苹果，卖得非常快。
3: 近年来，沙河市持续规范林果管护，推进果品原产地保护，同时依托山林资源，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6: 在体制增产、规范管护、拓展销路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山野观光等乡村文旅项目，让丰收场景成为乡村风景，让特色物产成为富民产业。
3: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滕庄子镇，万亩冬枣红果缀枝，长势喜人。 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保障鲜果新鲜上市。
7: 今天我们黄骅红枣的冬枣长势特别好，皮薄肉厚多汁，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得红红火火。
8: 丰收美景带货乡村采摘游，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品尝时令美味，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收氛围。
3: 这里的冬枣呢，蒸熟以后也是软糯香甜，今天准备多摘一些给亲朋好友带回去。不仅是滕庄子镇，近年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建设标准化冬枣示范园，持续举办黄骅冬枣节，擦亮黄骅冬枣区域公用品牌，组织线下产销对接会、古枣园采摘文旅活动，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带货， 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发展冬枣深加工与农文旅融合，带动 1.2万多户农户增收， 冬枣年产值达到10亿元。金秋时节，遵化市沙石峪村千亩玫瑰香葡萄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凭借独特的山地环境和富矿物质土壤，培育出的葡萄果肉紧实，自带花香。
9: 早就听说沙石峪的葡萄口感好，今天特意过来采摘。
3: 20世纪50-60年代，沙石峪人在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的恶劣条件下，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人间奇迹。近年来，沙石峪人持续发扬当代渔工精神，因地制宜发展葡萄种植产业。如今，当地葡萄园已超过1200亩，年产量200万斤，产值1500万元。 他们还在原村史馆基础上改造扩建了沙石峪陈列馆，修建高标准的环村旅游景观带，发展起多家各具特色的农家院。
2: 收入也十分可观，我们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4: 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立足千亩葡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农旅文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切实带动村民增收。
5: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0: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省发改委等5部门明确，全省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应带头做耐心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根据清单，我省政府投资基金将重点投向优化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和海洋产业，加快发展性生产性服务业等4个方面20多个产业领域。
7: 我省立足现代化监测体系的组成要素，织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以更高标准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目前我省已经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其中建成的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为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10: 省政府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守护全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假期。
7: 河北省教育厅等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生校服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推动校服回归朴素、安全、美观、实用、经济。 近日，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发布校

0: 服选购质量指南，解读校服质量要求以及选购校服时应关注的要点。
1: 2026年京津冀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石家庄启动。宣传周将举办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线上知识竞赛、检验机构公众开放日等活动。15-5期间，三地将打造京津冀药品监管协同 2.0 版，提升监管协同力度、服务协同广度、产业协同深度，推动三地产业资源互补、链条协同深度融合。
0: 日前，2026雄安新区智慧未来科普活动月主场活动暨启动仪式举行。本届科普活动月将举办科普成果展示、第三届智慧未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中关村新产品新技术科普开放日等100多场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
1: 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有32个城市入选，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在列。试点城市将在项目规划、改造审批、土地用途变更、投融资方面依法给予盘活便利，加强政策集成，持续优化经营环境。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我省7项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奖。其中，基于二维码的导航系统和方法、导航标记物及导航控制器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
1: 邢台市日前公布，15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秋假时长为3天，放假时间为9月28日至9月30日，与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相连。定州市15教育阶段学校秋假安排为9月23号到9月24号，与9月25号至9月27号中秋假期衔接，形成连续5天假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式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1金6银3铜，暂居奖牌榜首位。我省运动员贡献3金1银，13岁的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李冰洁夺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2枚金牌。黄安琪摘得铁人3项女子个人赛银牌。
1: 今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7到29度。
0: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中秋临近，我省各地月饼生产企业、手工烘焙门店开足马力，做好老味道，推出新产品，月饼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在石家庄市藁城区首届藁城优品黄庄月饼文化节现场，把余家黄庄月饼商户集中亮相。除了老式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外，桑叶、木糖醇、低糖等健康月饼也成为抢手货。
3: 带了很多的产品，其中有我们的1斤的大月饼，也有我们经典款的老包装的小月饼。大家不光来领买，还有企业团购，人特别多。
2: 和黄庄一样，眼下琳琅满目的月饼已经占据各大商超核心展台与线上电商主会场。今年月饼市场呈现去浮华、重品质的特点，更趋健康化、年轻化、多元化。胡麻油、杂粮等养生系列，榴莲、流心、芋泥奶酪等网红款式销售势头强劲。
4: 新口味上，我们做了无糖，减了油，加了荞麦、燕麦这些杂粮粉。年轻人现在买东西先看配料表，低糖少添加才是他们的首选。
5: 创新款既有老月饼醇厚的香气，又能做到低糖不腻，口感很惊喜，老人孩子都合适。
2: 这个中秋节，各种文创月饼成为市场新宠。沧州将文创月饼与特色花饽饽搭配，面点采用蔬菜汁天然调色，主打祈福纳祥的美好寓意。保定定兴推出虎头酥月饼，食品加动漫跨界融合，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味蕾需求。张家口的甜品制作工坊以大镜门、宣化古城、钟楼、牛奶、葡萄等标志性元素为卖点，打造出一饼一景，收获大批。

0: 订单。秦皇岛将山海关古城、黄金海岸等景致刻印在月饼上，用美食讲述古城与海滨故事。衡水百年老字号致兴斋将阜阳楼、安济桥等景观微缩于小小的饼皮之上，满满都是乡愁。
1: 这到70多块，文创的占到整个的销售40%以上。现在师傅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制作，
2: 非常新颖，非常有特色，既能享受得到衡水的美食，还能领略得到衡水的美景。
3: 眼下进入金九银十购车旺季，国内车市迎来新车集中上市潮。在9月16号星期三一天，就有5款重磅新车同台竞技，被业内戏称为车市的疯狂星期三。新车扎堆发布力度怎么样？来听报道。
4: 本周国内车市热度拉满，理想、奔驰、吉利、小鹏等多个品牌集中上新，一周上市新车多达14款，价格区间从10万元一直延伸到70万元，覆盖家用代步、运动轿跑、中大型 SUV、 豪华旗舰等几乎所有细分市场。海量新车密集亮相，让不少消费者直呼新车多到刷手机都看不过来。
5: 咱们这款车是周四晚上上市的，现在给我约试驾的包括微信咨询的也很多，有客户就是跟我说现在这个车上的比较多，他不知道怎么选。
6: 哎呀，最近确实上新车很多，然后天天在家看手机看不过来，所以说今天来店里看一看。
7: 好多嘞，
8: 好多车队
7: 是吧？反正有点眼花缭乱了。
4: 一波密集上新，直接带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显著增长，消费者看车试车的热情持续走高。
9: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然后疯狂星期三那波集中上新之后，那个园区整体的到店量、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刷到上市新闻专门过来实地看车，各个车企也是想抓住金九银十黄金期冲销量。
2: 现在9月份我们上新了2款新车，像平常的话一天进店可能也就10批8批的，现在这两款车上市以后进店量大幅增加，基本上能到30到40批，周六日可能到60到70批，销量明显增长。
10: 9月17号，刚刚上新。
11: 这个车型目前是小型 A 级版的 SUV 里边销量冠军。就单单这款车型的话，基本上每天接待的量的话能占到30%。
4: 新车扎堆上市的背后，是车企抢抓金九银十、全力冲量的激烈市场竞争。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购车高峰即将到来，各大品牌接连推出现金直降、金融贴息、置换让利等多重购车福利，吸引消费者选购。
9: 现在不少新车价位区间高度重合，市场内卷很突出，消费者不再单一看新款，大多会把新车老款一块儿那个横向对比，优惠幅度也进一步放开。
5: 现在咱们的是官降1万，分期2年零息、3年免2年或者5年低息，然后全款会给一个4万的积分。
10: 中秋和国庆的话，那个有的这个优惠政策是除了省补国补以外，然后还有一个电端的一个置换补贴，有个超级置换，也就是直减5000。
12: 新车选择丰富，优惠政策也密集，但是买车还是要需要结合自身需求理性选择，要先弄清楚补贴优惠政策，货比三家，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3: 那么您印象中外卖小哥休息的时候喝什么呢？是矿泉水还是自带茶水？石家庄有一个地方每个周五给大家做免费的咖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3: 今天周五刚做的免费的咖啡。
14: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研磨咖啡豆，热水一冲，香气一下子就飘了出来，关键是免费。这里是石家庄市桥西区劳动者服务空间，小屋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饮水机、冰箱、空调、微波炉全都有，主要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还有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2025年，这里还成了全国工会驿站服务能力提升试点单位。
13: 我们这个暖心驿站呢，除了日常给大家提供这个临时休息、充电呀、上网呀、暖餐，还有饮水这些基础性的服务以外，像我们还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五子棋呀、扑克牌呀这些娱乐设施，然后还有这个血压计，还有一些应急的药品供大家使用。夏天呢，我们会免费为大家提供绿豆汤；冬天的话是梨汤这样的暖心汤。
15: 平常跑道压力也挺大的，在这歇一会儿就挺好的。
16: 我们手机没有电的，我都来搁这充电，充了电搁这都干活去了。等到干活的话，我再过来拿这个。

0: 都在里。
1: 怕丢吗？
0: 啊，不怕，都是熟悉了，搁这儿老实搁这儿来。
2: 人来的多了，心也近了。工作人员琢磨着还能再做点啥，于是周五有了免费咖啡，端午节有了粽子，夏天有了西瓜。
3: 到街去了，就是喝这个八宝粥了，来人了，吃完了拿了都免费。
4: 我们这里日常会为大家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政策指导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的开展一些义诊义检的活动。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感受到家的温暖，我们还会不定期的组织大家参与进来。像端午节我们组织了包粽子，然后马上的中秋节快到了，我们计划给大家准备一些月饼，让他们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2: 下雨了，路过借把伞；手机没电了，拐个弯应个急。事儿都不大，但能帮上忙。一来二去，这间小屋就成了大伙路上的家。
5: 打个水了，充个电了，
6: 热个饭，喝个水，充电，在那儿休息睡也挺好的。
2: 目前石家庄已建成这样的暖心驿站千余家，在主城区及重点区域构建起一公里服务半径、15分钟步行可达的服务矩阵。跑得再远，拐个弯就能歇歇脚。这座城市把温暖放在了离他们最近的地方。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中俄民族文化盛宴房车露营欢乐季，我省策划推出一系列兼具观赏性、互动性的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旅行体验，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10: 伴着沙滩阳光与清凉海风，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隆重启幕。来自中俄50多个地区的2000余名参演人员，身着绚丽民族服饰，沿滨海步道巡游，生动展现了文化多元共生的独特魅力。
11: 我今天很高兴，我们展示了我们最好的表演，展示我们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文化。
10: 特色集市上，精巧别致的传统手工艺品，香气扑鼻的风味美食，让游客市民在触摸记忆、互动交流中，沉浸式感受中俄市井烟火与民俗底蕴。
12: 这种博览会可以使我们对不同的国家文化感兴趣，成为朋友，彼此相爱，相互尊重。
10: 活动涵盖街区巡演、民族文化之夜、中俄文学交流等六大主题，构建全域文化交流场景，带动文旅消费、休闲消费，推动俄罗斯游客从度假观光向文化停留、深度消费转变。日前，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全面启动，在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游客白天沿绿道骑行，在滨水营地看河面波光，傍晚支起天幕，等一场河畔日落。
13: 经常来，不下百次。现在有这么些个户外露营地，能搭帐篷，能开房车，晚上能瞧见星星。
14: 对。
10: 本届欢乐季采用主会场加多分会场模式，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联动花溪谷、西部长青、盘龙湖、百里水乡等特色营地，房车装备、非遗文创、特色农品等多个主题展区及音乐嘉年华、低空体验等新潮户外玩法，让露营从住一晚变成玩一天、逛一路、享一程。
15: 吃的住的都特别好，业态特别丰富，玩一天都不会带重样的。
10: 本届欢乐季还发布了精品露营地图、特色自驾线路及文旅惠民政策。同时，呼沱河艺术生态岛、锦绣大明川、石家庄西服务区、五岳寨服务区等首批京津冀自驾驿站完成授牌，让自驾与露营衔接更顺畅，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16: 石家庄市正定县以正定古城大团圆为主题，精心筹备了18项288场系列主题活动，包括汉服夜巡游、子龙出征、长山战鼓互动体验、双节主题音乐会、正定南城门千人恰恰等，邀请游客在正定共赴一场古城大团圆的佳节之约。
9: 假期将至，安国市依托本市9个特色文博场馆和景区，推出了21门研学课程。游客可以亲手辨识道地药材，手搓一枚山楂丸，做一幅中药画，把书本里的知识变成触手可及的趣味体验，在实践里读懂千年文脉的独特魅力。
16: 古韵悠长，温情满满。作为邯郸市极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邯郸道不仅承载着千年城市文脉，更隐藏着众多贴心周到的免费便民服务。一件件细微暖心的举措融入街巷烟火，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都能在游玩出行中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1: 现在呢，我来到了邯郸道。今天我来到的邯郸道呢，不是为了观光旅游的，而是呢为了寻找他们的这个暖心服务点的。今天跟我一起寻找暖心服务点呢，是我们的小高。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的工作人员高硕言。我们邯郸道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呢暖心服务点。首先呢，就是这个智慧水站。它呢首次取水是免费的，然后呢可以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需求取水，有热水还有常温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免费提供行李存放服务的一个地方，这里呢可以供大家免费存放自己的行李，然后轻装上阵，让大家在玩的同时呢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多功能座椅，这个座椅呢可以让大家在逛我们街区的时候边休息边充电。
1: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机，现在放这儿以后就开始充电了，
17: 就是在这儿坐着休息的时候还能给手机充电，挺方便的
18: 啊。我坐在这边正好这边有充电口，然后可以免费充电，然后觉得很方便。
14: 这边呢是我们邯郸道设立了一个您马上提我马上办的一个小牌子，比如说您有一些想表白或者是想吐槽的地方都可以扫码上传这里，我们都会看到。
19: 我们可以提意见通过这个吗？
14: 都可以提，我们看到之后会马上给大家办的。我们这儿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升级了这个智慧卫生间，可以看到它就是坑位状态啊，绿灯就是没有人，红灯就是有人，并且呢我们还智能升级了环境检测，当氨气含量大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开始进行一个排风，并且我们保洁呢现在也是线上考勤，然后缺纸啊缺物料都可以线上直接一键就可以提报，很方便。
20: 街区里还设有四处暖心驿站，站内有沙发座椅、免费热水、手机充电、共享雨伞，还设有母婴室，配备轮椅、婴儿手推车、简易读书角。其中急救药箱 AED 除颤器属于红十字应急救护站，处理磕碰、中暑等突发情况。这里还提供邯郸道游玩导览资料，可以咨询街区游玩问题。
21: 在这儿也挺好的，然后在咱们这儿可以免费喝喝水，然后看看书，然后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走路累了在这坐一会儿，然后吃点东西也可以。
14: 中秋国庆快到了，我们邯郸道这个人流量也特别的多。首先呢是给大家准备了停车免费啊，中秋国庆来邯郸道停车是全部免费的，并且在我们这个暖心驿站呢给大家又新增了臂式电子血压计，还有多功能启动充气一体机，在车没电了可以给车搭电，还可以充气。
20: 细微服务聚民心，点滴温情暖全城，一系列接地气零收费的暖心服务，让邯郸道不只是打卡游玩的网红街区，更是服务群众温暖市民的便民阵地。
22: 邯郸磁县推出全域景区联动福利，即日起凭磁县任意收费景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号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 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提取范围。同时，条例修订保留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提取情形。
0: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学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2: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张学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
2: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新修订的条例呢，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的手续，缩短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根据条例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那据了解，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已陆续开放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态势。
3: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

0: 养房拓展。
1: 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从买房向居住延伸，近期多地陆续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提取场景不再局限于购房租房，而是逐步覆盖装修、物业费、适老化改造、加装电梯等日常居住支出。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
2: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3: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元集团日前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欧元集团主席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了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
1: 能源价格上涨是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爱尔兰财政部长西蒙·哈里斯表示，
4: 整个欧盟的家庭和企业，爱尔兰也不例外，正因能源价格上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一些公司正获得极高的利润，这并非基于企业进取心或者创新，而仅仅是因为成为了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意外受益者。
3: 据当地媒体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储气量仅为 69%， 在往年这个时候储气量通常在 85% 左右。分析人士警告，低库存将使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需平衡更加脆弱，任何寒潮或供应冲击都可能引发剧烈价格波动。
1: 能源价格飙升直接推高欧元区整体通胀水平，2026年的8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明显高于欧洲央行 2% 的目标水平。欧洲央行在日前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3: 欧盟委员会一位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18号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年夏季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
1: 不过呢，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当前欧元区经济呈现表现韧性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特征，实质是经济体处于惯性前行与动能衰减的过渡阶段。
5: 明年的增长放缓的几个风险点，我觉得至少可能有5个。一个风险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财政空间的紧箍咒，我们也刚刚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其他国家可能要跟进，所以这意味着主权债务的融资成本的抬升，以及财政整顿压力的加大。第二个风险就是能源冲击的一个二次传导了。第三个就是货币政策收紧的滞后的反噬。第四个，我觉得出口竞争力的结构性下滑、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困局，所以它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也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3: 刘英认为，在这场韧性保卫战中，财政可持续性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5: 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
1: 经济增长动能衰减与能源短缺、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形成三重冲击，从宏观经济层面、产业竞争力到民生保障体系，对欧元经济构成影响，进一步放大了其长期增长的结构性困境。 而生活成本上涨，经济前景暗淡，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主流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欧洲多国及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 比上半年 GDP 增速 5.4% 相比略高出 0.5 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1: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出近5000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3: 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1.2 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 75%， 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近 27%。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3: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在明年3月16号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期之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3: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1: 昨天，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3: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昨天出炉，一年期和5年期以上均未调整，一年期为3%，五年期以上为3.5%。
1: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 70%， 通过飞机高铁组合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 14%。 充裕的长假时间让中转不再是路途的消耗，而是被纳入旅行体验的一部分。此外，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2%，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热度靠前。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

0: 来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待岗等服务。线下招聘将推出系列专场活动，并将面向高校集中、毕业生数量较多的城市举办跨区域巡回招聘会。
1: 在荷兰莱顿大学最新发布的莱顿世界大学排名中，浙江大学登顶，前十名里中国高校占八席，而美国只剩哈佛排在第三。衡量机构科研表现的自然指数官网日前更新的最新排名当中，全球十强高校九所来自中国。此外，软件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中国内地上榜高校达234所，超过美国的187所。泰晤士高等教育负责人表示，全球高等教育与研究主导地位正经历重大转变，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19号晚说，伊朗已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传达给美国政府。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战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在采访中同时表示，不排除美国对伊再次发动打击的可能性，但德黑兰已做好准备。
1: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
0: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